0: 德銀策略師 Henry Allen 指出，現時投資者對美國和歐洲的加息預期和央行實際因應通脹而需要作出的加息幅度出現根本性脫節。從美國供應管理協會上個星期公布的數據顯示，八月份服務業原材料等價格升幅已經達到新冠疫情爆發後的水平，當時美國的通脹率達到 5%，反映從價格上行壓力而言，投資者是低估了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加上中東衝突的持續推動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上升，受阻的供應鏈和極端天氣都導致食品和金屬價格上升，這些都增加了央行的加息壓力。現時利率市場估計，至到明年7月底之前，聯儲局只需要加息兩次，但德銀就認為除非通脹放緩，否則利率上調壓力將會持續。法国兴业银行就警告，若果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5.5 厘的水平，将会对股市造成冲击。法兴全球资产配置主管布科布泽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今年全球企业盈利预期获得大幅上调，因此即使债息上升，股票风险日价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但他警告，一旦十年期美债息升至 5.5 厘水平，盈利预期上调将开始不足以继续支撑目前的估值，即是说股票会开始受到冲击。布科布泽又说，市场预期联储局和欧洲央行接下来可能会加息，但幅度将会较温和，不太可能激进到打断当前经济周期，但也都消除不到市场对通胀进一步上升的忧虑。彭博就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但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之后，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 1%， 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水平，纽油就升穿$93。原油价格的居高不下都带动成品油价上升，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都创了历史新高。这段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茶果岭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车公庙路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入面就车多啲啲。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返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清姐点醒你？
8: 你玩股？
7: 估玩你啊！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穿好多冬冰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2: 财资大道，何文杰、林杰莹，柯创盛。
13: 好啦，咁啊，翻嚟呢一 part 咧，咪柯創盛議員一齊加入埋一齊啦，大家傾下偈啦。咁啊，睇翻咧就係咧，今朝早日本股市跌457点啊，65,945点嘅，美元對日元咧係而家咧就係穿咗154嘅，153.74嘅，咁啊 yen 咧升咗上嚟嘅。咁啊，其實咧講緊咧黃金周就嚟嚟到啦，咁香港咧就係咧以往咧我哋講緊啦購物天堂啦，都希望咧即係啲旅客咧嚟到香港呢邊咧，除咗係遊覽我哋景點之外，生態遊之外咧，都希望佢嘅購物咧帶動翻個消費嘅。咁但係購物咧最緊要就係安全啦，同埋質量好啦，同埋唔好俾人呃喎。
14: 咁當然啦，即係香港係購物天堂嚟㗎嘛，咁其中一個基建就係我哋啲税制啊，因為又冇銷售税啊，商品服務税啊，增值税啊，呢啲咁嘅即係喺全世界好多主要城市都會有嘅税項，咁啊好多喺呢啲嘅税嘅豁免咧，就令到我哋嗰個買嘢就更加係實際啊，係消費者袋落袋嘅，啊買件衫嗰個錢就真係用咗落件衫度啊，唔係俾政府抽水。咁但係你即係呢個美購物天堂嘅一個聲譽，要全體市民社會一齊去維護嘅喎。
15: 是啊，我成日讲呢购物天堂呢个美誉呢真要大家去维护㗎。过往呢其实好多唔同嘅旅客嚟香港呢都有好多嘅体验啦。咁今次体验呢都即係令到部分旅客呢觉得喂点解会咁样㗎。咁再者呢我相信大家都好记得啦 ,2010 年呢轰动一时嘅导游阿珍事件呢都引起到呢即係社会有好广泛嘅讨论啦。呢一个呢就政府过往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工作去做啲措施嘅。咁我哋见到其实今次旅监局呢佢都即係好快啦都好盡咁去作出一個回應啦。咁但係講嚟講去啦，你都明白而家個社交媒體好緊要啦。內地嘅小紅書啊，至乎唔同嘅社交媒體啦，其實都係可以好快咧將啲信息傳遞嘅。所以我覺得呢啲強迫購物呢啲嘢咧，其實都真係唔應該要有存在啦。
13: 嗯，當然啦，其實咧呢啲事件出現咗咧，對於香港嘅形象方面咧，多多少少有啲負面嘅影響，尤其是咧接近咧十一黃金週假期呢段時間啦。咁亦都有啲咧報章引述啲消息講緊話咧，今次其實咧大家都講緊話啊，應唔應該咧即係旅監局嘅行動咁迅速啊，亦都咧即係我哋講緊係自爆呢個強迫購物呢個醜聞出嚟，會唔會對於香港有個負面嘅宣傳作用喺度咧？不過你咁講啦，喺黃金週之前咧，如果能夠咧即係解決咗呢個問題，甚至可能咧帶出呢個問題嘅話，令到業界方面咧更加謹慎啦，即係而家都謹慎㗎啦，更加謹慎咧，唔好再有呢啲情況咧，反而可能咧對於黃金週期間咧呢個購物嘅時間咧係會安心啲。
14: 咁啊，黃金周殺到嚟㗎啦嘛，咁尤其是今年 APEC 會議喺深圳舉行係嘛，咁啊，我啲前度會議啊，謝展環就已經去咗北京開呢、這個即係生態自然嘅部長會議啦。咁好多周邊嘅會議都係中國啊舉行啊，咁今次啊，即係黃金周期間咧，可能啊，即係吸引更加多嘅即係世界各地嘅人啊嚟到啊大灣區啊或者香港嘅。咁我哋點樣喺個購物嘅過程啊，俾人一個好嘅體驗同埋即係印象？咁呢啲旅行團裏面嘅劣質行為咧？確實係應該用法治要去整治一下㗎啦，即係 嗱，你搞咁嘅商品说明条例，咁你搞大烂餐都系为咗对付啲最劣质嗰啲人啦，跟变量啊咁样吓。咁你而家就似乎有咗啲例，又打唔到呢啲咁嘅活动嘅，继续存在嘅吓，强迫购物啊，啲虚假声明啊。
13: 而家有钉牌咯，因为咧你睇翻咧，即系都讲紧啦，一单都唔能够少啦。你睇翻姚柏良咧，其实都系旅游业界方面，佢都好了解噶啦，咁亦都选委界嘅议员啦。佢都话咧，即系认为业内咧唔少都即系业内咧少数嘅害群之马嚟嘅。而家咧，其實香港咧唔係話真係冇監管嘅，我哋咧本身咧都有旅監局啦。咁其實咧亦都有個釘牌制度喺度嘅，釘牌都唔係小兒科嚟噶。持牌導遊同埋咧導遊嘅旅行代理咧，如果違反咗咧呢個牌照咧，都係屬於刑事罪行嚟嘅。咁一經定罪都可以係罰款咧，同埋咧有機會咧係監禁噶。
15: 嗱，我同兩位拍檔講咧，嗱，政府就唔係冇做嘢嘅，不過我成日都講咧，有啲嘢咧可能就要真係要有多啲唔同嘅叫做超前部署啦。其實政府咧今年以嚟咧，旅監局已經撤銷咗3间旅行社同埋3名导游嘅牌照啦，包括咧系呢次事件嘅2间旅行社同埋一个导游啦。咁但系数字其实说明乜嘢咧？说明始终呢个问题咧依然都系解决不了，或者咧隔唔隔市咧又再出现嘅。咁我成日都讲咧，其实咧即系业界佢本身要自律嘅同时咧，其实政府又做好多唔同嘅规管啊。咁但系关键就点样能够令到下面嗰班从业员咧知道，其实呢个咧都系影响到香港嘅即系美誉之余咧，亦都咧俾一啲游客咧有啲不愉快嘅经历个。我成日都讲咧，即系唔一定系内地游客啊，其实譬如东南亚以至乎到咧，系世界各地有嚟到香港咧，都唔希望见到呢啲情况嘅。所以实阿姚柏良都讲咗咧，就系希望咧业界第一就系透过唔同嘅培训咧，让佢哋更加掌握到个情况啦。第二咧，我谂咧喺唔同方位度咧，都应该做好唔同嘅一啲嘅规管噶噃。
14: 咁咧就参加者吓，旅行嘅团嘅团友都有啲责任嘅吓，即系如果见到啲极度吸引嗰啲团费啊，即系100蚊就嚟香港。
13: 以前有零團費，你肯定係即係可能都有啲問題喺度啦，因為零團費落到嚟，咁自不然就可能有其他嘅配套，可能逼你購買咁。咁而家咧就冇咗啦，但係
14: 內地配合
13: 都真係唔得。
14: 係啦，內地配合咗啊嘛，你唔能夠搞啲零團費出嚟，已經內地唔俾你報呢啲咁嘅嚇，即係搞啲咁嘅名目。咁呢個就源頭做得好好啦，所以就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俾市場價格？都系平嘅，咁你都要怀疑啊吓，讲到明香港你住啊食啊几咁普通都好，你都要成本噶，又车系咪？咁所以啊，即系参加团嘅团友咧，都系要有警惕性啦吓，咁即系搞到唔开心啊，俾人困咗度几个钟，咁又唔买又俾人闹，咁做乜鬼啊嚟旅行啊嘛吓？咁你呢种情况啊，即系系咪一啲股东有时被就算钉牌都好啦，佢转个头又开个第二间攞个名，咁系咪要有啲黑名单制度啊？一段时间唔可以俾佢即系登记咧，咁增加佢嗰啲营运成本吓，咁唔好话转个头咁又出现啲咁嘅操作，因为唔系话一两个人做嗰啲，系一个伙团噶嘛，又要有药房，又要有珠宝店，又吓。即係有導遊咁嚇，成好似成個騙局咁樣嚇，即係冇講得唔好聽，咁我哋唔好做詐騙之刀先啦嚇。咁做翻呢個形象啊，俾真係嗰個城頭小利啊嚇。
13: 另一個係咪會諗啦？諗咧地接社或者導遊方面係咪咧冇一個固定嘅收入咧，令到佢哋可能咧就會從一啲抽取可能高額回購啊、回傭啊等等嚟維持翻佢哋。
14: 梗係啦，林潔瑩。咁如果係普遍嘅日日咁多團係咪？咁個個都冇得揾食啦，絕大部分都係99%。9.9% 都系揾到正常嘅收入先会又做呢个行业啦。而家你出现呢啲情况，都系个别系根本立心不良啦，系咪？唔系一时贪念或者系为势所逼嘅。
13: 我都唔系话佢哋为势所逼，即系可能有少部分系咁啫。即系总之咧，其实你呢啲问题咧就真系要解决咯。
15: 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呢个问题咧，即系摆在眼前咧。过几个月或者过一段时间又再出现嘅嗱，强迫购物咧，我自己认知就系点样咧？可能其中之一原因就真系低团费啦，咁就即系要左补右补，然之后令到嗰个旅行团可以成团，以至乎到咧可以有一个嚟香港嘅体验啦。咁但系实际摆在眼前咧，其实呢啲位咧都几服嘅，因为好坦白咧，我哋自己即系喺地区或者喺唔同方位度都有参加旅行团啦。咁我都成日提啲即系街坊，喂咁平。 去边噶？有冇得食噶？包唔包车噶？咁呢个就嗱，即系作为即系市民嘅或者作为旅客嘅，佢一定要自己做个醒目嘅消费者啦。咁另外一个岗位咧，就系话，即系究竟喺成个旅游业界入边咧，点样能够将呢啲嘢咧去叫做点讲啊？见一次，发现一次就严惩一次。如果唔系咧，我谂呢个即系整体嘅即系美丽嘅相遇咧，或者我哋嘅即系美誉之都咧，又会遇到困难嘅。嗱，我自己睇翻咧，其实咧，要吸引高增值嘅游客嚟香港。其实而家咧都面对紧唔同嘅挑战嘅，你会见到咧而家好多游客嚟香港咧，第一就可能系自由行啦，第二可能就系佢嚟到一啲叫做俗称嘅穷游，咁啊或者咧去到唔同地方咧体验一啲前线嘅，咁你知道啦，嚟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美丽

0: 嘅景色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旅遊業界咧，都喺呢方面咧，即係要多啲喺唔同方位度做一啲方法，能夠令到咧我哋呢個美譽之都可以保得住咯。
1: 嗯，即係正如生態遊一樣啦，其實咧而家你見到好多旅客咧嚟到香港咧，都希望咧參觀咧香港一啲自然美景嘅，咁但係喺負荷上面又做唔做到咧？交通配套做唔做到咧？特別係咧，即係話阿破邊州嗰邊咧做緊一個登記啦，我哋琴日都同阿崔定邦又傾啦，原來咧發覺登記期間咧就有啲人甩底啦，甚至可能咧有啲人咧喺登記之前嘅時間咧就已經咧係即係進入咗去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你逗留嘅時間亦都冇限制啦，咁基本上面你登記嘅制度咧會唔會即係都係即係有好過冇啦？當然，但係係咪真係能夠解決咗咧過度擠擁啊、過度擠迫啊，甚至可能咧破壞嗰個生態環境呢啲咧，其實都係真係要教育嘅喎。你俾佢入到去，其實如果係人頭湧湧嘅，佢又繼續係破壞生態環境嘅，其實呢啲你登記制度都冇用嘅喎。
2: 吓咁啊！即系其实用科技其实可以系带来便利嘅。我记得好多年前噶啦，已经吓、即系去加拿大温哥华咁，去个国家公园喺温哥华行都行到去嘅。吓咁啊！嗰时天气系好噶啦，吓未冇落雪啦。咁啊，我见一对父子咧就吓、即系当地人啊吓，揸住即系啲手机咧就喺度周围摸啊，周围影啊吓、即系即系好似做紧功课咁啊，做紧探索咁嘅吓，应该系有啲活动啦吓。咁、但系我哋即系佢因为有啲树啊、叶啊咁，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场景去做一个自然教育嘅。咁但系香港咧就各政出多門啊，各各做咁，教育還教育啊，漁護處啊漁護處，漁護處啊管郊野公園咁，各即係冇乜交流嘅。咁其實你講緊呢啲咁嘅自然保育嘅地貌啊，香港係好優秀啦，同保留得好好啊嚇，郊野公園又多又大。咁但係你話做用啲科技做下配套人流嘅啊管理，加上嘅自然教育，咁其實真係好多空間可以發揮咯。
0: 係啊，我成日講咧要用啲資訊科技咧要與時並進啦。不過擺在眼前，其實呢一次事件咧，我自己又睇咗咁嘅觀察，其實睇到咧，其實政府係有想希望將呢啲嘅即係天然嘅自然環境咧做一啲唔同嘅預約制度啦。咁但係睇嚟呢個預約制度今天擺在眼前就即係仲未奏效啦，因為好多唔同嘅遊客咧，即係你有上有政策，佢就下有對策，以至乎咧可能咧即係喺你未開之前咧享入咗去啦。咁所以對於整體嗰個預約或者嗰個安排上面咧，我覺得仲要係可以再深思一下嘅，即係點樣能夠即係既方便到，亦都控制到人流嘅同時咧，亦都做好我哋嘅自然生態保育啦。
2: 咁啊，即係呢個嚇，即係旅遊啊，固然之要發展嘅嚇，即係大自然啊，其中一個資源啦嚇，即係我哋應該可以即係加以開拓嘅。咁但係市況啊、市面嘅使用咧，其實都好緊要嚇，成個城市係咪有活力啊？俾外來嘅人一嚟到香港，覺得哇，繁華大都會咁，呢個以前啊八九十年代啊，即係港產片啊協助咗唔少啦嚇，內地啲民眾睇港產片大嘅就覺得哇，香港旺角哇，真係不夜城咁樣，
1: 夜經濟啊，熱熱鬧鬧啊，霓虹光管啊咁樣
2: 啊，銅鑼灣咁啲日本漫畫都畫咗唔少啦嚇，科幻化咗佢又有，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似乎個鋪嘅狀況咧，即係十室九空啊，門冚羅雀啊，即係拉閘貼照招租啊，多過真係營業嘅。咁呢個狀況已經去到好嚴峻嘅情況咯。咁啊喺即係數據睇到啦嚇，即係其實鋪位嚟計咧，高峰期一個月咧可以有六七百宗嘅成交嘅。咁啊而家咧就得翻六七十宗嚇，係咁啊仲要咧即係嗰六七十宗咧嚇都係要用現金嘅喎嚇，即係full pay啊。
1: 呢個咧同銀行方面咧嗰個態度都有啲關係啦，因為我都同咧即係啲地產業界傾過啦，佢同即係有啲係做 mortgage 咁啦。咁佢哋話咧，因為而家咧住宅方面嘅 mortgage 生意咧都相當之好啦，加上咧就係、是、住宅方面，我哋見到個樓價由舊年咧去到而家都升咗唔少啦。其實都即係大家前景仲係睇緊樂觀啦。反而咧就係商業物業方面咧，其實市道咧仍然都比較低迷啊。咁好多銀行咧喺做商業借貸上面都相當之謹慎啦，甚至可能有啲咧直情都唔想做啊。
2: 咁啊，商業物業再細分嘅，你寫字樓咁，寫字樓再分啊，甲乙丙咁樣嚇。咁你甲級好啲咧，因為有啲月
1: 超甲級好啲，
2: 有啲月級啊，因為甲級平咗租啦嘛。咁啊，月級嗰啲人去咗甲級，咁啊留啲流動啦。跟住月級嗰啲咧有 有啲學生宿舍咁又會一支一支有人買啦，係嘛？咁呢啲流動係好好嘅即係現象啦。咁但係除咗拆分工商咧，就商鋪就獨立一個範疇嘅。咁啊，即係頭先提嗰、那個即係市況慘淡咧，都係同啱啱林健講嗰個按揭好有關係嘅。咁銀行基本上你問下全港各大銀行啊，過去一個月有做幾多單鋪市嘅按揭新做啊？我相信都係單位數或者零嘅嚇。咁即係。其实主要嘅情况咧就系啲铺又唔系话冇买家，咁啊当你跌咗咁多啊，小则啊跌五成啊，最严峻嗰啲跌咗九成都有，咁你即系已经唔会再跌多六七成噶啦嘛，喺现有嘅水平，咁其实有啲投资者都愿意入市啊，咁你买任何物业都要做按揭噶啦，你甚少人会真系有实力嘅一嚿钱咁摆落去，咁你要冇咗呢个即系按揭嘅话咧，就自然新买家就。买唔到咯，
1: 但系呢个系咪正正就系睇唔到嗰个前景咧？嗱，住宅我哋见到咧，今年大家一般估计咧都仍然有机会上啦。但系咧，商业物业特别系咧零售商铺市道嘅情况咧，就当然各个行业唔同啦。但系你都见到佢哋都讲紧话实体嘅体感咧，同政府讲出嚟咁好咧，其实都唔一样啦。有啲甚至可能有结业嘅情况，呢、這个系咪都令到银行方面即系都系喺批贷款上面相当审慎咧？
2: 咁银银行应该就要即系全面啲去了解个市况啊嘛，吓即系亦都业务上啊，有金管局应该睇住去支援香港嗰、那个吓、啊、即系物业嗰个营运噶。咁当你住宅你都系咁批嘅时候，点解商铺你又吓、啊、借一成你都唔批咧？
1: 咁但银行都系商业机构嚟嘅，都系要自己盘数嘅。
2: 咁而家冇盘数冇问题啊，香港全部都冇出现债务危机嘅。你有啲银行借咗俾内地嗰啲机构。后啊蚀到啊，即系损手烂脚，咁你又唔可以赖香港噶，即系香港人啲业主啊最乖噶啦，还款吓，咁、啊、你而家完全唔做嘅时候，咁你就令到个铺咧就唔能够减租咯。点解咁讲咧？你旧业主喺高价值底下去买嘅铺，咁你固然之就要收高嘅租啦。咁因为佢一减租啊，个银行又话你啦，租值减少啦，你估值减少啦，嚟 call 你窿啦，吓、啊、追你差价啦。咁但系唔系喎，嗰个新业主又唔同咯，新业主要新承造嘅价格去承造呢个铺，佢有条件去减租啊嘛，吓大刀阔斧减租，我系咁嘅计到条数，我觉得抵嘅咁样，咁呢个咪就系促成到个减租嘅情况，就好过空置喺度咯。
0: 系啊，空置喺度咧，我觉得即系整体嗰个环境咧都唔理想嘅。咁但系摆在眼前就见到个成交咧又咁，即系叫做即系由三位数变双位数，咁嚟紧会点咧？其实冇人知。但系关键咧就系话，即系整个行业咧，其实都系即系面对紧唔同嘅挑战嘅。我哋发觉咧，其实即系而家譬如我哋有啲叫电商啦、网购咧，取代咗啲实体铺啦。咁再者就系其实而家面对紧呢个经营成本咧都比较大嘅，咁啊再者我成日都讲，即系做生意呢个现金流咧都好紧要嘅，即系如果喺即系银行机构或者譬如政府方面系喺呢方面都关注一下，以至乎咧银行机构喺嗰个叫做按揭上面咧都松一松手，嗱咁我相信咧对整体嘅社会气氛咧都系好事嚟噶噃。
2: 嗯，咁啊，仲有就系政府都措施嘅啊，譬如话你投资移民咁系咪啊？即系俾佢3000万移民，咁佢中意买铺嘅吓，买写字楼嘅，你佢公司要需要嘅，咁你俾佢买铺就一个移民身份咯，咁即系将啲外来嘅钱啊带入嚟呢个吓铺市，咁以前话一铺养三代，咁而家就冇咗呢支歌仔唱不特止
1: 啊，好耐冇听过人讲呢句说话啦、
2: 啊，一铺害你唔知点先啊，有时候会啊，咁而家仲要。就系你试下落家啊尖沙咀啊，话早两晚咪落市佛台咁行过吓、啊，你即系嗰几条街系嘛吓，加拿分道嗰啲啊，以前啲转角位啊争住噶嘛啲铺啊，开到夜夜，而家系嗰啲转角位铺都吉住贴出嚟招租，咁、个市况啊，我就嗰、那个。帶個朋友喺內地嚟嘅嚇，即係都唔係成日嚟咁，好多年先嚟一次。哇！乜香港而家咁嘅，大家傾嘅時候，即係都覺得啊，即係呢個即係對嗰個市容啊，我哋講話旅遊啊，即係都真係帶嚟咗負面效應嘅嘛。連鎖嘅，你仲有啲即係做裝修嘅咧嚇，做物流嘅咧嚇，做巢廚具嘅咧嚇，咁、你即係其實你要帶旺一個鋪。鋪市其實係帶動啊創業啊，帶動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你個城市先至會有活力啊嘛。
1: 睇下施政報告有冇啲措施可以即係幫一幫呢一個 set 嚇。咁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陣啦。
3: 每日一股。 朱家明。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中期盈利1344.8亿人民币，按年升 2.29 倍，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23.6亿人民币，按年下跌 14.0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95分。

0: 人民币，按年增加 4.56%， 折算港币9.8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除净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7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 2.975 厘，最高2024年 8.68 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 ,34 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8:30。
9: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是北角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的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今日大致天晴，夜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会有几阵嘅骤雨噶。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嘅。室外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小专家，
3: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夏威夷果如何由澳洲去到夏威夷，再来到中国的云南呢？他们一路走来，当地种植夏威夷果也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摸索和不少的挑战。云南虽然有适合种植夏威夷果生长的环境，但是想要大规模产出优质的果子，只是有合适的土壤还是远远不足够的。譬如有些夏威夷果树产量低，满树开花，但是就结不到什么果子。又或者有些果树虽然产量不错，但是遇到虫害，一年的辛苦就全部都白白浪费了。面对这些难题，林昌市就推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譬如他们组织了国际澳洲坚果研发中心、林昌市坚果科学技术研究院等的机构，又请来高校和科研院的专家团队一起攻克关键技术，譬如品种的选育、病虫害的防治等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秀新等等的专家团队就扎根基地开展技术攻关，找到产量低的问题所在，原来就是树冠密闭、授粉不足、营养失衡。农业科技人员亦都向农户传授关键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在2025年，云南临沧市的所有坚果试验示范点平均每亩生产近400公斤，比起上一年增产 23.32%， 最高的亩产甚至高达878公斤。不过种得好都不够的，还要卖得好，农户才能够真正得益。在卖果子的过程之中，亦都曾经一度出现混乱的情况。譬如曾经有果农认为早上市就可以卖到好些的价，未等果实成熟就仓促采摘，烘干之后却出现了大量的别果，即是果实干涸粒陷，那又哪会有人买呢？2021年国家三农，即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个三农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怎样巩固脱贫成果，令到产业更强、收入更稳定，成为各地重要的任务。去到2024年，临沧坚果产业联盟成立，并且定下规矩，采摘统一要在白露之后才开始，以保障果子的成熟度，而且会给出保底收购价，让到农户更加安心。另外有些乡村在当地村委的带领之下成立合作社好团发展，让到大家的收入更加稳定。林村市的镇康院还摸索出一个创新的464联农带农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之下，企业会按住合同价向合作社统一收购坚果，亦都顺便免除了去到各家各户上门收购的麻烦和成本，因此企业亦都会额外拿出收购款价的4%补给给合作社，合作社就会将当中的60%分给果农，剩下的40%就会留作发展村集体经济，用在技术推广和风险兜底。除此之外，临沧市还引入了坚果行业的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的工厂，开发一系列的高附加值产品，譬如有坚果油、坚果蛋白粉等等，商品转化率提升到65%。另外当地亦都组织企业去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开拓市场，并且联同电商平台合作搭建线上销售网络。2024年云南临沧的坚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100亿人民币大关，带动了全市8个县区、74万个种植户，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人民币。如今云南边疆山区超过50万农民透过种植夏威夷果实现脱贫致富，满口留香的坚果漂洋过海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背后是30多年来果农、企业、政府、科研人员等等的共同努力和坚持不懈。
1: FM 99.7，至一零。

0: 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早晨。
2: 点解朝早要讲早晨？
1: 讲声早晨，大家醒神。
2: 系 ，Hello 早晨，
0: 星期二 so easy。
3: Hello 早晨 ，Hello。
4: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啊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4: 今日有啲选择困难，因为太多话题，而且我哋发展咗咧，讲咗成十几条话题都唔知讲咩好。不如咁样，首先问你一样嘅先啦。香蕉先生攰咗系乜嘢啊？就系、是、你琴晚啦，香蕉先生攰咗，焦虑啊！琴晚有人焦虑啊，跑完步之后咧，
2: 我真系好焦虑啊！
4: 系啊，香蕉先生攰嘛，
2: 我系琴晚完全瞓唔到啊，即系喺一个完全喺一个瞓下醒下瞓下醒下状态，我就同自己讲啊，我睇咗一次钟，然后睇钟嗰次咧，我就谂起
4: 你唔好睇啊，
2: 然后就谂起你嗰番说话，
4: 不停乱言系啊。
2: 阿梁继章话唔好
4: 再谂啊！我呢番说话更加焦虑。
2: 跟住我算啦，咁就最终系五点半，好似冇瞓过觉咁就起咗身啦。唔系有原因噶吓，我要解释下先。我啲听众以为我煲剧，虽然系，总之系因为我咧，琴日咧就其实本身已经好攰噶啦，好攰嘅状态之下咧，咁啊，因为星期一如常我系会跑步嘅，咁啊，我跑步嘅时候就谂住自己啊，唔紧要啦，跑慢啲啦，跑得几多得几多啦，咁咧唔觉咧，我就跑咗两个钟头，跑17K，跑完之后咧，咁我食咗少少嘢咯。
4: 一块包，
2: 两块包，
4: 两块包，
2: 同埋冲咗嘅蛋白粉同埋一只鸡蛋，咁、就完咗啦咁样。跟住我就翻屋企嘅时候咧，唔知个身体一个亢奋定系一个好攰嘅状态，就可以问一下我哋晏啲啲嘅教练啦，健身教练。跟住我就觉得啊，全晚瞓唔到。
4: 你头先食嗰个份量咧，一个三岁嘅 B B 咧都唔够，可瞓一个三十岁嘅。
2: 多谢你啊，我三十岁。
4: 我唔好识讲嘢。
2: 仲不经意地讲埋三十岁，即刻开心咗。
4: 我有少少似你，因为咧星期日咧，我咪做咗呢个诶尽诉心中情啦。咁、其实咧瞓咗两个零钟啦。
2: 系，
4: 因为我四点几醒咗，瞓唔翻。好啦，咁咪好攰。但系咧，琴日做完节目咧，觉得横掂都系攰，再攰啲咪仲好咯。咁今晚咪系咁瞓咯。
2: 系啊，
4: 所以我琴日再做 gym。本来我星期一咧，我通常咧如果攰嘅状态咧，我就唔系做 gym 嘅，因为我一都可以问下我今日嚟嘅健身教练，一个人如果攰咧，系咪唔应该做 gym 咧？咁
2: 系，我明啊，我成日都有挣扎噶。
4: 但我琴日咧就谂住唔紧要，试一试，再攰啲添，咁于是咧再玩多一个钟头 gym。咁琴日真系瞓得好嘅，咁、所以唔知道咧系啊，系咪好羡慕我啊？
2: 好羡慕啊！都系嗰句啦，瞓得食得啊嘛，行得啊嘛。
4: 仲有一样，
2: 我得。
4: 我得你顺畅。喂，早晨早晨，听紧呢个新城资讯台，今日早上有梁继章，
2: 同埋黎莉喺度，
4: 一齐陪住你到早上11点。I should be so lucky。

面对的这一首 I should be so lucky。 星期二早上，今天天晴，夜间酷热，最高气温哇33度，热死人了。新界会再高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28度气温，我们一起享受这个星期二，开开心心在这个新城资讯台。

0: 我覺得呢排你可能落咗個降頭，因為咧第一，除咗呢個網上係咁彈你，即係嗰啲你嘅 IG 啊，你嗰啲上嚟。今日喺街見咗個女人咧，我覺得黎莉喎咁樣。我端端见到一个跑步嘅女人，咦嚟你，仲想问下佢上唔上埋我车添？咦睇咗又好似唔系，但系好似系嗱，因为咧跑步，我今日见到一个咧呢位女士咧，佢系同平时我见，因为我喺沙田住嗰啲都好多人跑步嘅，但好似佢好似佢咁样咧遮晒成个样咧比较少嘅，即系搵嗰啲丝巾遮到下半，即系块面嘅下半部分遮住晒啦，咁啊戴住嗰啲眼镜啊，又戴咗啲头巾啊咁样。
1: 咁你都觉得系我
0: 啊？背脊睇。即是个身形啊，身形，即是高度啊，身形，
1: 身材好，
0: 以为沙背脊，背脊都睇到身材，嗰个真系，
1: 我真系叫
0: 个
1: 背脊瘦啫嘛，
0: 边个背脊有身材睇啊？我想问下你，
1: 有噶，有一啲弧形噶嘛，有
0: 啲系大
1: 只
0: 佬啫，系啊，今日啲话题成日环绕住呢个健身啊、身形嗰啲咁啊，即系咁咯，系啦。不过今日咧有好多话题嘅，因为琴日发生好多事情啦，
1: 好多事情啊，系啊，因为咧一嚟嘅时候咧，佢已经啊，即系麦佢已经问我啦。哇！點解咁都有假嘅咁？跟住心裏邊諗下，琴日已經講咗個假噶咯，
0: 假
1: 個期待
0: 嘅買期
1: 已經好奇怪噶咯。跟住我仲有啲咩咁奇怪？
0: 因為呢一樣嘢咧牽涉我嘅，我最近做咗呢個職業介紹所，
1: 係，
0: 但係咧我淨係服侍一個客嘅啫。嗰個客叫我仔，職業介紹所一見到你話 OK 啱你咁，因為佢大學畢業生咧咁啊，咁即刻 send 俾佢啦，咁啊 send 咗幾份，但係後屘咧我又睇翻有啲人嘅留言咧。因为我睇不同嘅平台咧，耐唔耐会弹一啲人讲某啲嘢。咦，原来我 send 俾佢有几份都假嘅喎，我真系惊添。
1: 阿爸，你唔好玩我啊！
0: 我惊添，系啦，咁啊，包括咧又话请嗰啲咩猫只饲养员啦，跟住又话 ICAC 又请呢个行政助理啊嗰啲。嗱，我听闻后来咧就好似话系假嘅，咁大家最好查证一下啦。咁当然啦，正如咧，即系老人家讲，你去翻个正式嘅网站，去翻个机构。嘅正式網站，如果有啲愛護動物嘅機構或者 ICAC 咁，你上一個正式網站，如果都有類似嘅聘請嘅信息，就應該會係真咯。我只係咁講，
1: 係大家要睇清楚啲啦。但我突然之間想講題外話咧，我記得我當時咧，即係。畢業出去係啦，求職嗰陣，跟住我媽媽咧，佢話：哇，幫你揾一份地勤啊，你去見啦、啊。
0: 點解你媽冇叫我揾我份俾我？
1: 我唔想去做空手，唔想做地勤啊，媽咁。跟住佢你去見下啦。
0: 咁佢點解知道嘅？
1: 因為有朋友，因為係佢應該係朋友介紹俾佢話啊，不如叫阿女去見下啦。咁、我 first in 就喺個電話度 in 完之後咧，佢就啊，咁你過去 in 啦咁樣。跟住咧，我為咗滿足阿媽。对我嘅一个期望，跟住我就去咗 in 啦。人哋个个都系着晒成套 suit 咁去 in 噶嘛，咁
0: 你就好似今日咁。
1: 我唔系，我系斯文碌啫，我系斯文碌。跟住咧，跟住我就去 in 啦，咁跟住我发现哇，大家都好认真，我都认真噶咁样。咁但我系感觉得到佢哋好想做呢一个工作，而我系纯粹系你问我答嗰样嘢咯。咁跟住我就 in 完之后，我就同阿妈讲，我 in 完啦咁啊。跟住最后我冇消息过阿妈咁样咯。跟住我
0: 交代咗啦，
1: 系啦就交代，即系因为我觉得我点都同阿妈交代，因为佢即系一片好心嚟噶嘛，系咪先？咁我就系觉得，唉，做人父母真系甚艰难啊 ！Michael， 你慢慢嚟啦。
0: 我知噶，其实我今日咧有一段感人嘅文章咧，我一阵间或者仲有时间，我同你分享一下，系关于父母同仔女嘅一啲数字嘅。好好听啊，呢一个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0: 早上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分别是 Fiona 和 Alpha 谢迪尔，播放次数128次，要同行一啲都不容易。

0: 似好有佢嘅乐活度。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嗯，后果啲唔好讲吓，一讲翻第二样嘢，一讲咧呢个诈骗，因为咧嗰啲所谓嘅资讯咧，有时候我哋真系好难去查证嘅，而都筛选唔到，佢就出现喺一啲嘅网上啦、啲平台啦咁样，好似撞真嘅一样吓。咁大家就梗系要小心啦，尤其是有时咧，啲人都讲啊，而家啲青年人去求职都系要小心嘅，因为有时咧你要见工，佢请你做一样嘢，可能话一样，但另外一样，即系嗰阵时有啲咧，佢就你首先你要投资嘅，你自己唔试投资，你点可以教人投资咧？咁样咁跟住就叫你买一样买嗰样啊，又或者有啲嗰啲层下式啊，你要入咗批货先，你入面批货咧，咁跟住你自己慢慢买，即系类似听得太多啦。
5: 吓，既然系咁，我想讲咯，因为突然之间谂起两个 case， 都系我身上发生嘅。咁第一个 case 啱啱其实未开麦之前都同阿 Michael 去分享啦，就话我细个时候咧就去即系一份工作啦，咁跟住咧就系中间人咧，佢系拉咗我去后行，我喺间公司 interview， 好啦 ，interview 成功啦，咁样跟住咧后屘咧。
4: 拍嘢嘅
5: 系啦，拍摄嘅工作嚟嘅。跟住咧，佢话 OK 咁啊，咁好啦。咁然之后咧，中间嗰个负责人咧就带咗我同几个女仔后巷，女仔嚟，佢嗰个女士嚟嘅。佢话啊，其实我哋咁样介绍你咧，我哋都中间要收翻啲费用嘅咁。跟住我心谂吓，
4: 一定唔系公司默许嘅啦。如果唔系，佢点样后巷啊？
5: 冇错，同埋当时，但系当时我真系好细。我当时真系好细，我暑期工嚟嗰阵时，跟住我就真系俾咗500蚊咯。但系嗰阵时我钱都未赚，我就先俾咗500蚊。咁但系后屘咧，我真系有接 job 嘅咁样。
4: 咁叫不幸中之小幸咯，因为有啲连工都接唔到。我有个朋友嘅朋友啦吓，就系、是、无端端揸人成20000蚊。点解啊？因为咧佢喺街上面，即系佢样就系啲一般嘅肥肥地，系啊蠢蠢地、傻傻地咁样。我形容都好差系嘛？
5: 系几真实。
4: 我收翻啦。OK， 即系总之一个中年人啦
5: ，系啦，
4: 唔系中年人嘅年轻人嚟嘅，
5: 系
4: 啦。咁忽然间又加上咁，先生，你好适合拍广告啊，咁样咁跟住就带佢上公司啦。呢即系呢啲套路，大家听得太多。跟住就话，有个广告好啱你嗱，乜讲完之后咧，就不过咁，因为要同你影啲相俾客睇，咁就叫佢上咗间 studio， 求其直咁样影咗一扎相，就好成为20000蚊咁样。
5: 哦，咁呢个又真
4: 系
5: 好惨。
4: 系啊，咁即系话佢未搵到钱，先要俾20000蚊，同埋影咗啦。
5: 系喎，影咗。
4: 咁你唔影啊，即系点咧？咁样样所有嘅钱咧，真系要讲定先。
5: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啲唔明都要问清楚先。系啦，即系你觉得唔对路咧，我觉得系可以。不过我而家都系下排轻轻啫。想当时咧，我就真系未必有
4: 入世未深啊嘛。
5: 系啊，未必有个勇敢就系算咯。咁我走咯。咁我就觉得咁可能我真系要俾咗先嘅咁样。咁所以我嗰次即系都系俾咗先啦。嗱，呢个系 case one 啦 ，case two 咧，我记得咧，当时我认识嘅一位，我谂我见过佢2-3次嘅朋友仔啦。咁佢就带我不如我都即系介绍啲嘢俾你啊咁样。咁我就上咗。佢一间铺头，当时系得我呢个朋友同埋个朋友个朋友三个人，女仔嚟嘅咁，咁啊倾偈啦，咁啊倾下咧，跟住佢就介绍啲香薰俾我，跟住咧佢应该系类似啱啱你上啊，即系层压式嘅一个，
4: 叫你入货咯，
5: 系啊，咁但系咧佢真系倾啦，我真系佩服佢嘅耐性，佢真系倾咗好耐好耐同我倾咗成几个钟头，闲偈又有，同埋呢一个嘅香薰都有，但我最终都系冇买到嘅咁样，咁我
4: 佢几多钱啊？
5: 唔记得咯，但系即系你好似啱啱上紧入货咯咁啊，但系我系觉得 我唔中意，系啊，但系我又中意我呢个朋友仔嘅咁样。跟住我觉得吓，咁点咧？系咪即系其实要我买货咧？咁但系我又觉得，因为呢个人咧，
4: 佢唔会俾你走嘅。通常佢哋嘅手段
5: 系啦，
4: 落闸放狗嘅。
5: 系啦，但系因为佢真系倾咗好耐，我谂倾咗六个钟头都有，但我系真系冇动摇到，我唔买，同埋因为佢都贵，我印象嗰阵时我可能万零二万蚊咁。
4: 你知唔知所有 sales 咧，任何行业咧，唔俾人走咧，系一个最后嘅套路嚟噶。我嗰阵时咧，同另外一位业主咧倾紧，我唔记得买定好似系买啊，买卖一个物业咧。跟住我哋倾唔买啊嘛，即系争都几远嘅。跟住嗰个地产代理咧，唔俾我哋走啊。但嗰时咧夜晚十二点几，
5: 系啊，
4: 三个人困咗个 office 嗰度倾咁咯。
5: 系，不过我觉得即系好似啱啱所讲啦，不论系揾工啦，其实本身我今日都系遇一个新闻，就系关于温哥华，不过系关于一啲长者嘅一个骗案啦，咁啊系街头骗案啦。
4: 你咪揾俾我睇噶？
5: 你未系，你系骗人嗰个系嘛？
4: 长者，
5: 我觉得真系
4: 要小心啊，因为好多人咧真专呃长者嘅。好，呢个早上九点前有呢首歌曲。
5: 嚟自雷俊安《坏人一个》，
4: 唔止一个，周街都系，
5: 所以大家要小心啲。

0: Hello， 早晨。早上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金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和美国机场生存，但是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未有发布正式的公告。特朗普一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美国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由上个月22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在今个月8号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两轮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就说，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的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个礼拜六表示，总统普京已经下令由当日午夜起三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谈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说，不排除恢复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及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亦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芬兰宣布完成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说，围栏系统是用来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经建成围栏的总长大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几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 4.5 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等等，总耗资大约3亿5600万欧元。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东。

0: 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近北部的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新闻发布会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围栏系统有助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仲说，由于芬兰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号起全部关闭，目前仍未有限期关闭，目前仍没有限期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的哈萨市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地区域建立一条秘密运输通道，给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输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来自新闻报道员。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是33度，新界是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点补充水分。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清姐点醒你？
1: 股票是买嚟赚钱的，不是买嚟谈恋爱的。
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九月八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Hello， 早晨，我梁继章，
5: 我黎莉。
4: 早餐食咗未啊？
5: 未啦。
4: 我问你，亦都问埋听紧嘅，即系早上咧食下早餐，等个人咧精神啲，系啦，个人咧实在啲，咁咧记得食粒波。食嘢咧，主要食啲健康啲，同埋卫生啲，干净啲。但系有阵时喺街食嘢咧，又好难保障嘅。有一句说话咧，叫做咧眼不见为干净。我试过有一次喺茶餐厅咧，我唔小心吓，望到嗰个酒吧，唔系对唔住个水吧，唔系就系水吧个人咧，系冻奶茶点噶，滗啲冰落去嘛，跟住搵只手咁样。即系做一个，即系
5: 再插只手落去嗰啲，你个杯嘢度，
4: 插入啲咁样，搵只手咁，戳戳咁样，即系插两下咁样。
5: 系，
4: 可能佢杯咧咁，但咁啱我叫冻奶茶，我咁啱望到，我心里系饮嘅时候系好大嘅心理嘅压力就系。头先佢有冇剪指甲咧？佢手有冇撩个鼻屎咧？有冇咩？即系我谂好多呢啲嘢，知唔知？我真系。做咩要望啫？做咩要望啫？平时饮得咁开心，做咩要望？你由佢啦，即系可能佢杯杯啦，咁我日日都系咁啦。但系我唔小心望，我就心就好唔舒服咯。
5: 咁你早晨仲饮咧？
4: 咁唔到佢唔通？要钱嗰只
5: 系，但我会摆喺度咯。我会
4: 即系等于咧，啲人成日讲嘛嗱，而家未必会系，同埋咪间间都系嗰啲切叉烧啊、切烧味嗰啲咧，佢收钱噶嘛只手。咁
5: 系。
4: 佢虽然戴手物，但嗰只手物都系我嚟收钱噶嘛。
5: 系，
4: 咁所以、
5: 我明白嘅，
4: 你冇得惊。
5: 系眼不见为干净咧，不嬲都系我出街食嘅一个宗旨嚟啊，系啦。
4: 嘅原则。
5: 咁啊，点解无啦啦讲起呢样嘢咧？相信咧唔少朋友都应该知道噶啦。咁啊，因为咧有一间嘅餐厅，咁喺即系社交平台咧都系 po 晒啲相啦。
4: 一个外卖，
5: 系一个外卖嘅米粉，沙丁牛肉米粉外卖，加咗料就系附送活生生嘅老鼠 B B。
4: 嗰条片好肉酸。唔好睇啊！大家
5: 系真系冇，我真系唔小心睇咗嘅，真系好不安啊！我想话俾你听，
4: 我炖嗰啲老鼠惨，你谂下你要瞓喺啲撒啲粉、撒啲浆里边，跟住人哋仲对住你尖叫，哎呀咁样，其实佢应该惊我你啦，系咪先？
5: 佢就即系喐啦咁，咁但系咧就系阿老板咧就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形容咧就系事件好夸张啊，可能性唔系好大，仲系活生生，好难噶，
4: 即系一定唔系煮嘅时候出现嘅啦，因为如果系煮嘅时候佢熟咗啦，系咪？
5: 系啊，冇错啦，咁同埋佢识喐噶嘛，咁佢话咧就系直言啦，店铺开咗一年咧，从未发生过类似嘅事件，咁啊亦都未敢揣测啦，系咪俾人整蛊？咁啊厨房方面嘅牛肉咧都需要煮熟嘅，咁煮熟之后咧就系老鼠英里就应该死咗。咁有乜理由捉得咁厉害呢？咁样咁我相信呢个咧就系调查当中啦。咁今日系即系都佢休息一日，咁样进行就系彻底嘅清洗。咁但系咧，我相信即系应该都仲系调查紧嘅。咁我就同阿即系 Michael 倾，其实啱啱提咗一样嘢几好，眼不见为干净。其实我都试过有一次、两次都几深刻印象。咁啊，第一次咧就系、啲嘅沙律菜啦，呢啲生噶嘛，系咪先？咁、我哋梗系几个女仔喺度食，哇，好食啊，好开心啊咁。咁突然之间喺沙律菜里边咧就有一条
4: 餐厅里边
5: 系啦，喺餐厅嗰度，跟住就然之后女仔咧就好大声，冇错啦，好大声哇哇！
4: 菜虫咧，如果你洗唔干净，啲菜叶咧系有时会掩藏住或者系黐埋一齐。
5: 但系佢有一只手指两节手指，
4: 咁佢洗得好唔小心咯。
5: 咁大条嘅虫仲系喐下喐下，
4: 仲喐嘅，
5: 系啊。咁跟住咁，我哋就当然冇食到啦。咁样咁有个女仔咧，即系应该洁癖嗰啲嘅。咁跟住佢就真系好唔开心咁样。咁我哋即系讲笑咁讲，哦，冇新鲜咯啲菜系咪先？咁咁唯有系咁啊，系啦，即系
4: 新鲜唔单止，即系好食啊，菜虫都食喎，系咪先？
5: 但系真系好大条嗱，呢个系 case one 嚟嘅 ，case two 咧就系有一次我就饮奶茶。 咁啊一路饮嘅时候，咁冻奶茶我记得嘅，咁我就因为我真系好惊曱甴呢样嘢嘅，咁我就饮
4: 奶
5: 茶
4: 里边有啊，
5: 咁我就用饮管啜啜啜啜啜啜，然之后咧，我就有啲嘢啊个口度咁啊，我就抡咗一轮，抡完一轮之后咧，我就掠翻出嚟就系一只曱甴。当时咧，
4: 你真系好彩，应该买六合彩。
5: 当时
4: 好少有
5: 的，好少有，我仲要吸咗入去噶啦，我喺个口度仲要掹咗轮。
4: 如果以你咁惊曱甴，你应该会跑出街。
5: 我冇啊，当时我就系掠咗，我掠咗出嚟，跟住我真系喊咯，因为我觉得好恐怖一件事咁。
4: 我听觉得恐怖。
5: 然后佢就免咗我个我自己个餐嘅钱。
4: 咁咋？
5: 跟住我都冇报任何食环啊剩，因为当时我真系好惊，
4: 好耐前，
5: 我唔开心。是冇错，十年前系啊，
4: 我都试过嘅，即系饭意粉里边有曱甴，但系同样地又免咗就算咯。都但我冇你咁惨咯，即系我冇同佢有作亲密接触咯。你同佢亲密接触
5: 好亲密 啊， 啊！我真系喺个口度
4: 做湿吻添同佢。
5: 系啊，湿吻咗一轮添，我话俾你听。
4: 我觉得
5: 我谂真系好温馨啊！呢件事真系搞唔掂啊！呢个系即系喺个餐厅。我早几日咧喺间面包铺度，面包铺嘅外面，甚至我记得楼上一间即系食肆嗰度，我见到只好大只嘅死嘅曱甴，系喺个食肆嗰度。跟住我就同楼上嘅食肆讲：，我、哦、话你个餐厅外面有只死咗好大只曱甴，我话你处理一下啦，如果唔系冇人帮衬你噶啦咁。
4: 咁我唔恐怖，嗰次有人拍到啲老鼠喺个面包嘅柜里边爬行啊嘛。
5: 哦，系系。
4: 其实耐唔耐都有嘅，我
5: 跟住我冇买过啦。
4: 试过有一次咧，我同一班搬屋工人，因为我哋搬我搬屋啦，佢帮我搬。搬咩啊？老细好肚饿啊，食完饭先搬啦，冇力啊，咁好啦，咁样停低，咁啊走去个大排档嗰度，露天嘅大排档，咁大家一齐坐喺度啦，一碗叉烧饭咁啊食，忽然见到好大嘅老鼠咧，侧边扑一声爬一条柱，但系嗰条柱喺我哋即系台隔篱噶嘛，一路爬一路爬，我哋大家望住唔食住，你唔好跌啊，你爬稳啲啊，你揸稳啊，你唔好吓我啊，你小心啊，
5: 你都冇行开。
4: 咁我食緊饭啦嘛，咁好彩最后佢冇跌落嚟囉，所以都市人唔使驚，唔好事就冇事，有事大家都有事。
5: 都係嗰句啊，眼不见为干净，同埋有阵时啲老鼠曱甴喺外面走入去呢，又真係好难避免嘅，所以食肆都有佢哋嘅困难所在啊。
4: 好，继续呢首歌曲《天下也一样》，所以大家唔使驚嘅。嚟，开心三十分钟呢个早上。
5: FYP

0: 就是 Hello 早晨，喂黎莉小姐，今天犀利，即系对于呢个健康人士嚟讲咧，系一个好嘅机会，听下有关健身呢一样嘢。其实咧呢几年咧，好似好犀利、好普遍啊呢个现象吓。咁、今日咧有位健身教练上嚟同你倾偈。
1: 系啊，同埋因为佢 train 啲健身教练出嚟噶嘛，佢哋嘅公center。
0: 有一日咧，我屋企楼我屋企隔篱嗰座嗰、我屋企门口对门口嘅，咁啊嗰个阿婆咧就系七啊几噶啦，未到80，冻拐杖嘅。咁咧我问去边啊？去 gym 啊咁样。
1: 真系噶，
0: 阿婆都跑得快啊，系啊，所以咧身体冇古怪。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9: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喂你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9: 国事小专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0: 新城劲爆，
1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1: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

Mike 曾彼得，唱呢一首阿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高。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翻嚟 ，Hello， 早晨啊！有时咧，我哋经常讲咧，即系好似好老生常谈，就系把握今日，把握当天啊，当下咁啊，希望珍惜诶相处嘅时光，类似咁样。但系今日咧有篇文章咧，佢好似将佢量化咗，即系话俾你听，到底同小朋友嘅亲子时间系有啲咩数字可以表达咧？第一，佢话原来咧80%。即大部分啦，大部分啦，80%嘅亲子时光喺佢18岁之前就冇咗噶啦，因为佢18岁之后咧，基本上已经大人，即系你再好似以前咁，猪猪食啖或者揽揽咁样，系冇噶啦，可以一齐瞓喺同一张床。嗱，有啲人咧就中意同小朋友一齐瞓，有啲人就唔会嘅，咁呢个自己选择啦。我咧就四个人瞓一张床。
4: 哦，系啊，
3: 即系两公婆啦，两个仔女啦，咪瞓一，其实系两张双人床拍埋，但系就、即系碌嚟碌去，即系。
4: 好
3: 意思，
4: 我幻想到你搞好大。
3: 唔系啊，填满咗嗰间房噶咯，咁咯，能够一齐瞓同一张床咧，大约10年啦，大约十年咧、即系佢11岁之后，咁都应该俾佢自己瞓噶啦，或者一般都会俾佢自己瞓噶啦，咁咯，一个人一辈子真正同父母相处嘅时间，只系占人生嘅5% 嘅啫吓，无论你同你嘅父母或者你同仔女啦，育儿呢件事咧。照顾小朋友咧，平均咧每个人得8760日嘅啫。
4: 系
3: 都系15左右啦吓。咁父母讲嘅说话，而小朋友肯听咧，系得头嗰6至12岁啦，即系12岁之后咧，通常咧佢都会一言九鼎噶啦。嗱，呢个纯粹一个即系俾大家参考嘅，即系当然唔会 exact 你一定啱啦。能够一齐同佢放暑假嘅次数咧，大概得12次。或者12次之后佢都有暑假，但佢选择同其他同学仔玩多过同你玩咯，咁咯，咁同埋咧拖住小朋友出门口嘅日子，拖住手咧，差唔多到7、8岁左右咧，就会慢慢消失，唔好拖啦，咁样酸啊，唔好拖住我啦，咁样样咯，所以好珍惜咧，即系 B B 由 B B 啦，到10岁、12岁呢一段时间咧，应该系亲子嘅黄金时间，有冇呢个感觉啊？嗱，呢个仔差唔多去到10岁啦，而家
4: 10岁啦，
3: 系啦，开始就啱啱跨进呢一个 teenagers 啦，咁慢慢就会越行越比较远少少，
4: 系嘅，系我都预咗噶啦，咁，因为而家我仔有阵时会去朋友屋企过夜噶嘛，一个电话都冇打翻嚟嘅。我真系心谂你出去玩，你之后唔理你阿爸阿妈噶咯，咁样即系自己好开心啦。咁但系我又觉得佢真系嚟紧都有佢自己即系独立啦，咁有自己朋友仔啦。咁但系啱啱你所讲，譬如拖手仔啊，佢都系会继续出街就会拖住我。咁同埋咧就系佢会，譬如夜晚我就同佢一齐瞓嘅，系啦。咁跟住佢
3: 有冇谂过到几时啊？即系呢？
4: 其实真系11岁。系啦，我其实都谂紧，
3: 即系 set 咗11岁就自己瞓啦。
4: 因为佢就大个啦嘛，同埋佢男仔嚟噶嘛，咁佢都系要自己瞓嘅。咁我都即系准备可能要装修隔篱间房俾翻佢瞓啦，咁样。咁但系佢而家仲会好 sweet 咁样，佢就会有阵时同我讲妈妈揽揽咁，跟住揽完之后佢就再同我讲妈妈揽揽，我头先咪揽完咯，妈妈我想再揽咁。
3: 咁你珍惜啦，
4: 系啊，
3: 第时变咗你讲阿仔揽揽咁样，哎呀行开啦，
4: 行开啦，
3: 冇错啦。因为我听过一个妈妈讲，佢话夜晚咧我仔瞓咗。我就会偷偷入佢间房做咩啊？要锡佢一啖。
4: 哎呀，
3: 系啊，因为佢醒咗就锡唔到噶啦。
4: 有啲惋惜添，不过唔系嘅，因为你都会见佢大个仔噶嘛。
3: 冇错，
4: 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咧系需要放弃噶吓，去到某一个嘅时间，
3: 放弃啲界限。张敬轩。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9:3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0%。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9: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

0: 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成语识几成？叶德平博士，丽丽。
2: 呢位嘉宾咧话最快乐就系星期二，我最唔快乐就系星期二，因为我见到佢。呢位咧就系嚟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你好啊！
3: 你好啊，各位同学起立啦
2: ！Good morning class， 喂，但我唔中意，
3: 唔中意点解？
2: 虽然我觉得都即系。个讲下啫，唔中意。其实我觉得学到嘢都系几好嘅。
3: 翻到有冇即刻卧薪尝胆啊？
2: 但我觉得几好，
3: 点解？
2: 即系几好咧，就系、是、我成日以为嗰个身咧，我上次系讲身体个身啊嘛。咁卧啊嘛，你瞓喺度，咁梗系身体啦，系咪先？咁你点会谂到系薪金个身，而嗰个身系代表柴啊？
3: 冇错，而且咧，我真系讲俾你听，你唔系唯一一个错。我真系见过有学生写过卧系肚饿饿，身系身体个身。问佢点解咧？佢就话因为饿住自己，饿其体肤咁样。我觉得又讲得通、啊，又讲得通、啊。咁你同瞓喺，我觉得如果同瞓喺嗰啲柴上面嚟讲，
2: 差唔多
3: 饿自己咪仲大镬。
2: 但几好、啊，创意十足。
3: 创系，所以我冇闹佢咯。
2: 你有冇俾分佢啊？
3: 我都冇俾。
2: 咁我哋今日学咩字？
3: 我哋问你一个成语先，有冇听过一个成语叫破釜沉舟？
2: 加油啦
3: ！OK， 点写？
2: 破冰嘅破
3: 啱，
2: 跟住系釜山嘅釜，系咪叫釜山啊？系咪
3: 韩国嘅地方？
2: 破釜沉，沉就系沉咗落去嗰个沉，
3: 系
2: 舟咧就系嗰个艇。100分
3: 中晒啊！ Yes！ 我觉得咧要即刻喺你个额头度写100呢个字啊！
2: 好紧张，
3: 好劲
2: 咩啊！但系有人会错会错啲乜嘢？因为我识得多咯，
3: 通常都会问一问先个苦字有冇见过人哋写错写咗呢个苦头个苦啊？
2: 苦头个苦字点写？
3: 我真哦哦，原来你唔错，原因就系因为你唯一识得釜山个苦。我仲谂住赞美你，即系原来你唔错，原因就因为你根本冇其他字喺度。OK， 斧头个斧咧就系一个父亲个父字下得一个根字啊。
2: 哦，
3: 公根个根字。
2: 哦，咁我有见过、哦。
3: 有冇见过人写呢、這个？
2: 啊、
3: 你谂下个成语，如果叫破釜沉舟，即系咩意思啊？如果你直解嘅话，
2: 破打烂破釜，
3: 即系用个烂斧头，
2: 用嗰个斧头系啦。
3: 打烂
2: 嗰条船咯，
3: 好得人惊啊！成件事系咪即系好暴力啊？嘛 ，OK， 嗱、
2: 哦，
3: 嗰个斧系有人用嘅，咁啊，当然啦，从根字部嘅斧系指斧头嘅意思啦。咁但系呢个釜山嘅斧下边咧，就似喺个金字模上面嗰两撇啦，系咪 ？OK， 咁咩叫斧先？
2: 好叻，我觉得我自己吓斧啊，破釜嗰、那个斧啊，唔识我除咗识釜山，
3: 有冇食过咧？有冇一啲电饭煲你见过咧？好标榜自己佢嗰种煮饭嘅量啦吓，嗰个嘅模式就系叫苦饭啊！
2: 我唔识，
3: 有冇听过苦饭啊？
2: 冇、
3: 日本，
2: 哇！我同你做节目嗰阵好无知咁，我自己
3: 煮饭嗱，唔紧要。日本有冇食过一啲炊具咧，就叫苦饭嘅？咁咧佢系个饭咧，个煲咧系细细个咁样嘅。韩国都有噶，咁咧你去食韩烧嘅时候咧，佢最后咪会佢会上个饭俾你嘅。有阵时唔系用一个不锈钢滗咗一啲电饭煲煮嘅
2: 饭，
3: 咁就好似一嚿嘢喺你面前烧噶嘛。重点啊在于咧就系佢要烧到下边嘅焦出嚟，饭焦出嚟，跟住就俾你泡一啲米汤落去饮咁。食噶嘛系咪？嗱，嗰个嘅器具啊，那个烹调嘅器具就叫釜啦。
2: 嗯，
3: 所以破釜沉舟咧就系打烂咗嗰啲煮食用嘅，系啦系啦系，就系呢件嘢。我唔知点样形容，可能你讲俾观众听，喺、哦、韩国或者日本都见过嘅。
2: 因为我好衰咁用个铁。一个铁嘅
3: 兜嘛，我知道你想讲。OK， 咁我俾个
2: 问啦。因为你咁叻嘅，我真系想讲系铁兜，
3: 跟住
2: 细细嘅，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系一个帆布，总之个铁嘅碗，佢又唔系一个碗，系一个兜仔咁样铁，用铁做咯。
3: 所以你会见到系咪日式餐同埋韩式餐都会见到，传统韩食都会见到噶。
2: 佢应该系保持嗰个热度噶嘛。
3: 冇错，我试过食过一种就喺你面前即刻烧添。
2: 哦 ，OK， 哇，好肚饿先。
3: 系啦，即刻烧咁嘅意思系即系简单讲就系一个煮食嘅器具啦。
2: 嗯。
3: 咁好啦，那个成语就话我打烂咗啲煮食器具，就将一啲可以载人过河嘅小船嗰啲小舟打烂咗。
2: 嗯。
3: 嗱呢样嘢所有嘢都打烂晒，代表住啲咩咧？点解会做呢个行为咧？其实背后有个典故，你如果唔知嘅话咧，你就唔知道点解。去做呢个行为，原来背后典故嚟自《史记》，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叫项羽啦。喺《项羽本纪》里边咧讲到就系项羽要去打一场将巨鹿之战，咁咧佢为咗咧要视死如归，话俾所有嘅将领听就系话我哋打唔赢就唔翻转头，即系激励大家嘅士气。咁所以于是咧佢咧当所有人渡过咗河，进入咗战场之后，就叫所有人渡完河之后第一件事，将你所有嘅船打烂。
2: 咁残忍嘅，但系我觉得
3: 等我哋系冇退路啊嘛，系咪？

0: 都话俾佢知，将所有烹调嘅器具都打烂，即系意思系话咩咧？今日一系就敌方死，一系就我死，即系基本上边冇唔好谂第唔好谂任何嘅退路噶啦。我哋背水一战要打落去噶啦。咁所以咧破釜沉舟咧，后来咧就指咧，即系我哋面对一啲嘅问题嘅时候，面对一啲挑战嘅时候，我哋自己点样去下定个决心，咁啊用最大勇气、最大决心去应对呢件事情咯。
1: 系，但啱啱你提咗四个字叫做背水一战，系咪相同嘅咧？咁样
0: 背水一战系嚟自另外一个楚汉时期、楚汉相争时期嘅一个将领叫韩信嘅。咁咧佢就系一场战役里边，佢用咗呢个战术叫背水一战。咁就等啲士兵咧吓，咁就系亦都系冇退路，然后要打呢场仗。其实嗰个嘅用法有啲相似，咁但系我会觉得破釜沉舟咧就更加主动地展示自己嘅决心咯。
1: OK， 好啦，造句嘅时间，如果我系一个破釜沉舟嘅话，咁你叫我做
0: 系啦，
1: 下定决心，
0: 好似记忆棉嗰个嘅歌词，下定决心，我想唱啦而家。
1: 小明，唔好意思啊，小明，小明，嗱，如果我咁，嗱，如果我普通造句，我就系小明下定决心喺今个于今个学期。取得第一名咁样啦，我当啦咁，咁我冇理由
0: 塞入去
1: 系咯，即系我冇理由小明破釜沉舟决定今个学期取得第一名咁样。
0: 因为你又觉得好似同嗰啲器具冇嗱，你要记住一样嘢，成语咧好多时我哋虽然叫破釜沉舟，事实上边呢两样器具咧，我哋都好少会喺生活上边面对噶啦。咁所以我哋攞个成语个精神啊，同埋佢意义出嚟讲。咁所以你可以话小明系怀住一个破釜沉舟嘅精神啊嘅心情。去应对未来嘅考试，不成功变成人咁样系啊！
1: 哦，哇，好叻啊你！
0: 啊，始终都系读中文系噶嘛，
1: 我始终都系冇读书。喂，但问多一样嘢先，
0: 系
1: 因为个沉字咧，佢有得系可以穿咗上面嗰
0: 张
1: 布啊嘛。咁但系有冇教个正字系究竟佢穿啦，唔穿定系点样？个沉字好似有两个写法咁。
0: 系啦，一个你讲紧嗰个就
1: 系
0: 一个姓沈个沈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咁啊我以往系啦，冇错，我以往我好多十几二十年前读书嘅时候咧，我都有同你个谂法一样，因为我见到老师咧，即系我哋教授咁啊喺呢一个白板上面写，系写呢个村头嘅，咁啊后来我查到系咩咧，村头嗰个系本字。
1: 咩叫本字？
0: 即系最早出现嗰个字，最原来嗰个字，咁、后来先至系用翻嗰、那个隔篱系涌源个涌字，嗰、那个系比较后边出现。
1: 系啊系啊，
0: 就系咁。但系咧，今天嚟讲咧，我哋喺香港咧，我哋通常都系会写咧，就系、是。右手边是涌源的涌字咯，
1: 哦，就呢个是一个
0: 唔穿头嗰、那个，
1: 唔穿头，咁佢一个叫正字啊，定系纯粹是大家已经惯？
0: 所谓正字唔正字咧，其实就系睇下你嗰个嘅制度，你个地区里边点样去厘定边一样嘢系你哋大家共同认为是一个啱嘅字。逢亲正字以外就是异体字，咁其实就睇下大家点样定。因为咧而家今个年代咧，依家呢个年代最惨嘅就仲有啲造字，我哋电脑字亦都会影响咗我哋对于一个字嘅认知啊嘛。咁但系我只系答你系咩咧？穿头嗰个系叫本字咯。
1: 本字 ，OK， 好，咁所以咧，而家咧，大家都系好似系涌源嗰个涌字咧，就系为破釜沉舟嘅沉字啊，
0: 冇错，都啱嘅。
1: 究竟我今日都好叻啊！
0: 系啊，识好多嘢啊！
1: 系啊，我识晒四个字啊，我唔识虎头虎字啫嘛。今日唔该晒月博，你讲
0: 做埋句添。
1: 唔该晒月博，下次见，拜拜。

0: Hello， 早晨。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2: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3: Hello， 早晨。同你讲护齿，阿 Tom 黎莉
4: 继续身边有好可爱、笑容好可人嘅五月同阿姨喺度。五阿姨你好啊
5: ！Hello， 大家有冇觉得我高咗
4: 啊？阿 Tom 换翻张凳俾你，你啊对付你，我再高啲，高极都唔够你高。不过咁样嘅，每次咧都系讲一啲牙齿健康问题啦。我有一日咧，哦，其实今日本身讲啲牙齿嘅颜色嘅，我睇讲唔讲到先。话说因为咧，
5: 有几得意，
4: 因为几得意啊。但话说咧，我有一日咧，即其实又系照镜啦，咁样咁，但系刷牙嘅时候咧，我突然之间咧见到我只门牙咧嘅有哦两 ，sorry， 我想讲两只门牙啦，系咪？咁其中一只门牙咧系有啲特别嘅白色喺个牙面嗰度。点解我特别最近留意啲牙咧？因为我有一只呢只系咪都系门牙？
5: 有正门牙同侧门牙噶嘛，
4: 哦 okay，
5: 所以嗰只系侧门牙。
4: OK， 我只侧门牙咧系褪入咗少少嘅，本身生嘅时候度。咁咧嗰只侧门牙咧，亦都唔知系咪最近或者呢几个月呢年，我饮多咗咖啡嘅，真系。咁咧令到咧，我觉得咧嗰只嗰个侧门牙咧，佢嘅面咧真系，我觉得系啲渍系多咗嘅，系啦，即系佢真系特别显著咧，就系同其他嗰啲牙齿唔同颜色啦，咁样，咁咧我就好努力地去擦啦，咁平时都，咁但系我嗰个照镜嘅时候，我就觉得啊，点解个门牙嗰个位咧都仲有有啲白色嘅嘢喺度，咁我就尝试下刮佢啦，咁样，我好似唔得喎，咁我
5: 有冇刮啊？手指甲，
4: 系啦。好唔得，我洗干净，
5: 干净啊嘛，
4: 系啊系啊，咁，okay，我就谂紧系我嘅幻觉错觉，我系刷唔干净啲牙，定系我啲牙齿有咩问题咯？首先，
5: 而家仲有冇？
4: 我唔敢耶排牙，哦，哦，应该呢度啦，呢度白色啦，而家仲有冇啊？
5: 少少咯，
4: 系咯，好似牙嘅斑咁样咯，但系特别八卦，八卦我本身牙齿嘅，咁点解会咁样嘅？
5: 牙斑其实有好多种可能性
4: 嘅，佢真系叫牙斑噶。
5: 牙斑是其中一种的说法，是啊，但是同一个时间其实它亦都可以是一个早期蛀牙的迹象的嘛，之前有提过的。有听书啊？
4: 我唔记得咗啦，琴日食咩唔记得咗。
5: 是啊，因为你早期蛀牙其实它个牙齿，是啊，个牙齿个珐琅质个密度少了嘛。跟住就因为啲灯光嘅折射望落去就会觉得白啲，但嗰阵时又未有窿嘅，所以我哋就叫做呢啲系早期蛀牙咯。
4: 嗯，
5: 因为如果你话真系一啲牙齿嘅斑咧，佢通常好细个，其实就应该已经有噶啦，好少突然之间会出现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哦，你之前冇嘅，系近期先突然之间发觉嗰度有一笪白白地嘅，咁比较似系早期蛀牙咯。
4: 喂，但系咁，啊，我咁样问，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闹我啊？我唔理啦。喂，但系好少人蛀门牙噶嘛，通常都系蛀大牙噶，
5: 啊。都唔系啊，门牙都会好多噶，但系佢哋多数蛀嗰啲位都系，首先第一就系佢喺啲牙罅位嗰度啦。
4: 嗯，
5: 因为牙同牙之间个牙缝位，好多人可能清洁上冇特别留意到啦。
4: 嗯，
5: 第二就系可能本身排牙唔系好整齐嗰啲人啦，咁亦都会比较容易。
4: 我已经突出嚟噶咯，我都系唔整齐，但我突出嚟。嚟我擦得佢好干净噶，
5: 你觉得擦得好干净啫？有冇用牙线啊？
4: 有啊，自从识咗你之后，真系，仲有两支添。
5: 但系而家望落去就应该未去到真系有窿嘅，但系个颜色系的而且确有少少唔同咗。
4: 咁我呢啲情况之下，我可以点算咧？嗱，如果佢有个窿，我都可以叫补啊，系咪先？但系佢又唔系
5: 呢啲情况，其实就你清洁做翻好，用翻啲有氟素嘅一啲牙膏啦，或者去到医生嗰度可能帮你查啲药，其实一般都可以将个情况逆转翻嘅。如果个诊断真系因为早期蛀牙嘅话，
4: 哦，咁如果唔系蛀牙，有乜可能有牙斑啊？
5: 如果唔系蛀牙嘅话，咁就可能系因为啲其他因素导致到你牙齿嘅嗰个结构有少少转变咗。但系呢一样嘢其实就都 not likely 嘅，
4: 嗯。
5: not likely 嘅原因系因为我哋个牙齿其实好得意嘅，佢系一个组织咧，系你啱啱出世嗰只牙齿真系生咗出嚟之后咧，其实佢个结构基本上，尤其系珐琅质嗰层啦，已经系 stable 咗噶啦。佢系唔会随住你年纪大咧，佢嗰阵珐琅质会变厚变薄，或者个结构突然之间有好大嘅转变嘅，因为佢唔系一个真系有个细胞喺入边，佢系一层嘢。咁，所以就你话哦，突然之间佢会个牙齿个结构唔同咗，个可能性就好低咯。
4: OK， 嗱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当然啦，如果大家系有牙斑嘅时候，就要睇清楚究竟系咪一个早期嘅蛀牙啦。咁，但我另外一个方向就系，我咪话佢嗰只侧门牙啦，佢就我开始变黄啦。咁我就喺谂紧，其实我成棚牙都一齐刷噶啦，同埋我对呢只侧门牙都系爱护有加。我特别佢有一个位，希望佢凹咗佢，我特别刷佢。同埋如果系即系饮呢一个咖啡嘅时候，系咪你？觉得系咪都真系会有机会饮咖啡而导致成棚牙可能变黑变啡，我都系知道。但系好似零零舍舍一只
5: 呢啲，其实通常就系伴随住啲头先提过嘅牙齿位置上嘅情况咯。因为有一啲位佢相对譬如凹凹凸凸嘅，佢系会比较容易 pick up 到一啲渍嘅。即系比起一啲可能成棚牙好整齐嗰啲咧，系的而且确嗰啲位会特别多嘅。其实我哋平时自己见好多唔同嘅病人，其实都系。某一啲位会特别容易积，而你头先提过嘅侧门牙嗰度，其实就系其中一个位咯。
4: 呢个情况之下，如果真系正常洗牙，可唔可以洗走啲积噶？
5: 洗牙系可以洗走到啲积嘅。如果大家真系好concern，觉得嗰啲积液都洗完之后积得好快咧，咁其实我哋

0: 間唔中都會就住病人嘅牙齒個表面可能去做一啲拋光啦，咁就等佢嗰個面可能再滑啲。咁你可以想象到一個鞋嘅面同一個滑嘅面，咁滑嘅面相對嚟講，其實佢上色嘅速度就會慢啲啲。咁、但唔代表唔會嘅。係啦，咁所以如果真係好concern嘅，咁就可以用呢一個方向去入手咯。
1: 拋光同我哋而家成日都見到嘅美白牙齒，美白就真係令到佢成棚可能用一啲其他嘢去令到佢變白，而拋光係冇呢個情況噶嘛？
0: 冇呢個情況嘅。我哋要理解美白，其實就最主要係兩種方法美白啦、一種就係用一啲我哋叫做化學嘅物質，就係去有啲化學作用漂白咗佢啦。另外一種就係物理性嘅美白啦，就係攞啲嘢去磨走你牙齒嗰啲已經染咗色嘅面，令到佢變白。但我頭先講嘅拋光，其實你做呢個拋光嘅程序係唔會移除到你牙齒表面嘅質地嘅，純粹就可能有啲鞋嘅嗰啲位佢同你捽翻滑啲，即系好似攞沙子去捽翻滑佢，即系举个例啫吓，系啦，
1: 系举个例啫。唔系咁，我自己喺度谂啊，咁都几好喎。唔系即系我唔知啊吓，即系我未问清楚。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做完个洗牙之后，跟住我又觉得我又唔想佢即系咁快又变黄，咁我成棚牙做咗个抛光，佢又唔会损害我本身，因为佢唔会损害我珐琅质噶嘛，佢又唔会损害我牙齿嘅结构，咁都好似几好喎。
0: 系啊，所以喺唔同嘅诊所或者视乎翻唔同医生嘅做法啦，有啲会将洗完牙之后做抛光呢个变咗做佢 part of 可能一个 routine 清洁嘅程序嚟噶。但因为始终喺呢一度，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但我洗牙好似冇喎，或者
1: 我洗牙冇喎，真系
0: 系啦，因为我哋其实洗牙最主要
1: 好几年前啦，洗牙已经系。
0: 唔使同大家透露你啲习惯，
1: 我同你啫嘛。
0: 因为其实我哋洗牙最主要个目的系的，而且确纯粹就系想洗走个牙石同埋牙菌膜。呢、个其实我哋先系最主要嘅目的。到底有冇做抛光呢个步骤，其实唔系 suppose 包喺洗牙入边嘅。咁所以有冇做，其实就喺呢一个位置咧，就纯粹系唔同人、唔同医生嘅可能一啲个人嘅 preference 咯。
1: 系，我突然间谂起咧，之前我咪有呢、一个即系要磨牙啦，跟住我发现个牙齿嗰度咧，咪有啲好多牙石嘅。
0: 系
1: 啦，咁跟住我真系谂啊，其实如果啲朋友仔佢哋好多年，甚至系冇试过去洗牙嘅时候，佢哋一可能第一次听完个节目咁啊，其实都要进行一个洗牙或者系检查牙齿咁啊。咁佢哋会唔会洗得特别耐咧？因为可能佢有好多牙石噶嘛。
0: 会咯，呢个问题就真系好似你十几年冇执屋，你突然要执翻，梗系要执耐啲啊！
1: 我抌晒所有嘢咯。
0: 咁洗牙就系帮你抌晒呢啲污糟嘅牙石啊，嗰啲。咁所以通常如果你真系十几年冇洗过嘅，通常可能都会需要分，可能唔系一次整得晒，系可能要分两次啊，咁样先至可以 make sure 所有嘢清干净晒咯。
1: 系，不过咧，我哋有提过咧，其实牙齿咧都系有唔同嘅即系颜色啦，咁样。因为嗱，其实我系好多只唔同颜色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未必讲得晒嘅，因为有呢、一个喂，其实两个白有咩分别咧？我想知道，即系我而家有白色啦、黄色啦、啡色啦、黑色啦，最神奇，竟然牙齿系有粉红色，唔系牙肉啊，就绿色。嗱，拗晒头啦，系咪真系真噶？我见到呢幅图，我真系唔知佢真定假。
0: 真嘅，但系相对嚟讲，绿色发生嘅可能性就好低咯，因为通常都系伴随住可能你其他身体嘅部位有啲毛病，佢先至会有呢一种咁嘅样出嚟。呢、一个其实就系喺你身体有其他情况，佢先会有嘅。另外嗰啲就真系牙齿本身有嘅问题咯。
1: 哦 ，OK， 但我哋有提过白色啦、
0: 白色你头先其实都问咗咯，
1: 系啊，
0: 你只牙都系白色噶，但系都有白斑。系咪先？白色都有唔同嘅程度噶嘛。
1: 咁跟住我而家就系黄色啦，同埋呢一个 light brown。有咩分别啊？不过唔系啊，黄色系咩个本身因为我而家有两张相，一张就系黄色，一张就系浅啡色。咁我想问，系咪黄色演变到浅啡色嘅咧？
0: 黄色同浅啡色呢两个系唔同嘅 situation 嚟嘅，
1: 系、
0: 啦，因为一个佢其实喺度讲紧，如果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咧，就系、你不如调翻去先啦，俾大家望下。
1: 唔系，我要睇下 make sure 我呢张图系冇个名先啦。
0: 最主要其实就系要睇下个原因系啲乜嘢咯。因为你呢度讲紧嘅嗰个所谓黄色，其实系因为牙齿表面嗰阵珐琅质越嚟越薄，露咗底嗰个色出嚟，而底嗰个象牙质嗰个色其实就系黄黄地嘅。但系亦都会有人讲话嗰个系啡色噶，咁所以其实真系睇唔同人嘅 description 嘅啫。
1: 咁隔篱嗰个浅啡色咧？
0: 隔篱嗰个啡色咪就系啲咖啡色啊、茶色啊嗰啲咯。
1: 同埋咧呢啲色咧，我睇翻呢张相啫，喂，佢由牙系咪叫牙脚啊？牙脚开始嘅。 系咪通常都系由牙脚开始会有个
0: 牙脚开始会比较 common 一啲，但系其实个牙冠都好经常性会系成只染到黑晒嘅。
1: 哦，
0: 系啊，即系啲烟屎牙咧，譬如好犀利嗰啲，佢通常就可能会成只牙都会。黑晒或者啡得好紧要，咁就要慢慢刮，慢慢去捽咯。
1: 系啦，同埋呢张相里面咧，仲有就系深啡色啦、黑色啦、灰色啦、蓝灰色啦、绿色同埋粉红色嘅，究竟佢哋各自系代表紧啲乜嘢咧？咁样，刘达，下次再延续住，唔该晒吴阿姨，下次倾，拜拜，
0: 拜拜。
2: Hello， 早晨，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Hello， 早晨。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早晨时间10:0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就说，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星期六表示，总统普京下令由当日午夜起3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说，会谈取得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会面临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韩建交64年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在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后，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而放缓筹备的步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这间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是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他说，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机场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他批评做法完全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而白宫未有发布正式的公告。特朗普在1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爆发的火山灰逐渐散去，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等5个机场今日凌晨起恢复运作。位于雅加达约150公里外的克拉克托之子

0: 火山上星期六起开始喷发，喷出岩浆，并伴随火山灰烟柱。火山灰烟柱曾经高达15000米，一度导致8个机场要暂停营运，影响近三千个航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长表示，随着风向改变，火山灰逐渐离开周边空域。雅加达的苏卡诺哈达机场已经在今日恢复营运。雅加达另一座比较小型的机场以及另外4座机场亦都重启。回来本港，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在葵涌一间冰室买了沙爹牛肉米粉外卖后，发现入面有一只初生的活老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星期一接获投诉后派员巡查，发现涉事餐厅的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向餐厅经营者提出检控，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但又话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老鼠的情况判断老鼠怎样进入食物中。由于投诉人暂时未同意录取口供，现时会按现有的客观证据继续跟进。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请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请小心中暑，多补充水分。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槟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干诺道中是湾仔方向，近怡和大厦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华润，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10:10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0: 哇，今日咧呢、這个健康嘅肤色同埋健康嘅气息出现晒喺我哋嘅直播室，因为我哋今日有位非常之健康嘅大只仔。
1: 系啦，大只仔，你真系好俾面佢。
0: 唔系点讲啊？
1: 大只佬咯。呢位咧即系老朋友嚟噶啦，就系嚟自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点解特别要拎住张卡片咧？佢就系 CEO 周锦豪博士， yeah， 你好啊！
2: 早晨，周博士，早晨，早晨，
0: 系啦，系啦。
1: 因为咧就系点解我同阿即系 Michael 话，喂，不如请阿 Terence 上嚟啊，咁样，因为咧。因为佢咧就系成日啲 course， 咁就系咧就好多个朋友仔会去做教练啦，咁啊，咁我都系其中一份子啦。
0: 佢教教练，
1: 佢系教教练嘅，
0: 教教练
1: 系啦。咁啊，见佢一身嘅肤色，你知咩事啦？系咪先？咁但系反而咧，因为而家咧，我嗰日同 Michael 讲，我好想 join 隔篱嗰间 gym， 因为新开咗。咁但系我就谂紧，啊 join 唔 join 好咧？但系我 join 都有去行斜路，就有心里边谂，咁点解唔做机嗰啲咧？咁我觉得自己未必识做。咁但系咧，你啱啱讲咗样嘢几好，其实而家咪即系多咗人咧，叫做去。去学呢一啲咧，就系学自己去做 gym 嘅时候咧安全，系咪即系多咗呢啲朋友仔？
0: 即系学教练
2: 系啊，比较翻之前咧，其实我谂由 covid 开始咧，成个现象有啲改变咗嘅。嗱，嗰阵时 covid 大家都知啦，个个都话做运动咧要健康啲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大家就觉得咁我要做运动，咁点算咧？咁啊学下点样做啦咁，咁但系咧。其實而家即係政府有一個叫做持續教育基金，就俾大家咧學一啲你有興趣去學嘅嘢。咁其中有一部分咧就係健身教練，即係叫私人健身教練。咁好多朋友見到，咦都好啊，係咪政府又有資助，我又想學，咁咪去學下啦咁。好啦，由嗰陣時開始咧，可能真係一傳十，十傳百。我哋而家咧，我諗一班裏邊咧，我諗接近有四成嘅同學。其实佢未必谂住真系攞个健身教练牌咧去开工嘅，佢未必想揾嘢做。不过咧，来自于咩动机去咧？第一就想自己学下，咁变咗咁我唔使请教练啦，我自己就系我自己教练啦。第二咧就系，就算我唔系想请教练，我都想我自己做嘅时候咧健康啲。你练唔大只唔紧要，唔好整亲先。
1: 系啊，
2: 甚至乎有啲朋友觉得咁，横掂有个咁样嘅身份，咁我可能做下 part time 啦，可能得外派啦，我可以继续做正职，做下 freelance 都无妨。因为种种原因之下咧，就多咗好多人嚟学去做健身教练。其实佢哋未必想揾食噶。
0: 其实周博士仲有一个原因
2: 系咩咧？
0: 你啲教练咧同啲靓女做健身嘅时候咧，我帮你托住手下嗱，我帮你揞住个膊头下嗱，我帮你捏住呢度。哇！我心谂喂，咁都得嘅咁样，即系有时嗱，即系我对唔住我讲笑啫，即系唔系话啲健身教练唔好，不过咧有时佢哋真系可以同啲靓女嘅学员咧有好好嘅感情嘅交流。
2: 嗱，佢谂紧呢样嘢啦。
0: 我当时我都谂，不如我都考翻个法。
2: 不过咧又咁讲，其实呢一个行业里边咧，我哋有时都会见到有啲情况，咦咁样样嘅。咁所以
0: 我唔明白你讲清楚啲咩叫咦咁样样，
2: 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啊，即系比较亲昵少少嘅行为。
0: 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咪需要啊？
2: 嗱，又咁，所以我点解想即系岔开少少讲咧？喺佢哋学去做健身教练咧，嗱，当然专业知识，你动作点样做，肌肉叫咩名就必须噶啦。
1: 系冇错。
2: 但系个操守或者个行业嘅规范咧，呢、這个都系我哋要讲嘅。
0: 因为系啊，因为始终男女一个界限。
2: 冇错，所以
0: 我心谂我男学员，你会唔会咁样先？
2: 你都会嘅，不过可能佢。纯粹就怕你整亲，所以帮一帮你。所以个操守同埋嗰个嘅即系个规范标准，应该点样距离系点样咧？或者可能我哋甚至乎咧考试嘅时候咧，有一条咧系一定要讲嘅，你唔讲就有机会肥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可能会有啲身体嘅接触，希望你唔好介意。我哋一定要讲呢样嘢噶，即系佢教个学员，譬如举个哑铃咁先算啦。咁、我都会绑住佢只手，惊佢跌噶嘛。咁但系有啲人，咦做乜你会掂到我嘅咁？咁所以咧喺考试嘅时候咧，我哋已经要 train 呢班学生，
0: 一定要记得讲，
2: 一定要记住啊。可能有啲身体接触，系啦，希望你唔好介意。如果嗰个人突然觉得诶，咁、可唔可以唔好掂到嗱？咁、你就知道啦，要小心啦。咁但系佢觉得哦好啦，咁你都讲咗，都可以理解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喺 training 里边啊训练方面咧，我哋都几着重嘅地方。
1: 系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健身室啦。即系好多，即
0: 系
1: 好似隔咗几条街，
0: 便利店咁。
1: 系啦，我都系想讲，即系总有一间喺你左近。咁我就谂紧啊，点解会开咁多单？系嗱，我觉得佢有个好好嘅优势，佢真系24小时开放嘅咁样。即系就算你凌晨去，你都好 OK 啦。咁样即系朝头早又 OK 啦。
0: 但系呢个问题咧，我有谂过嘅。其实阿周博士，其实夜晚当个人已经进入呢个就嚟瞓觉状态去健身，系好定唔好咧？嗱，因为有啲文章咧，佢就话其实咧健身你系想个人健康嘛，但系你用瞓觉时间去做健身，咁其实系咪有啲矛盾？
2: 你如果是一个学术的角度来看是啱的、嗯、即譬如我们成日都讲话你不要夜睡啊，是不是你要有七个小时
0: 你夜晚
2: 上
0: 12点才健身，跟住举完之后流晒汗咦咦咁样你又睡不着，
2: 是
0: 咁即你咪即好奇怪，
2: 好有抵触咁，
0: 好有抵触咁，
2: 是啊，但是你会想下，我们成日都讲话要睡几多个钟头，几多点睡觉，一日食几多餐，有啲咩蔬菜鱼水咁，但是总有啲人唔系行紧呢一套
0: 喎，
2: 系咪？有啲人话我只系食一餐嘅啫、
1: 啊，
2: 或者我嘅工作就系轮班，边个唔想十一点瞓觉啊？但我十一点先开工，咁、
1: 嗯、
2: 所以我自己个觉得咧，喺学术上咧系的而且确有啲违反嘅，但系喺现实上咧呢、這个一个选择，即系有啲人佢真系日头嘅时候我要瞓觉，我夜晚要翻工，咁、
1: 嗯、
2: 你六点先至开我，可能我又赶唔切去嘅喎，咁因为咁嘅原因咧，我都有问过啲教练咧，我喂其实一两点半夜有冇人嚟噶？
0: 系啊，冇噶，同埋咧我哋谂咧。如果一个女仔一两点喺度健身院得佢一个，另外仲有个男学员，其实有冇危险？即系我有、哦、即系我谂好多呢啲。
2: 有呢啲画面系，我都有谂过。其实啱啱嗰阵时开始好多廿四小时健身室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喂，其实有时我自己去个 gym 度，十一点钟到已经冇乜人噶咯，系咪好多都走？因为十二点闩啊嘛。咁你仲凌晨一两点啊？但系好奇怪地咧。又有嘅，因为有啲
0: 有就一定有嘅，
2: 因为有啲人咧真系可能佢轮班，或者咧佢喺嗰个时候咧想有个即系独处嘅 me time， 咁你又多唔多人就唔系好多，但系真系会有呢啲咁人嗱、嗯。不过咧朝头早咧五六点就真系多啦。佢话有啲人咧系啦，有啲人咧正常健身室可能开六点七点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佢只系翻七点八点噶嘛。佢话朝头早咧五点零钟就真系有
0: 人。我以前都系玩完健身冲完凉先翻工，个人精神要
1: 我都系
2: 系啊。咁所以朝头早嘅班咧就系会有嘅，咁但系你话半夜其实相对嚟就唔系咁多嘅。
1: 嗯，但系咪即系你觉得大家而家系真系叫热爱多咗运动或者健身呢样嘢？你觉得？
2: 我觉得嗰个热爱系有少少现实嘅，因为有咁嘅需要。嗱，你譬如你见而家好多啲访问都成日讲啦，咩肌少症啊，长者都要做运动，防止你跌亲啊，甚至乎你之前有冇睇一个YouTube 就讲有啲人专系教人哋点样扑亲啊嘛，扑亲点样起翻身，或者点样可以唔好扑亲。嗱，而家咧我哋嗰个集中点咧喺运动上咧，就同以前嗰个定位有啲唔同。以前就话练大只啦，要减肥啦，要 fit 啦，要好睇啦咁。咁但系而家健康呢样嘢咧，成个 spectrum 咧，
0: 系啊，
2: 成个光谱咧系阔咗好多。
1: 嗯，
2: 特别系咧，我哋而家好多年轻嘅老人化，好多啲 friend 咧，你见咧六十几岁嗰啲咧，已经有落油卡嗰啲，但系佢嘅运动量系好劲，
1: 好劲噶，
2: 又 pickleball 啦，又去跑马拉松，又去行山，又富士山咧咁样。咁但系呢一班朋友，佢会深知道咧，其实我有一个情况会出现，就系我啲肌肉会流失，
1: 嗯，
2: 或者我真系会平衡会差啲。咁啊，向住自己一个将来做少少投资咧，就系、是、投资喺健康身上，做多啲运动咯、嗯。
0: 健康经常都系最重要嘅事嚟嘅，所以今日早上我哋有周博士同我哋讲健康嘅运动啊。
1: 系，呢一首歌特登点俾周博士听噶，因为佢话诶，容祖儿有歌曲、哦，
0: 系咪叫噔噔噔噔啊？
1: 系噔噔噔噔啊！

0: Hello， 早晨。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

0: 十二节目重温。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我哋一路咧睇住电视，咁啱得咁巧咧，又真系讲健身，又真系讲长者健身。
3: 长者健身。
2: 咁啱得咁巧咧 ，Michael 啊同我讲佢隔篱屋咧嗰个
3: 婆
2: 婆
3: 系
2: 啦。是啦，跟住我就话，其实而家我哋唔好成日睇小老人家，其实老人家或者长者啦，老友记咧，其实佢哋都真系多咗做运动呢样嘢噶。
4: 同埋佢哋个运动咧，唔系就系单纯打下太极、行下山，
3: 因为以前咧拉铁网嘅啫嘛，就见到公园拉嗰啲铁网，
4: 或者扶住嚟摇，
3: 系扶住嚟摇嘅啫嘛，系咪先？
4: 或者挨住个背脊喺度揞
2: 啦。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呢，
3: 即系可能佢觉得轻量啲嘅会啱老人家，但系而家好似个思想变咗，系咪？
4: 冇错，冇错。第一咧，而家多咗好多资讯，大家以前觉得咧，哇，举铁系咪要去铁管噶？会唔会扎亲只脚嘅？咁、
2: 哦，
4: 但系而家你见到嗰啲铁饼咧，系七彩噶嘛，好多颜色，
3: 好靓，
4: 好靓嘅。甚至乎你见到咧，而家个训练方法咧，除咗你话啊啲器械啊，或者嗰啲咩铁饼啊、哑铃之外咧，又有橡筋带啦，唔、同形状嘅波啦，又有啲平衡啦。甚至乎你见咧，有啲话喂揸住个拳套打下拳都得噶喎，原来咁，所以多咗好多唔同嘅方法。
3: 同埋以前咧系举铁饼，咁你唔够力就大件事噶啦。但系而家咧好多系机，嗰啲机咧基本上咧你由最轻控少少，同埋你唔够力放手，咁咪跌，即系佢会扑一声落翻嚟咯，即系唔会砸到你，或者唔会对你有任何嘅损伤，
4: 受伤风险咪低啲，
3: 低好多。
4: 系啊，同埋而家咧有啲器械咧，头先我哋讲开话啊，以前又有啲铁饼嘅器械啦，系咪都已经安全好多？而家直头有啲器械咧系用压啦，气压咁样样嘅，变咗你推嘅时候咧，就算你真系你冇力嘅咧，佢都唔会砸翻落嚟嘅，佢停佢、停就停噶啦，有少少似油压咁样。嗱、呢啲油压咧，你大力啲推，佢咪大力啲俾你咯；你实力啲推，佢咪顺住你去咯。咁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甚至乎风力啦，譬如有啲蛙艇机，你都系靠佢拉个风力。有啲单车又系你踩嘅时候咧，佢有个好大嘅风扇叶，你大力啲，佢咪风大啲咯。咁安全度提高咗咧，变咗大家就放心好多啦、
3: 不过咧，周博士，安全度提高咗嘅，但系自己对自己嗰个 assessment， 你对个评估咧就要小心啲，因为有时咧你以为自己可以玩到咁重，但系如果唔得咧，虽然佢唔会砸到你，但系你会拉到而家。我试过有一次咧，一举可能唔够热身咧，扯到条筋咧都痛咗一段日子。
4: 你都好彩啦，扯到条筋，有啲咧真系唔好彩咧，真系撞亲跌亲咧。碎咗骨就好大件事。嗱，点解我提呢一样嘢咧？因为我咧讲紧唔同范畴、唔同年纪嘅朋友。咁年轻啲咁啊，蹬亲就蹬亲啦，系咪？但系好多长者啊，或者好多我哋叫银发族啦，其实佢又唔系年纪好大，但系佢个身体咧，可能已经有少少迹象，譬如话啲骨质疏松，佢未必会知道，
3: 未必知噶。
4: 系啊，你蹬一蹬，或者有时你拉一拉，其实唔系条筋嘅。你筋就易啲啦，系咪？你可能一头半个月都会好翻啦。你等一等亲啲骨真系裂咗咧，真系痛到不得之了，搞几个月，甚至乎严重啲咧要做手术啦。咁呢个就真系要好小心。安全咧，其实唔系净系话痛唔痛，我哋都有个意识咧，唔好俾一啲问题出现啊。
3: 咁所以我哋系咪应该咧举嘅时候咧都要知道自己喺嘅咩位咧？
4: 嗱，通常咧我哋有几少指引嘅。嗱，第一就系如果从来冇做过运动嗰啲老友记啊，或者咧唔系老友记嘅，可能有啲中年人系啦、可能四十零岁、五十零岁，我从来冇做过运动嘅话咧，我哋都鼓励佢用 body weight， 即系自身重量先。譬如举例，你扎下马啦，或者你徒手举高手咧，你唔好以为举高手唔系好攰，你试下举两分钟，系咪？咁我先用徒手先，因为点解咧？第一，我哋要知道个动作点样做，先唔好加阻力住。你个动作都未做好，你再加阻力咧就好危险。啊，当自身重量冇问题咧，我哋就试下用啲橡筋带，因为咧橡筋带咧你可以拣个力，你拉大力啲，佢咪大啲阻力咯。啊，好啦，之后咧我哋先可以做一啲器械。最后咧，先要做一啲自由重量，即系嗰啲哑铃啊、铁饼啊咁样，有少少流程咁样去分嘅。咁同埋咧，睇下自己身体状况啦。如果你本身都有啲高血压啦，或者可能你本身有少少糖尿病、血液循环麻麻地嗰啲咧，你要小心啲啦。嗱，高血压嘅朋友咧，我哋最担心咧就系佢闭气。你知啦，用力噶嘛，惊住跌亲啊，或者惊住揸唔实噶嘛，闭气。咁所以有个少少嘅 tips 咧，我通常我都教嗰啲病人或者学生同啲老友记去做运动嘅时候咧，就叫佢自己数拍子。即系举个例，我要做上去屈埋只手咁样，我哋数一二三四四三二一咁样样。个好处咧，第一有个节奏，第二咧佢数住嘅时候咧，佢闭唔到气。
2: 哦，
4: 咁你就唔使提佢，唔好闭气，唔好闭。其实你越提咧，佢就越谂好多嘢。咁所以你数下八字啦，咁样样。咁呢啲就可以减低风险又安全嘅方法咯。
2: 系，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去做。

0: stream 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大只佬去做啦，即系佢哋嗌得好紧要，即系有时我觉得佢个
1: 声嘶力竭嗰下，
0: 声嘶力竭。有时我喺侧边，啊，究竟第一你系想嗌俾我听啊，定系
2: 无专门要嗌俾你听？
0: 要吸引啊嘛，你又听
2: 啲叫声好似屙屎咁样，边度吸引到？任何人都吸引唔到啊，大佬，好似屙唔出咁样。唔系，而系我自己有时可能都不自觉，不自觉嗌咗。而系呢一样嘢，我问下阿周博士啦，系日即系冇力，但系你想虚埋出去到你系。不自觉嘅，
1: 系同埋有时你觉得
2: 多数都系不自觉的，
1: 谷咗个下出嚟咯，好似用到个下力咁样。
2: 边会人为咗吸引人呢声唔听嘅？
0: 唔系，所以我就谂紧，究竟系咪唔够力咧？唔够力你就唔好
2: 嗱呢一个咧，牵涉到以前有啲铁管啲教练讲，你唔好举你举得起嘅重量，举你举唔起嘅重量，你先得大只噶嘛。
0: 系啦，冇错啦。咁我就谂紧呢个系嗰度安全问题嚟。
2: 你如果下下都举你自己举到嘅，你会肌肉唔会长。
1: 喂，不过 Michael 讲啱喎，其实咧喺一个锻炼嘅角度里边咧，我哋有不同的原则，其中有一个原则我们叫 principle of overloading， 即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东西，肌肉才会生长到的，是不是？那你想想你日日都举一磅，你举一万下都没用，
2: 没错。
1: 但是你举重过身体能够负荷的话，叫超负荷原则是对的。
2: 到你适应了一磅了，你又要二磅了，二磅适应了到三磅，你不可以永远觉得用舒服的角度去看，
1: 是就是跑数这样，永远都动不到的嘛，
2: 要是要永远都是
0: 哎呀
2: 永远要争啲，系咪啊？
1: 系啊，永远都要推进。但系你谂一谂，这个推进咧系有前设嘅。如果你嘅身体已经去到一个阶段，肌肉唔会生长得好爆发、好发达嘅话咧，你就应该系一个我哋嘅保持嘅心态。嗱，你年轻力壮，甚至乎你要去比赛，你呢个超负荷咧系非常之啱。你唔做反而唔啱。但系如果你话喂，我纯粹想强身健体，保持一下肌肉，唔好肌少症，或者我 keep 住自己咧个身形咧唔好即系澎湃得好紧要，或者瘦得好紧要，咁你就唔好做超负荷，因为超负荷完之后咧，你受咗伤或者个身体根本上顶唔顺咧，就仲多问题出现，所以因材施教
2: 系嘅。
1: OK， 唔好人哋超负荷，你系超负荷，但系如果你话我要比赛，我要有成绩嘅话咧，嗱你唔做超负荷咧系唔得嘅。
0: 嗯，系，同埋咧，除咗咧就系呢一个啱啱上讲超负荷之外咧，我觉得嗰个安全都好紧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嘅健身教练同我分享咧，就系佢见到佢嘅佢唔系佢学生啦，但系侧边嗰啲人咧就举唔起嗰个铁饼，定系即系已经举完之后就攰得滞，成个铁饼就砸咗落去佢嘅脚嗰个脚板嗰度，系脚面，跟住就爆晒血啦。
2: 佢冇梗系咯，铁饼啊，大佬，唔系江苏饼，唔系佢冇 lock 实嘅咩？
0: 我谂系你想拎嗰下定系点样？
1: 有时线一线手啊，
0: 系 啊，
1: 我试过真人真事，我见过有一次咧，就系推，你知咧喺个 gym 里边咧有一种叫史密夫架，嗰个史密夫架咧就系好似一个铁笼咁样样咧，有四条铁喺侧边，你就推嘅时候咧，你可以扣翻住落个架度，
2: 佢扣唔到，
1: 佢扣嘅时候咧，扣冇扣稳，
0: 佢冇扣稳，
1: 就跌翻落嚟，就砸咗落个肋骨度，就裂咗肋骨，
0: 哇，好痛啊！
1: 系啊，佢就嗰下叫咧，就唔系引你注意力啦，系真系痛，
0: 佢都引到我注意力，
1: 都引到嘅，不过。
2: 原来一嚟你中意听男人叫，我而家明白。
0: 我唔中意噶，嗰次因为我喺度跑步啊，
1: okay。
0: 因为佢喺度即系题外话啦，佢喺度叫嘅时候，佢望住我啊，你明唔明啊？
1: 哦，咁呢个另外一个特别情况。
2: 咁佢真系可能吸引你，但系咧教练，我都试过有一次咧，自己摆哑铃咧落嗰下咧，就爆咗手指公，系，直情
1: 砸咗落去，
2: 打咗落去，定打咗落去啊！所以有两三日口成日手指甲甩晒啊，成。成手指黑色啊，变咗黑色，即系就咁睇我手指，你以为我系黑人嚟嘅，大佬。
0: 不过我就话，其实如果你啲朋友仔，因为而家好多就系健身室，咁如果佢哋就咁去嘅时候，其实都有几多潜藏嘅危险，佢哋有机会会出现。
2: 系噶，
1: 所以有两个情况啦。第一，你真系要揾一个教练，其实呢样嘢咧系无可厚非嘅，因为你唔识，好似游水或者打。tennis 都係啦，你唔識揾人教，咁但係未必個個都想揾健身教練，因為第一覺得經濟上一個考量啦，又或者覺得哇好尷尬喎，我而家咁肥咁去到，或者我而家咁冇力咁，好似乜都唔識。嗱，真係有啲人咧唔係因為錢嘅問題，而係未衝破到覺得，哎，我覺得我未 ready， 係啊，覺得我咁瘦或者我咁肥，咁所以有啲人就真係不如我自己讀啦，或者有啲人咧就上網睇啦，睇 YouTube 啊，睇片啊，睇書啊咁樣樣。咁當然呢個都係一個選擇嚟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在安全的角度，其实你真的什么都不懂，是值得找个教练。如果你说我不想找或者怎样，那你就自己去学咯，就不要自己去到真的单凭看看片，因为有时候好像刚才 Michael 所说，其实我不是特意想扎个手指，但是，原来这样扎是会不啱的，或者有时候我想原来推的时候，那条铁那个巴要这样扣着才安全的。 如果唔係唔知道咧，跣一跣就勒，扎到肋骨，你諗下幾危險？

0: 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6: 今天我哋讲健身咧，其实系周博士啊。头先咧，我哋咪后啱啱呢个咪，即系未开咪之前咧，啱啱嗰度饮饮食食嗰啲啦。因为咧，我觉得运动同你饮饮食食都有关系。因为咧，做运动咁你需要补给噶啦，食啲乜嘢咧？又或者系咪应戒零食咧？诸如此类都会影响。咁啊，点讲做极运动都咁嘅，梗系啦。你可能你又食得太少，食得太多、太肥、太油，系咪？
7: 系冇错，尤其是有啲朋友咧，佢系想即系靓啦，系咪？即系为了靓，
0: 我要靓，我知
7: 本来都唔讲，不过你既然你咁讲，就
0: 冲出嚟啦，
7: 就系你啦。嗱，好多人就觉得哦，食少啲我就会好 ，OK， 唔好食咁多嘢，甚至乎我见有啲人咧，真系食到。即少得不得之了咧，头晕啊 ，OK， 真系晕嘅会喺度。咁但系我哋食得多又话唔得，食得少又话唔得，个平衡点样去选取呢？嗱，第一，我哋一定要够蛋白质，呢个系不变的事实嚟嘅。
6: 呢一个咧，有一次有一个玩健身都玩得几大只嘅，佢话你知唔知你要大到点？每一个早餐食六只鸡蛋，六只一餐点食到咁多啊？佢话嗰啲系 protein 嚟，但系即系好似违反咗，即系以前听人哋讲一个礼拜食六只，你而家一餐食六只。
0: 但系佢其实你六只都系42g 嘅 protein。
7: 其实又唔使搞到咁苦行僧嘅，呢个世界其实可以好多选择。我成日同啲学生讲嘅系，即系如果你话活喺30年前咧，你话我以前教书，我喺国内教书咧，啲学生真系攞住一袋蛋翻嚟噶，
6: 一餐啊？
7: 唔系啊，佢因为由朝头早上到夜晚噶嘛，我哋九点钟上堂，上到6点钟啊嘛，
6: 净系食蛋。
7: 嗰袋蛋咧，我谂廿尺噶，十鸡蛋，你就一个胶袋透明嗰啲，揸住一袋蛋摆喺台面嗰度，
6: 就一日就食晒。
7: 系啊，赢噶啦，佢嗰个位已经，你觉得你唔好话唔好讲营唔营养，你食。廿隻蛋，嘴都歪曬食到，
0: 係啊係啊，
7: 所以而家唔係一好多選擇嘅。嗱，嗱，首先我逐樣逐樣講先。點解蛋白質咁緊要呢？就算我唔係一個健身嘅人，好多咧，我哋啲譬如一啲病人啦嚇，你做物理治療嘅時候話我肩周炎啊，我媽媽手啊，膝頭哥痛咧，其實仲有一樣嘢，我哋會同佢講。
6: 你係媽媽，你有冇媽媽手？
0: 冇，放心，我一個唔稱職嘅媽媽。
6: 你知唔知咩叫媽媽手？
0: 知道，隻手
7: 手腕痛，
0: 手腕痛
7: 係。佢咧其中原因咧就係唔夠蛋白質啦，個身體修復能力會影響到咁所以咧普通人都需要減蛋白質，但係如果做健身咧更加需要，因為啲肌肉咧要修補，佢先會變大先夠力嘅。咁我哋有個原則嘅，就係幾多先夠咧？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好似阿黎莉咁樣啦，都叫做運動人啦，
0: 即刻攞個計數機出嚟。
7: 咁通常咧，大約我哋每一公斤咧需要大概1.3-1.4左右。即係舉個例子，你唔使講人俾人知你幾重嘅嚇，
0: 你將佢

0: 下就可以了。如果黎莉这个体重呢这样乘以 1.3
1: 哇80啊原来你
2: 我每日要68.9，
0: 即系差唔多70g。
2: 系啊，
0: 好啦，你计一计数啦，一日70g。如果你食嘅蛋，一只蛋通常几多度啊？
2: 7g，
0: 6-7g 啊，食到几大啦？
1: 即系十只，
0: 系啦。咁但系你真系食唔到十只噶嘛？
1: 唔系，但系我唔系净系蛋，因为譬如牛肉啊、鸡肉啊、鱼啊嗰啲，
0: 果仁啊，系咪？食肉都会有噶嘛？咁所以呢个系基本啦，基本做。如果你嗰日做运动多啲。你就唔止呢一個噶咯、，OK， 好啦，但係相反，如果啲人話喂，我其實由頭到尾都係坐喺辦公室嘅啫，我都唔係好喐嘅咁啊，你又唔可以食太多蛋白質嘅喎。
2: 點解咧？
0: 因為你身體唔需要咁多嘛，你負荷消費
1: 就會變脂肪係嘛？
0: 咁又不至於去到變脂肪。如果碳水會易啲嘅，咁、但係你根本唔需要咁多，你何必要俾咁多佢咧？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啦、我唔理噶，我日日都飲嗰啲大隻老蛋白粉咁樣，但係其實你唔需要嘅話咧，你增加一個腎嘅負荷添，咁所以就要計數啦。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唔好諗住話我要減肥，我要靚咧，我就唔食咁多碳水。你唔可以冇碳水嘅，因為個人會暈嘅。OK， 仲有你唔好以為脂肪一定係壞事，脂肪都有好同壞嘅脂肪。如果你唔夠脂肪咧，係好易會病喎。所以咧，你唔好再減啦，黎莉，你已經好 fit 噶啦。Okay?
2: 我都只呃到呢一句。
0: 但系咧，嗱，我哋脂肪咧都要拣咩叫做好嘅脂肪咧？譬如三文鱼啊、牛油果啊、果仁呢啲咪好嘅咯？边啲系唔好嘅？嗰啲薯片啊，或者嗰啲炸薯条啊，嗰啲反式脂肪啊，嗰啲咪唔好咯？咁所以咧，其实讲嚟讲去就系咧，我哋唔好物极必反，攞个平衡。你唔好乜嘢又唔做，乜嘢又唔食，那个平衡点就系你睇下你自己需要啲乜嘢，而去揾嗰个点咯。
2: 我问到一样嘢喺食物里边，因为我曾经咧睇一啲营养师所讲啦，佢话你就算即系唔好话有冇做运动，总之你系想增肌减脂，你想瘦嘅话咧，你就将你嘅蛋白质咧系高啲
0: 多啲，
2: 系啦。咁但系佢可能冇做运动噶，咁样咁我就系话啦，咁我如果冇做运动情况之下，我可唔可以真系食多啲蛋白质而令到我身体多啲蛋白肌肉啊？
0: 嗱，个人嘅分享，其实咧短暂系冇问题嘅。但是你长时间咧，你一年两年咁样咧，其实唔
1: 系
0: 好得噶。
1: 但系头先教练啊，佢讲话如果就咁食蛋白粉咧，唔做运动都有肌肉，点可能
0: 唔得噶？其实因为咧，
2: 网上面即系人啲人
1: 肌肉唔系咁样食出嚟。
0: 同埋你记住，我哋人嘅构造咧，佢唔系净系需要单一嘅营养素嘅，即系佢一定要样嘢都有啲嘅。OK， 冇可能即系翻学一样啫嘛。我就系中意读英文嘅，我咩都唔读，其实唔得噶，因为你样都要有。不过你可能特别中意读英文，咪读多啲咯。你唔可以其他嘢唔识咁解啫嘛。所以咧，网上嘅资讯真系唔可以尽信嘅，黎莉
1: 系啊，
2: 所以我会醒啲啊。做乜请你上嚟啊？
0: 不过咧，我都想提多一点，即系既然有呢个机会分享就系咧，好多人咧将个集中点咧摆喺咩蛋白质啊、咩营养嘅咁。有一样嘢咧系好多人越嚟越多重点地忽略嘅就系咧唔够水啊。
2: 哦，
0: 好多人嘅而家我见咧都系饮唔够水嘅，因为第一就觉得唔方便啦，尤其女士觉得要去搵厕所唔方便啦、
2: 啊。
0: 第二咧觉得我都唔口渴。就唔飲，甚至乎口渴嘅時候咧，咪飲兩啖嗰啲台式飲品啊，飲下茶啡啊咁樣咧。其實而家我哋見好多人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唔夠水。所以咧，做運動除咗營養素之外咧，水嘅補充都好重要。
1: 其實教練我明嘅，我打銀包我知我唔夠水，好乾係啊。
0: 你夠嘅。
1: 有一個討論點咧，就係話究竟個 frequency 啊密度要去幾多嗱？有啲人就話日日去，但有啲人就話。去得太密反而会有物极必反嘅，所以咧就应该咧俾个身体有嗰个叫修复啦、休息啦、瞓觉啦，就唔好谂住一个礼拜操七日咧就一定会大只。
2: 琴日陈国波都咁讲啊，阿邦讲佢话系两日运动一日休息咯，
0: 差唔多啦。总之一个礼拜里边咧，正常嚟计应该有两日嘅即系 rest day， 我哋叫做。咁当然视乎啦，如果你有啲某啲比赛要去做嘅，咁可能个 rest day 多少就要根据翻你个时间去谂、嗯。但系通常咧，一个礼拜有两日，即系两日做一日头，或者三日做一日头，差唔多噶啦。
1: 三日做一日头，
0: 如果嗰个比赛有比赛嘅话，
1: 但正常咧，即系唔系比赛，即系一般人咧，
0: 两日做一日头咯，
1: 两日做一日
0: 头，系啊，所以一个礼拜里面有两至三日嘅 rest day 差唔多，视乎你个运动嗰个嘅强度系几多。
2: 系头先我咪话个心理障碍嘅，其实咧，我都系好想喺 gym room 嗰度咧，就系举下铁啊嗰啲嘅，但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唔好意思，我成日都好
1: 惊有肌肉，
2: 我都目光望住我啊，你明唔明啊？
1: 即系有幻想症，
2: 唔系嗰目光，唔系啊，嗰目光唔系
0: 人
2: 哋会
0: 叫俾佢听系咪？
1: 觉得人哋望佢啦，觉得人哋害佢啦，觉得人哋整蛊佢啦，觉得人哋中意佢，觉得人哋嗌又为咗佢嗌啦，咁样
0: 即系工作压力真系好大啦。
2: 系系。 唔系，我觉得佢望住我嗰下咧，系因为我成日都会觉得，如果做得唔啱，俾人望到，好似好蠢咁啊！你明唔明啊？哦、我真系纯粹觉得自己好蠢，又做得唔啱。
0: 因为你摆出嚟好似好劲咁样样，所以就惊做出嚟嘅时候咧就露咗馅啦。原来唔系咁劲咁
2: 样，
0: 系啊，唔系嗱咁样睇啦。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呢个咁嘅感觉嘅，
2: 系啊。
1: 所以咧，教练，我从来唔觉得人望。
0: 呢啲咪就係自信心咯，
2: 我就係冇自信嘅表現啦，你明唔明啊？
1: 因為我唔理你望唔望，你望咪望，你唔望咪望咯。我做我運動唔關你事，
0: 係只要你唔好影響到人。譬如邊啲咧，大力抌鐵餅啊，用完啲嘢唔擺啊，或者啲汗周圍喺你唔抹翻啊。咁其實呢啲我覺得你唔使咁大個憂慮嘅。只要你做嗰樣嘢，首先你記住，你唔好做啲好誇張嘅嘢，即係譬如咩咧，無端端喺個 gym 度拋下鐵餅啊嗰啲咧，我真係見過啲人拋鐵餅，即係拱上去切翻落嚟。OK，、
2: 哦、
0: 即系做一个好似爆发力
2: 咁样，
0: 系啦，咁但系其实铁饼唔系应该俾你抛噶嘛、嗯，有其他嘢俾你抛噶嘛，你唔好做啲另类嘢 ，OK， 你循序渐进 ，OK， 你就唔使担心噶啦、
2: 嗯哦。OK， 但系另一方面咧，我都觉得如果大家系真系想叫安全啲咧，真系揾教练，又或者咧就真系自己咧去学清楚，因为我都试过睇 YouTube 片咧，就系自己健身咧，我都试过拉伸，
0: 嗯，
2: 行唔到，完全系，所以我觉得大家万事小心，亦都今日多谢晒周博士，
0: 多
2: 谢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3: Hello， 早晨。
1: 早上时间10:46。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5: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的关系。
6: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10: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网上情，人到中年，正所谓以前怕皱纹，现在怕头晕。年轻的时候好怕老，到人到中年才知道老都不是太差啫，身体差你就麻烦。以前会嘥钱喺度扮靓啊，整头发啊，整个样，而家嘥钱睇病啊，做肌力训练啊，复健啊。点解人老咗个样点样都唔系重要，身体先最重要。以前照镜睇下，哎呀有冇皱纹呢？而家起身睇下，哎呀喐唔喐得？有冇边度关节痛？ 而家我终于明白，人体同间房、旧楼、旧车差唔多，耐咗系都仲可以住，不过要一路住，一路要修理佢。最可怕嘅系人体冇乜零件可以俾你换，面皮松咗可以谂办法，关节磨掉咗系真系磨掉咗啦。所以，请你到人生嘅中段嘅时候，正式从来翩翩。美容费可以悭，维修费唔好悭。因为五十岁之后，真正重要唔系睇起嚟几多岁，而系只手仲可唔可以攞得起嘢，脚可唔可以好顺利咁行路，条腰弯唔弯到，打波打唔打到，旅行行唔行得喐。到咗呢个年纪先知道，年轻嘅时候追求嘅系靓，下半场追求嘅系仲用得。最高级嘅抗老唔系面上冇皱纹，而系当你有皱纹嘅时候，人哋叫你旅行，你仲可以谂好啊，边日啊，而唔系谂下要行几远噶，我唔行得。今日开始，你嘅样子点样唔紧要，身体先紧要。祝你身体健康，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屙得。

0: 老年時啊，呢、這個咧唔係呢個唔係呢個，呢今日呢篇文咧，我真係好有個個人感受，即係話咧人年紀到咁上下咧，其實咧有冇皺紋唔緊要，身體要健康呢樣先最重要嘅。
1: 係啊，除咗身體之外咧，我哋咧即係資訊台好啦，或者係財經台都好啦，都好希望咧就係帶唔同嘅資訊俾大家。咁所以咧嚟緊咧九月十二號星期六咧，就喺上晝嘅10:30至到下晝嘅3:30咧，就有胡萬清投資分享會期實戰午餐，同以往啲唔同嘅，因為咧即係講唔同係啲咩咧？大家有機會聽到咧，清姐首度披露節目以外嘅私人投資筆記，呢、這個咧依個係佢哋嘅精華嚟噶啦，同埋即係佢嘅經驗啦咁。咁希望咧即係我哋知啦，平時嘅節目時間咧，我哋唔話好足夠咧，就俾阿即係清姐講，你知清姐好多分享噶嘛，係咪先？咁其實佢都好多嘅投資智慧噶嘛，節目裏邊真係講唔曬嘅。咁希望咧就係到時咧就係俾呢個即係私人投資筆記，讓大家又分享一下，同埋又可以近距離咧就係同清姐咧講下股。我覺得呢個機會。即系非常之难得嘅，咁啊，同埋咧，到时有呢个丰富嘅午宴啦，咁大家又可以倾下偈。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打呢个 WhatsApp， 就系98292344。98292344，或者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等等咧，都可以上到就系新城嘅网站，就睇下都得嘅。
0: 嗱，你我以前咧，唔系唔系，即系我一向对投资咧，我就唔系好熟嘅。但系咧，我睇过有两个说话，我觉得好啱嘅，就系、是、理不理财，财不理你。即系你唔去理财咧，啲钱唔会理你噶，即系嘛？即系有时呢样嘢
1: 几啱，
0: 系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同埋呢一样嘢咧，无论投资啊、理财咧，系应该有专家分享一啲佢嘅睇法，因为佢积累咗好多各方面嘅意见啦、经历啦，吓咁，所以咧就唔好自己立乱试。
1: 系啊，同埋我觉得你啱啱讲得好重要一样嘢，就系要专家系好紧要。有阵时我哋就咁学阿妈就咁好多话啦，唉，唔好成日咁睇网上面啲嘢啦，咁啊，
0: 以为系咁，原来唔系，争少少就争少少。
1: 系啊，同埋我啱啱所讲啦，呢一个分享会咧，因为就可以同清姐即系近距离倾偈啦，即系可以将你平时心里边好想问佢啲问题啊，或者
0: 就问到啦今次。
1: 系啊，因为咁近距离啊嘛，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又想了解到多啲嘅话咧，可以去到新城广播嘅网站啦，就可以睇翻就可以噶啦。最紧要话真系吸收多啲真嘅知识系啦，唔好立乱估，同埋唔好就咁喺网上面咧，
0: 梗系唔好估啦。
1: 系啊，
0: 真金白银嚟噶嘛，系咪？
1: 系啊，钱好难揾噶。
0: 好啦，时间翻唔多，去到放饭咯，放份 ICU 炒肉送上。
1: 我以为咁快放饭添，冇错，
0: 放饭 ICU 嘛，
1: 系啊，放饭提早食饭，其实我都放饭，我九一点先食饭啊嘛，
0: 快啲食，快啲食，听朝见，拜拜，
1: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11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飞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说庞巴迪超过一半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生存，但加拿大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停止将美国当成提款机。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反制措施，会在本港时间今日中午开始，对700几种总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乌克兰表示，俄军恢复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3:30传出多次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多支弹道导弹射向基辅市。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由于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出防空警报，敦促民众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星期六表示，总统普京下令由当日的午夜起3日内不对基辅发动空袭，这项安排是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基辅有关。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过去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威特科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谈取得实质进展，包括推动安排额外的三方会谈。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都加快，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八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5%， 较七月加快 1.1%，进口按年增长 28.2%， 较七月加快 0.7%， 贸易顺差1190亿9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八月出口按年升 18.6%，较七月加快 0.8%， 进口就升 21.7%， 较七月加快 0.5%， 贸易顺差8093亿人民币。回来本港，16名年轻公务员获外交部推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机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获推介的人员来自多个政策区和部门，凝聚了香港在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将为特区服务国家实现大国承诺，携手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挑战作出贡献。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担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特区政府会在下星期三

0: 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十五五”规划，将会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窗口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港铁尖沙咀站多次有人集体逃票，一人拍集卡后，多人紧随通过，冇俾钱，最多系一次一人拍卡，14人冲集。港铁话已经报警处理。港铁指出，翻查闭路电视，相信事件喺上个月23号夜晚发生。港铁会喺车站多加留意，又话乘客如果发现怀疑违反港铁附例嘅行为，要尽快通知职员。警方在9月5日上午10多接获港铁职员报案，说事发当日车站闸口位置有36人试图跟住一名男子出闸，案件列作闸项跟进。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咁下午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嗱，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0度，湿度71%。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8周，
6: 第三位。
7: 第三位的作品啊，陈柏宇有这一首的《旧酒新瓶》。
6: 第二位。
8: 来到了叫亚军位置，我们恭喜有出道30周年的主持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6: 第一位。第一位。
7: 来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9: 湾区声势力，清姐点醒你？
10: 你玩股，股玩你啊！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大风吹。
13: 我是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4: Yo what's up， 我是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5: 我是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早晨啊，两位拍档，
1: 早晨啊，
0: 今日点啊？过得好嘛？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系嘛？
2: 唔系，应该点答你咧？其实日日如是，唔系正面啲讲就
1: 唔系。我想讲下，我系特别好，
0: 系
1: 点解咧？因为我寻日咧，即系8:30啊，我就准备瞓觉。
0: 系
2: 哇，冇咁早啊你？
1: 唔系咁啊，好彩啦！平时啲人特别早啲瞓咧，就梗系病啦，系咪咁？其实我真系特别攰啊，因为前一个礼拜咧，我每一日咧都系做完嘢翻屋企，跟住作夜啲再出过嚟，连续日日都咁啊！即系可能对我呢年纪嚟讲咧，即系所谓即系颇频扑，咁啊发觉，咦，我既然可以咁样有啲休息咧，不如我就去瞓觉啦。
0: 哦，几
2: 好，
1: 又瞓得着，
0: 咁啊好，瞓得着
2: 正面睇。如果你话今日好唔好啦，喂，其实每一日可以擘大眼，我见得我同狗仔一齐瞓啦，啊，见到佢哋开开心心喐下叫醒我，已经开心啦。再加上我而家日日见你哋梗系开心啦。
0: 啊，真系讲嘢呢句嘢，哇，求生欲好强啊！呢位同学阿淡，今日就住嚟闹啦，知唔知啊？
1: 我瘦晒。
0: 嗱。我咧就咁嘅，即系你知小朋友就啱翻翻学啦，
1: 系啊，
2: 咁协难啊你，
0: 唔系要协助两个翻翻学从头校园小朋友，就好似协助两个坐咗30年监嘅更新人士从头社会一样咁困难。阿女今日翻学
1: 唔困难，你一个成日都系做慈善活动嘅人咧，你对于呢一啲嘅活动你都做惯啦，
2: 你做开社工噶啦，有乜问题先嚟？
0: 今日我送阿女翻学嘅时候落车，我你对物咧？
2: 冇着啊！冇着，
0: 冇着物。哎，对皮鞋，
2: 仔定女啊？
0: 女，
1: 女啊，只系女咁嘅咋，仔唔会咁。
0: 跟住结果就目送佢，即系着鞋唔着物咁样翻咗学。我
2: 几岁啊？
1: 老师会话噶喎，
0: 咁由佢话咯。咁啊
1: 系，唔系由佢俾老师话。
2: 二年班应该系你哋责任提佢着物啦，系咪啊？
0: 吓，二年班仲要我提翻，由幼稚园翻学翻4年学，冇一日系可以着鞋唔着物噶。今日超时尚佢，
2: 不唔系。你等佢翻嚟俾老师话下，
0: 梗系啦，
2: 系跟佢自己会记得。
0: 我梗系
1: 老
0: 师
1: 话咧系会记得多啲。
2: 系
0: 系啊，同埋今日翻到去，个个同学都望住佢着鞋唔着物，
2: 老头尖啊！
0: 系啊，真系
1: 你个女真系好有趣，
0: 好有趣真系。哇！不过近排有啲嘢都几有趣嘅。你发觉咧，即系去开唔同嘅商场啊，或者呢啲铺头大少少都好，有个角落咧，佢都会摆翻一个嘅战斗盘喺度咧，就俾人斗下呢个爆旋陀螺。你哋有冇玩？
2: 喂，唔止角落，我见而家好多商场嘅中庭位置啊，如果佢冇租嘢俾其他人，即系搞啲 exhibition 啊嗰啲咧，就全部都系啲爆旋陀螺盘，
0: 系
2: 好多个盘，
1: 系一就我前日咪话同加拿大朋友相遇嘅，我哋走嗰时咧就系有一个 setting， 唔系我哋佢喺度 set 紧开档啊，准备爆旋陀螺，咁嗰啲加拿大朋友就问你搞咩啊咁样样，咁啊我哋就解释俾佢听，成个香港好多商场都系咁，
2: 即系解释俾嗰个
1: 加拿大人
2: 仔仔，
1: 系啊系，
2: 我啲姐即系爆旋陀螺，
1: 你以为你咁样歪一音人哋就明咩？
0: 咁你一定唔玩噶啦，探系咪？
1: 我唔玩，
0: 唔努力，因为
2: 知唔知
0: 因为搭船啦，佢成日，
1: 即系其
0: 实，
1: 其实我哋细个都有玩嘅，但我哋有一个转，你绑你绳咁样斜斜落地下嗰度，就睇下，然后跟住就睇下佢转几耐，大家斗快，
0: 唔好攞出嚟讲啦呢啲，
2: 考古
0: old school 陀螺，
1: 唔系
0: 真系陀螺，
2: 你知咩叫咩叫
1: 阿 Q 咯，但系我哋就冇一个盘，規限，
2: 同埋你
1: 嗰
2: 啲係木嘅，
1: 係啊，
2: 即
1: 係
2: 好似個調轉冬菇咁樣，咁係轉嘅，
1: 係啦係啦，都玩過嘅。
2: 包轉陀螺呢個玩具就佢做緊戰咧，小人類係咪？
0: 係
2: 就出現嘅。
0: 你反而我哋之中咧係最早接觸嘅，我要肯定，因為你做戰咧小人類嘅時候，佢哋係有比賽，我哋嗰時係唔會玩呢樣嘢。
2: 佢都唔喺香港，係啦，我唔喺香港嘅時候，
0: 所以你係其實你係最有經驗。
2: 喂，點解會翻 hit 嘅咧？而家
0: 係
2: 翻 hit 得好緊要喎。
1: 我諗唔牙掟啊，
0: 一來
1: 即
0: 係
1: 玩呢樣嘢。牙钉又刺激，然后跟住你嗰个道具又简单，咁我咧就睇过一篇文章咧，就讲有一个90岁嘅，系啊，因为佢 hit 啊嘛，咁咧报纸咪好多人会讲下咯，就系一个90岁嘅公公，一个78岁嘅婆婆，佢哋咧就去玩，就赢咗啲后生仔，咁仲解释咧就点解啲老人家咧会再去玩呢啲游戏咧？咁因为佢哋咧玩嘅过程咧，佢哋揾翻一啲自己嗰个自尊啊，
2: 滿足
1: 感，即系咧被敬仰啊！即系人哋个个就会喺隔篱，哇，好犀利啊！
0: 即系90岁嗰个爆，我翻翻去我60岁嘅时候啦。
1: 我睇下你90岁系咪咁沙声？
2: 你睇90岁有冇先啦？
0: 哇！呢个红牌啊，呢个一嚟讲啲推出去。
1: 咁佢又用翻啲香港资料啫，因为香港个男人咧都系86岁啫嘛。
0: 你讲数据啊，真系
2: 咁
1: 咪就系咯。
0: 嗱，咪好多人咧问我，喂阿 K， 你有冇玩爆旋陀螺？但系我想讲咧，我 冇玩啊呢个阶段。点解？因为我个仔喺佢四岁嘅时候咧，即系大概系五六年前，我已经玩咗一转。
2: 哦，同佢玩
0: 系啦，所以我而家已经我佢又唔玩，我亦都冇玩。但如果我嗰时冇玩，可能依家会玩。
2: 但系咁，我见到啲人玩咧，又即系都系九啊岁比较 extreme 啲啦。而家好似我咁嘅年纪啦，甚至大我啲啲嗰啲咧，都玩。有我谂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亲子，哇！真系突然间咧攞翻当年自己十几岁嘅爆旋陀螺出嚟，同个仔嗱呢啲就系阿爸当年嘅珍藏啊成咧。我觉得呢个系个亲子活动。
0: 系
2: 第二咧。我觉得每一个爸爸，即系每一个成年人啦，都会有一个童心喺度嘅，因为工作压力好大啦，做爸爸要蹲起个款啦，即系其实长时间戒备紧，有冇人了解？其实佢都想放松，其实我谂就
1: 系
2: 爆旋陀螺嗰一刻。唔需要你会即系对手系做厨师定系做经理定系董事嚟出嚟攞个陀螺出嚟诶斗一斗咁样，其实系有翻好多童真同埋读书年代嘅心态。我谂大家城市人系需要呢啲嘢，
1: 系啊，年长嘅老人家咧，佢哋又可以被看见，
2: 系，
1: 所以真系都几好。
0: 系同埋包旋陀螺个特色系咩咧？就系嗰一下啫嘛，就系你可以毫无压力、毫无保留，将你嗰下力一嘢扯出去，即系嗰个系一种法事嚟噶嘛。咁然后你觉得你个直觉就系我扯得越行嗰个陀螺就转得越劲，即系又有一个嘅角力嘅心，同埋最好就系咩？佢快完啊，所有嘢。我中意几时玩几时玩，我中意几时执嘢走就执嘢走，就唔会好似话
2: 铺清嘅咩？
0: 唔系咁，你都系你掉咗嗰根吹，咁你就赢一局噶啦，咪睇下斗几多局啫
1: 嘛，
0: 好短咯。
2: 系啊，我以为留低就要。
1: 其实通常呢啲比赛又冇礼物嘅。
2: 系通常都冇嘅，自发性嘅
1: 冇错。所以你咪话，你中意玩几耐咪几耐咯。
2: 即系同我哋以前细个，即系譬如我爸爸细个嘅时候，佢会可能攞个乒乓波板落去楼下公园，即系猜几板。而家就变咗系陀螺咯。
0: 系系。
2: 但系我觉得最犀利，我最想研究就系，其实我谂由几个人开始玩起，点解可以做到而家全香港喺某个年龄阶段，就唔好话某个添啊，可能诶五啊几岁又有，阿淡话九啊岁又有，咁甚至小朋友啦，点解可以做到而家全港成行城市啲商场唔做爆旋陀螺就好似蚀底咁样咧？
0: 系同埋断市。我都唔係好知係個起源係乜咧，即係點解無端端會一樣嘢係點樣 hit 起嚟嘅咧？真係，
1: 我覺得係因為佢咧咩年紀嘅人都玩到啊，咁就變咗容易啲咧，就引發開去。
2: 同埋佢又唔似係咧製造商，即係嗰啲玩具公司咧，
1: 就做宣傳，
2: 又唔似係咁樣爆翻出嚟喎。而家佢配合。可能咁樣即係製造翻啲復刻版出嚟啦。
0: 係啊，
2: 當初又唔似係佢哋發起先，
1: 容易入門啊，又唔使揾教練，
2: 不過最緊要
1: 又唔使用好多錢去買嗰啲道具，
2: 同埋唔使太多時間，
1: 係
2: 重拾翻嗰個細個嗰時候心，咁爭好遠。
1: 好啊，我支持你兩個去玩。
2: 好，
0: 你嗰啲齊啊，你攞翻你個木陀螺出嚟同我哋嗰啲摩登陀螺鬥。

0: 所以我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1: 嗱，呢首歌摆明系佢系单眼皮啦，即系向佢老婆示爱大眼睛啦。
0: 可能调翻转
1: 啦。但系我又冇乜点听过咧，即系讲起爆旋陀螺咧。又唔会两公婆屋企自己玩嘅、啊，
0: 两公婆自己又玩其他嘢啦。
1: 我即系讲呢啲嘅，即系、即系我意思系呢啲真系。
2: 喂，人哋两公喺屋企玩，你又知？
1: 唔系咁会听翻啲人讲噶嘛？系带出去同啲陌生人拼搏，系咪爆旋陀螺呢啲就唔系两公婆玩嘅嘢，系要出边揾啲唔同嘅男人啊，唔
2: 系啊，系系赢一啲我唔识嘅人啊，我都赢你啊，
1: 系系 啊，如果赢咗老，如果赢咗老婆，
2: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赢老婆，你玩嚟玩去，大家水准一样，咁啊永远都赢噶啦，有冇好玩啊？
1: 同埋之后今晚就冇得玩其他嘢、
2: 哦，你每次出都遇唔同嘅人先得意啊嘛，
1: 佢唔在我哋。放翻
2: ICU， 11:23。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歌《黑》。

0: 上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想成功，一切由自律开始。
5: 你搞到好似录音环节咁样，你冇端端
6: 系而家十一点廿六分嘅，
4: 系证明唔系录音。咁我要讲下大题目啊嘛。嗱，呢一篇文章嚟自 Patrick Sir 嘅，咁啊就讲啦。咁自律，两位。算不算是呢？
5: 我很自律的。
6: 哪方面？
4: 自己说自己自律。
6: 我不敢认。
4: 你的生活。生活。
6: 因为其实我觉得生活和道德。
4: 你想讲有多少方面？
6: 道德都可以自不自律的。生活就不关自律。
4: 我是讲你的人整体。
6: 自律。
4: 你自己讲埋各个部分加加埋埋，你算
6: 不算是自律？如果真的要评价的话，自律。自律，即系我觉得我系
4: 你做运动好自律啦，
6: 做运动自律啦，工作自律，即系我唔使人哋踢一脚要去喐嘅人，
4: 即系以前翻学都唔使阿妈
6: 唔会
4: 铲你起身嘅，
6: 唔会一定唔会，因为我好憎俾人话，所以我就要做好自己，
4: 因为你自尊心重，
6: 系冇错，玻璃心啊我，
5: 系咯咁样嘅，
4: 系好啦，咁啊讲下啦吓，如果话自律咧系会成功嘅咧，咁我哋讲下啲例子先。
6: 好啊，
4: 我记得咧 K 以前咧都讲过噶啦，咁咧即系话即系譬如科技界嘅 Bill Gates 啦，咁佢咧每一日咧都系会睇一个钟头嘅书嘅。就系如果当佢啱啱起步嘅时候咧创业，佢系唔单止咁做，咁但系而家成功咗咧，佢仍然坚持呢一种嘅习惯。
6: 唔系，佢创业嗰阵先冇时间，而家
5: 依家大把时间。
4: 唔系啊，但系唔系佢系要靠读书咧嚟启发自己噶。必须要咁做啊！
6: 每日吸收，
4: 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富闲在家攞本书嚟睇下，唔系呢一种啊。好啦，今日仲有咧就系话，如果有好多成功人士又讲下作家村上春树，每朝早五点钟一起身，第一件事做咩？就系写嘢。佢写完嘢之后先出去跑步嘅。
6: 咁早有灵感咁犀利噶？
4: 就系、是、我谂就系要自己咁样，
5: 即系五点钟起身
4: 就写
6: 嘢，
4: 写完嘢到大约六七点咧，先出去跑步或者游水。
5: 哇！咁之后嗰啲时间做咩啊？
4: 吓？你我唔识佢，我唔帮唔到你问佢。
5: 嗱，因为我就咁样嘅，例如星期日啦。咁同即係洗完啲
4: 落抹完個浪頭，你攞你圖嘅穿上
5: 唔係啊？我想你代入去我嗰個相片。
4: Okay.
5: 我星期日我抹完個爐頭，捉咗幾鋪波子棋，帶埋落公園玩，翻嚟都仲係8:49。好崩潰嘅成日，你知唔知？
6: 即係呢個就係爸爸星期日辛苦
4: 嘅。你啲仔女做起身㗎？
6: 好早嘅
5: 放假早起身，我翻学呢个规矩嚟
6: 嘅，
4: 真系噶，
6: 所有小朋友都系啊，
4: 系咩？
6: 系啊，翻学唔见佢咁早起身嘅，呢啲好自律噶，
5: 系啊系啊
6: 系啊，真系个个家长同我讲，
5: 擘大你就系爸爸起身啊，叫做六点半，
4: 啊，原来咁噶，
5: 系啊，所以就见啲时间真系好见使咁样，
6: 穿上樽树啊嘛，
5: 系啊，
4: 咁啊穿上樽仲要唔使凑仔添，所以好啦，
6: 系咩？佢冇结婚嘅咩？我都唔，
4: 佢又结婚，但系佢
6: 冇仔女啊，
4: 好啦，咁啊有冇仔女？好似冇咩提喎。
6: 但
4: 系啲书从来冇提过佢呢件事啊嘛。
5: 谭玉英子，
6: 村上春树冇仔女，真系唔知啊。
4: 嗱，唔系我讲吓，好啦，咁啊，跟住又讲下，
6: 唔系佢讲。
4: Kobe Bryant 啦，咁佢咧成日都有一句金句啦。你知唔知洛杉矶朝头早四点钟系点噶？我啊知啦，
5: 中文都佢讲。Kobe Bryant 讲中文嘅，
6: 你今日系而家同阿班长，
5: 唔系对唔住，
6: 对你啊！
4: 但系呢个男生佢冇写啊，冇写嗰个译音啊，因为佢冇写个译音啊，咁我就唔好自己乱译啦。
5: 系
4: 高比拜仁啊，阿彼得啦
6: ，Kobe Bryant
4: 系啦，咁

0: 咧就话啦，我就知啦，因为咧当大部分人四点钟瞓紧觉嘅时候，我已经起身练波啦。
1: 哦，呢个真系好自律，
0: 系
1: 啦，真系好自律，特别是成咗名，
2: 系
1: 名成利就都继续咁，真系好。
0: 所以咧。成功的人士咧，除咗你有，你话佢有啊，好多时啲人就被赞赏话啊，佢有天赋啊咁样，但系天赋之余咧，都要有纪律。有規律的生活，然後跟住先發揮到個力量。
2: 但我覺得兩睇嘅，即係我可以問翻，咁你知唔知道 L A 嘅凌晨一點係點啊？咁樣即係可以咁。其實佢係啊，其實
0: 好多人揸住酒樽喺街度行，
2: 係相對嘅啫嘛。
1: 你可以問我工作公道好好嘢，寫嘢寫得好嘢。
2: 係啊，你可以咁噶。
0: 你可以咁講，不過冇人將你呢樣嘢寫落嚟話俾人知咯。
1: 係啊，
2: 係啊，
0: 嗱，即係嗰幾百人呢樣嘢就係有人
1: 一比零。我哋唔好淨係睇，即係根據阿譚講，我哋唔應該睇啲人淨係個。结果，其实个过程点样可以收成呢个成果先重要。你望下 C 朗，个个见佢哇咩又 fit 啊，又咩足球先生，喂佢知唔知佢种自律运动啦、饮食啦？我觉得唔系人嘅生活嚟嘅，即系我自己觉得，所以我觉得系有付出嘅，一定要嘅。
0: 好，咁啊讲下自律咧，好多人就认为，唉咁样过生活咁有束缚，唉我宁愿唔要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恰相反嘅，你想有一个自由嘅生活咧，你必须要有自律嘅生活开始嘅，因为你咁样样咧就会养成一个好嘅习惯。例如嗱，呢啲人通常我就话讲啲例子咧，都系要早死早睡早起，
1: 早死
2: 早起，try。
1: 系
2: 系，
0: 可以继续咯，
1: 可以。
0: 瞓着，仲要定时运动，咁又有系统，咁又学习。不过呢样嘢咧，就都要，我就学唔到啦。佢话要有系统地去储蓄同埋投资
1: 你都学唔到
0: 系统啊？
1: 你圈中小富婆嚟噶，
0: 我纯粹随心嘅啫，我冇系统地去我要咁样咁样咁样。好啦，假以时日咧，你就会发现咧，原来咧，当你有系统地去控制你自己嘅生活咧，你反而多出。好多时间咧嚟到去做嘢添啊！
1: 喂，咁样你讲自律咧，我想讲我哋以下，我哋想讲呢个人咧系好自律嘅。嗱，我哋嘅嘉宾而家嚟到，佢好自律啦吓。但系我想讲，我哋要推介大家，如果啊你咩冇系统储蓄啊、投资啊成嘅话咧，你就要跟佢呢位咁自律嘅人学嘢啦，就阿清姐胡孟清啦。呢个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咧，呢个礼拜六即系九月十二号啦，上昼十点半到晏昼三点半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度举行。
2: 咁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就同大家讲下股咁样，大家都知啦吓。其实佢好多投资智慧，但有时咧，因为节目嘅关系，有啲嘢系讲唔到咁多，有啲投资密码佢都会咧曝光嘅。
0: 好啦，九月九号起咧就冇早鸟优惠噶啦，今日已经八号，所以咧就要马上行动去参加啦。想报名又了解详情咧，就去新城嘅网站 ，WhatsApp 嘅电话咧就系98292344。放翻 ICU。11:32。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指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是30度，湿度71%。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的标靶药有咩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5: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放饭 ICU。
3: 今日考你牌。
6: 喂，谭玉英姐姐啊，
7: 点啊？
6: 你系咪呢一世都未讲过粗口噶？
7: 系啊。
6: 单字嗰啲冲口而出嘅都冇，
7: 冇，我冇谂过需要讲。
6: 你点表达？即系我，因为我有时都会讲啦吓，但系你点表达你嘅 anger 咧？有时
7: 唔出声，我已经、哦、我平时好嘈噶嘛，咩都好大声
6: 讲嘅，你都知噶
7: 嗬？我知嘅，不过 我控制唔到啊。
8: 佢真系，佢又唔需要用咁样表达，佢就系、是，但系佢好少会嬲嘅，即系我认识，可能你真系依家非常豁达啦。
7: 系啊，好少嬲，因为我好少唔讲嘢，因为嬲嘅时候系唔讲嘢。
8: 其实我想咁样讲啫。
6: 阿 K 咧，
8: 我就
6: 讲得噶嘛，你
8: 有冇人讲？唔系，有冇人讲得嘅？我自己即系圣经话你唔好诅咒人啦、
6: 啊。
8: 但有阵如果你遇到即系心里面会讲，有阵时都会即系件事咯。我就一定会用粗口闹人嘅。
6: 咦？咁即系今日呢个 case
7: 咧？即系喺心里边讲。
8: 喺心里边讲就会嘅。
6: 但系心里边都唔可以诅咒人噶嘛，系嘛？
8: 唔系，咁我唔会诅咒人。
7: 但系你唔使当人哋啦。
8: 我咪讲真件事，例如举个例。佢好塞車，喂，唔係冇塞車，我都唔會。但係有啲嘢令我好嬲，件事令我好嬲，我就會
6: 心裏邊一
8: 就會一
7: 下突然間有架車隔離攝咗埋嚟，
6: 你就
7: 撞到，
6: 咁樣
7: 嗰下就係啲嘢你。
6: 咁即係話今日呢個 case 咧，喺你哋身上唔會發生，喺我身上有機會發生嘅、
8: 嗯。
6: 如果我喺地鐵講粗口，
7: 你
8: 係。
7: 你系当事人，
6: 当我系我啦，当系我啦，即系我系个市民啦吓。
7: 系，
6: 究竟会唔会有机会俾人拉，或者犯到某啲嘅罪行咧？
7: 嗱，差人一定唔会拉你嘅，但系地铁咧就有个规矩，系唔可以讲粗口嘅。
8: 系，
7: 你一定系已经犯咗地铁嘅条例。
6: OK，
8: 冇错。嗱，我仲记得咧，当年咧有个议员，嗰时就系谭香文议员咧，就呢件事好似系。申請是要立法咁樣添嘅，如果我冇記錯啊。
6: OK， 呢個要 check 翻 record， 我唔敢話
8: 冇冇問題，冇問題。
6: 不如咁講啊，粗口啊，點定義先？係咪真係要門字部嗰啲啊？
8: 即係有啲指方向性嘅，
6: 係有啲定係有啲係喺條街度定咩街嗰啲？咁邊啲先叫粗口先？有冇定義先？如果真係你講到啦，哇唔係啊，真係要俾人拉噶成咁樣。有冇定義？
8: 喺我哋嗰個廣播守則嗰個條例裏面，亦都有列咗即係啲嘅字眼係即係粗俗啊，
7: 係啲嗰啲嘢，好鬆
8: 嘅
7: 喎，
8: 係好鬆。
6: 我想講好鬆喎，有啲我睇咗之後嚇呢、這個係
8: 有咩街嘅節目時段咧？係兩個鐘，兒童節目時段嘅前後兩個鐘咧，其實就可以出嘅，但要有個合理嘅原因，點解要咁樣？
6: 有一句我先覺得犀利嘅，
8: 係
6: 我唔想講啦。總之三個字嘅
8: 係。
6: 中间是加字
8: 哦，
6: 加
8: 哦 ，OK 都得，系一几松啊，
6: 一嚿茶。
8: 但系广播界上面冇出现过，系啊系啊，想试下。
6: 系夏冰姐想唔想试？
7: 我可能以前做儿童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字眼都唔讲得嘅，
8: 系僆仔都唔得啦。
7: 嗰个唔系粗口添啊，系粗言嘅。嘅说话都唔讲得，
6: 系啱啊！我都仲系谨守呢条嘅，即系我都唔想有啲佢话俾，唔系佢唔系话俾，佢即系话佢唔会话你有事，系啦，但我都尽量喺。
8: 但你要合理解释嘅，你讲得呢啲嘅字
6: 系啦。OK， 咁啊，讲翻啦，即系粗口有冇程度分啦？又或者地铁讲粗口有冇后果咧？梗系要揾我哋嘅大状讲个俾我哋知道啦。
3: 今日考你牌。
6: 好啦，讲到讲粗口嘅话，平时都唔应该讲嘅。但系搭地铁讲粗口系唔系就犯法，会俾人拉呢？仲有粗口去到咩程度先叫粗口呢？门字嘅大家明啊，即系门字部嗰啲。但系有时有啲简约俗成咗，成日听到噶啦，啲咩街，即系我 on air 费事讲啦。即系点样维持粗口或者点样定义呢？好，我问一问我哋嘅法律喺度啊，有牌之人啊，大壮钟海庭大律师，你点讲先
9: ？Hello Will， 呢个咧就好得意，因为咧喺做读书大壮嘅时候咧，我哋如果留意咧，一开始系个着住紫色衫嗰个女人咧，就系俾人哋告咧喺个地铁嗰度讲粗言秽语。咁呢个咧就系我谂出嚟嘅。
6: 嗱，我要补充一下先，点解关佢事咧？读书大壮，因为咧阿钟大壮咧就系呢套电影嘅法律顾问嚟嘅，所以佢就好清楚讲到俾大家知啦。
9: 系啦，因为咧嗰时我哋觉得有啲咩大家系谂唔到，又会俾人告系一啲好无聊嘅罪行咧，咁我哋就

0: 諗到呢度，咁其實咧就有條地鐵嘅附例嘅，咁咧係啦，地鐵嘅附例咧就係呢個第56 B 啦，咁其實嘅咧叫粗言餵語啊，佢就話咧任何人咧個鐵路上咧就唔可以使用威脅性。粗衊、淫褻或者使人反感的言语或闹事，行为不检、行为不雅或者作出使人反感的行为嘅，同埋不得骚扰任何人或者故意对他人的舒适及方便造成干扰啊，咁样咁咧就最高罚款5000蚊嘅。
1: 我要罚款嘅，
0: 系啊，要罚款5000蚊嘅，系啊。咁但系实质上咧，嗱，其实真系有案例嘅，有人打官司。其实咧，实质上我知道地铁佢嗰个操作咧，就系咧，其实佢系会先俾咗个 warning 你嘅，系、如果俾个 warning 你，你都唔理会咧，佢哋先会再去晋升级啦，跟住俾翻法律部門咧，跟住先去再告你咁樣樣咯。
1: 咁、我想問，咁、如果有人真係講粗口啦，即係無論係，因為頭先話令人唔舒服已經係啦嘛，所以已經唔關門字部定係街啦嚇、總之我唔舒服啦。咁、如果我真係覺得唔舒服嗰個人，又真係有人喺講大聲講呢啲嘢咁樣，咁我應該點做先？
0: 我谂唔系对住 target 嗰个人咯，即系因为佢而家系要证明系话你系要咁做系令到嗰个人反感啊嘛，系、啊，即系如果我系自己讲紧电话嘅，唔系 for 你嘅，即系你而家斋喺我企喺隔篱，你令到你唔舒服，咁就太 far fetch 啦，我觉得啊，即系所以佢呢度讲话咩行为或作出使人反感的行为啊嘛，即系我会讲话呢一条条例其实系 target 案令。即如果你是无啦，我特别是你攻击我本人的咁、咯，
1: 即系针对一个人，即系喺你面前话你咩咩咩，咁就有机会去即系对付佢或者去告佢啦。但如果佢大大声讲电话，哇！你啲人好夸张噶嘛，电话度讲晒粗口，但唔系同你讲噶，但全地铁听到嘅，咁呢个就未必有机会入罪。
0: 咁你可以投诉佢，又叫人俾 warning 佢嘅，咁但我觉得已经太迟啦。通常都系两个人喺个纠缠，又叫职员嚟啊嘛，
1: 系咯，
0: 系啊，同埋因为我哋所有检控嘅 case 你都有个 victim。出嚟做嗰个证人嘅，即系如果你个 victim 系冇话我企喺佢隔篱嘅，我觉得好反感咁样样咧，
1: 就唔得嘅。
0: 系啦，我就觉得就 farfetch 啲咯，即系喺一个毫无合理疑点上，佢系咪真系会令到你反感咧？我觉得可能就难啲证明咯。
1: 所以大家记住啦，喺地铁度其实真系唔应该讲粗口嘅，同埋一啲令人唔舒服嘅说话咧都唔好讲。当然啦，唔好针对人讲添啦。好，今日唔该晒钟海成大律师同你讲解呢方面嘅问题嘅。
0: Thank you, William。放翻 ICU。
1: 阿坦咪讲啱咗有地铁附例嘅、但係就唔係就咁讲粗口就叫做入罪嘅，我要对住你、谭冠英我
2: 即係有一个受害者嘛。
1: 係啦、如果佢咁即係可能自己。
2: 讲电话原来係冇
1: 㗎、你真係好多人咁讲、
3: 但有啲骚扰喎算唔算呢真係。
1: 你可以捉唔切囉。
2: 係啦就係讲捉唔切。
3: 两个头先我哋提到緊成件事原来有个起源就正如之前所讲啦，因为喺呢个2010年呢喺港铁嗰度有青年讲电话嗰时就狂讲粗口嘅。好啦，咁于是就被立法会嘅前议员咧谭香文投诉，结果咧法庭罚咗佢600，就引起一个嘅争议嘅。最后港铁就因为咁咧，就决定修改呢一个管理乘客嘅行为嘅附例啦。
1: 哦，即系10年开
3: 始系啦，亦都系大部分放宽嘅，所以就去翻即系个起源就系咁样。
1: 多谢你嘅资料嘅，我又觉得如果大家有咩即系 court case 啊，生活上边想知道啊咁样，其实你可以问我嘅，你可以 send IG 俾我，我就帮你问下大壮。咁嘅情况之后，法律观点其实点睇嘅？
0: 非常好。

0: 啱听过有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有我哋今日嘅嘉宾黄祖蓝。
1: 放翻 ICU。
2: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6: 好啦，搣下呢位朋友先。咁啊，我基本上打俾唔同嘅朋友咧，都系一口应承噶啦，即系唔会问咁多嘢。呢位都唔例外啦，俾啲魔性笑声听下
7: 先。好耐冇见啊，咁多位，
8: 欢迎你啊，祖林。
6: 祖林，
9: 系啊。等我客客气气讲下啲客气嘢先。咁啊，一嚟咧，祖林就摆低三盒月饼。
8: 系咯，
9: 即系年年咧，祖林有出月饼我都知嘅，因为家里咧就会 send 俾我哋，你可以喺呢度买啊，咁样样系啊，系啊，系啊。
7: 祖林，你嘅。俾你今日見到你，
6: 祖藍心酸啊！呢個
7: 係我老婆畫嘅個面啊！
6: 咁犀利嘅咩？
7: 阿南係由

0: 细到大都系艺术熏陶嘅，因为外父外母都系美术学院毕业啊，嗰啲咁样，所以
1: 同你换翻先。你嗰个陈皮，我个陈皮，我可唔可以同你换翻奶黄？我
0: 系小朋友奶黄，小朋友奶黄。
2: 谭永欣第一个就拣咗自己想要嘅
3: 嘅咩先？我由细到大咧，四年啊，哇，仲要系你阿蓝画嘅兔仔，
2: 好
3: 靓，
2: 多谢你啊！
0: 哎呀，唔好客气啊！中预祝中秋快乐，咁多位，
1: 多谢。
2: 仲有你几耐冇落嚟新城啊？
0: 哇！好似對上我都唔知係幾耐之前嘉燕姐嚟過噶啦，好似喺 TVB 嗰啲都係基本上嘉燕姐叫咁啊過嚟咁樣
2: 咯，係咯，
3: 咁好啦，真係好耐啦，可以好多近況講下啦。
0: 啊，耶！
1: 咁樣我知道咧，你嗱年底有一個大型嘅音樂會啦，咁然後你自己亦都有即係祖藍心選啦，各樣嘢。祖陽講下，你而家最忙啲咩？你而家
0: 祖陽講下，
2: 佢仲有一個 TVB 節目出街喎。
0: 誒係啊，下個禮拜啊，男朋友女朋友啊。
2: 男就系黄祖蓝嘅男，
0: 系啦，
2: 女就
0: 系
2: 旅行嘅女，
0: 系啦。因为之前做过一条麻甩啊，又去东莞又去汕头咁，咁咪 TVB 话，诶，不如你揾多几个人啦，啊，带下我哋啲新人啦，咁啊，咁啊，好好好，
2: 咁讲下呢个先啦，点解男朋友女朋友法啊？
0: 都系带大家饮饮食食咧，又带大家周围玩啦。咁始终我真系成日咁多年，因为工作嘅关系啦，到处飞，咁所以有啲地方我都特别熟嘅。咁其实有阵时即系有阵时拍嗰啲饮食啊、旅游啊咁嗰啲，咁其实都系不如呢排揾个 sponsor 你去嗰度啦。咁
3: 哦哦，咁即系资料手就好多谢你。
0: 但系我自己
3: 资讯，
0: 系啊，我自己就真系熟嘅好多地方，因为咁多年真系飞咗好多地方。咁不过今次有啲唔同啊，除咗内地之外咧，就系最拉尾嗰个礼拜咧，我净飞咗去温哥华。因为其实每年咧，我都系会带啲小朋友去探下婆婆啊，
3: 系啦，
0: 因为始终佢都系温哥华嘅华裔小姐冠军嚟噶嘛，
3: 系啊系啊，
2: 我都记得亚军系边个咧，
0: 系啊，
2: 国际巨星嚟噶啦，
0: 系啊，都有联络嘅，都有联络嘅，好好嘅，系啊，法拉，系啊，所以耐唔耐都有即系每年暑假都会翻去咯。咁今年佢哋话喂，不如你过到去顺便拍几集温哥华啦，咁咁啊揾翻阿嘉欣啊。香香啊，仲有嗰边嘅而家即系已经翻咗去嘅邓佩仪啊，
2: 系啊，
0: 张嘉怡啊，好多个咁样过嚟饮倾下偈咁咯。
2: 咁你要带边几位新人啊？
0: 有阿 Sam 啦，即系正义正义女神啊嘛，正义女神阿刘卓欣啊，即系杀人嗰个啊，
2: 即系好似男仔嗰个，
0: 冇错，系阿 Sam 刘卓欣啊，仲有阿 Alan 啦，吴少伦啦，咁其实呢两个都喺之前福禄寿训练学院嗰阵时，佢哋系我个组嘅，系啦，咁啊，所以亦都
3: 关
0: 系咪啦，都 OK， 咁啊变咗另外仲有一个潘正文啦，
2: 系
0: 啊，潘正文咁啊一齐去咯，咁啊
2: 即系大仙带住大家去玩噶啦，
0: 哎呀冇，点
1: 样相处即系同一啲即系年轻一代。你又经验老道啊，咁样你系用一个咩嘅心态去同佢哋去相处咯？
0: 嗱，首先咧，我发觉咧，即系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电台咧，唔知啊，我咧就第一倾下偈啊，咁多年啦，系嘛，咁多位都有个模式嘅，
2: 系，
0: 即系咧，佢哋譬如我发觉佢哋去饮食节目嗰啲咧，嗱呢一个咧，譬如呢个奶黄月饼啦，嗱里边就流心啦，有啲 juice 啦，跟住咧个面咧，又嗱有啲咩，即系佢讲嗰个嘢食，佢讲好耐嘅，
1: 系，
0: 咁但系其实你发觉佢个样话俾你听，其实佢系唔好食嘅。
1: 咁呢个系有会唔会发生喺个节目度？
3: 即系
0: 跟住后屘我话你唔好食，你咪讲唔好食咯。跟住我话你讲一百句都冇用啊！你个样真系好食，紧要过你真系
1: 讲嘅。
0: 讲。点解有阵时我哋有阵时拍嗰啲短视频啊，拍嗰啲 in 又好啊，抖音又好啊，乜都好啊。因为哇，我食完之后我真系觉得好好食啊
2: 嘛，系咯。
0: 即系我话你，但系而家好似啲即年轻嘅咧就习惯咗，个口感咧就做咩？系啊，好 juicy 啦，里边啦，嗱，外边脆啦，咁但系你发觉好多嘢食都系形容外来形容去，都系
1: 唔应景嗰啲。
2: 所以今次唔系咁，
0: 系咁啊，有阵时啊叫佢哋你哋随便啦，
2: 系啦。
3: 咁佢哋听唔听啊？
0: 都有嘅，都有嘅。
3: 唔系有阵时听唔听嘅意思咧，系听唔 catch 到，要点样去
0: 理唔理解到啊？
3: 系啦，其实即系演绎法。我唔，你唔俾我讲呢啲，咁我一唔讲，我唔知点。
2: 唔系佢惊啊！我觉得啲小朋友会惊啊，
0: 惊，好似唔讲嘢冇做嘢咁样
2: 样啊。
0: 即系好似
3: 冇咗自己喺度啊！
0: 咁同埋你好简单，就系通常佢哋一做呢啲咧，佢哋事前其实都好乖嘅，应该都有做功课嘅。咁睇到人哋咁做，咁我咪咁做
2: 咯。就系太多，就
0: 系
2: 做太多。
0: 系啊，但系其实都系一样咧。即系譬如你睇得多都系娱乐新闻台嘅。 可能就有娱乐新闻台嘅通，
3: 系
0: 啊，新闻台有新闻台嘅通，
1: 系
0: 饮食嘅有饮食嘅通，
1: 系
0: 即系通常都系咁样样嘅。咁你唔睇

0: 佢咧佢就一路咁样沿住落噶啦，
1: 有冇嗰啲咧？诶、欸、诶，里面好正、啊，跟我嚟睇下，
0: 嗰啲、啊、快啲跟我嚟啊！喺嗰边啊！
1: 咦，喺度睇紧咩啊？哦，原来其实呢度有啦，跟我嚟啊！
0: 哇，好有口感喎、
2: 啊！我谂今次唔会咁多呢啲系嘛，咁多呢啲
3: 钉钉好，咪就系因为听佢讲可以改变咯，
0: 剪鬼咗佢啦，有啲呢啲就唔系，有啲就唔系你咪摆埋上台讲咯。
2: 嗯、o、okay? K，
0: 即系其实摆埋上台讲都系好噶嘛，
2: 即系你话佢都可以攞出嚟写。
0: 因为而家唔兴好似以前咁样咧。讲到啲嘢好 perfect， 好完美嘅，其实有啲咩你即刻同佢讲嘅，咁咪播埋出嚟咯。
2: 其实真心系最重要。点解大家会听我哋节目觉得阿谭好？佢好真好直，
0: 佢好真。
3: 做咩而家弹到嚟我度啊？
2: 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咁讲
0: 啊。佢弹你噶啦，你再唔讲。
2: 喂，咁你几时播先？几时播先？
0: 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啊，
2: 就嚟噶，
3: 14号啊，
0: 冇错，下个礼拜一啊，一到五啊，咁样样咯。
2: 男朋友、女朋友，
0: 男朋友、女朋友系啦，冇错。
2: 好，听首歌，我哋啱啱翻嚟继续同黄祖蓝倾偈。

0: 好啦，佢系女爵安娜 Eden 啊，有佢嘅全新歌，歌名叫做《坏人一个》。今日我哋嘉宾就唔系坏人嚟嘅，系非常好人嘅，因为一口答应嚟继续倾偈。一间新闻之后，黄祖蓝啊吓，而家准备听新闻先。放翻 ICU。边
1: 有新闻？
2: 十二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加贸易争端升。

湾在加拿大对进口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飞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又说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生存，但加拿大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他表明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本港时间今日中午开始，对700几种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报复性关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涉嫌掠夺公款被捕。菲律宾警方昨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执行拘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心血管、血压不稳和焦虑等问题，在拘捕令发出前被送院，但治疗不会妨碍拘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断他可以出院，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罗穆亚尔德斯在2022年7月起出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但因为卷入防洪基建项目资金滥用丑闻，在去年9月辞职。16名年轻公务员获外交部推荐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机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获推荐的人员来自多个政策区和部门，凝聚香港在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将为特区服务国家实践大国承诺，携手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挑战作出贡献。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担当，在应对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特区政府会在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次回应说，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时虚位不够，令升降机无法顺畅运行，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正是陆续解决。凌汉豪强调，当局必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有关解决措施的费用，不会令到公帑支出有所增加，亦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他说，公务部门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但适当时候就会开诚布公，现时要集中火力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支付相关费用，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能够解决问题，并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不少家长和学校都会在社交平台或者网页分享学生的相片。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学校如果上载学生照片，应该先取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如果公开过多正面大特写的相，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加工，或者被用于网络欺凌和起

0: 底，呼吁学校同家长发布照片前应该充分评估。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酷热，咁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咧气温系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啦。而家系31度，湿度70%。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喎。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啦。
5: JY on the beats，
4: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色都炒米。

0: 风范 I meet you。
1: 今日嘉宾啊，黄祖蓝咧，即系识咗你谂都超过20年啦。咁你系我识嘅，即系佢一个好正直嘅人嚟嘅。咁有一单嘢永远都好深刻嘅，即系见到我就会谂起嘅。咁话说当年佢都仲唔系黄祖蓝嘅时候嘅嗰个黄祖蓝，谂起几耐之前？
2: 咁
3: 佢
2: 未
3: 大啲，
1: 佢未系
3: 乐
1: 系啦，仲未系黄祖蓝，
4: 都系儿童节目。
1: 喺一个公开嘅聚会啦，咁啊，即系个聚会就有啲事发生，就有个人就情绪唔好稳定，就做啲唔系几好行为，然后有啲即系少少破坏性咧，成场又系得佢一个企出嚟，佢仲要晒人哋矮人哋两个头。你就话你唔可以咁样讲嘢，
4: 系啊，
1: 佢咁样嘅。咁我嗰下咧就对佢即系另眼相看，
4: 正义感。
1: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卑微，好渺小。
4: 因为你系一个正义人，
1: 我系一个正义人，但系
4: 你又敷衍唔过佢，但
1: 系
4: 你又竟然坐喺度唔
1: 系啊？嗰个曾经同我讲过，你信唔信我伤你个头入肠啊？嗱，即系佢嗰种人嚟嘅，即系
2: 嗰个人本身系咩场合啦？同埋嗰个人
1: 啲
2: 系
1: 公开，
2: 唔
1: 开名，
2: 唔开名，
4: 系啊。
3: 我真系又记唔到，
2: 总
1: 之系一个

0: 聚会里面嘅，咁你做咗件咁样嘅事嘅，
1: 但系你系咪阿里路亚聚会啊？
0: 诶、欸，我唔讲啦，嗰啲
2: 唔讲得嘅，
0: 费事讲先，
2: 唔系唔讲就答
0: 错啦。嗰度有几十人喺度，嗰度几十，而佢就系一个咁样嘅人走出嚟，就好型啊！用佢把低沉人，你唔可以咁样。
2: 同埋嗰时候，佢唔系而家黄祖蓝，
0: 佢唔系依家黄
1: 祖蓝。但我咁样问咧，系因为你哋系咁样识噶嘛？
3: 系
0: 咁咯。咁当然都做，我哋都。
1: 但我同埋我同你识就儿童节目啦，
3: 系啊。
2: 但你又做 Dada Didi 咩？你
3: 系我后屘，因为最初头系个收费电视台，
2: 系啊系啊系。
3: 咁后屘因为又调咗去就喺翡翠台嗰度，就每个礼拜做一次 Dada Didi， 咁啊多咗
2: 就合作。
1: 系啊，
3: 其实同事都系嗰班，
1: 同埋都系礼拜六日做，所以咧你都系我哋喺晴天相遇嘅，
3: 撞口撞面咁啊，跟住食饭都会一齐嘅。
2: 其实我哋各自同阿黄庄都有缘分，即系你就哈利路亚啦，阿坦啊做嘢啦，我都做嘢，不过由于我识你。所以就会有多重咁样。喂，但其实你而家仲挂唔挂住做儿童节目嘅年代噶？即系嗰日得只手啫嘛，你嗰时候系咪啊？
3: 我今年做翻啊，
1: 吓，
3: 啱啱
1: 咩解
3: 手法讲
1: 下？
2: 系咩？做儿童节目点啊？祖蓝哥哥嚟，
1: 即系点啊？即系四点零见到你啊？
3: 唔系，我而家就喺内地做咗一个儿童剧，就系都系每个礼拜播咁样
2: 样。系系系，
3: 因为以前又唔同啦，以前就啱啱通常新人入行，你都要经过儿童节目嘅洗礼啦。咁但系你而家又觉得，喂，生咗两个女之后，有阵时睇下啲电视啊，睇下呢样嗰样，点解好似冇咩中文嘅小朋友嘅嘢好睇咧？即系你睇亲就系嗰啲咩 Peppa Pig 啊 ，Bluey 啊，
0: 短视频啊咁样。
3: 迪迪尼啊，
2: 外国嘢啦，
3: 咁但系好似觉得中文冇乜咁样，咁啊后屘有两年觉得，哎呀，好似俾唔到小朋友睇啲我觉得中文健康嘅内容，咁样谂啊，不如自己做啦。
2: 咁你系制作啊，定系做主持，同埋咩形象？祖蓝爸爸咁样？
3: 我哋自己制作，我哋自己制作，咁跟住就我叫蓝先生咧，里边系个二手店嘅二手玩具店嘅店主咁样，咁跟住就每52集就做52个情绪，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而家知识唔缺嘅。因为即
1: 系一揿就有啦，
3: 一揿就有啦。但系反而而家啲小朋友佢点面对困难，佢嘅情绪会系点呢样嘢难？咁所以我哋就揾咗啲心理学家啊，咁啊设计咗50几集嘅小朋友适合嘅情绪嘅内容咁样。
1: 喺边度可以睇到啊？
3: 而家啱啱开始喺琴日喺央视首播，咁跟住就各个嗰啲视频平台都有，
0: 系啦系啦。但你有冇谂过你个女嘅感受咧？即系你想做俾佢睇，但系连喺儿童节目都仲要再见到你，
1: 你再听啊！
0: 咁依跟住你儿童节目都仲
2: 要，或者个女好 enjoy 见到爸爸咧，
3: 佢哋又 OK 嘅，
2: 系
3: 咯，因为佢哋两个一定系第一个俾我测试嘅观众，因为我未剪好晒啲片嘅时候，一定系俾佢两个睇，咁佢哋系中意，咁所以同埋都系好似其实 Bluey 个灵感都系咁啫嘛，一个澳洲人。咁跟住就將兩個女嘅生活點滴咁樣寫曬出嚟。咁其實我裏面我都一早話俾佢聽，嗱呢只兔仔咧就係你，呢只咧兔精靈咧就係你，其實你兩個靈感係咁嚟嘅咁。
0: 哇，好好，
3: 佢哋都會有代入咁樣咯。
2: 哇，就 dedicated
0: 係咯。
2: 嗱，祖藍除咗有心做呢樣之外咧，佢每年最有心咧，我就會收到佢定期都有佢 WhatsApp 嘅，就話幫我知道嚟緊聖誕節我又有一個聚會啦、演唱會啦或者報道會，你年年都搞嘅喎。
3: 上年因為係其實2025和2026年都是叫艺人之家的40周年。
2: 是
3: 啦，因为想当年明明姐郑明明呢就是由约食饭开始85年就开始约食饭86年正式在政府登记叫做艺人之家。所以这个都叫做一个40周年，所以今年又继续搞啦，还搞大了添。
2: 点大发声今年的自家筹备过程啦。
3: 因为上年呢即香港都有些意外发生啦，大家都不好
1: 犀
3: 利。所以我们就没说去到好大，我哋就即系本来可以开6000多位，我哋可以4000位啫。
2: 咁但系气氛都唔对啦，
3: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今年觉得都可以重新出发啦。咁我哋就开足佢6000多位一场。咁同埋有啲圣诞市集咧，其实好多香港人啊、游客啊都中意去
1: 噶
3: 嘛。咁今次个圣诞嘅市集咧，就包埋我哋喺西九，本来喺西九里边做，我哋就要埋出边成个停车场。咁成个停车场就会变做一个几十档嘅一个圣诞市集咁样。
2: 即系翠竹公园出边嗰度。
3: 翠
2: 公园嗰度。
3: 翠公园 出面嗰个停车场，系啦，咁啊早啲开，两点钟就开啦，咁
0: 系玩到几点咧？
3: 一路玩到夜晚十一点。
2: 第一日过定系
3: 一日两？我哋开两日，12月19同埋20号开两座。下个礼拜应该就我哋就开飞啦，我哋就啊就努力啦。
0: 其实你信唔信耶稣咧，都可以去支持下，因为耶稣你点都系圣诞节同埋复活节有假放啊嘛，都多谢佢啦。
3: 咁有啲。

0: 咁啊，其實大家好中意聖誕節嘅，
1: 聖誕氣氛都係好好咯。
2: 咁但係有咩歌手咧？通常你一呼百應噶啦。咁但係有啲咩藝人啊，或者嘉賓啊，會一齊參與玩啊？
1: 我哋今年咧就話開盲盒。咁系啦，但系有啲都可以讲嘅，譬如上年已经嚟过嘅，譬如即系大家好成日听嘅嗰啲味道啊，我愿意啊，个作曲嘅黄国伦
3: 啦，系啊，
1: 黄国伦夫妇有过嚟啦，咁跟住而家应该 MC Jean 啦，希望喺美国请到佢翻嚟啦，因为而家好搞笑嘅，你有冇喺网上面听过嗰啲 rap 嘅圣诗啊？
3: 嗯，
1: 系好好笑嘅。咁而家年轻人唔可以咁闷噶啦，圣诞节你净系哈利路亚系唔够嘅，哈利路亚哟，哈利路亚哟，咁
0: 啊，果然系早流，
2: 即系唔系再传统式嗰啲，
1: 系啊，咁而家直情有 DJ 打碟嘅，有啲牧师你知唔知啊？
3: 系啊，
1: 有啲神父啊，
2: 系啊，
1: 咁希望每年办到咧，即系就算你系唔系教徒，好似一个好特别嘅音乐节咁样，
3: 即系做一个音乐会咁样去听就啱晒啦。
2: 好啊，喂，我哋讲咁多先，咁啊，即系增加庭生活都要同你倾下嘅，一翻嚟再同黄祖蓝倾偈啊。放翻 I C
4: U，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
7: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Johnny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十二点十八分啊，继续翻嚟同阿黄祖蓝倾偈，
6: 讲下私事啦，
5: 系讲下私事啦。喂，其实而家点啊？
7: 惊
5: 啊！你都冇嘢俾人啦，你惊咩啫？你话有外遇就话惊遇到我哋啲啫。点啫？你而家系咪即系好车出车入啲廿四孝爸爸、廿四孝老公嚟噶？
7: 你喺香港嘅话都会接嘅，即系尽量都会。咁啊，而家同埋啲学校睇得好紧噶都，
6: 系咩？
7: 即系你少啲嘅话，佢都会话诶，近排点解都系可啲嗰啲净系姐姐啊？
5: 会出声
7: 嘅，会出声噶，会出声噶。咁啊，佢尽量希望你系配合个学校一起去带个小朋友咁啊。
5: 喂，但系你哋嗱，你哋家庭一定充满爱。我成日见到你，唔知你哋屋企啦，即系你啲即系每日成都系充满爱。但系有冇即系喺教徒小朋友咧，有冇所谓嘅黑面白面啊？有冇边个恶啲？你阿南恶啲啊？定系黄祖蓝恶啲啊？定系点噶？
7: 阿 Leon 因为大部分时间系对住小朋友，佢一定系闷啲嗰个。
8: 嗯，
7: 但系佢嗰个恶咧，佢又恶唔得出咩样，因为佢始终都系华仔出身啦。
8: 系，
7: 即系都会佢
8: 有啲疑态。
7: 你唔准咁样样。
5: 多谢，多谢，
7: 真系咁。即系你哋识 Leon 噶啦，
8: 系，
7: 即系 Leon 佢再恶，佢个样
8: 都系笑嘅，都系微笑嘅。
6: 咁你笑佢或者出身咧，根本呢个系佢嘅个性。咁讲翻转头啦，你去追佢咧，好大程度你都系中意佢呢一样噶。
5: 就系多谢，
7: 系啊，都系多谢咁样咯。
6: 个包容度又大啊，咁
7: 啊。系啊，因为佢就真系唔系好晓发脾气噶嘛，又好单纯咁样噶
6: 嘛。咁培训到你啊，要出手啦，咁你点做咧？
7: 我而家都俾佢搞到，真系会有影响嘅。我俾佢磨到我冇乜棱角噶啦，而家。即系都唔会好似以前咁，我以前真系会发脾气，以前最兴噶啦。
8: 会嘅咩？
7: 自己打稿，自己打稿，跟住无啦啦个电脑轻咗，跟住冇晒，哇！成部电脑抌烂佢噶嘛。
8: 你有呢啲时间噶？
7: 有噶，有噶，有噶。而家就真系俾佢磨到平晒啦。哦，冇嘢。即系譬如佢啱啱，真系好犀利嘅。佢啱啱就譬如去整嗰啲美甲啊，跟住咧去上海嗰阵时咧，其实就无啦啦买咗几万蚊嗰啲套票啊。跟住我哋做乜买啊？你几百蚊成世，你都游唔晒嘅喎。咁我谂我一个月，即系又系俾人说服咯。近排嗰啲咧，系咪？即系近排嗰啲事情都系俾人说服咯。咁跟住我想发脾气啦，我又唔想攻啦。跟住佢话：你中意我单纯啊嘛？
5: 哇！佢咁讲，
8: 你之后点反应？
7: 单纯就系咁啦，我。
6: 咁又
7: 你赢，
5: 你赢你照高喎，
6: 唔系好有趣喎，你哋嗰个双子之道，
8: 几万蚊好靓嘅咧，啲国画都唔系喺身，
5: 佢都冇同你讲，几知唔知点解我几万蚊整收夹，只俾你睇咋？
7: 唔系，但系啱嘅，即系我唔可以，喂，因为以前我哋上嗰啲恋爱课咧也啱嘅，即系通常嗰个优点后边一定系带个缺点嘅，
6: 系，
7: 即系你单纯咁系容易俾人呃噶啦，咁佢话你要中意晒成个 package， 你唔可以。中意佢呢样即系今日靓仔嘅时候，突然间觉得哇，我老公个鼻好大好靓啊咁样，但系发脾气闹人嘅时候，我最憎你个鼻大啊咁样，咁得噶嘛系咪？
5: 喂，你几多分几多年啊？
7: 哇，都十一年啦！
5: 因为我全香港市民都系睇住台庆见到你求婚啦，都系全香港嘅事咁样。
7: 喂，其实冇大险嘅，你知唔知啊？
6: 系
8: 即系有机会唔得噶
7: 嗱。阿谭啊，最熟啦，数下个历史，曾经喺 TVB 里边。用过电视台嚟到搞婚礼嘅有冇好结果？
5: 万
8: 系，通常都冇噶，真系啱啊，
7: 系咪先？
6: 系啊，麻麻地。
7: 嗱，你都记得系边个啦？系咪？
5: 咩两 pair？
7: 两 pair
8: 边个？
7: 一 pair 年纪大啲嘅长辈啊，
6: 新系
5: 啊，跟住一个系万，
7: 系啊，有冇结果
8: 先？
7: 系啊，都系好欢迎，
5: 系啦系啦，
7: 都系好受欢迎噶。
5: 咁而家收翻 OK 嘛？十一年，
7: 暂时打破紧呢个魔咒啦。暂时叫做可以打破呢个魔咒 ，keep住。
8: 唔系你十拿九稳嘅，我相信，即系你都吓，唔系最惊系求婚嗰下唔应承嘅，否则冇嘢要担心噶啦。我相信。
5: 点会唔应承？
6: 其实我真系好想问啊，即系你咧就即系个子咧就
7: 系啊，
6: 威猛
7: 啦，
6: 你偏偏又拣一个咧，仲要个子咧又特别咧比正常人咧就高大。
7: 以前
6: 咁
7: 拣嘅，
6: 咁但系你喺你点样？同埋你正话都讲啦，人哋系华埠小姐啊嘛，
7: 系啊。
6: 咁你走埋去追人嘅时候咧，你点解会有咁嘅胆量嘅？
7: 完全唔够胆。
6: 咁你都系追翻嚟噶？
7: 唔系完全唔够胆啊！因为望到开头都系觉得，喂，细细个都系中意啲矮啲啊，
6: 同
7: 自己差
6: 唔多
7: 啊，翘好翘嗰啲啊。咁望到呢啲
6: 比较正常，系咯，唔关你事噶嘛，应该。
7: 后屘谂唔到，大家真系有感觉啊嘛。
5: 系。
7: 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后屘临开口嘅时候都谂，其实。
8: 冇嘢输，
7: 出声都系冇嘢输噶，都系咁噶啦。但系出声你仲有一半机会，唔出声咪打回原咯，咁继续单身咯。
5: 喂，
7: 冇分别噶，系咪？
6: 咁又咁你就出声就掂啦。你有冇做咗啲动静喺度吸引人啊？
8: 佢成套《欢乐今宵》做一次啦，
6: 吸引人。
7: 背后嗰个系蔡少芬，
6: 系
5: 哦，佢吹多咗啦，
6: 帮你一把，
7: 好多噶。因为开头，总之个故事好长嘅，但系临想追嘅时候都好唔够胆嘅。咁啊，蔡少芬就话：嗱，你同佢讲。你都差唔多要谈婚论嫁嗰啲年纪嚟㗎啦，一係以后朋友都唔好做，一係啦，一係呢就一齐唔好再烦我啦，如果朋友都唔好做嘅话，我又要搵个第二个，你直情同佢咁样讲咁样。
5: 咁你有冇跟足咁讲？
6: 唔会。
7: 真係。
8: 佢真係咁讲。
7: 我真係咁讲。
5: 你真係对住你阿林咁讲。
8: 咁点
7: 呢？唔係即係话真係，如果真係唔得嘅话呢，真係我都唔得。
8: 你结合啦。
7: 我费事做群下之神。
5: 我知，唔系我知你有冇讲。
6: 我知，但你唔系讲呢啲 points 啊。
7: 都差唔多，因为另外一样嘢就係我哋以前教嘅就係：「喂，冇理由我今日同你做好朋友，跟住我第日我个老婆发觉我有啲秘密同你讲而唔同佢讲㗎嘛。係咪应该理论上我老婆或者我老公系我最
6: 亲
7: 密
6: 嘅
7: 人，最知道我所有嘢嘅人。喂，如果我第日有啲嘢我同你讲唔同我老婆讲，我同你系好朋友咁。咁所以其实慢慢大下就搵嗰啲朋友呢，即係除咗即係好細個識嗰啲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就后面都唔需要
5: 做。你好有帮助感嘅嚟嘅其实。
7: 係呀，调返转啊啊啊啊啊阿 Lian 咧就问阿海欣姐，
6: 海欣
7: 嗰阵时觉得
6: 系
7: 人之间喺度做噶嘛，咁佢又问阿欣姐啊，我系犹豫啦，如果第日咧撞到一个咧又孝顺个祖男，又幽默个祖男，又勤力个祖男，
5: 又高个祖男，
7: 又虔诚个祖男，又高个祖男，又靓个祖男，咁点咧？咁跟住欣姐答佢：你放心啦，
8: 你唔会
7: 实有噶。
8: 你就實有啫，咁但係同時間啲優點，
6: 樣樣嘢都可能實有嘅，點會冇啫？
8: 系
6: 点解会冇啫？点解遇到佢就
8: 系
6: 最后啫？
8: 所以
6: 系
8: 我加咗一个逻辑
6: 噶。
8: 你之前话你中意揾啲系即系同你差唔多高嗰啲，但系嗰啲可能都慢慢已经高过你啦。你系咪都要揾个高过你嘅？梗系揾个最高噶啦。即系我会
7: 如果要揾喺个我嘅咧，其实几率好细啊嘛。
8: 系
7: 即系选择亦都唔多啊嘛。
8: 所以你
7: 个铺
8: 就大好多。
7: 从个 market 嚟讲，
6: 有道理，有道理。
5: 欣姐呢句，
6: 你答完呢句，
7: 欣姐当同佢讲就系话，永远都会有比你另一半更好嘅人。但系个问题系，你呢一刻你系咪真系觉得呢个人足够让你觉得放弃以后更好嘅选择？佢话如果佢真系你觉得对佢能够负责任到呢个程度嘅，咁你喺埋一齐啦。如果你觉得你仲要等嘅，咁你唔好啦。系啊，咁佢都讲得好明明白白啊。
5: 咁所以阿 Lian 就
6: 咁佢又等咗几耐先接受你呢？
7: 我哋当初喂，我哋成件事无间道咁噶，我哋想喺埋一齐，跟住后屘冇喺埋一齐做三年朋友，跟住后屘正式喺埋一齐再拍拖三年，拍拖三年见家长，家长话要再等三年谈婚论嫁，我哋前后系九年先至结婚。系啊，
5: 呢真系好事多磨。
7: 系啊，就会有你谂下，我哋互相有感觉嘅时候，系我做紧哒哒滴滴嘅时候。
8: 系啊，所以佢投资咗喺你嘅 potential 上面咯。系啊，即系你有系啊。唔系你当时嘅价值。
5: 喂，咁但系经历咗十一年之后咧，你觉得你哋嘅爱情咧，其实有冇升华到咧？而家有埋小朋友啦，成啦，
7: 有
5: 升华到而家系点样？你嘅相处
7: 而家升华到点样？
5: 仲系咪日日都 baby 啊 ，sweet sweet 啊，定系
7: 你两个人本身嘅人生经历都唔一样啦？而家真系即系咁多年啦，即系今年你睇新闻都见到啦，即系呢一行你随住年纪慢慢增长，生老病死你乜嘢都睇住，
5: 系啊，冇错。
7: 咁你反而真系越嚟越更加珍惜咯。咁但系我到而家我都仲系觉得初恋嘅感觉，
5: 你叫佢咩嘢噶？
7: 初恋嘅感觉，
5: 唔系叫妈，唔系叫妈咪，
7: 有叫 BB， 有叫 Leanne， 有叫老婆，乜都有嘅。
5: 叫妈咪嘅，
6: 佢点叫你啊？
5: 喂，有啲
6: 佢点叫你啊？
8: 冷静啲先吓，
6: 佢点叫你啊？
7: 咁喺人哋面前嗰啲叫祖蓝嘅，我都系嗰句咧，佢都系华姐嘅 DNA 啦。咁喺人面前就唔会去到咁嘅。
6: 咁喺屋企咧，爹哋
7: 喺屋企，喺屋企，喺屋企。都系 B B 都有嘅
6: ，B B
7: B B 都有嘅，
6: 几好几好，即系识得有唔同场合，有唔同嘅叫法啊嘛。
7: 系啊，冇理由见到啲领导嘅时候无啦 B B 咁啊。
5: 因为咧，我听到有啲夫妻有时都唔中意，即系一有仔女之后咧，就会叫跟埋个仔女叫
6: 爹哋咯，
5: 爹哋妈咪。其实我即系有啲女仔同我讲啦，喂，我几年做你阿妈，你做咩跟你个仔女叫妈咪啊？
7: 即系拍戏讲得啱，因为咧，直情咧，我哋身边有一啲，即系又系唔讲边个啦，可能大家都识嘅，又系有啲咧系直情咧唔可以离开自己啲仔女单独去旅行都。我哋两个系，有佢两个，
8: 咁你两个本事咧，又即系小朋友乖，
7: 同埋而家其实你要凑嘅，喂，屋企老人家好愿意帮你，系咪先？
6: 系你唔肯啫，
7: 系你自己有时自己唔舍得，但系我好细个，因为已经觉得，喂，因为我哋两个成日会周围飞啊，成日做嘢，所以好早已经俾佢哋习惯咁样样，咁同埋俾佢哋早啲，譬如去下我屋企我公司啲同事度瞓啦，去下我妹度瞓啦，咁俾佢哋习惯成日周围走咁样样咯，咁而家都。好 OK 啊！而家开始唔理我噶啦，
8: 系。但系你会唔会即你都讲你成日会周围飞啦，唔喺香港嘅机会都好高啊。咁会唔会有时都会觉得，哎，有啲亏欠唔可以成日陪佢啊？会唔会有午夜梦回有冇啲日子咧？
7: 我冇接一啲离开香港好长嘅作。
5: OK。
7: 我以前试过有一次接咗一部电视剧，走咗三个月喺横店之后，阿林后屘有啲抑郁啊。咁啊，所以后屘我自此就话俾自己听，我唔接嗰啲走好远噶啦，即系综艺就比较好啦，即系直播啊，咁啊去两三日，翻嚟两三日，咁你唔会太长时间。
6: 三个月真系几耐下，
8: 都耐。
6: 佢要自己紧顾两个小朋友一个家，
7: 好惨，
6: 好惨啊！
7: 好惨噶，真系唔得噶，所以我都好佩服嗰啲演员噶。
5: 咁有时揾食冇办法嘅，
7: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冇办法。
5: 你对两个女嗱，我成日觉得爸爸同个女咧个相处 bonding 好强嘅，又话唔舍得啊，到嫁嗰阵咧，哇，即系个失恋嘅感觉。你而家对两个女期望是怎样
7: 呢？哦，佢近排同上一个男朋友分咗手。佢啱啱有个新嘅男朋友，
5: 讲真
7: 噶，我讲埋个名出嚟啊！佢啱啱话我唔中意 Harvey， 我Harvey 唔中意我，但又好搞笑啊！我去到温哥华嘅时候，佢明明话已经唔中意 Harvey 啦，但系呢个 Harvey 会中意嘅。咁近排又准备紧生日会啦，咁佢又话我要请 Harvey 嚟，你唔系唔中意佢同埋咩？但系我想佢开心。哇！
5: 好靓啊！
7: 哇！我真系
5: 喺边学翻嚟噶？

0: 恋爱脑口是心非，
1: 惊唔惊啊你？
2: 惊唔惊啊？大个之后佢真系嗱恋爱脑化，
0: 一定惊，一定，但系冇办法，你一定要接受，宁愿佢而家同你讲，
3: 冇错，
2: 系
0: 啊，我唔知有冇时间啦，我以前试过一次咧，就系我喺我住廿四楼嘅，以前喺合安村啊，同阿容祖儿做邻居嘅时候，我喺地下去到廿四楼，得我同我阿妈六年班，阿妈喺部 lift 度无啦同我讲。阿仔啊，近排系咪学人谈恋爱嗰啲啊？系咪啊？系咪啊？你话俾阿妈听啦，冇嘢噶，阿妈想知啫。我拧头话冇啦，咁佢话冇嘢嘅，阿妈好开通嘅，真系冇所谓噶。你讲啦，我话真系冇咧。跟住佢话唔紧要啦，阿妈真系想知噶咋，冇嘢。我跟住终于我点咗头，系。近排又同个女仔讲电话，你以后再讲电话，即
1: 刻反面。
0: 咁自此之后，自此之后，我以后有任何拍拖嘅嘢，我唔同佢讲，同佢讲，
2: 啱啊，所以你就要咁样对个女，
0: 系啦，所以而家反而我觉得你佢发生咩事都好，起码佢要同你讲，你唔好伤害咗我中间喺呢件事同佢沟通嘅桥梁。咁细细个咁样，哦咁啊，男仔咁近排佢大呢就，诶，好唔中意男仔啊，核突啊咁样。gross 咁啊！但系个细女咧就已经，我近排系啊 ，Harvey 我唔爱，但系Owen 我想请佢嚟啊，妈咪你记得 Owen 咁嘅样，恋爱脑，完全恋爱脑啊，真系，我成日都话听日就嫁噶啦，听日嫁噶啦，
2: 系，有冇谂过嫁嗰刻你点啊？你应该眼泪盈眶噶啦，
0: 冇办法知道啊，自己结婚都谂紧实会喊定咩，但系你真系去到嗰一刻，你先知道，哇，原来感觉系咁嘅，有啲嘢你系冇办法去。假设预想到其实会是怎样，
2: 有没有期望对他们，其实即是不论在爱情，即是两个女咯，即是他的期望工作
0: 学啊怎样 K 咁，我想个个都是的了，其实现在你能够健康地长大已经不是必然，
1: 对啊，我女儿也说爸爸我听小息会结婚的了，
0: 咁好啊，
1: 系啊，
0: 咁 lunch
1: 你 ready 晒
0: lunch 嚟噶啦，
1: 咁我要着乜嘢？我都喺度谂，你明唔明？所以
0: 着礼服翻去送翻，
1: 你要 get ready 呢啲所有嘅即系说话。
2: 但系我又听到你哋系开心嘅，即系啲
3: 系开心啊，因为嗰啲小朋友其实好快嘅，转头有第二个噶啦，你唔使咁，唔好用大人嗰个思维嚟解释小朋友而家嘅行为。
0: 嗱，淡呢个 Harvey 都两年噶啦，
3: 都两年啦，
0: 都两年噶啦，
2: 个仔
3: 咁佢哋。
0: 长噶啦，我老婆而家同阿 Harvey 嘅爹哋妈咪好熟噶，
2: 即系对亲家啦。好啦，咁希望你哋幸福快乐，自己做亲家，
3: 工作顺利啊，
2: 多谢你走啦，
3: 身体健康。
2: 呢首歌好耐冇听啦，
3: 系啊，
0: 哇，
3: 你踢啊，
0: 系我写俾我老婆追佢嘅跌落凡间的天使。

0: 好，今日再次多谢阿黄祖蓝嘅，
1: 唔该晒。
0: 听日咧都系嘉宾都系黄氏中亲，但系此王不同彼王啊，黄祖蓝三合王。听日嗰位系大肚王，
2: 系冇错。
0: 但系温哥华街坊嚟嘅，佢系支持者黄淑仪嘅。放翻 ICU。
2: 12:37。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的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在是31度，湿度70%。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2: FM99.7
13: 101.1新城资讯台。
1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4: 放饭 ICU，
15: 是日丽 top。感情线上，
1: 咁喺我哋嗰啲即系关系里面，特别啲恋爱关系里面咧，吓咁多年人，总会有啲人嚟，有啲人走啊，咁样咁，但系成日都会讨论一个话题，就系究竟同分开咗嘅人可唔可以做到好朋友，同埋如果想做好朋友，点做好朋友咧？嗱，点解会有咁样嘅题目咧？
2: 点解咧？
1: 有啲情况你系冇得避免，你系要焗住。会见到佢嘅，例如你有啲同事或者一啲嘅 common friend， 啲 common 嘅聚会系大家因为大家嘅朋友已经成为咗彼此嘅朋友，或者你一齐成长，你冇得避。
0: 唔系，但系你讲呢样嘢咧，嗱 OK 嘅，但系使唔使要系好朋友先？即系同前度可唔可以做朋友？同前度

0: 可唔可以做好朋友系两样嘢？
1: 不如咁啊，将层次降低先啦，朋友先啦。
2: 做朋友我谂可以啲嘅，做好朋友就觉得麻麻地。
0: 因为头先祖蓝讲得好好，我觉得即系你同个前度啊，有冇爱过都好啦，其实都有个 boundary 嘅，我觉得要有 boundary 嘅。如果你同个前度如果好好朋友。除非你有好大信心俾到你现任嗰个
2: 啦，你唔好讲话前前度啦，根本人同人相处就要有班
0: 级。系，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2: 系咪？
1: 系啦，咁你觉得点咧？做唔做到咧？有冇呢啲嘅相关经历？
0: 梗系智者讲先啦。
2: 你哋真系敬老啦，真系
1: 咁讲。
0: 经验丰富，
1: 大家
0: 呢班佢经验丰富啊，
2: 系我经验唔丰富。
1: 咁你嘅睇法系咩？
2: 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能够做到翻朋友咧，其实对大家都好。
1: 系
2: 嗰个好咧，就系你嘅心里边咧，唔会有一样。嘢你系唔中意，你又抗拒，因为你唔能够做翻朋友咧，即系话你嘅脑里边咧，你成日谂翻同佢唔开心嗰啲嘢，即系如果你好就唔使分手啦，系咪？咁你加入一啲状况啦，咁即系话你如果你永远同佢咧都唔能够做朋友，你永远一谂起呢个人，你就系谂起啲唔好嘅嘢。但系如果你做翻朋友咧，就反而你会谂翻起。好嘅嘢，同埋大家相处又有一新鲜嘅嘢，咁同埋你有一啲 common friend 咧，又唔使令为你哋呢件事咧有一种大家都去个心揞下揞下，即一切嘢都自然地去生活，自然地度过。
0: 我觉得做唔做得翻朋友或者好朋友咧，系睇下你哋嘅关系去到几深。即老实讲，如果你话即一年货仔嗰啲咁，就唔使讲朋友定系好朋友啦。反而我会觉得你哋嘅关系去到几深，同埋你哋点样分开，系令到我觉得同呢个人可唔可以继续做朋友或者好朋友？如果当中有任何背叛啊、钱银瓜葛啊呢啲，我就觉得好难再喺翻埋一齐嘅。但如果唔系呢啲嗱。就以我屋企做例子啊，甚至讲唔讲得我妈听紧。
1: 你阿妈，你阿妈听紧，唔关事啦，你讲啦，又唔系我阿妈。
2: 你阿妈加拿大都听，唔听啦，你以为真系咁爱你啊？
0: 全球广播嘅有 online 嘅小姐，
2: 我知，咁咪我讲冇，唔系唔使话过咗之后系要听翻仔嗰啲。
0: 唔系，我真系我佢同我爹哋好细个，已经喺我好细个离婚嘅，但到今时今日都系好好嘅朋友。
1: 嗱，即系好好，
2: 咁我想知，我好想知咧，系你由离婚嗰时已经系好朋友，定系而家今时今日咧，经过几十？十年之后咧，我哋化咗做个好朋友咧。
0: 当中有段时间可能疏少少啦，同埋始终即系始终个关系有我喺度。嗱，如果冇我咧，可能已经唔使再相往来。咁但系有我嘛，人一世都会有关
1: 系啦。
0: 咁我曾经有问过呢个就呢个问题咧，我真系问过我妈咪，我同妈咪即系讲得多啲嘢。咁因为好笑嘅咧，我去温哥华咧，即系翻嚟咧，咁佢又准备一大堆手信啦，咪得俾你爹哋啊，成啊咁样。咁我就话啊，其实你同我都系咁好关系，喂。是很夸张的，其实他们现在各自都有家啦，是还可以坐在一起吃饭啊打牌啊这样的，那关系是 close 到这样。
1: 又不 odd 的，成日旁人看你都不 odd 的。
0: 咁我唔知道旁人都关鬼事咩？咁我就自己屋企感觉好好啦，即系一家人啦咁样。咁我问我妈咪啊，点解仲可以同我爹哋做翻咁好朋友？佢话即系我妈咪咁讲，佢话只不过佢唔适合做我嘅老公啫，但系佢系一个好人，佢一个对朋友好好嘅人，佢都系一个好好嘅爸爸，系性格未必适合我哋喺埋一齐。
1: 系。
0: 所以
2: 咁又咁啱，咁但你妈妈呢个睇法咧，咁你爸爸又觉得，咁你同我离婚，咁跟住可能你爸爸又唔嬲啊？
0: 嗱，嬲就冇嬲嘅，可能当中有少少挂住过，但系而家都知道分开啦，即系都知道。同埋我妈咪都讲咗好重要嘅嘢，我爹哋都认同。佢哋当中咧就冇任何背叛，冇第三者，冇金钱瓜葛，纯粹系性格唔啱。
2: 咁呢个比较简单，即系喺一对情侣嚟讲咧，夫妻嚟讲咧，呢个比较简单地分手，系冇任何唔好嘅经历。
0: 你谂下，如果佢当中要有咩争抚养权，即系我呢啲 case 啦，我佢冇啦，即系我冇人争啦，冇人要。
1: 你有冇检讨下？
0: 我细个冇得拣，
2: 你梗系唔可爱啊！
0: 我觉得系啊，即系
1: 争都争
0: 西洋沙啦，你哋
2: 咁争系啦，争咗啲代表我。
0: 有啲
2: 得重 feel 啊，系啊，
0: 咁啊冇任何争嘅咩身家啊钱啊，我谂系冇呢啲嘢存在，咁先可以觉得纯粹你
2: 系
0: 好人，
1: 系
2: 咁啊几好，
0: 老公啫，
2: 咁你梗系
1: 又咁样，好多时咧，即系爱得深嘅人咧，就系往往就系伤害得你最深嘅人啊嘛，即系有时都会有，
2: 系啊，冇错，
1: 一样咁样嘅嘢嘅，呢阵时喺 flashback 翻望翻转头嘅就话，咁呢个人我会有啲感情嘅投射噶，即系好嘅唔好嘅都总会投射翻落去噶嘛，嗰个 breakthrough 嘅位系乜嘢咧？即系你总会好伤噶。
2: 我觉得嗰个 breakthrough 位咧系有一啲咧，其实当 譬如话两个一齐，有一个走咗去，譬如 A 同 B， A 走咗去，好似 A 负心啦咁。但系其实咧，两个人相处咧，阿 B 喺个过程里边咧都有好多不适嘅，即唔系话啱晒啊，我意思。咁当然你话啦。哪一对是啱晒噶？咁应该系可能都冇嘅，应该都冇嘅。咁但系总而言之，喺两个人相处到咁啊 ，B 其实都有啲不适嘅时候，咁啊 A 离开咧，咁大家都应该有啲责任嘅喺呢一个分开。
1: 嗰时未睇到嘅，但系嗰时其中一方系未睇到嘅，应该
0: 唔系咁要时间。
2: 我觉得成熟啲咧，都应该会睇到嘅。
1: 要完咗之后咯，因为嗰时你理亏，我啱晒啊嘛。但喺我你要去到阿坦头先你所讲嗰个位系。我都洞察到原来我有我嘅问题，嗰下就系你哋有机会做翻朋友。
0: 唔系，我觉得其实感情真系
2: 你讲得啱，你讲得啱。
0: 但系感情冇啱同错嘅。嗱，老实讲，你话嗰啲即系好爱得深啦，睇你点睇嘅啫。嗱，爱得深就会伤得深啦。
1: 系啊。
0: 但系调翻转，如果我真系好爱佢嘅话，如果佢同我一齐原来系唔开心嘅，唔好理佢有冇第三者先。总之我知道你同我一齐好唔开心嘅。我就因为爱你，不如你走啦，即系你唔好伤害你，睇下你嘅爱系点样演绎啫。你可以系恨，你可以系怨，但系你宁愿可能我自己都有啲唔开心嘅，但系我想离开心啲，都系一种爱表现嚟嘅。
1: 你咪想，
0: 你冇理我啊！
1: 你讲到似层层咁，
2: 你唔好问啦，当有就得噶啦。唉，佢简直试过，
1: 去当
0: 呢啲就系老屈
1: 嗱，当你哋真系。你哋当你真係呢有机会喺一个公开嘅场合即係见返啦，喺一大班 common friend 嗰度食饭，你会点样去同呢一个人相处，当即係好似冇任何金钱瓜葛，冇负心啦，冇性啦，
0: 冇闹晒交，
1: 嗰下都尴尬喎。
0: 我冇
1: 个第一次嘅中学同学，
2: 你
1: 使
2: 乜答得咁快啫？知你好多经历啦，
0: 唔系，
2: 又话俾我答先，跟住你又抢答，
1: 点咧？
0: 翻奖先啦，翻奖抢答啊！
2: 好啦，嗱，而家系咁嘅情景咧，咁我一定咧就系会，即系我又未至于主动要挂老远咧走埋去同佢打招呼。
1: 但系有啲人调翻转，避免尴尬。喂，我就好似我冇嘢噶，好啊，冇介事啊，
2: 掩饰你个冇嘢系嘛？咁咁我又唔，我就唔会啦。咁啊，咁如果会见到好礼貌，咁大家打下招呼，然后问候下，然后已经唔知再讲咩好啦。
1: 系咯，
2: 唱翻首歌。
1: 你唔会咁早到啦，你一定要确保啲 friend 都叫到得七七八八，你一定唔会系第一个坐埋位先啦。都如果你知有机会出现呢个情况，会唔会啊？即系
2: 我又冇刻意会谂呢啲，我唔会，我唔会。
1: 我哋喺度睇下先，你哋到几多人到咗啊？如果佢话一个人自己，
2: 你嘅动机点解？
0: 唔系因为
2: 你嘅心理状况系咩咧？
1: 冇嘢讲，
0: 佢惊佢嘅 ex
2: 惊冇嘢讲，
0: 跟住我得我哋两个。
1: 然后嗰班 friend 嚟到都尴尬，都怪噶嗰件事。如果第一次啊，即系讲第一次咁样出嚟，我哋两个坐喺度，咁佢哋嚟到啲 friend 嚟到，你哋你咁早噶咁。
0: 其实又冇乜，
2: 咁又都系嘅，都系嘅，都有道理。不过如果俾我就冇去谂到呢一次。
0: 我都
2: 如果真系遇到咁咧，就讲下嘢咯。如果冇咁就冇咯咁。放翻 ICU。12:49啦！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4: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㗎喎。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緊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Hello
11: 星期一
8: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0: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1: 分手之后究竟可不可以继续做朋友呢？我觉得林柏希的即爸爸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的例子。
2: 是啊，
3: 我想讲多一样呢，因为他们在我细个离婚的时候，他都很年轻，就是二零三十岁，都是很冲动的年代。但我在个成长过程里面呢，是完全没有听过任何一边讲对方坏话。
2: 所以说你的父母呢 是最成功的处理这件事。
3: 是啊，不知道他们连双方的爷爷妈妈，即是四大长老都没有讲过。仲唔知叫大家要锡对方，即系譬如我爹哋会你有冇揾妈咪啊？妈咪又话锡爹哋啊，即系我系一个离婚长大，但系都系一个充满爱嘅家庭咯。
1: 系
2: 真系好，
1: 因为小朋友永远都系无辜，佢冇份参与喺嗰个决定，却要承受住你哋大人决定嘅嗰个后果。
2: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呢个就系非常即系完美嘅件事，因为系呢个喺咁多 situation 里面咧，有个小朋友再搞呢一样嘢系最复杂嘅，
3: 系啊，
1: 可以系最复杂的。
2: 所以结咗婚咧，可以结婚咧系件好简单嘅事，生小朋友真系要。要
3: 三思啊！
1: 哇，好齐喎你哋，有啲压力啊！忽然之间，好啦，咁如果真系要想同一或者焗住你要同一个嘅前度去做朋友咧，其实都有啲嘅方法。咁我哋可以听下咧，即系究竟一啲嘅专业建议究竟为点？首先第一，我哋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评估嘅阶段，要评估下你系咪真系呢个阶段适合做朋友咧？咁點為之適合啊？
2: 即係要分階段嘅，
1: 真係要分階段啦。一開始你都有提過噶啦，就係即係有係咪有足夠嘅
2: 時係啦，唔好逼自己啦，
1: 消化咗未先嚇？係咪有通常咧？佢話有咁嘅階段就係會經過完全斷聯嘅階段嘅，呢個階段就係療傷啦，等嗰個情緒歸翻零先嚇。呢個即係都認同啦嚇。
2: 咁喺嗰個歸零嘅過程裏邊咧，冇咁多動作。
1: 係啊，千祈唔好
2: 啊，冇咁多動作。
1: 係，如果唔係就即係掟煲唔掟蓋，有機會。
3: 唔係，同埋唔好周圍長
2: 掟煲。点解啊？
1: 即系你都 keep 住啲嘢咯，仲系藕断丝连咁样。
3: 同埋唔好周，我其实好介意，即系唔好话介意啦。即系分手就分手，你两个人事，其实就唔使周围去唱对方。你可以表达感受，同最 close 朋友，但系就唔使唱衰佢。
1: 系
3: 呢个都系我都觉得会系好有影响。
2: 我见过呢啲例子啦，佢哋唱衰完之后咧，真系冇得翻转头。
3: 系啊，
2: 其实可能其实有得翻转头都唔定。
1: 做人留一线啊，日后唔好见啦。如果唔系真系好啦。咁所以咧，第二就系咧，系咪有冇即系继续喺嗰个嘅评估阶段咧？有冇依恋？
2: 归零咗之后啦，
1: 有冇你要谂下自己仲有冇依恋，有冇唔甘心咧？同埋其中一方有冇即系抱住一个要复合嘅心态？如果都仲有嘅话咧，其实你都系消耗紧自己嘅一个慢性嘅毒药嚟嘅。咁所以你要确保大家都系 clean， 大家都冇嘢，先有得谂嘅。好啦，第二个阶段啦，就系一个实践期啦。咁第一样嘢要点样实践啊？要定立一个话题嘅禁区。好多时咧，你惊你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或者一啲嘅话题，你唔可以去讨论噶。例如一啲，
2: 例如咧。
1: 咁太感性嘅嘢啦，或者讨论翻你哋即系性啦，诸如此类嗰啲啦，
3: 有一句一定得，你有冇挂住我？
1: 哇！呢句
3: 梗
1: 唔得
3: 啦，
1: 唔
3: 系有啲人讲都唔得，就系有啲人就专系挑自己嘅前度嘅，有噶，有噶。所以呢啲就真系，如果对方讲呢啲咧，
2: 咁讲呢啲嘅说话，讲呢说话嗰个心态系咩咧
3: ？flirt 你咯，
2: 哦，即系佢自己想翻，佢想喺翻埋一齐，
3: 系唔系责任定系纯粹想一晚唔知？但系呢啲说话，我觉得唔讲得，
1: 冇错。
3: 对方讲，你都即刻斩啊！
1: 所以都延伸到阿 William 你讲之后，就系你要避免嗰啲单独相处啦、深宵嘅对话啦，因为呢啲唔系一个做朋友会有机会旧情复炽，有机会令到一啲嘢再萌芽，同埋牵动到好多情绪咧。如果你要做翻朋友咧，呢啲一定要彻底嘅去 cut， 你一定要调整翻你嘅心态。
2: 呢啲根本唔系想做翻朋友，想做翻情侣。
1: 冇错啦，所以一定要小心。但系有时会咁嘅，不如饮杯嘢啦，我哋大家食完，即系成班朋友食完
3: 饭。除非双方都谂住系咁，只系如果系单方面系咁，另一个唔系咁谂咧，就要避免呢啲嘢。
1: 系自己知自己事，老老实实。好啦，咁啊，最尾啦，其实都有一样嘢就系几时要放手咧？就系如果你发觉每次成班人出嚟食完饭，你见到面之后，你都系啰啰挛，陷入一个情感嘅低潮，甚至会愤怒啦，或者你发现自己冇办法用一个单纯朋友的心，好像细伯伯母咁样去睇对方，咁你就真系需要 let go， 或者你觉得好模糊、好困扰，成日要谂住呢件事咧，咁你都代表咧，你系未适合做翻朋友。
3: 总之
2: 未适合做翻朋友，
3: 唔开心嘅就唔好见。
2: 咁点样 let go 咧？
1: 点样 let go？
3: 唔见咯。但记住，一个人嘅习惯咧，如果根据书本讲咧，21日就会建立噶啦。你只要21日当中，唔理佢、唔谂佢、唔成嘅话，我相信件事喺生命当中
2: 就容易啲摆低咗啦。
3: 系啦，我会咁睇咯。
1: 系21日一个良好嘅习惯啦。
3: 个 cycle 咯，真系噶。点样建立习惯21日？点样消除习惯都系21日嘅啫。
2: 哦。

0: 啦，咁啊，结束我哋今日放饭 ICU 有黄淑曼嘅 Hey Vienna， 听日有咩嘉宾话讲多次？
1: 听日咧就系有加拿大翻嚟嘅阿 Gigi 姐，咁啊可能请教佢人生之外咧有咩美食可以慢慢煮嘅，所以听日跟阿 Gigi 姐学嘢啦噃，听日见，
0: 拜拜，
2: 拜拜。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点放饭啦！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同墙身的虚位不够，无法顺畅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

0: 升降機符合要求。凌漢豪表示，當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同分判商支付相關費用，不會增加公帑支出，並會按合約保留索償的權利。公務部門正是集中火力督促對方處理問題，不希望現階段公開討論細節，以免影響賠償，適當時候就會開誠布公。他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項目監督和驗收問題，當局正檢討過程中有關部門能否做得更好，及早發現問題，已要求兩個部門提交報告，會審視制度上是否有改善空間。資料外泄的事故不時發生，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即使将工作外判，但作为个人资料的使用者，仍需承担主体责任，通过合约规范外判商，并持续监察，绝对不可以放手不理。钟丽玲在本台节目说，私隐专员公署已经推出一项免费支援，协助资源有限的中小企和机构，包括和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提供网站扫描服务，生成报告以指出潜在漏洞，以便企业和机构及时修补。公署亦都设有人工智能私隐保障及资料安全的专题网页和咨询热线，并已经发布多项系统安全指引，明确指导机构在发生数据外泄事故时的处理流程。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都加快，海关总署公布，内地八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5%， 较七月加快 1.1%， 进口按年增长 28.2%， 较七月加快 0.7%， 贸易顺差1190.9亿美元。以人民币计，八月出口升 18.6%， 进口增长 21.7%， 贸易顺差8093亿人民币。日元对美元升至六个月高位，受到日本央行加息步伐加快，以及资金流入日本资产的预期升温，日元对美元延续升势，在亚洲市一度升穿1.53兑1美元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自从和美国联合干预以来，对外汇的立场没有改变，会致力于维持外汇市场有序运作，亦会和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就说，目前仍然考虑是否需要开展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的投资配置评估。另一方面，日本七月名义工资按年升 4.7%， 高过预期，创1997年以来最大升幅，预料会支持日本央行下个星期加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涉嫌掠夺公款被捕。菲律宾警方昨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执行拘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心血管、血压不稳和焦虑等健康问题，在拘捕令发出之前被送院，但治疗不会妨碍拘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定他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罗穆亚尔德斯在2022年7月起出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但因为卷入防洪基建项目资金滥用丑闻，去年9月辞职。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昨日对他和另外三个人提出掠夺罪的指控，说他们涉嫌向政府防洪工程的承包商收取回扣。之后菲律宾的反贪法院对三个人发出拘捕令。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下午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各位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嘅一点十二分，你哋好，呢度系理事会，我系啤梨，今日继续乜都关你事。星期二咧就会有机会，有时候有啲嘉宾出现喺理事会呢度嘅。转个头啦，转个头就有嘉宾喺度啦。其实咧做一个电台节目咧，有啲嘉宾出现咧，就好似大家喺屋企咧，有啲 friend 嚟自己屋企咁样。即係嗰個感覺又啊，又都幾好啊！有啲人喺度熱鬧下都好啊，但你又覺得咦唔係喎，有啲 friend 嚟屋企喎，去準備下喎，我執下間屋喎，又或者啊咁、那個 friend 嚟咧，咁會唔會佢有咩覺得悶咧？有咩想玩咧？即係好得意嘅，就好似呢個情況。所以我哋做節目咧，就同大家喺屋企平時啲 friend 嚟，有啲 friend 咧就哇好喪嘅嚇，真係。笑得好开心，笑到真系隔篱屋都嫌佢太大声嘅。有啲咧就中意啊，耐心咁样倾下闲偈咁样。咁星期二咧就有机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吓。至于去到呢个 lunch 嘅时间，唔知大家呢排咧即系有啲咩计划啦？有冇即系同人食 lunch 啊？定系呢排自己煮饭食啊？对于钱方面系点咧？钱系要投资翻嚟嘅。即系例如咁样啦，即系头先大家都听到啦，阿清姐咧胡孟清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咧，头先咧都知道啦，嗱九月十二号啊做，即系今个礼拜六啊做噶啦，咁阿清姐叻呢一饭啊，系人都知噶啦，咁喺今个礼拜六朝早嘅十点半至到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嗰度举行，即系铜锣湾嗰度啦。好啦，咁啊至于咧，今次咧有好多佢嗰方面嘅一啲大智慧啊，一啲贴。啲叫投資密碼啦，係啦，同埋有啲心得咧會分享啦。我就唔叻呢啲嘅，我都有諗緊啊，真係係咪係時候要叻仔啲啦，學下人哋投資啦。嗱，最重要提提大家咧，因為九月九號起咧就冇早鳥優惠，即係聽日就冇。今日 last day 有呢個早鳥優惠，如果大家想了解報名，就 WhatsApp 去98292344啦。

再讲多次啊，大家咧可以 WhatsApp 去头先我讲个电话号码98292344，有咩想知道喺嗰度问同埋报名嘅。

0: 张敬轩嘅作品，歌名叫做《放弃的界限》，转头有吴若希喺度出演。下午1:1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哇，啤梨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3: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6: 都关你事。
4: 啤梨，叶文辉，哇，系
7: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 Jenny 吴若希。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欢迎吴若希小姐。
9: Hello， 大家好。
8: 吴若希，嗱，我哋喺呢个 lunch time 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期你最关注嘅系啲咩事啊？嗱，你有首新歌啦，再见妈啦。
9: 我最关注嘅系咩？真系嘅，
8: 系啊，呢期啊，
9: 认真嘅，
8: 认真
9: 的。我最关注嘅嘢
8: 系，
9: 我最关注嘅就系去边度旅行，嗰度又可以见到海，嗰间酒店系最靓。
8: 哇、哦，系啊，系啊，
9: 我依最近就系不停就系谂啊，去边度旅行咧？啊，如果去嗰度旅行 ，book 边间酒店咧？
8: 哇、哦，系啊，
9: 系啊，
8: 即系你系因为呢一期你系想 plan 去旅行
9: 我系呢一期好想去旅行，
8: 啊、
9: 因为当。一个人忙到黐咗线嘅时候，冇得放假嘅时候，嗰段时间你
8: 系
9: 最想放假噶。
8: 系啊，咁你谂咗地方未啊？而家
9: 脑入边已经有一个谂法噶啦，即系我想去啲阳光海滩嘅地方。
8: 真系放松嘅，
9: 真系放松嘅，即系去到咧系抌低个脑嘅，电话都唔听嘅。即系如果我浮潜嘅时候浸死咗，都冇人揾到我嗰啲嚟嘅。
8: 就算揾到一个咁正嘅地方啦，如果同你去嘅人唔超咧，个旅行都。变成唔超噶嘛？
9: 吓，我冇谂过要同人去，
8: 自己去啊！
9: 谂住自己去，
8: 哦、你可以噶，
9: 系啊，我 OK 噶，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旅行噶。我系嗰啲咧，我唔介意独处嗰啲人嚟噶，
8: 好独立噶你。
9: 都系噶，我可以一个人乜都唔做，摊喺个酒店度，净系睇下海咁样。我有时咧，我好记得嗰阵时第一次去澳洲嘅 Cairns 嗰度旅行嘅时候咧，咁我去咗大堡礁，哇！我第一次去都系一个人，见到啲海。同埋啲鱼好大条，同埋个海龟好大只嘅时候，我直头喺个船度，我要搭一个船出去大堡礁个 area， 咁喺个船度一路望住啲海，望住啲鱼，啲海水好清，
8: 好清，
9: 一望已经望到地下个沙，讲紧嗰个海系可以。是装到一架船可以救佢行驶，讲紧起码是四五米嘅高度。
8: 哦，即
9: 系
8: 好深嘅，
9: 好深嘅海，但系你都可以望得到海底。
8: 哇，
9: 跟住啲沙系白色嘅，跟住当刻你就望到嘅时候，哇，好感动啊！原来呢个世界有啲咁靓嘅地方。
8: 原来就咁唔使做任何嘢，望住都觉得咁舒畅。
9: 系啊，好感动啊！
8: 你讲 Cairns 嘅地方，我有去过嘅，我都系，但我冇去过大堡礁啦，冇出去啦，我已经觉得哇。点解可以咁慢，同埋啲乌蝇可以飞得咁喺我面前唔走嘅？可以啊，咁大只，跟住一啲都唔惊嘅，好似猫咁样嘅。
9: 可能我去嘅时候差唔多冬天，系咪唔惊人？
8: 唔惊人
9: 喎、
8: 啊，
9: 呢、這个
8: 系啊，即系仲好似同大家共处咁样。但系就系觉得啊，原来我哋最欠缺呢啲，我哋香港生活、
9: 啊。香港反而最欠缺就系同自然去共处啊。
8: 系啊，证明你依期真系太 pack 啦，你有家庭啦。你有工作啦，你又中意做嘢，但你又需要自己，
9: 系啊，系咪好矛盾呢？我都觉得，我怀疑呢个就系双子座嗰个kick位啊，即系双子座嘅人咧系唔停得噶嘛，
8: 系啊。
9: 咁但系咧，当你做得太耐同一件事嘅时候，你又好想个脑就会想飘走去做第二啲嘢。
8: 双子座咧，你唔可以困死佢一个地方噶，即系你要俾佢有时放一放佢咧，佢自己就
9: 翻翻嚟噶啦。
8: 我都系。
9: 系啊，
8: 所以我哋呢啲咧由我哋啦。
9: 系啊，你俾我头三日，其实唔使三日嘅，第二日我已经好痕， 好想翻工咁
8: 啊。咁屋企人接唔接受啊？惯唔惯你呢啲啊？
9: 个女都有问嘅，妈咪你几时拍完啊？点解你拍咁耐咧？你今次拍几耐啊？咁我由一开始可能同佢讲系三个月嘅，呢度变做六个月啦，跟住到依家系九个月嘅，都希望暂时系九个月就九个月先啦。
8: 即系你讲紧拍剧啊嘛，
9: 冇错。
8: 咁阿女都中意啦，见到你拍剧，睇到电视，妈咪喺度啊，咁样。
9: 佢 OK 嘅，佢 OK 嘅，佢从来都唔反对，同埋佢都。respect 我嘅呢件事，欣赏我去做呢件事嘅，例如讲开 show 啊，佢会去睇啦。我拍剧嘅时候，佢有阵时会走入嚟我公司嗰度，喺侧边安安静静地望住我拍嘢啦。
8: 系、哎、好乖、啊，如果咁样觉得佢好叻女咯，即系佢知道要静啊。
9: 系啊，佢系一个温柔嘅 BB 咯，所以 OK 嘅。
8: 好无价呢种嘅 support， 真系同其他又唔同啊！呢啲
9: 绝对系啊，因为即时你会觉得。我无论去到边度，都有一个人喺我身边 support 住我嗰种感觉啊，信心仲大过爸爸妈妈俾我。

0: 嗰啲。系 啊， 我反而咧真系因为生咗小朋友之后，我喺我嘅小朋友身上学到爱系点样嘅。因为小朋友爱真
1: 系
0: 好单纯，好直接。
1: 系系系系，
0: 即系佢哋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喊咁样。咁但系当佢哋好中意你嘅时候，佢哋无论发生咩事。做啲乜嘢？第一件事就系谂到你，就话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就算即系有啲好无聊嘅嘢，但系佢哋好想分享嘅。有阵时你会觉得好烦，但系呢啲嘅即系妈咪妈咪妈咪呢啲嗌你嘅声音，即系可能我真系享受多几年就冇噶啦。
1: 系啊系啊，哇！嚟紧嗰啲，如果你真系再去大堡礁又好，咩海滩嗰啲，双子座嘅都系要。quit 一阵嘅系嘛，都系摆低佢一阵嘅系嘛，
0: 都要噶，都要
1: 摆低埋阿女噶嘛都。
0: 系啊，我佢都接受嘅，因为我都成日自己飞咗，跟住佢哋留喺屋企，留喺香港嗰度翻学啊、读书啊咁样嘅，咁佢哋都习惯嘅，即系都知道呢个妈咪系坐唔定嘅咁样咯。
1: 啊，几好啊！而家听紧我哋做节目嘅朋友仔咧，可能一边食紧饭，系我又要独处下，俾人约去睇一睇。
0: 系啊，得闲嘅时候都要学识下点样去爱自己，点样去照顾自己咁样。

0: 下午1:30。
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

0: 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本港地区行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各位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智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点38分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8: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7: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8: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哇，啤梨理事会
1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1: 喂，真系关你事啊？
13: 都关你哋事啦。
14: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5: 都关你事。
12: 啤梨，叶文辉，哇，系
16: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 Jenny 吴若希。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吴若希小姐。
16: Hello.
8: 喂，讲下歌啦，系要。我谂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听众啦，因为都算系最近呢两三个礼拜开始听呢个时段啦。大家忙碌之中咧，好需要音乐嘅，所以你做歌系有必要噶。大家歌手继续要做歌啊。
16: 系，我会努力噶啦，因为其实呢一首歌都系讲紧系十几年前嘅一个作品嚟嘅，系我写完之后一路摆咗喺度啦。咁係今年先至攞翻出嚟，重新編曲、重新錄過成首歌，先至再出街嘅。呢一首歌係我同 Kelly Jackie 一齊去作曲啦 ，Kelly Jackie 填詞嘅。
8: 哦，
16: 嘅再見媽呢首叫。嗯。
8: 哇！你用 Kelly Jackie 啊？哇！呢個名好似好耐冇見過喺即係
16: 大眾嘅
8: 大眾嘅面前。仲有冇聯絡㗎？
16: 有啊，我同佢好 close 㗎。
8: 你哋係好朋友嚟㗎係咪？
16: 我哋係啊，我哋講緊十幾年前嘅時候，係基本上日日都喺埋一齊嘅。嗰時佢成日喺屋企嘅，亦都係因為嗰期我都想講佢係一個非常 sweet 嘅一個人嚟嘅，無論發生咩事，佢都可以喺你側邊陪住你嘅人嚟嘅，即係佢係一個我嘅情緒嘅支援者咯，可以咁講。
8: 哦，嗰啲 moment， 總之佢存在就覺得啊，好
16: 安心，好可以好信任佢。
8: 但係而家呢一首歌係因為十幾年前啦，攞翻嚟用，勁 happy 啦，係咪？
16: 係啊，冇錯。其實呢首歌之前已經做過一次錄音㗎啦。

0: 而家谂翻转头，以前真系哇拍拖咧，
1: 真系咧，
0: 即系另一半咧少少唔顺意，你又会唔开心；少少好嘢，你又 happy 好耐咁啊。
1: 我唔系咁啊，即系我因为我细个就系啲即系，如果另一半我觉得就系我嘅世界咁样，当佢呃我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好 sad 咯。其实当然啦，我而家睇翻自己，我真系觉得自己唉咁蠢嘅，真系唔好咁冲动。
0: 好多女仔都必经嘅，不过呢啲又好正常
1: 咯。咁冲动嘅，即系你有好多好好嘅选择，唔需要咁快就决定一个人系咪你个一生嘅伴侣咁样，或者你呢个人离开咗，未必系一个唔好嘅嘢咯。即系细个唔识谂，咁但系依家大个咗，再去录呢首歌嘅时候咧，嗰种再见嘅感觉系完全系唔同嘅 vibe 啦。即以前可能就会好想再见佢啊，因为一个再见其实
0: 系
1: 有两种唔同 meaning 噶嘛，中文
0: 就拜拜咁样，
1: 系啦，你一系就拜拜，
0: 系啊，
1: 一系就下次再见
0: ，see you again，see
1: you again 咁样啦，咁啊呢两种嘅感觉系完全唔同，
0: 唔同嘅唔同嘅系
1: 啊，所以今次嘅呢、這个再见妈呢一首歌系用一个问号嚟作结嘅，个原因就系、是。其实再唔再见的决定权是由你自己去话事的。
0: 你是偏向哪种的？你是见不见？
1: 我小时候当然想见的啦。但大个就是会觉得见不见其实都是有原因咯。即当一个人你可以有机会再见到他的时候，可能其实是一些缘分来的。但是当你真的要决定要放手这一段感情的时候，那个再见未必是不好的。因为你再见咗佢，你先至可以再遇到更加好嘅佢啊嘛。
0: 系系系系
1: 系。系啊，咁所以大个咗嘅理解就会系偏向如果真系要再见嘅话，随缘啦，我哋见到咪见咯。
0: 拍拖又系一样嘢啦，但系生活里面或者工作方面啊，你都会有啲人好耐冇见啦，但系其实喺呢一刻你系有啲挂住佢嘅。
1: 好耐冇见又冇喎，因为其实我都主动去做一个找人嗰个人嚟嘅。
0: 好好啊，如果 friend 里面有呢啲人，好好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就算有阵时讲紧一个钟嘅时间，即系好短，我净系出入一个钟，但系我都想见一见嗰班朋友。
0: 啊，你会咁样？
1: 系啊，我会噶，我会噶，就算好攰啦，翻工听日翻早啊，搞唔掂啊，通常我食饭啊，好啊，我倒一倒啊。跟住到一到，结果就会hea到凌晨嗰啲。
0: 所以通常你呢类性格嘅人咧，系特别多 friend 啊，因为有时有啲人咧唔系唔 friend 啊，不过被动啦，种种原因啦，咁你就反而系好把握个 moment 去。
1: 系啊系啊，因为旧年出咗首歌叫做《超前告别》，想提翻大家即系珍惜你依家可以见到嘅人，因为每一次见到一个人。其实你都是比起之前见少了一次的。
0: 是啊。
1: 即是每一次我们见面的时间，我们是计减法而不是计加法咯。即是每一次 我见完一次就少一次，见完一次就少一次。
0: 是啊
1: 是啊。所以其实我会很珍惜每一次见到我身边的人的机会。即例如我可能我很锡我的小朋友的。我中间得十五分钟，我都要冲一冲翻屋企见一见佢哋。十五分钟我啜下佢啊，抱下佢啊咁样。咁你个十五分钟就好似叉咗电咁样，就重新再出街去作战咁样。就算见朋友都系嘅，或者见爱人其实都系嘅。即系可能有阵时真系好攰，真系唔想讲嘢，但系见到佢哋，你个心情就会自然好好咁样咯。
0: 好双子座嚟使呢啲，听落系好啱听。我唔知其他有冇啲星座专家听落去，你哋系咪唔系咁？我都想知。
1: 系咁噶，
0: 好正常。即系只不过大家有冇讲出嚟咗？但系我哋个谂法，人都冇咗呢啲嘢咧，就系咸鱼噶啦，冇呢啲就即刻变咸鱼啦。
1: 系啊，差电我好紧要噶，
0: 好紧要啊！差电
1: 真系要差电噶。
0: 咁呢期你忙碌之余咧，记住都差电啊，咁样啦。嗱，你总之你。忙，你经过找我饮杯咖啡咁样，十五分钟咁样，
1: 系啊，
0: 就算啲时间夹唔到嚟理事会都要啊。
1: OK 啊，我就经过，净系过嚟望一望，你录紧音啊，跟住 Hello，
0: 系啦，走先，拜拜，系好舒服噶啦，咁样就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加油啊，记住，
1: 好啊好啊，
0: 我期待你下次去咗唔知一个咩岛啊，望住一个阳光海滩好正，
1: 就影相俾你睇。
0: Yes， 好啦。

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0: 家有冇听过量子呢？我想讲一下是2026年的8月中国科研团队突破的 PSE 试验室的量子方案。在讲这个量子方案之前，我先讲一讲量子是什么东西。我们日常世界的东西是连续的，水温升降、身高增长都是平滑的变化，没有说最小的一格，但是微观的世界是不同的，能量和物质的变化是一条一条的，好像行楼梯一样，一定要逐级上，不可以踩在两级的中间。这个每一级的最小的单位我们就叫做量子了。简单点来讲，就是光的最小单位就是光子，能量的最小单位就是量子。在微观的世界有几个奇特的特性。第一就是量子叠加，在宏观的世界盏灯就只是一开一关，但是量子的世界是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状态。第二就是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无论隔几远，一个变咗之后，另一个会即时跟住变。讲完呢啲理论，你可能会问，量子关我咩事啊？其实佢已经喺你同我嘅身边㗎啦。好似你部手机咁，换咗量子 SIM 卡就可以打加密嘅电话，唔怕俾人偷听㗎。但目前内地呢一类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已经超过600万㗎啦。或者你去医院检查心脏，有心磁图仪可以更快更准确咁样 check 到有冇冠心病。甚至将来你揸架车入隧道收唔到 GPS， 量子导航都可以帮你精准咁样定位㗎，唔怕迷失路。量子并唔系遥不可及嘅科幻，而系一步一步咁样走入你生活嘅科技。好啦，明咗量子系啲乜嘢，咁我哋再讲返呢一个 PSEC 二式嘅方案啦。量子电脑系要做複雜嘅运算嘅，系要靠量子门，而一个量子门是要又快又准的，但是一直以来呢，速度和准确度都是鱼与熊掌，越快呢就会越容易失真，越准就越慢的啦。这个是困扰了学界好多年的难题，但是2026年的8月，本源量子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联合团队提出了一个参数空间扩展受了控相委门的 PSEC 二式的方案，成功就破解了这个矛盾了。原理是怎样？他们是不延长运算的时间的前提之下，将控制参数拆成两个独立可调的部分，即是等于加了一个调节的旋钮，可以同步纠正了两类的误差。团队在中国自主研发的本源悟空量子电脑上面用20对量子去做了一个测试，结果在30至40的纳秒之内，这么短的时间就新方案的性能都明显优于传统那个方案。这个成果已经发表了在国际物理顶级期刊里面的物理评论快报，而且不单止是适用于超导的量子电脑，将来还可以推广到其他技术路线的。简单点来讲，这个突破是量子电脑在极快速的情况之下保持极高的准确度，是量子计算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1: 大家好啊，我是椰子，兴趣是弹琴，咁我是做 model 嘅，住喺石澳嗰边。Billy， 我准备好啦。
2: 哇，今日既然讲到咁科学嘅嘢，不如就考下你啊！你知唔知道生活当中有乜嘢可以运用到量子科技嘅呢？
1: 生活中有啲乜嘢可以运用到量子嘅科技？哇，咁深嘅！是咪就係用嚟解釋嗰啲呢我點解成日呢想用鎖匙嗰陣就搵唔到條鎖匙，我唔搵條鎖匙嗰陣呢佢就出嚟喎，咁呢啲係咪就係量子呀？

0: 我是 Kia， 咁我嘅工作系 slasher 嘅，翻紧唔同嘅行业，兴趣系演戏，住喺九龙。Billy， 我准备好啦。
1: 嗯，我考下你啦。你用紧嘅电脑，你又知唔知道点解会咁准确嘅呢？
0: 点解我用紧嘅电脑会系准确呢？我觉得系可以用物似主人形嚟比喻噶，因为我觉得我电脑连同我嘅生活习惯啊、性格一啲小怪癖都同我复制贴上，好似 copy and paste 咁样啦。咁我觉得我自己系有个超能力，就系一心多用嘅能力咯。我就可以睇嘢啊、谂嘢、做嘢呢三样嘢系可以同步操作嘅。因为我之前咧试过做毕业论文嘅时候，系一边睇剧啊，一边开住 WhatsApp 封信息啊，同时间又开其他网页揾下资料，睇下附近有啲咩餐厅好食啊、好玩嘅地方可以做晒啲功课之后过去，同埋我同时间又开埋 YouTube 听歌咯。咁我就头脑依然保持得好清晰咯，同部电脑一样唔会死机，同埋最后我份毕业论文都系全班最高分噶，所以我就觉得系好相似，我同电脑都系咁准确。

0: 包俾你我叫阿强，我住长洲嘅，咁我做揸的士啦吓。
1: 啊，我想问你啊，你对于物理学嘅认识有几多啊？
0: 咁我解释下物理学系咩嚟？物理学咧即系研究啊物体运动同互相作用之间嘅学问，好似牛顿嘅第一定律啦。何谓物体静者行静，动者行动？正如我部的士咁样，泊埋一边，唔喐就唔喐，入咗波先喐。咁万有引力系咩呢？就系凡有质量嘅物体之间嘅互相吸引，即好似鱼蛋粉会有质量，而我肚腩都会有质量。喺我肚饿嗰阵，鱼蛋粉就吸引我个肚啦。此乃科学。咁至于喺量子力学嗰度咧，就喺微观世界之不确定性。即系正如我老婆成日问我你几时收工，我就会处于收工同仲未收工之间嘅叠加状态。相对论即系时间系相对噶嘛，你兜下五分钟就好似过咗半个钟头咁，你放工半个钟就好似过咗五分钟咁。呢个就系叫时间嘅膨胀。咁物理学咧即系解释宇宙万物之间运作嘅严谨体系，而我作为呢个前线嘅物理实践者，每日同重力、摩擦力、热力学打交道。

0: 怪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每一日咧，希望咧喺呢一个认识自己由我帮你咧，令到大家去到了解下自己啊！记住一路听咧，一路自己要答埋个答案。我都好中意嘅，有时睇电视啊，听收音机啊，听到啲主持人讲嘅嘢咧，我自己心里面都 mark 低个答案。嗱，预告定啦，我哋听日星期三嘅理事会咧，会系点唱嘅日子嚟噶，逢星期三都系噶。咁所以咧，大家你有啲咩吓？以排有啲咩歌想点俾某啲人听，送份小礼物咁。无价嘅礼物俾人咧，就我哋约定听日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的尺寸出现偏差，令到升降机和墙身的虚位不够，没办法畅顺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并且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公务部门正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索偿，适当时候会开诚布公。凌汉豪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的问题，当局正检视过程中有关部门能不能够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经要求两个部门提交报告，当局将会审视制度上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自从去年12月开园以来，政府一直以不等不慢只增招值的决心加快进展，进度相当理想，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科技企业和机构签约进驻，包括国内龙头企业和国际药厂，大约有2000名科研人员在园区工作。蔡杰铭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河套一区两园的格局在全球绝无仅有，两地政府已经就西面跨河桥的通关机制达成初步共识，合资格科研人员和汽车登记之后可以在园区内便捷流动，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以及国家部委亦一直密切磋商，就数据流动推出试点项目，为日后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河的全面实施提供重要的参考，令到创新要素在河套地区畅通无阻。他强调，河套的战略价值不只是一条生产业链，亦都是汇聚全球智慧连结湾区资源的人才生态圈，而未来一年是河套制度创新的关键期，希望各方把握政策红利，在新一轮创科竞争中占得先机。证监会和金管局的年度联合调查结果显示，本港去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按年飙升 63%， 创下99,000亿元的历史新高，参与客户和公司的数目亦都创新高，完成至少一项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交易的客户数目跃升 33%， 去到超过160万名。而从事投资产品销售的持牌法团和注册机构数目就上升 9%， 去到452家。在信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固收、货币和商品相关产品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大型公司情报的头五大集体投资计划销售中，货币市场基金占了 88%， 按年升8%。证监会表示，销售及市场参与度双双创新高，反映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固收、货币和商品产品表现亮丽，凸显香港发展为固收、货币和商品枢纽的广阔前景。 美加貿易戰燈升溫，加拿大針對美國的報復性關稅措施生效。美加上個月貿易談判破裂之後，美國對加拿大幾百項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就在當地時間星期二凌晨開始對700多種總值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 15% 到 50% 的報復性關稅。加拿大總理辦公室說，總理卡尼沒有安排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話，雙方經貿代表亦都沒有計劃重返談判桌。在反制關稅生效前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加拿大飛機製造商龐巴迪超過 50% 的收益來自美國，依靠美國生存，但加拿大阻礙美國的銀行和企業在當地發展業務，做法完全不公正和不公平。特朗普表明，如果龐巴迪想要在美國市場，就要必須在美國生產飛機，並且停止將美國當成提款機。龐巴迪回應說，他們在美國有深厚的產業根基，在全美九個核心設施中直接聘用了超過3000名美國本土員工，而他們的供應鏈包括了2800多間美國本土供應商，為美國創造了數以萬計的間接就業機會，強調雙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贏。這次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0: 叫呢位歌手报，佢又唔报，可能侧边又报，我唯有保持俾佢睇，下次叫佢再嚟报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系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咧系渐转多云啊，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嘅气温咧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啊，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

0: 达，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7: 永别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0: 下昼2:09，呢位嘉宾其实真系初次上席，但系佢个人都好好笑嘅。今日又系颜米哥先生。
1: Hello，Hello Chris，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你好啊，你首新歌咧，令我觉得自己真系唔系好识字，
1: 四只字都睇得明，
0: 系啊，
1: 读得出，
0: 系啊，子虚乌有，系啦、啊，四只字我都真系读得出，
1: 嗯。
0: 系啦，个乌字我唔会读个了字嘅，但系
1: 只可以了有，
0: 唔系你知有阵时顺口就读咗啦嘛，咁只可以乌有四只字，但系完全系唔明咯。
1: 系，
0: 嗰阵时谂紧死啦，我嘅学识咁差咩咁啊？
1: 我建议喺你嘅节目度去 search 下呢个。
0: 好啦，今日系有请颜米高老师解释下只可以乌有系点解嘅，有请颜米高老师。
1: Hello， 只可以乌有系一个成语啦。
0: 系
1: 啊，咁啊，
0: 讲完啦，
1: 系啦，系一个成语嚟嘅，四只中文字。
0: 系啦。
1: 簡單嚟講係即係虛構嘅嘢啦，
0: 係
1: 虛構嘅嘢。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話首歌係虛構，而係即係想帶大家一個狀態，就係究竟件事有存在定冇存在呢？
0: 係
1: 有冇發生過呢？係自己想像出嚟啊，定還是已經係失去咗嘅嘢，而家想去想像翻佢出嚟呢？定還是係連自己都根本係冇存在過嘅呢？
0: 呢個 concept 係本身係你諗啊，定係詞人黃斌去諗噶？
1: 黄斌嘅，作词人黄斌嘅，咁我收到嘅时候，我系都停咗好几秒系处理紧。
0: 你有冇同佢讲？喂，四只字我都明白，摆埋一齐唔明。
1: 唔系，我俾咗个表情系，哦，好似明
0: 扮嘢，
1: 好似明，哦 ，OK， 跟住其实想表达咩？跟住
0: 几好啊，几真实。咪有阵时你更加作为歌手，而喺呢一首歌，你更加要

0: 即係好了解首歌讲紧啲咩。
1: 如果自己消化都不良嘅话，咁咪冇可能系 deliver 到。
0: 我中意你系消化不良。喂，但我唔消化首歌住先啦，因为咧，其实你第一首歌曲叫《十菜》啦，我好中意首个歌歌名啦，系啊，同埋词啦，
1: 不
0: 过冇拍 MV 噶嘛，
1: 冇冇啊。
0: 其实你头两首都自己填噶。
1: 第二首咧系有参与啫，唔系太多，
0: 一齐填，
1: 一齐
0: 系啦，就第二首就系《终点见》。
1: 终点见
0: 系啦，咁但系得意地方咧，嗱，《十菜》我觉得哇，因为咧，我系听完。子虛烏有，跟住再即系翻翻轉頭就聽十菜啦，咁樣，跟住覺得咦十菜都幾好聽喎，
1: 好得意哦，好 funky 好 funky，
0: 係啦 ，funky 嘅，
1: 尤其是你做運動啦，
0: 係啦，好啱啦，仲有十菜喎，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咪你
1: 好鼓勵性啊？
0: 我覺得可以整首十雞胸咯，冇乜分別噶啦，到時候咧，咁好啦，已經幾好喎，係
1: 啊，啲搞
0: 十雞胸係唔會有雞汁㗎，
1: 搞
0: 哇搞唔掂啊，嗰啲真係
1: 唔得，
0: 真係搞唔掂啊，好啦，咁跟住滿有呢個雞胸汁，好啦，咁跟住咧就。再听终点见，又另一个曲风。
1: 系啊，
0: 我几嗱，你问我真心，我都几中意你去演绎终点见呢种曲风，有啲嘅
1: band 仔 feel，
0: 系 band 仔 feel， 系啦，咁都唔错咁样，同埋都系你填词啦，亦都两首都系系啦。去到第三首又完全系唔同曲风啦，去到只许会有嘅时候，词咧更加都唔系你自己，你就真系负责完完整整地演绎。点解第三首曲风又完全唔同呢？
1: 首先呢首唔系我嘅，即系本身 plan 出嚟嘅嘢啦。我纯系因为系黄正宇前辈嘅一首歌啦，系啦 Uncle Wong 啦。咁我觉得我由 Day One 已经提住自己，今次我系作一个媒介啊，一个媒体啊，即系一个媒介去 deliver 首歌。系俾咩我都要消化完，然后 deliver 出嚟。因为我觉得呢个咧系俾我一个挑战，系今次系真系做一个歌手要做嘅嘢。因为唔创作唔成，而系纯 presentation。
0: 但系嗰阵时咧，我知道应该 Uncle Wong 系相隔咗36年之后咧，就
1: 系
0: 再即系写首歌啦，咁啊。咁但系当即系交呢首歌俾你嘅时候咧，你都 surprise 啊，应该
1: surprise 啊，即系我觉得系我听。即系因为佢话有首歌，我而家系想知系咩歌啦。咁未听过噶嘛？咁到我真系听嘅时候，我系觉得哇，好熟悉嘅 melody， 即系好系好经典啊。melody 好经典，好耐都冇听过，即系而家好耐都冇听过呢一类嘅旋律。而呢种旋律系一听完系会一完咗个 moment 喺个脑度即刻系 loop 紧。咁所以我系一听个 melody， 我系已经迷咗嘅。咁啊再拼埋词之后，我觉得哇！又好似有啲嘢明，又好似唔系好明，但系、
0: 所以咪只许会有咯。
1: 系啦，当中三分一系明嘅，即系、但系有三分二咧系哇，都好似文言文咁嘅喎，即系有啲感觉。但系听多几次，到我自己大概我听咗几十次之后咧，我突然间有一刻咧，我同阿哥话，我终于明个意境系点嘅，即系突然间会突然间明嘅，因为代入咗落去佢有啲嘢。一个个画面拼埋之后就是一些 flashback 的东西的、即是好像不是一件事，不是即刻见到有个人，是不是，而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存在，不过幻想他在这里也好，或者由头到尾没有这个人，我是希望有个人在这里也好、或者怀念着他也好，或者其实自己向往自己是这样的状态也好，就是很得意的那个状态。
0: 这个是当你即是有晒词的时候，就即是重再听几十次之后，一下 click 中了，即是升到这首歌曲。但是当时你收到这首歌，甚至 demo， 我不知道，因为开头未有词的部分的应该。好听，好吸引，但系有冇谂过？因为真系同你之前两首自己嘅歌曲咧，都真系完全系180度嘅转变噶嘛？嗰时有冇谂过？自己得唔得啊？咁样嘅
1: 惊噶，因为好慢，即系成个节奏好慢。我觉得我唔怕慢嘅，但系会担心究竟应该点 handle， 因为系要好有气啊。即係好 drama， 好有戲嗰啲玩法啦，定係應該係要點樣唱呢？咁我覺得我自己胸有成竹，準備咗好耐啦。即係因為Uncle Wong 喺中途我收咗首歌之後，佢講哥哥當年係用9个月去處理一把新嘅聲線。咁我話心諗，唉，呢個係壓力嚟嘅，死火啦！我咪要更耐。
0: 張國榮先生都要用9个月時間。
1: 係啊，佢都9个月，我直講想講，我起碼9年啦，即係咁。但係我最終講半年，唔係因為即係我快定唔係咩，而係即係唔拖得咁耐咯，都中年啦，拖唔到咁耐。咁我只係揾唔到我新嘅聲線，但係我揾咗一個試咗一個方法， 即係以前冇用嘅唱歌方法咁樣。咁跟住去錄音室嘅時候，胸有成竹啦，即係想、想話、我揾到啦，正
0: 係一嚟就得到讚賞，
1: 係啦，唔係而係想交功課啦，即係終於係啦，考試啦咁樣。點知咧，第一個 take 就話。喂，你唔好咁多哭腔啊！
0: 哦，
1: 我就想跪喺度啊！
0: 当时系 Uncle Wang 同你讲 ，Uncle Wang 同你讲唔好咁多哭腔。
1: 系啊，话哎呀，米高你喂，你唔好咁多哭腔。
0: 嗯，
1: 哇，哭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由细到大唱歌都唔系好着重，即系唔系好张
0: 扬哭腔。冇错，系
1: 吓、啊，原来有啊，死火佢嚟呢度啊，嚟呢度啊，呢啲咪系咯。讲、哦，
0: 听翻觉唔觉噶自己？
1: 听翻要 tune 一 tune 之后就觉得。可能是咁、样嘅，所以唱到后尾都好攰，因为你已经录紧噶啦嘛，录紧咁可能其实处理唔切啦，即系有啲嘢自己处理唔切，点样调整极咧都系争啲争啲争啲，录到后尾咧冇力啦，好攰啦，啊啱啦，就系咁啦，吓、我话唔系嘛，好啦，咁用呢个状态咧真系好攰啦，又我咧就录到，咁啊唱完之后以为 OK 啦，咁啊翻过去即系 panel 嗰边就。哎、你要看看下次几时再回来做。
0: 明明话
1: OK 咗咩？系啦，点解要再录？咁啊系啊，因为你系咯。
0: 中文 listening 你都有问题啊！原来唔得事，
1: 原来真系子虚乌有，头先冇发生过。
0: 中文聆听比较差、哦 okay, 但系都真系第二日要再去录。
1: 要再录啊！成首歌系录咗两个半 section， 即系翻去再翻听翻听。诶，就系有啲嘢嘅，即系前辈讲嘢系啱嘅，因为佢话到你下次录咧，你唔攞张歌纸入去就啱噶啦，你唱到噶啦，但系你掉低张歌纸啦。哦 ，OK， 即系演出啦，即系我想问就系、演出就冇歌纸啦。OK， 好啊，咁啊，下次再去录咁系唔同咗嘅，系自己都觉得，
0: 因为你真系完全感受到嗰首歌。
1: 系啊，同埋原来。即係自己曾經選擇用嗰個 rock 仔嘅狀態咧，係一種選擇嚟啫嘛。原來我個聲底自己都唔係好了解自己，即係呢首歌先開始認真聽翻自己把聲。哦，原來我把聲係咁。跟住我媽都唔認得。好笑。
0: 不過正常嚟講，如果你真係相比三首咧，呢首真係好難認得。阿、仔，你又發育啦。
1: 即系变咗，可能高咗，
0: 把声又变咗啦。系啊，不过呢个系一个新嘅一个即系尝试，又真系几 match 到一首歌曲嘅。不过咁样休息一阵先，因为咧啱啱想讲，我相信过程里咧都系唔容易啦。咁样同埋即系加嘅时候又点咧？转头翻嚟继续啊！
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咗系选手之间嘅较量，更加系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呢种体育精神嘅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头先你点解去到嗰个位咧？我就话去个广告咧咁，因为咧话说我惊咧，我系搞错咗啲嘢，咁、所以我就去个广告先咁样。因为咧喺呢个监制嘅部分咧，其实系写住刘奕星嘅。
1: 系
0: 咁，但系你话唔系 ，Uncle Wong 都喺现场，心谂唔通我打错定系点样咧？
2: 呢、這个 official 出嚟噶嘛？呢、這个系
0: 系我都系想你咁讲嘅啫，唔系我搞错。
1: 你冇错啊！你冇错。
0: 咁你更加唔会有错啦。咁但系点解 Uncle Wong 又会喺现场真系会睇住你去录？
2: 其实佢就即系因为我录咗两个半 section 啊嘛，佢系第一次有嚟 support 我啦，系、第一次嚟 support， 因为我觉得都好感恩嘅，因为佢肯嚟咧，佢好忙啊，佢肯嚟系唔我唔觉得系压力啊，我系觉得系支持啊。
0: 你觉得唔系压力啊？
2: 唔系压力，压力系咪都有啦？即系入录音室就一定有压力噶啦，因为对住啲麦乜都冇咁样，就听住自己把声。咁但系系一种支持嚟嘅，即系因为佢肯去。去 input 去俾意見我去修正咧，其實係對我好噶嘛，咁、所以但係佢唔係真係去監呢首歌最終係發生咩事咁、但係佢係好想去話俾我聽，由 first stage 啦，即係一錄嘅時候已經俾我知道方向係正確就啱。
0: 但係後來即係第二個 section 就真係交翻俾監製劉奕星啦，
2: 係
0: 啦、你都係其實編咧都係劉奕星同埋林思聰啦咁。咁我就反而想知第二日嘅時候，因為第一日。就是一个好攰嘅状态之下就唱到嗰种感觉啦嘛。咁第二日老实实唞足精神啦，系咪先？
1: 直接攰啊！
0: 咁系咪都系好容易揾翻嗰种嘅感觉出嚟？同埋嗰种嘅感觉，当你系演绎嘅时候，因为呢首歌咧，其实都系一种情绪嘅演绎，佢未系一个好爆嘅情绪，但系有好多嘢，呢种系更加难演绎嘅一种感觉添。
2: 我形容为我要令自己麻木地呆咯，要。
0: 麻木地，
2: 即系因为我系一谂嘢咧就出嚟嘅就唔同啦。我系要唔谂嘢，即系冇谂嘢叫做。咁系啊，咁所以先至可以咯。即系佢都系要空白，逼自己空白。好似我 back 住去影相嘅时候，我成日同啲人即系 model 最高境界就系冇表情。冇表情唔系目睹。目睹系有表情，嗰、那个系目睹嘅表情。冇表情系空白。是啊，即是我就提自己，即是我用我自己懂的 language， 摄影的 language 去提自己，要是这种状态空白咁去唱，才入到那个状态。
0: 那是不是第二天已经很顺利地入到那个状态了？
2: 不是的，而家我就算而家你可能叫我 live 去唱嘅话，我都要 ground 自己嘅。
0: 其实 live 去唱，反而呢首歌虽然你冇听佢，就系一个叫做平淡嘅一个感觉，但系其实佢都有难度嘅，我觉得。
2: 好难啊，因为人系好难唔不受环境影响噶嘛，就系呢首歌系直头要空白晒嘅啲嘢出到嚟，系冇晒所有嘢，净系得翻自己嘅情绪咯。咁所以。我都要 ground 自己，我都未试过，即系未试过 live 唱呢首歌。但系我都同 uncle 讲咗 ，uncle 都话：，唉，录音室系要咁样录啊。但系你去到 live 系会就住，你会有唔同嘅心情嘅，冇问题嘅。即系 live 就 live，
0: 系。
2: 但系录音室你要首歌个 definition 就系咁，要咁样录出嚟。
0: present 系，所以 live 可能有另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出嚟嘅。到时咁，所以我期待就系阿米高佢去。子虚乌有，自从讲了字之后咧，系咪我谂住了字？子虚乌有呢首歌，佢嘅 live 又会点样啦？咁咁，但系好啦，去埋 MV 嘅部分、，MV 好靓、啊，
2: 系嘛？
0: 好靓、啊，
2: 多谢你啊！
0: 你去谂地方拍摄噶？
2: 系啊，即系今次系自己导演啦。我谂下次就未必会想自己导演。
0: 之前有冇试过自己导演？之前两首冇拍 MV 噶。
2: 之前我冇拍 MV， 两首歌都冇 MV。
0: 但系你之前帮阿 J 拍过骨执导噶喎，
2: 系啊系啊，
0: 为自己
2: 我自己做导演就唔系第一次，
0: 拍光我唔记得咗添。
2: 做自己的光，
0: 系做自己的光，
2: 自己发光，
0: 喂，差唔多啦。

0: 我哋最听啊，知唔知道
1: ？OK， 都有自己有光啊，
0: 系咯，都系发光啊，
1: 唔好着啲滴啫，系啦，系啊，
0: 系睇你讲咩？
1: 我觉得睇我讲咩？我
0: 咁你今次会自己
1: 一定要做啦，自己真系第一个有 MV 要，即系虽然歌系第三首啦，但 MV 系第一个啦，咁点都参与啦，因为。一嚟悭钱咧，
0: 呢个好好紧要嘅重点。
1: 一嚟悭钱，二嚟系个制作流程会 smooth 啲啦，即系觉得，因为都唔想拖咁耐。咁俾自己忙一次啦，即系做完啲次之后，发觉原来即系自己要唱埋、要演埋、要导咧，系攰嘅。但系开心嘅。
0: 系你觉得同之前阿 J？我突然间唔记得叫阿 J 中文
1: 林燕燕，
0: 因为佢改咗名啊，佢、
1: 哦、
0: 之前系呢个
1: 名
0: 噶，系啊，你系做自己的光嘅时候咧，你系帮佢导噶嘛？你觉得佢今你上次帮佢导同你今次自己导自己首歌曲有冇咩唔同？
1: 哦，我拍人梗系自在啲啦，拍自己冇咁自在噶，即系又系要。训练自己脑要放低好多嘢，因为脑系好难控制，佢唔谂噶嘛，即系叫你唔好谂条蕉咁，你一定谂条蕉咁啊！即刻，通常都系举呢个例子。
0: 你真系好烦，加拿大条蕉喺
1: 通常都系讲呢个例子，我只系照搬人哋嘅啫嘛，即系唔好谂条蕉。
0: 人哋讲红色大笨象啊！
1: 哦，系咩？咁我谂紧咯。
0: 系啦，我知
1: 道，就系、是、咁意思。咁所以系好难控制个脑唔谂噶嘛，咁所以。就又要知道人哋拍緊自己，但系我又知道佢拍緊自己啲乜嘢，呢下係好黐線嘅，即
0: 係
1: 係啊。咁同埋一諗咧，原來面部表情係會隨住個腦諗緊嘅嘢喐嘅，咁你係要將面部表情分割，要控制你管理面部表情咯。咁係呢下係最難嘅，咁係難都係好事嘅，因為有挑戰先做
0: 啊。下次會唔會再試下導埋自己？
1: 未必是下一首啦，我隔少少先啦。
0: 系，始终都是疲累的人生。
1: 是啊，各方面都好多嘢攰噶啦，即系唔好攞啲嘢嚟攰啊。
0: 不过咁样嘅呢一首咧，只不过佢第三首，佢同我讲咧嚟紧可能仲会出歌，所以大家留意住啦。今日唔该晒阿米哥，下次见，拜拜。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下昼2点34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

0: 我都估到呢位嘉宾咧系会送礼物噶啦，睇下听唔听得服服声，系因为送把扇，咁同埋咧，因为佢首歌叫《红手绳》，咁我本身就谂住啊，唔通佢会送手绳，差唔多啦，佢送咗一条电话绳。
1: 红色
0: 电话绳，哇！好耐冇见啦，侯正义喺度。
2: Hello， 大家好嘛 ，Hello Chris， 哇！好耐冇见啦，
0: 数一数几耐冇见啦，
2: 两年啊，应该，因为对上嗰只歌系2024年嘅时候咯。
0: 哦，系啊，真系好耐冇见。不过我都知道你去咗即系参加比赛啦，系啦，咁感觉如何咧？同埋我都有啲 surprise 你去参加比赛嘅，
2: 系咪啊？估唔到啊嘛，
0: 因为你本身系发烧碟嘅歌手嚟噶嘛，咁其实你已经系即系有一定。fans 啊咁噶啦，咁跟住
2: 唔系噶，我当自己新人咁噶，每年都，因为你一定要新嘅时候先可以吸收嘢噶嘛，
0: 系，
2: 其实一个突破自己，真系叫做跳出呢个 comfort zone。
0: 系咁即系比赛完结咗啦，系咪都真系跳出咗个 comfort zone 咧？你觉得？
2: 我觉得系多元化咗嘅做嘅嘢，咁可以有机会去接触唔同范畴啦。可能以前净系唱歌录碟，但系而家可能接触咗一啲嘅拍摄啊、主持方面等等都可以试嘅。咁其实系觉得as 一个 artist 嚟讲系好应系好事嚟嘅。我哋应该系多元化，同埋可以多啲尝试咯。
0: 系即系比以前涉猎嘅即系范畴做唔同嘅嘢啦。即系咁，但系咁样嘅，咁点解？其实咧，如果数翻咧。应该是 Sing by Soul，
2: 是
0: 之后呢两年没出歌了。
2: 没错，咁是啦，就是 Sing by Soul 之后我就去了参加比赛啦。咁比赛完之后呢，其实都是一个时间是给自己 cool down 返嘅，沉淀少少啊，諗緊啊呢个过呢一两年之中嘅变化，究竟自己继续行嘅呢条音乐路去点样行嘅。咁其实中间是有个思考过程，顺便咧都俾自己去休息一下，因为都成个比赛都攰嘅，历来都有九个月时间，同埋都系好紧张嘅，系有七八月海选啦，去到第二年先完噶嘛，咁变咗就哇好紧张嗰段时间，即系觉得自己唔应该系咁紧嘅，因为反而我自己系要松容啲先可以去。
0: 可以，梗系啦，系啊，通常全部啦，举机影相，举机，我哋要，我哋啲咁嘅女人啊，梗系即刻
2: 好敏感啊，对住个镜头，
0: 我系谂住遮住个样嘅，你系 show 个样 ，sorry， 继续，
2: 系，跟住就觉得自己条音乐路应该点行咧，咁喺呢一年几到两年就重新去思考翻，咁我觉得其实我回顾翻我以前出道去到而家去做嘅歌咧，系都系根据当其时嗰个思想啊，或者嗰个状态去写。即是好像Let's say 啦，出道的第一隻歌《後援會一號》其实是一个很励志的，即我觉得是要给支持我的人一个交代。
0: 是我突然醒起，哇，在你出道第一首歌的时候是
2: 几时？19年。
0: 哦，
2: 2019年
0: 嗰阵时我已经认识你噶啦，
2: 我系知系第二年认识你嘅，系啊，第二年，
0: 第二年认识嘅时候啊，你继续数啊，
2: 系啦，跟住就我觉得由一个励志嘅感觉啦，咁去到但系好唔好彩，出到第一年之后就经历社会运动同埋疫情，咁嗰段时间系都系叫做自己嘅 dark side， 咁就系好长时间系冇嘢做嘅，咁所以嗰期咧我写咗只段写嚟比较悲伤嘅歌，希望将自己唔好嘅嘢洗走佢，去放手一啲嘢，咁慢慢就开始又经历过几只歌啦，讲女性嘅自强啦，又飞啦，就系揾咗啲几位唔同嘅好朋友，都系女性典范嘅代表，即系觉得其实而家世界即系我哋个社会公平，男女公平啊嘛，咁其实女仔都系可以做到男仔嘅嘢，咁所以就写咗一只课女仔嘅歌曲，跟住咧好得意嘅，咁啊见到好多女仔圈子啦，我又谂紧，咦？几年冇拍拖啦，跟住我就做咗只脱单前的六个月，咁样可以出铺咁咯。咁其实好得意啊，即系谂到嗰个状态，
0: 出首歌出铺我都谂住，我都系第一次听。
2: 系啊，谂住跟住咧，好得意啊。总之就系、是，跟住后屘咧就开始慢慢将个人去调翻 positive 啊。咁所以之后嘅歌好似《Sing by Soul》咁，都系一啲疗愈方向嘅嘢咯。
0: 系
2: 咁，因为人又长大咗啦。

0: 系啊，最紧要我哋都成长咗，所以我觉得有时我啲歌唔一定系好情情塔塔，或者系讲啲好悲伤。
1: 唔使再谂出唔出铺啦，
0: 系啦，唔谂咯。我觉得系个人生就系你要点样去经历一啲嘢，去自己疗愈自己咯。咁呢个修复嘅过程，咁就系慢慢到今日，我好彩仲坐得喺度。
1: 其实我谂一谂咧，以我认识你都一段时间啦，咁样。哇，其实你都经历咗几多嘢，咁啱可能喺时间上面，
0: 系啊，时间上面
1: 系啦，时间上面有遇上环境嘅唔同啦、突发啦，咁样。跟住我发现啊，你都经历咗都几多。我记得我当时咧知道你参加比赛嘅时候咧，所以我第一下谂咗，点解会参加比赛嘅咁样？
0: 唔够请嘅，明明
1: 好嘢。
0: 唔系好搞笑啊！真系佢挂我，哇！一个可以分享一下，我报名嗰阵时咧，咁前后
1: 我想 search 你几多岁先，你继续啊！
0: 系，唔系系人都知噶啦，呢个我都唔特别讲啦，报得呢个比赛。
1: 咁你讲嚟听下几岁？都唔使 search 嘛，悭翻。
0: 报名嘅时候36岁，
1: 哦，
0: 系啦。
1: 我今日唔似，
0: 唔似啊嘛，大家都 keep 得几好啊。
1: 我真系唔似，
0: 系啊。跟住我想讲下咧，嗰阵时系我妈陪我排队嘅，
1: 哦。
0: 跟住前后嗰啲uncle 啊嗰啲就话：咦，你咁好啊，同我妈讲你阿女陪你。跟住咧，好唔好意思，唔系啊，我妈落搭配我陪佢啊，哇！唔系啊嘛，即系跟住入到去咧，去到保安又 check 咗 ，check 咗一次，
1: 叫你阿妈一齐参加，
0: 系咯
1: ，twins 咁样，
0: 咁系佢又唔去。
1: 系啦，太搞笑，
0: 好好笑啊呢、這个。跟住咧入到去又俾保安 check 咗一次身份证啦，跟住登记嗰时又 check 多次啦。
1: 系，
0: 跟住又系因为俾人传开嘛，有拉到啊，自己好自首啊，有人唔够清啊，嗰啲好搞笑。跟住就，同埋跟住就。咁
1: 你系威嘅，
0: 唔系啊，都其实
1: 呢个岁数 keep 到呢个样，我系你唔介意子宫几多岁啦。
0: 不过而家个个都唔介意，我觉得，因为其实呢一代嘅人都 keep 得好好，
1: 同埋你都写到明，直接讲啊，你都38啦，写到明呢度。
0: 有啲嘢咧知啦，唔好讲出
1: 嚟。喂，但系咁讲。
0: 零俾人唔知，零俾人知，但莫俾人见啊嘛。
1: 系啊，我就而家摆咗明俾人见啊，都系嗰句啦。你打出嚟都得嘅，
0: 觉得而家系逆龄啊嘛，
1: 都冇乜所谓，我都同人讲冇乜所谓咁。喂，咁但系咁样，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其实你中间都思考咗好多啦，咁样。我决定出翻歌，有冇谂过出啲乜嘢歌咧？同埋点解系同张家诚老师合作？
0: 其实呢一只歌咧，就系喺比赛嘅时候啦，咁啊系佢一个导师嚟嘅，喺团战嗰个环节入边，咁其实我都同佢倾下偈，又觉得佢个人几 positive 咯，系啊，咁几活跃嘅，咁我觉得，其实咧我咁多只歌以嚟，我都系讲紧一啲心路历程啦，咁而且可能比较个人化嘅，我自己写嘅旋律啊，或者系想要嘅歌词，咁可能。趨向呢個社會多啲，咁即係可能比較深層次嘅嘢。咁但係咧，我又發覺我欠缺咗一隻歌咧，係令到大家一聽就記得嘅歌。咁而我又好想有一隻好洗腦嘅歌。咁啊，趁其實而家呢段時間，我覺得自己都係幾樂觀嘅。咁啊，想做一隻正能量啲啲嘅歌。咁啊，我又覺得佢又幾活潑喎。咁應該可以，我哋可以嘗試下去合寫呢一隻歌。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個擅長就係寫啲好洗腦嘅歌。咁而我正正好想有一隻啊，一唱就大家記得嘅歌咯，咁所以就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啦。
1: 但你哋因為我見到曲咧係嚟自你兩位噶嘛，係一齊 jam 咁樣噶。
0: 其實我初初咧係個腦裏邊咧，我有個 melody 啦，咁我就分享俾 Alan 老師聽。咁然之後，咁我自己咧我就未去識得點樣去拿捏喺一個流行曲啦，同埋喺商業之間嘅平衡。
1: 冇錯。
0: 咁所以咧我就請教咗佢嘅意見。咁所以我哋一齊去再去 modify 嗰個旋律就啊。系啦，系呢个啦。咁基本上我听一两次咧，我就应该大家应该好快记得噶啦。
1: 但系嗰阵时系咪已经系谂住咧同爱情有关
0: 系
1: 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已经系要啲 sweet 嘅洗脑歌曲。
0: 系啦，
1: 方向好清楚，
0: 好清楚嘅系啊。
1: OK， 咁我要讲埋先，因为咧其实今日咧佢就送咗一把扇，
0: 大葵扇姻缘扇。
1: 配完会点噶？系咪有姻
0: 緣？有姻，其实我哋呢行系需要姻缘噶嘛，人缘都系姻缘嚟噶嘛，
1: 冇错，
0: 好紧要啊！
1: 听唔听到复复声？
0: 系啊，
1: 到
0: 复复。
1: 喂，但系呢
0: 度啱用啊！
1: 但我想讲呢把扇个质地都几好，
0: 系啊 ，OK 噶，
1: 几挺身行身
0: ，quality 好好噶，
1: 系咯，唔 hea 噶，
0: 唔 hea 噶。
1: 喂，咁但系咁啊，咁点解就系会谂起红手绳 嚟作为你呢一首歌曲先。
0: Sweet 其实我觉得咧，
1: 但你冇带噶，我有带，
0: 我有嘅有嘅，但今日因为讲得滞，我冇带到出嚟。
1: 我真系不嬲都系唔守剩喺度嘅。
0: 咁咪啱你咯。
1: 系啊，
0: 其实系好好好嘅，我觉得嗱。其實一對情侶啦，或者係初初拍拖之前咧，咁你總係會想送啲小禮物俾對方噶嘛。咁、而我見到我以前咧去行街啊，咁我都會覺得，咦點解有啲情侶手錶啊、手鐲啊、手繩之類嘅嘢，我覺得幾得意。我自己以前咧又中意做啲小手作，我都係織過手繩嗰啲人嚟噶。
1: 係啊，
0: 我會好勁嘅。以前嗰啲手繩好多花噶嘛，有啲織法又唔同啊。咁我又上網，我係有織過嘅。
1: 哇，好耐冇織啦已經。等同年代啦，岁数差唔多，
0: 相差唔
1: 多，大你少少，
0: 系啊，少。咁就系啦，咁我谂起，咦，其实个手绳就系一个一个联系啊。咁我觉得系其实人同人之间个关系系一个缘分，一个联系。咁就绳啦，咁系一个牵挂，一个扣住咁嘅意思。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bonding 啊。
1: 点样同就系即系词人去沟通啊？用红手绳去带出啲咩 message？ 因为红手绳就好似阿蚊想讲 ，OK 一个联系啦，咁亦都系一个即系缘分啦。咁但系要带翻 message 出嚟系点样？
0: 嗱，其实咧我就系参考一个传说嘅，就系、月老牵红线。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缘分系整定嘅。
1: 系
0: 咁，我同可能今世我哋嘅相遇，可能你如果你相信前世今生的话呢、其实是一早是个天就会注定你今世遇到什么人、所以我觉得缘分呢是天注定的，就好像月老这个传说、所以就牵起这个红线了。
1: 是、不是我题外话想讲呢，其实我都相信缘分这件事、即是如果大家是相信人有很多世这样、其实可能我跟我另一半或者我跟我小朋友那些呢 上不知道多世已经是有缘的了。
0: 有的，一定有的。
1: 所以下不知道多世呢都是继续跟我们一起。我都覺得
0: 其實都係，其實咧，我覺得人永遠都係嗰班人，
1: 嗰班人
0: 嚟，只不過每一世嘅一個崗位或者係出現嘅時間唔同咯。
1: 係，所以我下一世都係會遇到阿夏靜怡嘅，
0: 一定噶，
1: 一定噶，係啊，即係
0: 可能下一世係姊妹咯。
1: 好喎、我要細過你，
0: 好啊。
1: 我应该会细过你嘅，我应该会早死过你噶嘛。如果计年龄嚟讲，
0: 喂，好搞笑啊！
1: 计年龄嚟讲，应该系我大过你啊嘛。我大过你先计嘅咩？我咁样计啦。如果大家健康康嘅话，系咪先？咁不过有排啦。
0: 即系可能我系上一世我阿妈个阿妈咯。
1: 系啊，我成日都咁样谂噶，
0: 系咪啊？
1: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
0: 有机会啊。
1: 系啊，
0: 跟住又成日都有讲咩今世嚟攞债啊，有啲人还债嗰啲咁嘅嘢系。
1: 是是你放心吧，
0: 我覺得是啊，
1: 下年不會攞你債的，最多是你攞我債的，因為我成日都唔記得覆佢 message， 應該係攞債多，
0: 我嚟攞債啊嘛。
2: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不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將生活變成音樂。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海印。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下昼两点五十分。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call。
10: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我去翻 MV， 因为 MV 我真系要讲，因为咧就系你第一次执到，系啦，
1: 好玩嘅其实呢、這个。
0: 点解会先谂下点解系第一次执到嘅？
1: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其实呢个 MV 团队我合作过几次噶啦，包括咗星霸 show、梦幻无限同埋日明画都系佢哋。咁、当其时我就
0: 揾咗记得日，我都几记得日明画呢个 MV， 系、啊，
1: 系好唯美。其实嗰个系我好中意嘅作品嚟嘅。咁其实嗰班人呢，嗰班 team 呢，我就好 friend 㗎啦已经。咁啊，不如今次俾我自己玩下啦。咁、既然呢隻歌其实我觉得係我脑海上面有啲画面嘅，有啲 picture 我想去表达嘅。咁亦都係满足咗我自己嘅恋爱脑囉。因为我有个恋爱脑，但系我就冇经历过恋爱脑会发生嘅事情。
0: 哦、你觉得恋爱脑应该经历啲乜嘢呢？
1: 好浪漫㗎嘛应该。即係有個荷花咁樣，哇！好似韓劇咁，但係我嘅
0: 咁你即
1: 係
0: 睇劇睇得太多啦，何小姐
1: 冇錯。咁但係我現實生活我又冇呢個世界太
0: 咁多荷花㗎，
1: 唔係冇啊，係啊，太現實呢、這個世界，唉，即刻
0: 果然係我大過你，所以我經歷幾多
1: 咁，所以我就覺得要將呢個諗法想嘅嘢擺落呢個 MV 度。既然現實生活都冇發生過啲咁 sweet 嘅嘢，咁點解唔擺落去喺個 MV 入邊享受啊？跟住 MV 男主角真系揾咗个恶霸样嘅邓丽迪，
0: 系啊，
1: 系咪好靓仔咧？
0: 其实你有冇谂过佢真系太高咧？
1: 哇，我梗系有谂过啦，
0: 你真系太高。
1: 我想讲，跟住咧，我朋友介绍咗啲男主角嘅人选俾我，跟住一个比一个高咁样。
0: 哦，
1: 你冇谂过，你冇谂过我嘅身高啊？同啲朋友讲，
0: 即系阿迪已经可能喺芸芸当中算矮噶啦，系嘛？
1: 唔系啊，
0: 佢好高、
1: 啊，好高啊！跟住我就谂，咁啊，跟住佢咁啊。啱啱最萌身高差距啊！而家就系啊，咁啊，咁啊就唔紧要啦，呢个camera 会走到噶，
0: 系同埋唔紧要啦，佢个样咁靓仔
1: ，OK 嘅系啊，
0: 超靓仔噶啦咁，咁但系啊。呢、這個 MV 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文字上面嘅嘢嘅，即係例如一開頭咧就係細，即係或者你講出嚟啦，係啦，即係細上嘅一切係咪即係唔係偶然啦、啊？
1: 想帶出呢個 message
0: 係啦，即係又有啲嘅句子啦，即係其中有一句係願這條紅線係著生命中美好的緣分等等呢啲。點解會有呢啲句子嘅出現呢？
1: 咁其實我覺得係希望咧，大家睇呢個 MV 嘅時候係代入咗你哋就係嗰個男女主角
0: 哦，
1: 系啊，即系我系想讲，你都系能够去讲出呢句说话嘅，唔系净系斋睇嘅，你要入咗去角色入边而去吸引力法则，即系当你有呢个信念嘅时候，你相信呢句嘢系会发生喺你身上嘅时候，你会遇得到嘅。
0: 系，我而家喺度信念当中，信念
1: 就会有好嘅缘分啦，好嘅人缘啦，遇到好嘅事情啦。
0: 冇错，不过咧，到最后咧，我想问一下就系、喺呢两年之前就系出咗就系星霸 show， 参加咗比赛啦，而家再出翻就系红手绳啦。你觉得你譬如录音啊或者音乐上面有同过往嘅侯正义有冇唔同？
1: 有啲唔同，我觉得系唔好太执着。以前咧，我可能我录 HiFi 碟出身啦，咁系好执着一啲咬字啊，或者系啲音色靓唔靓啊，圆唔圆滑。咁反而而家到后期，我就觉得其实系录音嘅时候有嗰个感觉同埋个能量，而系可以个比重要多翻，即系唔系话你可以乱咁唱啦。但系当然你音准拍子样嘢，你都要有嘅基础下面可以俾多啲 energy 同埋即系。你錄音嗰陣時嗰個環境同埋嗰個氛圍嗰、那個能量喺你錄落去嘅時候咧，係有變化咯。
0: 係，不過咧，我印象或者係呢一首啦，同埋同佢即係 HiFi 碟嗰啲嘅聲音咧，其實都有所不同噶啦。咁亦都係全新感覺嘅侯正義喺度啊！多謝你呢把紅線同埋呢個紅
1: 手繩。
0: 好，多謝曬你，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点。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度回应，话是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同墙身的虚位不够，无法顺畅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又说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问题，正是检讨过程中有关部门能否做得更好，及早发现问题，以要求建筑署和机电署提交报告，当局会审视制度上是否有改善空间。转睇下，美加贸易争端升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生效。美加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加拿大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起，对700多种价值约$200亿的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卡尼没有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经贸代表亦都没有计划重返谈判桌。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超过50%的收益来自美国。他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庞巴迪回应说，公司在美国有深厚的产业根基，在全美9个核心设施中直接聘用了超过3000名美国本土员工，强调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涉嫌掠夺公款被捕。菲律宾警方寻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执行拘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心血管、血压不稳和焦虑等问题，在拘捕令发出前被送院，但治疗不会妨碍拘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断他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到关押设施。罗穆亚尔德斯在2022年7月起出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但因为卷入防洪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滥用的丑闻，去年9月辞职。菲律宾监察专员办公室寻日对他和另外3个人提出掠夺罪的指控，说他们涉嫌向政府防洪工程承包商收取回扣。之后菲律宾的反贪法院对他们发出拘捕令。回来本港，湾仔军厂街警察总部早上有碎纸机着火，一名女警面部和双手烧伤，伤者由救护车送到律敦治医院时清醒，面部需要敷上物料，双手包住绷带，头发有烧焦痕迹。事发在今朝10:57，初步怀疑警察总部一个办公室的碎纸机过热着火，当时使用碎纸机的女警走避不及被烧伤，暂时列为工业意外，有人受伤处理。证监会和金管局的年度联合调查结果显示，本港去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按年飙升63%，创下99,000亿的历史新高。参与客户和公司的数目都创新高，完成至少一项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交易的客户数量升33%，至超过160万名， 而从事投资产品销售的持牌法团和注册机构数目升 9% 至452间。固收货币及商品相关的产品成为资产配置核心。大型公司呈报的头五大集体投资计划销售中，货币市场基金占 88%， 按年升8%。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是天晴和酷热的，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

0: 闻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了。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清姐点醒你，
7: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6: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2: 上晒脑俱乐部呢、這个小时继续有 Gigi 喺度咧，陪住大家。除咗我之余咧，今日 Gigi 邀请嘅嘉宾好犀利啦，一位、两位啊，入晒坑。呢、這个入坑咧系居然。我听落咧都好震撼啊！超过有40年啦，有一位系超过30年入坑追从住一位偶像嘅，而呢位偶像咧就系张学友啦。我哋首先欢迎呢两位入坑嘅乐迷先啦，系 Kelvin 同埋阿 Jack， 欢迎你哋。
3: Hello， 主持同埋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追从咗咁多年啦，即系 Kelvin 系大师兄啦 ，more than 40年。咁阿 Jack 咧就系 more than 30年。嗱，你哋今日上嚟咧都令我好开心，就系你哋带咗好多珍藏品上嚟啦。咁但系其实我想同听众讲咧，喺之前同阿 Kelvin 去夹时间嘅时候咧，佢喺 WhatsApp 已经急不及待 send 咗好多佢嘅珍藏品。咁当然呢啲珍藏品咧，我哋稍后会同听众即系喺网上边嘅平台去分享俾大家睇下啦。咁但系今日咧，当然要捉住佢哋讲下究竟有啲乜嘢。阿学友有咩魅力？阿歌神有咩魅力？可以摄住到你哋到而家咁犀利咧？不如阿 Kelvin 讲下先啦，几时开始俾阿学友摄住咗先？
3: 哇！咁讲起歌神，梗系透过歌声啦，因为佢参加18区儿歌唱大赛嗰阵时咧，哇！佢唱
2: 嗰首18区已经中意啦，
3: 系啊，
2: 即系嗰阵仲系直无名噶噃，
3: 无名噶，因为我嗰阵时咧好细个咧，因为我爸爸都中意听 HiFi 嘅，听唱碟嘅，咁所以我一直咧都中意听音乐嘅，到依家都咁嗰阵时学友参加比赛咧，就俾佢挂嗰个歌声已经吸引住啦。咁佢吹第一张 Smile 大碟嘅时候咧，更加不得了，因为碟入边咧好多好歌啦。咁例如 Smile Get My 啊、情意逝啊嗰啲。咁啊，学友唱情意逝嘅时候咧，就好深刻嘅，因为咧当时咧我隔篱左右，因为我住屋村嘅，咁嘅嗰啲哥哥姐姐咧，好多咧都中意唱歌同埋参加比赛嘅，个个咧都不断去练情意逝，佢哋日日屋企练咧，我就一日听足八个钟，真系学友嘅歌声同埋。后屘识咗学友之后咧，觉得佢做人真系好好，对 fans 好好，对工作好认真，对佢自己事业咧系不断去求进步，呢个精神咧令到我越嚟越真系入坑上晒脑。
2: 十八区咧真系好多年啦，就开始就俾即系唱片公司有机会去发展，就
3: 系、
2: 是、推出佢嘅大碟啦。
3: 系啦系啦。
2: 咁我相信你屋企系咪有好多佢嘅黑胶啊嗰啲咧？
3: 应该佢出过嘅所有专辑我都有啦，我仲买埋好多非卖品啊，嗰啲限量品啊。因为嗰阵时好中意咧，读书嘅时候咧，好中意逛旺角某个商场嘅。因为依家就变咗，以前咧入边就卖好多 CD 啊、非卖品啊、电台宣传碟啊。我试过嗰个年代都讲紧30几年前啊，100蚊、150蚊、200蚊一只嗰啲电台宣传白板碟，得一首歌我都买咯。
2: 哇！
3: 咁所以间屋企我谂都可以作为一个博物馆啊，同埋我好中意储嗰啲报纸啊。总之学友侧边嘅嘢咧，我都会储嘅。
2: 咁啊 ，Jack 咧，你嘅入坑时期咧，短过。Kelvin， 但系都系好长嘅，30几年。
4: 咁我第一首听嘅歌咧，咁开始唔知系张学友，咁我就听到一首歌好听，咁我就应该系电视度听到嘅，就一火不变心，嗰阵时未知嘅，听住咧咁就学咗。
2: 一火不变心即系90年代。
4: 90年系啊，咁我就学识唱啦，咁就日日哼住哼住，咁我阿妈问我啲咩歌嚟噶，你乜日日唱住嘅？咁我开之后先知，原来系一火不变心张学友唱嘅，几好听。咁啊就一路到咗爱火花，咁我就买咗佢第一只唱片啦。咁又覺得好好聽喎，咁但係嗰時未係好鍾意，未入晒坑嘅。
2: 就係、是、覺得啲歌好聽咁樣
4: 係。啦，咁跟住到咗只想一生跟你走啦，咁我就開始爆發啦。哇！你呢個人唱歌點解可以唱到隻歌好似完全唔使唞氣咁樣？咁我諗嗰個年代，所有嘅男仔鍾意唱歌嘅男仔都覺得以唱好呢隻歌呢為目標㗎，所有人去卡拉 OK
2: 要挑戰，
4: 都要挑戰呢只歌嘅喎。咁咧就日唱夜唱，日唱夜唱。我翻到屋企咧，唔做功課就都係去係咁唱呢只歌嘅。 咁自此之后咧，咁就入咗坑噶啦。
2: Kelvin 就讲啦，入坑开始大熟，其实听你哋两个，应该听你哋两个讲，都系俾学友嘅歌声吸引住嘅。系咪之后即系发展咁多年咧，就慢慢被其他嘢更加觉得哇，仲有咁多好值得欣赏嘅地方啦。不过我哋而家重温一下当年咧呢一首咧，接住咗令到啊 Kelvin 入晒坑嘅歌，张学友嘅《情已逝》。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3:18，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0: 似好有佢嘅樂觀度。逢星期五下晝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上曬腦俱樂部主持 Gigi。
2: 翻嚟有上晒脑俱乐部，我要欢迎咧今日两位嘅资深嘅大粉丝，佢哋就系中学有学友嘅 fans， 呢个入坑上晒脑嘅 fans 咧就系 Kelvin 同埋阿 Jack 啦，欢迎。
3: Hello。
2: 嗱，四十几年中意咗学友啦，你记唔记得自己有边一个时刻俾学友击中咗，你要追随佢咧？定系嗰阵冇噶，净系觉得啊听歌啦、买碟啦、睇演唱会啦，冇谂过追到咁耐啊！
3: 咁我记得咧，阿学友喺相爱大碟嗰阵时咧，就应该有歌迷会成立咗嘅。咁嗰阵时我好想去参加，但系嗰个年代咧，我成日觉得好似冇男仔去参加歌迷会系女仔活动嘅。咁我
2: 少少怕丑啦。
3: 系啦，咁我就有啲担心，唔敢入会。去到九二年嗰阵时咧，咁我就读预科嘅时候咧，就系咁聊聊咗几年，终于聊到一班同学都中意学友嘅。咁所以我喺九二年咧就加入咗学友嘅国际歌迷会，后屘变做友友俱乐部啦。咁其实头先问到啊，有啲咩事件，我觉得令我觉得对学友更加深嘅体会咧，就系、是、我记得咧喺我2004年太太生完 BB 之后啦，就两年后，咁我太太咧就患咗一个重病嘅。咁我记得咧喺嗰一年，啊学友有一次歌迷聚会嘅见面，咁我就同学友讲，咁啊学友好好啊，佢当时咧就话不如咁啦，阿 Kelvin 你打电话俾你太太啦，哇！跟住学友真喺电话咧，去透过电话问候我太太啊，嗰下举动咧令我真系好感动。之后咧，我每次出席歌迷活动，带住我个仔咧，学友远处见到我同我个仔咧，都用口型都同我讲话：你太太点啊？帮我问候佢啊！即系我有阵时。
4: 诗一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十八周
2: 第三位。
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2: 第二位。
5: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主持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2: 第一位，
6: 第一位。
3: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7: 湾区声势力
5: 咩情况啊？帮我问候佢咯。我觉得学友
8: 即系呢件事，佢仲记到而家。
5: 系啊，即系我觉得学友系第一，佢好有记性；第二，佢对歌迷嘅关心，真系令我好感动。咁更加令我咧，唔止入坑啊！真系上晒脑，觉得呢个男人咧，真系好值得我哋欣赏同埋支持咯。我自己觉得，因为嗱，我好感恩嘅，因为每次喺歌迷聚会咧，我又抽中上台同佢玩游戏嘅，就上去同佢求婚啦，就令到全场捧腹大笑，我又赢咗，去跳头发段又抽中我上去同佢同阿朱咏龙一齐排舞。
8: 系咪其实特登知道有你存在？
5: 唔系，真系我
8: 觉得名。
5: 其实我就觉得同学友真系喺个缘分入边，喺咁多年嘅歌迷聚会入边咧，我谂我抽中台啊，上台同佢玩互动游戏都真系10次都有6、7次。
8: Jack 咧又有啲乜嘢？边个时候边个 moment 你觉得系令到你觉得我要沉迷落去中意呢？
9: 我就其实我同学友接触嘅真正当面咁嘅接触就少啲嘅。咁我其实但系咧，佢喺我精神上嘅支柱咧就系好紧要嘅。自上一生跟你走之后啦，到我中4、中5嗰阵时候，咁我病咗一场嘅。咁入咗医院住咗2个月，咁我唔知咩事个，嗰阵时冇咁多冇咁多喺医院上冇咁多资讯噶嘛，但系嗰阵时咧就每日听住学友嘅《雪狼湖》就嚟播啦嘛，因为就嚟上啦嘛，咁我咧就每日听住佢嗰只《波鲁的传说》，因为我又买咗飞，我好惊我睇唔到，咁我所以就用意念咯，咁样谂住快啲查出咩事啦，究竟我咩事？一查咗好耐都唔知咩病，咁结果咧真系查出咗咩事啦，咁我可以成功出到院去睇到呢场《雪狼湖》，所以《雪狼湖》对我意义好大嘅。喺我生命入边咧，我就对《雪狼湖》嗰个感情系好重嘅。
8: 即系因为喺你嗰个时间啦，
9: 系啊，我低潮
8: 入边有学友陪住你，
9: 系啊，冇错。
8: 咁又咁啱嗰个时间有一个即系佢嘅音乐剧啦，
9: 冇错。
8: 我都有睇过音乐剧，好似系97定96啊，97年啊，喺红馆我都有去睇。呢个都我对我自己都大感觉，因为我嗰阵系要移民啊，我移民之前就系同啲朋友陪我一起看，好，我們一起跟你看，我們就去看這個音樂劇，
9: 沒錯，
8: 那會在這個時候再重溫你那個記憶啊，我們選《雪狼湖》裡面的歌啊，Jack 你想聽哪一首最有感覺的？
9: 哦，怎麼捨得你
8: 好。

0: 3:31。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是天晴和酷热的，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请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是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继续有学友的超级粉丝，好长情的粉丝 Kelvin 和 Jack， 你们好。
9: 你好，你好 Gigi， 你好。
0: 这么多年来呢， Kelvin 有讲到在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时有些紧要的时间都有学友的出现，例如太太病了、Jack 又在医院度过啦。我想问你这么疯狂、你家都有很多他的所有的纪念品、珍藏品、演唱会又会要去，不是只是去几场，真系我谂你每一次都要去，
9: 都会飞去其他国家噶，
0: 飞埋其他国家。你屋企人点样睇你咧？有冇觉得话啊，老公啊，阿爸爸唔好咁嘥时间啦，咁样啊？
9: 我太太都系 fans 嚟嘅，压力少啲嘅。咁我屋企人咧就成日都俾压力我，因为我出嚟咧就张学友三个字就喺我个身上面噶啦。咁当我话哦，我去新加坡啊，或者我去台湾睇学友，咁我妈咪就话吓、啊，你一把年纪噶咯，你仲去追星？我话唔系追星啊，妈咪，我去探朋友啊。我个学友是一个朋友，任何欣赏一个歌手做任何事都要取平衡。我跟他们解释，我不是不上班，我不是说不做事、我不是说什么都不去，就是去电台啊、去机场啊、去哪里等他。我都是有力能力范围内呢，我可能去新加坡、去台湾、去澳门啊，去几个国家去看他的。我是量力，同埋我自己 balance 翻我嘅生活嘅时候咧，欣赏一个歌手咧，我觉得冇问题咯。但系咧，无疑我屋企人俾我嘅压力都系有嘅，因为我觉得大家嘅喜好唔同，但我就系觉得一样嘢，做自己喜欢嘅嘢，其实外人系唔知道，自己觉得系正确就可以去做咯。
0: 嗱，你讲紧系，譬如而家会唔会都系咁样啊？
9: 而家都会啊。
0: 咁如果啊，系啦，而家会咁样啦。我知道头先你就话，因为你咁大个点点点。但如果喺你读书时期咧，
9: 读书时期我又冇乜问题。
0: 读书时期即系妈咪都会唔会嘈啊？
9: 冇啊，冇啊，因为
0: 反而而家系觉得你唔应该咁样。
9: 系啦，因为觉得你屋企有小朋友，咁同埋咁大年纪咯，
0: 应该过咗呢、這个系啦迷偶像嘅时间啦，咁样可能屋企人觉得
9: 都可能系，因为好多朋友都有问我，佢话点解你去到呢个年纪，你对学友仲咁火热呢？因为我觉得系我越去同学友接触得多咗咧，我越睇得到学友 佢对 fans 嘅真，佢对自己工作事业嘅专业嘅态度，佢去演唱会系冇提词机啦，佢为咗个演唱会可以练系百几二百次啦。咁我睇到呢啲嘢，反而推动我做人，或者我同我小朋友都讲，专业个歌手嘅态度系点样呢？你上台可以望住个 mon 去唱，但学友唔系，佢自己不断锻炼咧，佢自己唔同嘅。

0: 啦，嗰阵时郑伊健啦，古巨基嗰阵时咧就好多人好中意嘅，咁表现晒出嚟。咁我冇喺我班，咁我有参加歌唱比赛学校，咁嗰啲人嘅唱嗰啲歌手偶像歌手歌嘅，咁我就个感觉，我觉得会好似个异类咁嘅。咁我大过咗之后，长大咗之后，咁我太太又好支持我嘅，又陪我睇演唱会。咁以前我冇入到歌迷会度嘅，咁我就睇演唱会啊，出去唱卡拉 OK 或者点样，都系我太太陪我嘅，得我两个人
1: 系 OK，
0: 系啊，所以我好孤独嘅一直以嚟，
1: 即系冇其他嘅朋友去同你一齐买，
0: 系啊，好可怜嘅，其实我以前
1: 咁你唔系啊，你之后入咗 fan club 噶嘛？
0: 入 fan club 之后我就感觉到啦，哇，
1: 哦、
0: 我嗰种感觉就等于我要点解会做呢个 page 嗰阵时咧，就哇，我搵到好多志同道合嘅人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嗰种感觉，
1: 即系攞翻以前读书时期被孤立，
0: 系啊，搵翻种感觉翻嚟啊！我系咁，我而家越来越多朋友出去一齐睇演唱会，出去唔同世界嗰度巡回睇演唱会，咁我嗰个感觉咧，所以好开心。所以我话有会唔会有屋企人反对？唔会，因为佢哋即系我太太、我妈咪、我女，佢哋见到你依家比以前开心咗好多、
1: 哦，
0: 同埋出完睇演唱会开心完翻，嗰个好似工作更加努力咗啊！
1: 同埋会唔会有少少压力嘅释放啊？对，
0: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人会开心咗，其实正面嚟噶嘛，正向噶嘛，呢个睇演唱会同埋听歌啊唱歌。你唔会去做其他嘢噶嘛？
1: 即系好似头先阿 Kelvin 咁讲啦，反而中意咗佢之后，但你自己即系识点样去 balance 翻所有嘢。
0: 系啊，睇张学友嘅工作态度，佢对所有嘢嘅执着，演射翻落去你自己做嘢嘅态度、做人嘅态度度噶嘛。
1: 嗯，
0: 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系正面嘅，影响到个人生嘅会。
1: 我都想问下，几时开始咧喺Facebook 啊，系咪、都有个 fan page 啦？咁啊 ，Kelvin 开嗰个咧就系、是、Jackie Chan fans page 可以揾到噶啦，都有成10万几人噶。
2: 系啊系啊。
1: 咁而阿 Jack 嗰个咧就系、是、
0: 有
1: 个
0: 人
1: 私人
0: 角落
1: private corner 嗰个有个人，当然系学友个友啦，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下 follow 下，因为我见你嗰啲 post。都好 update 啫，即系唔系话学友呢排停咗啦，冇乜出嚟，
0: 冇噶，
1: 你就停，反而你哋就不停再可能揾翻以前一啲好有意思嘅相啊，一个好有记忆嘅，
0: 冇错
1: 嘅活动啊，咁样。
2: 其实咧，学友咧带俾歌迷咧，除咗一个爱啦，咁我睇到咧好多正能量嘅，咁我自己觉得咧，有首歌咧真系哇，一起前走咧就即刻好似好激昂咁样嘅。咁不如我哋大家一齐听一下我同阿 Jack 嘅选择，就系学友嘅经典歌曲《壮志骄阳》。

Chantel 姚作飞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苗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黑蛇传》。
7: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6: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上劲爆流行榜。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欢迎有学友嘅超级入坑嘅粉丝，我哋叫你前辈啊，真系阿 Kelvin 同埋阿 Jack，
3: 冇咁讲，
2: 梗系前辈啦。你谂下一个粉丝如果追咗几年都觉得哇，几年都好攰啊，或者好多嘢做啊，你哋系几年嘅成十倍、十几倍，四十几年、三十几年，你觉得呢段日子？是不是有趣多过辛苦呢？
0: 其实刚才之前你说攰真的挺攰的。即是我回想起跟阿 Jack 呢刚刚学友举行60家的演唱会、举行了300几场。哇，我们每一日完show之后就四方八面有些片段 send 过来，就是每一日呢学友每一场大致是一个歌单的。但每一场呢他 encore 部分呢每一场都会不同的。咁我同阿 Jack 个 page 呢就分别会播，即是会大家报道返一啲去 encore 嘅片段啦，或者歌曲咁样嘅。咁每一日呢我哋10:10到呢就四方八面都有啲资料嚟。我哋每一日做緊乜嘢都好呢我哋要即刻報道，因為好多人呢都好等住去了解學友今日 Encore 唱咩歌啊。咁我哋呢就播足報道足300多場。當我有陣時候去緊旅行，我突然間企喺個街度，你做咩？
2: 停咗喺度。
0: 我要趕住啦，因為好多人都好期待啊。跟住回望翻，哇！原來我同阿 Jack 做咗300多場都唔止喎、啊。之前
3: 我做緊生意都停咗喺度，
0: 即係基本上300多場，仲有咧晏晝等下學友啊。在酒店啊，在长官拜神啊，这些 side track 的片段我们都有摆的。咁其实我们真的挺累的。
3: 由他搭飞机去到当地，我们已经开始追踪了。
2: 首先就是如果要资料那些，我一阵先再讲，我都想理解下你们的 fan page。如果要想资料搜集那些呢、或者要做其他的事啦，会不会有其他干事去帮你们的？
0: 我就冇嘅，我自己一个嘅，真係。咁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去写先写得出我自己想讲嘅嘢，我就冇。咁阿 Jack 好似最近都有人帮佢手，
2: 因为真係搞唔掂啦。
3: 係啊，因为我有世界各地嘅小编帮我、因为佢哋有资料嘅来源啦，咁我可以集合大家意见，咁我哋可以商量一下嘛。
2: 你个 page 咧就系、首先就系 Kelvin 嗰个啦，都有10万多followers 咧、就系、Jackie Chan fans page， 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啦。我见啲 post 咧，好多都好新鲜嘅，即系完全唔系话学友停咗啦，我就停一停啦，我都休息。
0: 我哋要 keep 住个温度，因为我哋可能喺学友依家去可能筹划紧下一个 project 嘅时候咧，咁我哋都要 keep 住个 page 有温度啦。咁我哋会乜嘢咧？我可能分享翻我一啲珍藏啊，可能分享下学友一啲嘅唱片啊，咁一啲感受啊。或者學有一啲過去嘅小點滴啊，生活嘅點滴啊，或者歌唱嘅片段啊，我哋都要 keep 住去喺個 page 入面有啲温度，先可以喺嚟緊學有當有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先可以繼續多人去支持，同埋透過 page， 我將我嘅説話同世界各地一齊去互動，一齊分享，就 keep 住一個友誼咯，我就覺得。
2: 咁我想話入邊啲資料咧，係咪都有好多都係一啲即係世界各地不同學友嘅 fans， 有時會 send 俾你咁樣噶？
0: 其实我自己的 page 大部分的资料都是我自己的。咁、但只不过头先我讲到如果去做巡回啦，因为我真係冇可能喺咁多个国家睇晒咁多场嘅。咁我都有一啲班底呢係有一两个，咁佢就可以帮我俾到片段我囉。但如果平时分享嗰啲资料呢，大部分都係我自己嘅。
3: 我嗰啲分享嘅嘢呢就好多都係旧嘅粉丝赠送俾我，咁我就帮佢搜集，帮佢整理。咁呢今日我就可能当年今日咁样去分享俾佢。
2: 有时睇返好多当年今日都好有趣。
3: 係呀，就係、咁样用唔同嘅 topic 咁样出囉。咁每日可能有分享3-4个咁样出去俾人。咁样每日都有大约我每日都有3-4个新嘅 po 咁样 po 出去嘅。其实咁我就保持一个更新嘅速度咁样出去囉。
2: Jack 呢一个 page 呢就大家都可以搵到，有个人私人角落 private private corner，
3: 冇錯，係
2: 大家就可以睇到佢哋嘅心血啦、心機啦，即係經營一個 page 絕對唔容易，再加上而家佢哋已經唔係學生啦，又要照顧家庭，又要工作啊，咁但係咧，對於樂迷佢哋亦都會好用好盡責嘅，覺得自己係一個有一個，你覺唔覺得自己係好似一個責任喺度咁樣經營呢、這個？
0: 都有唔多唔少，即係背負住，我唔可以講壓力。其實是覺得是好像背負了一些的責任在這裡，因為我知道世界各地，即好像 Jack 說齋，我們透過一個 page 我真的認識了不同世界各地，有些更加成為一個好朋友，每次去到那個國家做演唱會，他出來見面啊，送禮物啊，大家一起傾談啊，真是完全透過一個 page， 每個 like 啊，每個留言啊，其實就是我們繼續做下去的動力，我自己覺得
3: 這個60家演唱會我見到很多新朋友，即新朋友的意思是年轻人、十零二十岁的、年轻人，就更加觉得有这个责任去将张学友去告诉他们听张学友几好，你们是
2: 更多人认识
3: 值得继续爱张学友、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么多、资料，我更加去想用他的 page 去告诉他们听，所以我更加有动力去做好这个 page。
2: 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有没有一首歌都很想你们送给一些新加入去喜欢学友的歌迷、
3: 有啊，我想、借着真情流露呢呢只歌啦，就送俾新加入鍾意學友嘅歌迷嘅，听住啲歌词呢就意会下學友对歌迷嘅爱意。
2: 太多太多嘢好想听，因为两位嘅资深嘅歌迷啦，咁我哋听日嘅上晒脑俱乐部同样时间继续有你哋同我哋分享，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4:00，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暂停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三日之后恢复空袭行动。基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传出连串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向基辅市和南部的敖德萨发射几十支弹道导弹和160多架无人机。据报有10多栋建筑物受损，包括住宅、宿舍、学校、诊所和仓库等。有汽车受波及起火。当局说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因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波兰空军一度展开预防性质的空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军攻击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目的是要引致更多伤亡。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就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一离开基辅，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俄罗斯早前宣布，因应威特科夫访问基辅，上个星期六起暂停攻击基辅三日。与此同时，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半岛发动攻击，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北韓批評美日韓聯合軍演挑起新的軍事對抗，揚言將會作出反制。美國、日本和南韓昨日起展開為期5日的年度自由之日聯合多域軍演。北韓國防相金成基表示，美韓加強合作是對朝鮮半島和域外地區的重大安全威脅，警告如果美國及其盟國企圖對北韓進行軍事對抗，北韓將採取強而有力的反制措施。金成基又提到，美軍将在日本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同本年内在南韩部署特种部队等军事动向。他说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他会将朝鲜半岛不稳定局势逼近临界点，北韩有必要增强军力以抑制变本加厉的冲突风险。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件艺术品被盗，合共价值近900万欧元。雷诺亚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市长马森表示，当地朝早大约6点，两个贼人闯入博物馆，偷走4幅画作，警方透过闭路电视发现他们，5分钟内赶到现场展开追捕。过程中贼人掉落了1幅画，但最终成功逃脱。警方正继续追捕贼人和调查事件。在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底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故障，至今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首度回应，话事件涉及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由于外墙尺寸出现偏差，令升降机同墙身的虚位不够，无法相信运行。当局已经掌握问题，有信心今年第4季内解决，强调会确保所有升降机符合要求。凌汉豪表示，当局必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相关费用，不会增加公帑支出，并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公务部门正集中火力督促对方处理问题，不希望现阶段公开讨论细节，以免影响索偿，适当时候会开诚布公。凌汉豪又提到，事件涉及工程项目监督和验收问题，当局正检讨过程中有关部门能否做到更好，及早发现问题，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署提交报告，当局将审视制度上是否有改善空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据报将会在12月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现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新科技使用初期可能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或者乘客的坐姿不一影响扫描。陈仲尼在电台节目建议当局制定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左右两侧设人手通通关通道提供协助，避免阻碍后方车辆，亦应多加宣传教导司机和乘客如何配合新科技。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现在跨境私家车经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可以人车共检，在珠海口岸市民就要落车，出现人等车、车等人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我是科林，我是赶时间 KOL。
1: 我是司徒甲，但我是锯扒 KOL。
0: 嗱，礼拜二得我同你啫，咁所以咧，我哋就唔使搞咁多猜包剪揼啦。
1: 系，
0: 我哋直接嚟啊，
1: 直讲，
0: 你嚟啊，锯
1: 我嚟先嘛。
0: 听到都听到，我而家都胃酸倒流啊，
1: 即系唔系涌出嚟，直头倒流添，太多啦已经。好啦，咁因为咧，好似上星期啦吓，定前个星期，总之十日内嘅事啦，我去咗即系都系呢度黄埔红磡区嘅一间啊，
0: 扒房，
1: 佢啊。佢我認識佢係扒房，點解咧？因為咧，我點解會去就係喺 IG 上面咧，見到有另外嘅 KOL 咧就介紹呢間，
0: 係
1: 即係隱世扒房咁樣啦。
0: 嚇，
1: 對我嚟講唔隱世嘅，但係對於其他人嚟講，咦嗰度都有少少難揾嘅。
0: 係
1: OK 啦，咁同埋咧，佢唔係寫自己係扒房嘅，佢個英文名話自己係咖啡店。啊！佢冇写，即系佢个名啊，直头个名就系写自己系咖啡店嚟嘅。
0: 哦，即系佢个名系一个咖啡店，
1: 系啦，系
0: 乜咖啡店咁样，
1: 英文写住咖啡店咁样。
0: OK，
1: 咁但系原来系有扒食嘅。
0: 哦，
1: 咁佢 menu 咧好简单，一牛扒系一款，猪扒一款，跟住春鸡系一款，煎鱼系一款，
0: 系
1: 即系全部嘢一款嘅啫。
0: 牛、猪、牛、鸡
1: 系啦，猪、牛、鸡、鱼。
0: 魚
1: 系啦，咁有啲 side dish 咁样，
0: 但系佢话安格斯牛啊、西冷牛啊，
1: 冇得拣嘅，得一款嘅啫。
0: OK，
1: 咁跟住咧，咖啡就好多嘅，
0: 系，
1: 但我就唔饮咖啡，所以我系埋去食扒啦咁。
0: 系啊，
1: 咁都唔平嘅，因为佢嗰块叫做招牌扒咁样牛扒398，
0: 哇，
1: 398唔平啦，
0: 听到
1: 唔平，咁但系咧，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就三个人啊。
0: 佢系啲地铺咁样嘅，
1: 系啊，地铺嚟嘅。
0: 398已经系去到上楼餐厅嘅呢个价位，
1: 系啊系啊，或者系一啲高级扒房嘅入门扒嚟噶啦，已经变咗。
0: 系咯，
1: 系啦。咁有，因为我第一次去三个人啦，我照叫啦。
0: 嗯。
1: 咁跟住嚟到，哇，话咩咧？佢系嚟咗一块大骨肉眼，
0: 吓
1: 吓，即系你如果你大骨肉眼咧。你見到嗰塊扒個 size 咧，咁你就會覺得哦，398又好合理，因為咧平時譬如西冷啦、肉眼啦，我哋不嬲都係呢兩樣嘅，通常、最多咪加埋牛柳，咁、但係大骨肉眼係再上多一級嘅 ，suppose 個價錢啊，嚇咁佢嚟咗一塊大骨肉，喂好食喎咁樣樣，咁咧我諗我兩三個月或者個零月到啦，都會去一次嘅。跟住咧，
0: 首先我想知道师傅对于扒呢一样嘢系咪好有讲究，即系好清晰乜嘢系西冷，乜嘢系肉眼，即系边个系牛味多啲？定我因为我冇啊吓，即系我冇，我成日都唔记得边个。
1: 少少啦，
0: 即系你都
1: 少少，因为我自己会煎嘅，
0: 系
1: 我自己会煎嘅。咁但系就我出到去拣嘅，我通常都系拣肉眼。我自己中意食肉眼多啲。
0: 原因呢，肉眼同西冷嘅分别系乜嘢话，我都唔系好记得。你有冇
1: ？OK， 即系你嗱，你脑里面有一个幻想吓，西冷咪就系一块牛扒，但系嗰条脂肪净系顶一条咁样样嘅。
0: 嗯
1: ，OK， 咁啊，大家即系譬如我谂我哋就算系幼稚园小学咧，讲一块牛扒或者一块 beef 咁样样咧，就会用嗰块嘢噶啦，个图片。好啦，但系肉眼咧就其实咧，有中间多少少脂肪嘅。同埋嗰条脂肪唔系净系，上面见到一条，中间都有一条打洞咁样洞落嚟嘅，就肥啲嘅比较系啦。咁我比较中意食肉眼嘅，咁、所以佢开呢个叫做大骨肉眼就好开心啦。我
0: 系一见到已经觉得系吸引嘅感觉啦，
1: 吸引啦。咁跟住咧，我个零月到都会去一次啦。我十日前到啦，我去咗一次，佢又系我今次同两个人食啦，即系。total 两个人加埋我两个人，咁跟住咧就有块肉眼，嗰块肉眼又好靓，跟住我影咗出嚟，跟住我出咗 post， 咁点解我出 post 咧？系因为我见到嗰间嘢，我夜晚七八点去，加埋我先得两台客，
0: 哎呀，喂，如果佢冇咗咁啊，弊，
1: 我好惊佢冇咗。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啦，你红磡啊、黄埔区其实嗰啲铺头都换得几快嘅，我好惊有一日我翻唔到去。
0: 好得意，因为嗱，好老实，我喺即系呢度廿年前开始打滚啦，咁然之后我又有住喺红磡区、黄埔区嘅地方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喺呢二十年咧，其实我都唔系离开得呢度太远，虽然我离开咗呢度成十年咁样。 咁但係即係都間唔時有個下嚟行街啊、食飯啊、睇戲啊之如此類。
1: 而家翻工啊，更加咩啦？
0: 係啦，咁都的而且確，師傅覺得好啱嘅。有一部分嘅餐廳咧，嗰個去留係好快嘅。
1: 係啊，
0: 但
1: 係
0: 有
1: 一啲鋪位啊，
0: 但係有一啲咧。就立不到好耐嘅，好劲嘅，即系有一堆系，即系有小食档啊，有间粥铺啊，有间车仔面啊，糖水铺啊，立不到嘅，即系有一
1: 通常咧俾呢啲铺头嗰啲解释咧，都话一定嗰间铺系佢自己嘅，跟住咧佢就喺度吓，即系照顾啲员工啊，一路开住啊，咁啊吓，虽然知道放租啊好过做，但系咧。喂，要有啲細藝嘛，通常都係咁解釋啦，啲人。
0: 啲人話啦，啲人話啦，但係亦都睇到個生意嘅，即係嗰啲餐廳係真係屹立得到喺度咁多年嘅，其實佢哋嘅生意都保持住嘅。
1: 你睇到犀利啦，啱啱嗰個形容詞屹立得到同埋屹立不到係一樣嘅個意思，可以好好呢個四字詞語，
0: 因為真係要。頂住噶嘛，好、老實，大家都而家知道做生意啦。
1: 由之前經歷疫情啦，大佬。
0: 係啊，咁所以都好犀利，可以仲有即係而家咁多年嚟。
1: 係啦，
0: 尤其係我好中意食嗰間糖水鋪。
1: 好，好。而講翻頭先嗰間嘢，
0: 係
1: 其實佢嗰位咧已經係經歷過好多手噶。
0: 嚇！
1: 之前有火鍋啊，火鍋之前好似又火鍋啊，但係啲又轉過下名啊咁樣樣嘅。咁終於轉到佢而家呢度咧，嗰晚去，哎呀，咁好食間嘢全。七八点得两台客，咁我就半帮手半 share 咁样即系希望大家去试下啦。咁我就影咗我份牛扒出嚟。咁嗰个 post 咧，我谂而家都可能就嚟接近2000个 like 嘅，千几啦。我上个礼拜睇，咁但系唔系我劲，系有个留言好劲，就系、是、我影咗块扒出嚟好靓嘅。喂，即系一块西餐嘅鹅蛋碟，佢嗰块扒差唔多冚面冚晒咁滞，因为要两个人食嘅嗰块嘢。但系有另外一位。观众啦、听众啦、fans 啦、follower 啦，我唔知点形容佢，网友啦吓，佢贴咗一幅相咧，就系佢之前去食，但系好细嗰块，咁就出事啦，
0: 哦，
1: 咁就尴尬啦，
0: 时大时细咁样，
1: 花生油就好著弱啦，
0: 明，
1: 你知道香港人啦，要攞走隔篱个人嗰粒鱼蛋噶嘛，
0: 系
1: 咪先？
0: 我唔系要你块扒大，
1: 系啊，
0: 我要睇你块扒细，
1: 系啊，咁
0: 点解你咁大块？
1: 系啦，点解你咁大块？咁啊，下面就。有啲朋友留言，喂，系咪佢认得你啊？你啊帮人卖广告啊咩？首先，唉，真系冇钱袋，即系我见到佢夜晚得两台客，佢俾钱我都唔敢收啦，我惊佢执啊而家。咁、第二讲出嚟真系好尴尬，个老板咧，我头几次去完全唔知道我系乜水嚟，我亦都唔会自己同佢讲我系乜水啊，大佬。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啦，咁跟住咧，我唔记得食到第三四次度啦，跟住就。啊！我讚佢個薯條，咁佢話：你識貨喎、咁樣，佢就即刻講曬佢啲秘方出嚟，唔知點解啊？點解咁大方講？
0: 分享下，
1: 係啦，其中一樣嘢就係佢落咗個啤酒炸漿去炸薯條咁樣，咁所以零舍脆嘅，咁啊幾好食啦個薯條。OK， 好，咁跟住咧，佢嘅侍應手足啊，同佢講我係燒肉夾帶。佢都唔知边个系烧肉夹大嘅，其实
0: 都冇听过啊，
1: 都系
0: 呢四只字，只只字都识，
1: 系啦，
0: 加埋系一个人我就唔识，
1: 系啦，所以咧，我到而家去食嘢系冇折，但我有我必须要澄清，我有少少优惠，就系咩咧？佢哋嗰间铺头咧会自己久唔久整啲包嘅。

0: 即系整啲唔同嘅 bakery 嘅东西。佢最近焗咗个蛋挞，但个蛋挞系完全唔系我哋认识嗰啲样嘅，即系好大个，跟住中间一笃蛋浆咁样样，好得意。咁咧，佢就会请我食一个呢啲小嘅新 product。如果我去的话，这个是我唯一得到的利益，利益申报，这个是我唯一得到的利益。
1: okay, 有时候你就算是变成一个熟客，不要说认识你，因为你长期间不时都会去的嘛。我都以前有经历过，即做熟客的话是会有一些熟客的优待的，这样都会有的。这样如果想知道即师傅这间餐厅是什么的话，应该都得的。我在我们 Metro OKKOL 的 IG 度。就
0: 唔紧要，上我 Facebook 睇翻都得嘅，
1: 都得，或者我 repost 呢个落去 story 度啦。
0: 咁最紧要嘅地方咧，就系我要免却以后嘅尴尬，就系网友找我晦气。点解你嗰块牌咁大？我之前食嗰块咁细，我都觉得好抱歉。我见到佢嗰块，点解佢嗰块会咁嘅咧？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同各位网友讲：你如果你哋要去食咧，你攞我张相出嚟。即系唔系攞我个样幅相啊，系我上次牛排嗰幅相，
1: 我要呢块。
0: 我上次见到我 friend 咧系食咁大块噶，咁变咗唔会争得太远啦。我觉得厨房唔敢争得太远，因为有时咧可能老板唔喺度啦，又或者喂你入货唔知噶嘛，吓入货唔稳定嘅时候，可能喂突然间有一位佢食到块咁细嘅，咁喂我代入佢我都唔高兴，
1: 系嘛，
0: 系啊，咁所以大家勉强你唔会有咁嘅经历咧。唔紧要，你 save 低我嗰块牌个相，系啦，你下次去你想食翻差唔多，你攞呢幅出嚟，嗱，我见过系咁嘅，咁令到咧，你应该收到嗰块唔会争得太远。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嘅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2: 新城劲爆！
13: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季军，
12: 第三位。
13: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 Jeremy 李俊。

0: 星期一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高。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0: 好嘅 KOL 今日喺头半 part 咧，头半个钟啊，唔系半 part 啦，我搞咗好似按摩咁。后半小时咧就有科林喺度，同埋司徒夹带喺度啦。一阵间咧就会有埋 Fog 哥出现啦，因为咧佢而家就同啲女嘉宾咧就倾紧偈，
1: 好兴奋啊！每个星期
0: 系啦，咁啊一阵间就请佢出嚟。咁啊头先有阿扒房 KOL 定系
1: 锯扒 KOL
0: 系。司徒夾帶分享呢一個 moment 咧，我就分享呢個趕時間 KOL。
1: 咁基本上全香港都係趕時間 KOL，
0: 係咪嘅咧？因為咧，即係我首先守時一定係美德，守時係好重要，我盡量都喜歡守時嘅。
1: 你講咗咁樣之後就開始出事啦。我哋嗱，首先話俾大家聽啊，係美德嚟嘅，準時
0: 係啦，準時必須嘅，係。但係即係以下嘅分享咧，亦都係。一啲嘅反面教材，即系我成日都系咁样，成日都有嗰种咧啊！明明预咗嗰啲时间啦，即系早咗起身噶啦，预咗噶啦，即系例如十一点要到某一个地方，
1: 系咁啊，十一点先起身，
0: 咁啊冇咁夸张，即系可能我十一点去到某个地方啊，我通常咧系预早个半至两个钟头起身搞啲搞路啦。如果我去嗰个地方，甚至乎我要可能化个妆啊，或者即系装一装身啊，咁样就更加即系等自己精神啲咁样，咁就早少少起身。我都预松噶啦，都每一次都会预松，但系永远去到后边嘅时间都系赶时间，
1: 系
0: 即系真系。
1: 所以无论松前面几松，后面都系紧嘅。
0: 系啦，
1: 系
0: 佢前面哦明明好松，跟住之后嗱。都唔系话松住嚟噶咯，
1: 系
0: 即系啊梳洗啊，搞掂啲嘢啊，执嘢啊，跟住然后去攞车啊，开车啊，诸如此类啊，去到最尾都总系啊，点解咁问水嘅咧？甚至会迟啲啲嘅咧，咁样
1: 系
0: 喺呢一方面咧，我呢几十年嚟都冇进步过。
1: 咁你点系 KOL 咧？我以为你有啲特别的赶时间方法添。
0: 系因为嗱，即系琴日咧有讲到咧，就系我去一个电车嘅发布会啦，咁样。咁但系我话
1: 电动车嚟嘅，
0: 电动车系啦。咁我就冇分享到嗰个赶时间嘅状态。
1: 系
0: 不过赶时间系咧，讲到咧，我系即系预松咗，真系好多。咁但系去到出去啦，跟住啊，点解啊呢度又塞车？跟住，然后我仲要行错路。
1: 嗱，呢个咧，我真系大把经验，而我已经学精咗。首先啊，香港仲有好多人咧，将赶时间咧同搭的士挂钩咗。
0: 系
1: 赶时间搭的士，或者赶时间叫 U 仔咧，是但啦，叫车又好啦。但系咧，其实通常你最急嗰啲时间咧，都会塞车。你越赶越塞，
0: 系嘛？
1: 系嘛？
0: 你越心急。
1: 系啦，
0: 佢就越顶住，
1: 你越心急，嗰个红灯就越耐，一定系咁嘅。
0: 嗱，因为咧，我已经咧练成咗咧，虽然我赶时间，我都有啲心急，但我嗰个心急咧未系焦躁嘅。
1: 啊 ，OK，
0: 即系有人咧心急咧会好焦躁噶嘛，
1: 系，
0: 但我已经练成咗自己咧心急咧就心急还心急，系要咁多时间就要咁多时间，但系咧嗰个猛阵系咧有一啲地方。你行错咗，
1: 哦，
0: 我出错咗一个路口，
1: 系，哎呀，咁，
0: 因为我要去嘅目的地咧系青衣嗰、那个，即系青衣嗰啲货柜区入边嗰啲 building 咧，
1: 系，
0: 首先就即系可能你出咗，
1: 都唔系成日去嘅，都有啲困难，
0: 比较少去，
1: 系，
0: 跟住然后去到嘅时候咧，就啲职员咧系好 surprise 嘅，
1: 系，
0: 点解我会唔识路？因为 supposing 咧攞车咧，即系当年咧攞车，我系要去攞车嘅，
1: 系，
0: 但系跟住然后我就，
1: 咁你攞车攞一次啫，我冇去过噶啦，
0: 或者。整车啦，
1: 哦 okay、
0: 但系因为整车我唔系去嗰个 centre， 攞、
1: 哦、
0: 车咧，跟住我同嗰个职员讲，我话你唔记得啦咩？嗰阵时好优待噶，架车系运嚟俾我噶。
1: 哦

0: 係啊，即係運到去我面前㗎。係
1: 係係係
0: 啊，咁所以就我就冇發生過呢一個去佢嗰個 center 攞車嘅經驗。
1: 明白。
0: 咁所以就變相我就完全搞唔掂嗰啲道路啦。
1: 係。
0: 我错咗就冇办法，一定要即系我出一个公路嘅时候 miss 咗个路口啊，
1: 系
0: 即系你要知道高速公路 miss 咗个路口，你要去到下一个落翻去再翻转头，
1: 你要过关噶啦，
0: 呢度呢度就十分钟啦，
1: 系啊，
0: 咁所以本身变成一个唔赶时间啦，轻松啦，变成一个赶时间啦，
1: 系
0: 最后就变成迟少少，
1: 系
0: 呢个系一个实际例子啦，
1: 系
0: 咁但系即系永远都系咁啊，永远咧都系做唔到你想。心目中嘅嗰种准时嘅状态，
1: 咁你唔系赶时间 KOL， 你系迟少少 KOL，
0: 唔系我系湿滞 KOL， 永远都湿滞嘅，
1: 系
0: 永远都系。
1: 咁你谂住有冇
0: 想做藉口啊？觉得好核突，但系我真实咁样经历过好多呢啲状态。
1: 咁但系你嚟紧有冇任何嘅办法去防止呢样嘢？即系例如临出门口前装翻炷香啊？系啊，即系
0: 祈个
1: 祷啊，咁样样会唔会做翻呢啲嘢？
0: 办法咧，
1: 帮帮自己。
0: 我谂依家就系招募办法，大家可以去我哋嘅 IG 度，
1: 系
0: inbox 下，同我哋分享下我哋每日讲嘅话题啦，
1: 系
0: 俾啲办法我啦，
1: 系
0: 点样可以令到我喺即系呢个咁湿滞嘅情况？
1: 系啊，唔好前面松后面紧啦，
0: 系啊，唔好咁湿滞啦，咁样 metrookol 系我哋嘅 IG， 咁大家可以去 inbox 我哋，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故事或者回应下我哋每日嘅话题嘅。咁就呢一刻讲到差唔多啦，因为我见到咧，霍哥都准备好啦。转头有单身奇旅侠。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下昼四点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客今日嘅嘉宾系边个咧？霍哥
2: ，Hello， 早晨，大家好啊！今日单身奇旅位嘉宾有。嘉宾关关嘉文
3: ，Hello， 大家好，
4: 好沉嘅一把声，其实唔使咁噶喎。
5: Hello， 大家好啊，嘉文啊，
4: 唔使特登为咗个环节要沉沉噶喎，
2: 单身啊嘛，即刻
4: 系
2: 大镬啊！
6: 咁但系单身系可以开心噶嘛？
5: 系好开心啊！我单身得，
1: 你单身嘅身份
5: 系。
1: 上年帶到俾你好多嘢啊！
5: 帶到啲咩啊？
1: 節目啊！
5: 哦，
1: 個節目上面都成為咗一個女神級噶嘛。
5: 其實我覺得呢個節目係多謝嘅，因為咧佢係一個真人 show， 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人咧，即係見我都係可能係喺嗰啲劇集啊入邊扮演一個角色嘅時候會見到我，但係未必見到我真人係點樣咧？
6: 個性格係點咧？
5: 係啊，咁、所以我都多謝呢個節目，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哦，原來關嘉文係咁嘅咁樣。
1: 我有追睇噶，因為咧，
5: 點解你唔參加嘅
1: ？我上年抱恙啊，我慘咩家姐結曬婚。我上年因為我休息嘅嗰個階段咧，我上年身體唔係咁舒服嘅時候，休息個階段咧咁啱。

0: 就是播呢个节目、啊、所以变相我真的摊在张床休息的时候，就个个礼拜喺度睇咯，跟住睇咯，跟住 keep 住睇 ，keep 住睇 ，keep 住睇，咁啊，哦又几好睇嘅个节目，跟住原来发现
1: 都觉得几好睇、啊，
0: 系咯，跟住
2: 呢个 part 嘅咋。
3: 你个个都咁讲，
0: 你系开完奉承啦，
3: 你做咩唔参加你？
0: 系
3: 你咁识讲嘢，
0: 参加
3: 系咯？你咁识讲嘢唔参加？
0: 你真系咩？
2: 我惊对住你，我唔识讲嘢啊嘛，变咗。
3: 我你咁，我真系唔识讲嘢。
2: 点算啊？咁样大镬噶嘛？
0: 嗱，即系好老实，约卡文嘅时候咧。是冇睇到話有咩宣傳啊、剩啊咁樣，我哋真係就住我哋嘅節目啦嘅呢一個逢禮拜二嘅環節咧，咁樣去揾就點係啊？點解咧？點解佢揾關關嘉敏嘅咧？
1: 揾我嘅，
2: 唔係因為你話單身奇女俠啦，跟住我第一時間就諗到Carmen 啦 ，Carmen
1: 炒啦炒，
2: 实单身噶啦，
0: 单身代表，
4: 实单身代表，唔系冤可点啊呢句，
2: 乜单身都有节目噶嘛，系咪？实单身噶啦，
4: 咁可能人哋而家有咧个节目上链，
2: 问下
4: 系啦，所以要上嚟问清楚，
2: 都系咧，亦都好冒昧咁，突然之间好耐冇揾佢，就问佢你系咪单身嘅？
1: 如果我依家话有，我咪依家要吹门口
4: 啦。唔系你要扮冇咯，你同我
0: 扮住冇先，
4: 系扮住冇先，
0: 直至到做完嘅节目，跟住你先最其實我扮嘅，係啦，
2: 冇錯冇錯。
0: 咁就即係我頭先就話其實唔係特登真係為住有女神配對計劃二呢個節目而去揾卡文嘅，真係咁啱喎！
1: 真係緣分，
0: 真係咁啱喎！即係
2: 我完全唔知有二添啊！佢話福哥，你揾個女嘉賓過嚟啊！我卡文咯，跟住揾咗佢話哦，好啊嚟啊，嚟啊，咁就嚟。
0: 我都係早幾日先至見到第二。贵嚟
4: 嘅
0: 喎，
4: 個
0: promo 出咯，跟住然後即係嗰啲腹肌show 出嚟畫面，跟住然後見到心心眼關嘉敏，
1: 冇心心眼，大家
0: 開好開心嘅喎，笑到
1: 我係幫人哋揀啫，係啦，
0: 咁都要心心眼你先可以入選噶嘛，
4: 過到你個關先至咩噶嘛，
1: 都係嘅，都可以係咁講嘅。
0: 今次嘅角色係一個即係叫做
1: 花生團咯。
0: 即係評判啊！
1: 評判花生團咯，係啊，咁啊有
4: 貼切啊，花生團即係喺側邊我哋食花生嘅，
1: 係啊，冇錯，
4: 好開心
1: 咁樣。
0: 即係第一水就係要過咗你哋花生團先。係
1: 啦，我哋花生團可以負責淘汰人。
0: 哇，好重要喎！即係新一班女神遇著咩男孩子男人，就係靠你哋。嘅第一步咯喎，
1: 係啦，一部分係靠我哋嘅，另一部分都要佢哋努力。
4: 即係好似咧嗰啲好多事嗰啲閨蜜咁啊，
1: 咩多事閨蜜咧，
2: 即係
4: 幫嗰啲女仔咧唔得嘅呢個咁樣，你唔好噶咁樣嘅。
1: 我哋連閨蜜都不如啊，
2: 淨係分三
4: 唔係好熟，但係都幫佢篩咗先。
0: 係啦，即係關嘉敏電視啦。唱歌啦，呢啲大家都知道啦，係咁以 recap 啦，因為我哋我諗觀眾比我更加了解你啦。
4: 喺我嘅 file 裏面咧，我係好好深刻就係佢模仿啊。
1: 哦，
4: 佢模仿
0: 另一個電視節目，
4: 係啊，另一位男歌手，好勁啊！
0: 譚輝志啊嘛，係
4: 啊，好勁啊！即係嗰個豁出去嘅演出。又或者調翻轉，其實你係冇豁出去，因為你本身冇呢個底線，所以就唔使豁。但係總之好勁嗰個，
2: 冇底線就唔會突破底線噶啦。
4: 係啊，係啊，好勁嗰個。
1: 其實我真係冇乜底線，因為本身我又覺得，我都唔係好識扮嘢嘅啦。咁還掂玩，我本身就係、是，輸咗又點啫？我成日都係咁樣諗嘅。輸咗無妨啦，都唔識扮嘅啦，新人嚟噶嘛，梗係輸啦，正常輸啦咁樣。跟住玩玩下，你就會好投入。跟住之後咧，去到我真係扮阿譚輝志嘅時候咧，我真係幾乎每一日見到塊鏡。或者是倒影咧，我就已經係變佢嘅樣咯。我講真噶，
2: 方法演技嚟㗎，呢啲
1: 係。係啊，我要令到自己好自然，所以我上到台先會自然。
4: 咁你有冇貼佢幅相喺塊鏡隔離啊？
1: 有啊，有啊，真係有啊。
4: 係啊，即係我幻想到，因為咁樣你咪可以知道自己似唔似咯。
1: 係啊，同埋我見到，同埋我係睇曬佢啲訪問㗎，即係佢對答嘅時候，佢個神態、佢嘅反應係點啊？全部都係做曬功課。
2: 呢個可能就係單身嘅原因啊。 鐵板撞頭度，一米蛋係咪知啊？咁樣，我心已經喺你度，
0: 喺曬個腦入邊，一望到佢就係嗰個樣
1: 子，大鑊啊！真係。

0: 系玩啊，冇乜点样深入倾过感情嘅嘢嘅。吓，系
1: 啦，今日有机会啦。
0: 系啊，趁住呢个大气电波，你会讲噶嘛？
2: 我会，黐有冇秘密噶？
0: 系啊，即系而家系真系单身噶嘛？
2: 我真系单身嘅，我唔系扮嘢呢一刻。
0: 唔使，即系喺呢个拍过几多次拖咧？入行之后，
2: 入行之后五次。
0: 哦，系啊，
1: 都清楚，
0: 清楚，
1: 系啊，
0: 即系你对感情呢啲嘢都好刻骨铭心，每个。
2: 我每一个都系视为结婚对象，
0: 真噶，
2: 我讲真噶，唔系话一开始就有呢种感觉嘅，但系咧，你当你开始咗之后，你就会全心全意咯，跟住你就开始付出好多，咁然之后你就会越嚟越觉得，我会视佢系我嘅老公，之后嘅老公，我之后会点样同佢相处，即系会谂好多呢啲嘢咯，咁所以就我系一个好认真嘅。对感情好认真嘅人，
1: 嗱两样嘢嚟嘅，好认真同埋好沉系两样嘢。咁你会唔会好沉嘅咧？
2: 我唔会沉嘅，
1: 即系唔沉嘅，
3: 即系理性嘅，
1: 理性啲嘅。
2: 我系钝咯，我系钝咯。
0: 咩叫钝咧？点样？即系唔知道个男仔心思定系咩咧？
2: 唔知道男仔心思噶，即系我连可能嗰个男仔追我都唔知噶。我系要个男仔表白我嗰刻我先知道，
1: 即系呢个 moment 可能有啲男仔追紧你，其实但你唔知
2: 道，我唔知
3: 道点解几好啊？佢成日请我食饭，呢排唔错啊，呢个人咁样几 friend 啦咁样，
2: 系啊，因为我好多朋友都会即系请食饭啦，或者系一起出玩啦，同埋我即系以我个人，我本身个性格都系比较即系男仔头啲啦，即系我都好多男仔 friend，所以我就女仔 friend 我又多，男仔 friend 我又多嘅时候，我又觉得咦你唔系啊，你都好似平时有啲朋友咁样对我啫嘛，咁
1: 咁所以要讲出口。
2: 要讲出口噶，
1: 嗱而家大家知啦，要讲出口啊！
0: 但系嗰个叫做可能约你睇戏啊、食饭嗰种，有种暧昧喺度噶嘛？
2: 暧昧系点样
0: ？sense 唔到嘅，
2: 即系点样？
0: 即系个男仔系咁讲啲甜言蜜语啊，即系 flirty 啲嘅说话咁样，冇嘅，即系你完全 get 唔到嘅。赞你啊，咁样
2: 赞我，我咪赞翻佢咯。
1: 讲 good night 啊，咁样。
2: 咁我咪同佢講翻 good night
3: 咯，即係即係話行下街，唔知成日有啲嘢撩我隻手指尾嘅。
0: 好，好確定關家敏係頓嘅，
1: 解釋咗啦，表現咗咩叫頓啊？
0: 真係即係你完全唔會去 sense 啊，即係唔會起呢個 sense， 但係
2: 係啊，
0: 但係喺呢個過程中，即係對方會去到敢同你表白嘅話，你都要有一啲嘢去令到對方覺得你都對佢有可有機會或者好感噶嘛？
2: 就係我有冇好感咯？
3: 好
0: 难对
3: 家明冇好感
2: 嘅
3: 喎，其
2: 实
0: 咁当你有好感嘅时候，你会系点嘅？
1: 系啦，你
0: 点样
1: 表现俾人知你有咧？
0: 你觉得？你觉得？你谂翻转头，
2: 我个心会啰啰乱。
1: 咁你知嘅，哎呀，
2: 咁可能个男仔真系会唔知噶？
1: 咦，佢啰啰乱咯，
2: 因为我真系收得好埋噶，同埋我会即系我可能同佢讲嘢嘅时候，我又唔会好即系我唔会好 flirt 嘅，因为我唔识啦。咁但系我会。会 keep 住系咁同佢讲嘢咯，即系我会系咁撩佢讲嘢。
1: 咁会唔会有一步逼到你表白咧？
2: 我有试过啊。
1: 哦，有试过嘅，
2: 系啊，
1: 一搞唔掂啦，唉，佢又 sense 唔到，又大家都唔喐，好啦，我讲啦，咁样。
2: 系啊。
1: 咁都几好啊，即系自己争取啊。
0: 即系爱又真系会讲出口喎，呢个爱
2: 会讲出口噶，我都好直接。
0: 咁成唔成功啊？定系
2: 成功咗啊？
0: 成功嘅，
2: 但系失败咗啫嘛，就
0: 即系成，即系
3: 佢唔成，
1: 唔系佢成功
2: 成功咗一阵，跟住再失败，
0: 个感情失败咗，
2: 系啦，
1: 唔系啊，经营过啊，
2: 系啊，经营过嘅，
0: 系，但系咁多即系唔好话咁多啦，几次嘅失败啦，咁样原因系乜嘢咧？通常？每个都
2: 唔系几次，其实我试咗一次嘅啫。
0: 唔系，即系我
1: 讲紧你头先
0: 五
1: 次，
0: 即系五次拍拖啊嘛。咁最终都系分手嘛。咁分手通常喺你嘅即系过程入边最大嘅原因，
2: 其实真系个个都唔同。
0: 哦，
2: 系啊，
0: 有性格不合，
2: 有性系啊，所有嘅原因都齐晒，即系出轨又有啦，性格不合。
1: 你出啦，佢出先。
2: 佢出。嗱，即系五次，
0: 即
2: 系试
0: 过有人出轨。
2: 有我嘅初恋就已经系出轨噶啦。
0: 嗯 ，OK。
2: 系啊，但系我原谅翻佢，跟住然后佢再出轨。
3: 再整多镬你架。
2: 系啦。咁但系最后
1: 又要咁蠢俾你知，
2: 又俾我知道。
1: 系啦。
2: 咁然之后
1: 都学精。
2: 系啊，但系最后尾分手原因唔系出轨。
3: 即系第二次你都原谅翻嘅，
2: 系啊，
3: 好嘢。
2: 跟住我同佢一齐咗两年添。
0: 哇，
2: 最後尾就係

0: 為佢對咗我講粗口，所以就分咗手。
1: 導火線嚟嘅啫，應該都唔會係第一次。
2: 但
1: 係
2: 你
0: 係啊，導火線嚟
2: 嘅，係
0: 啦，因為呢啲嘢係累積嘅，我覺得係啊，我覺得累積嘅咁樣咯。
1: 其他咧，
0: 跟住
1: 即係仲有啲，
0: 我諗下先。第二次就係我覺得係性格不合嘅，因為佢係有啲 control freak。即係譬如我嗰陣時有跳舞，我未入行嘅嗰陣時我跳舞咧，咁咧佢一分鐘打咗五十幾個電話俾我。
2: 嚇！
1: 你唔係入行，我認識你嘅，你係跳舞嗰陣時我認識你噶啦，係咪咧？
0: 係咪
1: 大學嗰定唔知咩
0: dance 嗰啲係咪？係啊係啊係啊，我有參加，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啊！哇哇！
0: 我哋真係睇住我大啊，真係睇住我大。
1: 突然間講太前輩啦！你一講你跳舞，我突然間醒起我，即係憶起翻係你跳舞嘅年代，我已經係識得你嘅。
0: 好似你係咪有做 MC？
1: 有做 MC， 係啊係啊。
0: 同奇寶啊？
1: 唔係奇寶就
0: 西裝。
3: 我哋可唔可以講翻單案啊？
0: 係啊，
3: 講翻一分鐘物理上點樣可以打到五十幾個電話啊？
4: 即係佢係嗰啲咧，佢唔係響長響要你聽，係
0: 係啊，
4: 我總之我要俾數據你嘆咁樣嗰啲。
0: 係啊係啊，
3: 我要你累積有五十幾個 miss call。
0: 係啊，咁嗰陣時因為我排舞嗰陣時就係排 dance 咧，排到好硬嘅，通常都 over 噶啦。即係譬如可能你九點完啦，其實你十一二點先完咁樣啦。咁嗰一晚咧就係十點幾。咁然後咧，佢由九點鐘已經開始打啦。
1: 哦。
0: 九點零一分啦嚇，當佢九點零一分過少少啦。咁啊開始打到十點零鐘嘅時候咧，咁嗰、那個即係教緊我哋跳舞嗰個阿 Miss 咧，佢就話：喂 ，Carmen。佢話呢部電話係咁響，係咪你㗎咁樣？跟住我一睇，哇，五十幾個電話。跟住我等到，我就即刻打翻佢，我做咩事？佢话你知唔知依家几多点啊？跟住你话你会几多点收工噶？佢话但系你依家都仲未打俾我咯，咁样我希望我未收工咯。跟住即系
3: 好似调翻转啊！即系应该系嗰边系女仔，呢边系男仔。
1: 有啲男孩子就系会咁嘅，
0: 真系咁样噶。而所以因为佢之后咧，我好惊一啲。即係比較處女座嘅一啲男仔，因為佢係一個正宗嘅處女座，好有控制欲嘅，咁啊所有嘢都要即係講俾佢聽，我好似係啦，好似我上司咁樣咯，即係佢即係仲我爸媽都冇管我咁多，但係佢咧真係每一步你都要管咯，即係食咩唔食咩都要俾我解釋佢嗰啲。同埋另外一個原因咧，都係一個外即係外在嘅原因啦，就係佢有臭狐。我本身以為愛係好大嘅，但係當遇到一個有臭狐嘅朋友，
4: 呢啲搬
3: 唔得太臭啦，做兄弟都冇情講，
0: 真係會暈嘅，真係會有點少暈咯，同埋會有少少即係。抗拒咁樣咯，咁所以就好短時間就分咗手。
4: 我真係有啲葉眼嘅，去到葉眼嗰 level 未？我試過有一次我坐的士啊，咁啱先咧喺嗰啲口岸度拼車同人出市區凌晨咁樣咧，我隔離就坐咗個有臭狐嘅喺度，我直情係我開唔到眼啊！哇，好彩嗰時有嗰啲咁嘅薄荷鼻窿嗰啲咧，塞咗鼻窿我都，我慢慢瞓覺。
2: 真係，
4: 仲要喺佢面前做戲扮鼻塞，真係需要噶，唔係你臭咁樣。
3: 你真係好體貼啊！
0: 你個人有心地
3: 係啦，為人着想喎，你
5: 咁為人着想嘅咩？原來博哥
4: 真係澀嘅隻眼喎。哇！
0: 我明啊，
4: 你明
5: 白
4: 係
5: 啦，
3: 係啦，係。你明喎，
5: 的確。
3: 關關敏話佢明，真係有嗰 level 喎，
0: 真係會有嗰個 level 㗎。
4: 可能撞到嗰個就係佢嚟。
0: 唔係啊，
4: 黐線，唔係十秒話十
1: 嚟啊，咁但係知道你啊呢啲唔 OK， 呢啲唔 OK， 呢啲唔 OK 啦。一陣翻嚟咧，了解下點先係關家敏而家心目中 OK 嘅男仔。
4: OK。
6: 下晝四點四十七分。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客继续有关嘉敏。
2: Hello， 大家好。
1: 哇！点解咁嘅话声突然之间变咗？
2: 俾啲新鲜感你咯。
1: 关嘉敏中意嘅男孩子啦，而家啊，应该咁讲。关嘉敏而家想唔想拍拖先？
2: 我觉得随缘啦，未有 target。
3: 咁有冇啲佢系咁同你讲嘢，你啊佢讲一句，你又复一句，但系你唔知佢中意你嗰啲人咧？
2: 咁我都真系唔知喎，玩嘢
4: 太多。
1: 我覺得關嘉敏應該係講 feel 多啲嘅。
2: 我講 feel 多啲，
1: 係啊，即係真係要 click 中嗰個 feel 咧。即係我相信女神配對計劃嗰個過程入邊好多嘢都好真嘅。
2: 係啊，
1: 所以我會睇到關嘉敏係哦，無論對方條件可能有好好嘅條件等等嘅東西，或者可以好夾都好啦。但係原來嗰個 feel 唔中咧，就唔係噶啦。
2: 冇錯。我是一个可以跟另一半去捱苦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一起捱就更加开心，这个也是我爹地妈咪由细教到我大的，但是呢最重要是另一半对你好啦，专一啦，即是没有一些坏习惯啦，还有是真的真心对你的。那么多个男朋友里面都不是说特别有钱的，即是我不是看那些外貌协会，我不是真的他有
3: 没有特别靓仔。那你想不想试一下有钱？
4: 喂，灵魂抽问题，
2: 我
3: 想唔想试下有钱？
2: 我觉得有钱又唔系我看眼看嘅嘢咯，
4: 但你又唔系缺啊嘛，
2: 唔系缺吓，
4: 你又唔系缺啊嘛，
2: 吓，唔系啊，我缺啊，我努力搵钱嘅而家，但我觉得我自己就系我唔会系靠另一半的人咯，即系我都想有自己嘅事业或者自己嘅嘢。当如果另一半同佢有啲乜嘢不和的时候，咁起码我不会冇咗佢唔得咯。
1: 系系啊，关嘉敏呢种开朗性格真系
2: 点啊？
1: 好好啊，
2: 系咪真噶？
1: 系啊，
4: 你话好识好识氹人
2: 嘅，我冇氹你啊。
4: 唔系即系我自己呢度我有自己少私心嘅，点解请嘉敏上嚟？即系我即系我之前 I G 打字打过一次，但我都想请一个公开嘅机会多谢。啊，卡唔一次咧，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咧，我好沉噶，
1: 啊，失意失意時，
4: 完全超級失意，我直情諗住我唔做呢行，黐線嘅咁樣，係啦，跟住咧有突然之間有一晚係阿莊允晴，係啦，佢就
1: Jenny
4: 佢就打電話俾我話，喂，近排點啊？跟住我即直情厭世咁同佢講冇嘢，都係咁噶啦，係跟住。feel 到我有問題，佢就過咗嚟澳門問我，跟住係同埋卡文嘅。嗰陣時我諗緊 ，Jenny 啊，你過嚟我明啦，但係卡文我
3: 係咯，點啊？你今日做咩？
4: 係有幾次 event 見過佢，Hello， 大家知道對個咁嘅人存在 ，Hi 你好，
1: 即係唔係特別熟嘅，
4: 唔係特別熟嘅，
2: 同佢唔係特別熟嘅。
4: 係咁，但係嗰晚係Jenny 又去食自助餐啦，佢都有安慰我幾句嘅。咁但係嗰晚係卡文係咁喺度，你一定要加油啊，成啊，俾咗係咁幫我喺度打雞湯咁樣，你得㗎，醒啊，
1: 崩氣
4: 啊，
1: 崩氣冇，係
4: 咁
1: 電啦。
3: 個前提係唔係好熟？
4: 係，但係話，但係嗰陣時又話啱話氹啦，即係我話而家話係即係崩翻起我個人，成個人
3: 係好好喎，
4: 即係。要積極翻去做翻我要做嘅嘢，係啊，真係真係嗰晚你兩個過嚟同我吹完水之後，叫我自助餐啊，你翻屋企啦，自己我一邊揸車一邊我喊喊地㗎，其實
2: 真㗎，好感動啊！
4: 即係冇啊，嗰陣時係完全冇人氹我啊，即係好似擺我擺喺度等死咁樣啊，跟住就啊咁繼續試下咯，跟住咪試下咁樣就哦上翻嚟啦，所以一直想揾個機會係。喺度多謝翻你，
2: 哇！多謝你啊，
3: 同埋好好啊，有啲咁嘅經歷，有啲咁嘅人喺身邊出現，
1: 係啊，
3: 即係嗰個 timing 啊，
1: 真係如果冇呢一下嘅話，可能就放棄，即係唔係話放棄咗自己啊，放棄咗個即係事業啊等等嘅嘢，真係會有機會噶嘛。
3: 我哋今日呢個節目都冇噶啦，
1: 係啊，
4: 送外賣噶啦，
1: 所以 click 即係嗰一下真係最 click 一 click 著你嗰下。
3: 唔係咁點解咁關你咩事咧？你面對一個唔熟嘅人，你做咩要鼓勵佢咧？無端端，你個心底喺邊度嚟嘅？
2: 其實我係因為我有經歷啊嘛，即係我都有經歷過一啲我唔想嘅失意時啦，即係我係唔想件事發展成咁樣，但係你又控制唔到嘅時候，我係幾我喊咗自己匿埋喺屋企喊咗三日三夜，咁但係好彩就係本身我嘅人都正能量。 即係我就自己突然之間喊完之後，誒做咩咁垃圾喺屋企喊嘅咁樣，跟住就企翻起身啦。
3: 突然間另外一個自己出咗嚟同你講，
1: 自我調節好強。
2: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咧，當佢又發生一件咁嘅事嘅時候，佢自己都唔想嘅時候，我又唔想睇到佢唔開心啦。我又知道喺呢個時候係冇人幫到你嘅。即係除咗你自己要企翻起身之外咧，即係希望我可以安慰到你幾句，可以令到你好轉啲咯。嗯、即係我自己都難受過嘛，
3: 嗯，好好啊，
4: 好好，真係好好。
2: 但我覺得呢啲係舉手之勞啫。即係咁啱，
1: 哇！你呢個笑容再講舉手之勞啫，
4: 哇！舉手之勞
1: 有光環喺度啊嘛，
3: 後面射啲光出嚟
4: 啊！佢哋嗰日個舉手之勞係專登喺香港兩個人過嚟之後 book 咗一間五星級酒店嘅 buffet 去請我食。
2: 又唔
4: 使
2: 講，五星級嘅
4: 點講㗎，大佬？
3: 係啊，四星冇咁好㗎，你知唔知啊？
1: 大部分都係五星級，但
2: 係因為我揀啊，
4: 即係。點解咁嘅？黃端端
3: 係
4: 係啊，即係嗰種善意俾咗我感受到世界有種善意，
3: 係好好啊！呢個
4: 好好啊，嘉文
1: 一份嘅愛咯，一份嘅愛彈出嚟啦，嗰一刻就係、是。
4: 嗰下嗰陣時係咪對我有 feel 嘅其實？
2: 冇啊，留咗，冇。
3: 你又多得滯啦，而家
4: 我翻嚟，我翻埋嚟。
1: 除咗霍國之外，你仲有冇即係鼓勵過啲咩人呢？
2: 我成日都鼓勵人噶，
1: 真
2: 噶。譬如可能我之前曾經有一個學生又係遇到一啲事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打嚟問我啊，咁點算乜乜乜啦？咁佢屋企人即係總之佢成家，佢阿媽好緊張，咁佢阿媽打電話嚟，我每一日都同佢傾兩個鐘。因為我要開解佢，我驚，因為我驚佢會做傻事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位咧，即係唔好俾自己後悔，幫得幾多得幾多啦！我持續咗大半年啊，同佢傾偈咁樣嘅密度係啊，
3: 咁有冇成功救翻佢啊？
2: 成功救翻佢，佢依家到依家佢呢一刻都仲好多謝我嘅。佢每一次有啲咩節日，佢都會係咁寄嘢過嚟嘅。
3: 哎呀，好啊，呢啲關係。
1: 我開解完人，冇人寄
2: 過我。
1: 冇人寄過我。
2: 冇
1: 人寄過我。唔係講笑啫，講笑啫。
2: 你開解完人，你啲紐扣啊嗰啲就
1: 冇啊！哇，你咁都入到我嘅，聽埋啲乜嘢你？
4: 聽都聽好多下。
1: OK。啊，咁你有冇需要開解啊？而家
2: 暫時好好啊，我依家
1: 係
2: 啊，幾
1: 好啊。
3: 咁但係人哋如果買嚟，亦都即係可以觀察下嘅，又唔係落咗閘嘅。
2: 我唔會落閘噶，咁咪相處下先咯。咁但係大家要即係原諒我，開頭我真係唔知你追我咯。咁可能如果你真係想追求嘅，就可能要講得白少少，
1: 明？
2: 因為真係頓。
1: 有冇外表上邊一望就有 feel 嘅種類咧？
2: 絲君。笑咩啊？
1: 真嘅，冇笑啊！
3: 我
1: 俾气
3: 清咗先。边个师君？
2: 农夫个师君咯。
1: 农夫师君啊？
3: 嗯，
2: 唔系我，即系我意思系，其实我系中意，我唔系好即系
1: 特别需要外。外表高度
2: 系啦，我觉得咧，
1: 师君都 Q 嘅，
2: 好 Q 啊！我觉得
3: Q， 我中意 Q 嘅，
2: 转数好快咯，同埋好有才华，
1: 好有才华，师君的确超有。
2: 我觉得有才华系令我加分，同埋最紧要冇胸毛咯。吓，我惊
1: 啊！不过话好多，
2: 你有噶？
4: 冇噶，我光秃秃。
2: 系咪真系睇下？
3: 转头啦，转头攞出嚟。
2: 我真系冇过，好彩。冇
4: 啊，真系。
3: 哦，即系你有因为遇过一啲胸毛嘅不快嘅经历？
2: 唔系，我冇试过。但系我每一次见到人哋有胸毛咧，我觉得
3: 惊，
2: 我觉得我块面会敏感啊，
1: 乜嘢？
3: 已经过得痕啦，咁样。
2: 即系我有少少好似一见到我就哎呀死啦！
4: 我哋睇猛龙过江罗礼士一定会
2: 哇！系啊，我会哎呀，唔知点解好似想敏感咁样咯，所以我好似唔系好得胸毛嘅。
1: OK， 喺表面上边有一啲咁嘅条件啦，
2: 系
1: 内在上边就系有才华啦，
2: 同埋善良。
1: 嗯，
2: 最
1: 紧
2: 要善良。
1: OK， 好啊，希望呢个人会不久嘅将来出现。仲想讲啊，不过真系时间唔够啦。
2: 哎呀，
3: 大家就去关注一下关嘉敏的社交平台啦。
1: 系啦，系啦，我哋嘅相片亦都会摆喺我哋 OKKOL 嘅 IG 度，大家留意住啦。多谢嘉敏，
3: 多谢晒。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下午5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在当地的朝早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多个军事和石油设施，至少73人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胡塞武装向艾卜哈、贾赞、内桂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73个平民受伤，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莫利基说，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直接威胁民众安全，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威慑胡塞武装，并坚决予以还击。沙特能源部表示，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正评估损毁和进行善后工作。法国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爆出性别歧视争议，外媒报道事件源于一个印度教组织的100人代表团上个星期六到埃菲尔铁塔参观时，铁塔的管理层接纳代表团的要求，下令当时值班的女员工立即离开，由男员工接手工作。事件引发员工和当地工会强烈反弹，法国政坛亦都一致强烈谴责，工会代表批评此举不单止践踏女性的工作权，更加是一种羞辱和不尊重，令人无法接受。员工就在星期一罢工表达愤怒，埃菲尔铁塔因此被迫关闭。埃菲尔铁塔营运管理公司证实，一个印度教代表团确实曾经提出减少和女性接触的参观要求，并承认当时不应该接受这种条件，公司就事件致歉。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截至到8月底，本港共有104间公司上市，集资超过3400亿元，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额。今年全球最大的5只新股中，有3只在香港上市。陈奕婷在港交所中国机遇论坛致辞时提到，国际投资者参与本港新股基石投资占比达到近年高位，来自中东、欧洲、北美以及亚太等地区的长线基金持续增加，体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创新企业和中国资产长期价值的认可，亦都反映香港作为连接中国机遇和全球资本的重要平台，持续发挥独特价值。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听朝的9:50和本港及澳门学生天宫对话。今次由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宫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等校师生代表组成提问小组，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对话将会在政府新闻处网站、政府新闻网和 Facebook 专页以及同步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专题网页网上直播。另外，多个电视电台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海关系今年5至8月和多个内地及海外部门合作打击航空贩毒，共侦破424宗案件，检获约6.1吨毒品，市值约14亿元，拘捕150人。海关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68岁，40岁或以下的约占70%，反映不法分子有年轻化趋势。其中香港机场相关的案件有327宗，检获的毒品达到3.3吨，都比去年同期增加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清姐点醒你，
2: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4: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5: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4: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

0: 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2: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逢星期二黄昏五至七，换咗新时段嘅一个乐，梁兆辉继续请嚟早相识于1990年代嘅 Amanda 李慧文。上回提到，当佢喺1994年离开 Echo 组合，推出首张个人唱片，里面翻唱咗以下呢一首系我最深爱 Olivia Newton-John 嘅经典作品。迎接 Amanda 出场，首先听下原装正版嘅 Sam。

0: Tell me.
1: Music is the answer.
0: Amanda， 李慧敏，
2: 你好。
0: 嗱，你唱咗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音乐啦，即系品种啦。你但系有冇一只音乐嘅类型咧，好冇 feel 嘅？你永远都入唔到嗰只音乐类型。
2: 我谂系山歌，因为我谂咗好耐，其实我幅度都大咁。咁山歌系我最唔得咯，
0: 系
2: 即系咁样，咁我就
0: 同埋我哋喺呢个 urban jungle 度长大，点会入到山歌嘅 feel？
2: 系啦，咁系咪都谂得几尽啊？
0: 嗱，你演过咁多戏啦，亦都唱过好多电影嘅主题作品啦，有冇好难忘嘅电影歌曲或者配乐？
2: 有啊，有啊，其实唔止一个添。我会讲 Black Swan 啦，好正啦 ，Moulin Rouge 好好啦，我自己中意啦 ，Notting Hill 啦，仲有。其实仲有一只我啊 ，Chicago 都几好其实。
0: 啊 ，Chicago 好，
2: 系啊系啊，
0: 吓嗰个 musical 嘛。
2: 嗯。
0: 嗱，但系讲电影，即系其实你即系除咗参演咗电影之外咧，其实你参演都几颇多啦，好几只即系譬如话电影歌曲嘅创作嘅。
2: 嗯。
0: 即系我数啲例子就系、是、假使这分钟系嘛。
2: 嗯，我自己写词。
0: 你自己写词啦，系咪有只谢谢？
2: 谢绝恋爱啊！
0: 谢绝恋爱啊！
2: 系
0: 都系你写噶嘛？
2: 系啊系啊
0: ！OK， 你写翻多啲啊！
2: 多谢你。其实我多数咧系，咦？咁你想揾边个写词啊？如果冇人写，我写啦咁，都系咁噶咋？
0: 系咪你没有好结果嘅国语版？
2: 你只在乎你，
0: 啊、你只在乎你，都系你自己填噶嘛？
2: 系啊，系我填嘅。
0: 你国语都填埋、啊，
2: 同埋有一只系啊，同埋有一只Love Triangle 的中文，我叫咩？浪漫布局
0: 都是你填的，
2: 是我写的，系。
0: 咁所以你嗰阵时同阿 Y 文同阿 Y 咁熟的时候，佢有冇过两招教你怎样填广东话字？
2: 我又冇、啊，我喺度谂唔好搞佢啦，我自己搞掂佢算。唔系，咁我会问下人意见的，咁我自己觉得都满意啊，咁 OK 啊。
0: 我从来觉得填广东歌真的好鬼难，
2: 系
0: 因为嗰个九声咧，
2: 系啊。同埋你要押韵，
0: 又要押韵、
2: 嗯，
0: 又要讲到个故事出嚟。
2: 嗯，
0: 哇！即系
2: 同埋你又，如果你自己唱，你又会谂埋，如果好唱就更好啦。
0: 系啦，嗱，因为我从来觉得咧，即系填词，即系当然咧，我哋好多好精彩嘅填词人，但如果佢本身都系歌手咧，就争好远啊。因为就算你填到几贵丽都好咧，我要点样唱得好呢个字喺呢、這个即系句子里面摆呢个音，系咪我会唱得更加好咧？如果你唔系歌手嘅话，你可能未必会 consider 呢样嘢咯。
2: 所以好嘅填词人全部都会 consider 嘅，
0: 系
2: 真嘅，佢哋会自己唱啊 ，Y 都话佢我唱过咧，咁好好笑系。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下午5: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午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找来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给你。
5: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6: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7: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转那首 Die Die。

0: 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2: 一个乐
4: One Music Corner，
1: 音乐人扫描。
5: Music is the answer。
6: Amanda， 李慧敏，
7: 你好。
6: Amanda， 你生平记唔记得你第一个睇嘅演唱会系边一个？
7: 应该系百变梅艳芳。
6: 哦、你真的小小个就去看百变梅艳芳，
7: 因为我太喜欢她了。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女仔太有型，唱歌也太好听，还有我 relate 到我自己是一个这嘅类型嘅女仔啊，
6: 系嗱，我几时认识梅艳芳呢？就是我细细个嘅时候睇电视，佢就系参加新秀咯，然后唱《风的季节》咯，我真系睇住直播，我就觉得嗰时我少愕然，点啊？呢、這个新人同埋参赛者好似唱咗几十年歌咁样噶，
7: 就
6: 系
7: 咯。
6: 之后我先知道原来佢真系唱咗几多年歌咯，
7: 系，
6: 然后先参赛咯，
7: 系咯。
8: 艳芳小姐唱歌嘅音域好广阔，可以唱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咁但系今晚点解佢要拣唱呢只《风的季节》呢？我谂大家一听就知噶啦，梅艳芳《风的季节》。
7: 好犀利系咪？
6: 即系嗰只潇洒自在，冇有怕，我直冇见嗰个新人系有一只咁样嘅唱。
7: 好犀利！
6: 嗰只压台到啦。
7: 系啊，即系嗰个经验系好犀利。

0: 是董事之后自己银荷包睇嘅演唱会，你觉得最难忘嘅系边一个？
1: 我谂系哥哥告别。
0: 嗯
1: 嗯，啊唔系啊，麦当娜都系。
0: 边一个？
1: 我喺台湾睇嘅巨蛋。
0: 喺巨蛋嗰、那个系咩嘢 tour 啊 ？Blonde Ambition 啊？
1: 系
0: 再后期
1: 嘅。Rebel
0: 哦，哦 ，OK， 嗰、那个啊，加好期啦，近年噶啦，
1: 近年噶啦，因为我一路想睇佢，我日本我 miss 咗，但系你知啲时间要夹到，即系如果唔喺香港，咁后来我连香港都睇埋，同埋好惊啊，因为我好想睇 Michael Jackson， 我想睇嗰次佢就已经
0: 系系
1: 走啦。
0: 麦当娜我都有幸我睇咗三次啦，有时
1: 我睇咗两次咯，
0: 三次啦。咁同埋有一次咧，佢系啱出 music 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喺伦敦咧系一个好细嘅场，800人，
1: 系咩？
0: 我有份去，
1: 竟然
0: 近到死啊！
1: 哎呀，开心啊！
0: 佢真系好劲啊！以前
1: 太犀利啦，我就睇影碟咯，未睇佢 live 之前，睇到烂噶啦啲影碟。
0: 系啊，真系好劲，
1: 太犀利啊！
0: 有冇一只令你喊过嘅作品啊？
1: 唔止一隻，近年呢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0: To Make You Feel、Adele 咯，
1: Adele
0: 唱 Bob Dylan 嘅舊歌，
1: yeah, yeah, 非常佢唱得很好啊，即系佢嗰个女版我好中意咯。
0: 同埋我觉得佢首先即系我都识 Bob Dylan 原装啦，系好唔同啦。首先
1: 系，
0: 然后跟住 Adele 大家知道佢系几唱得之人嘅一个 diva 啦、
1: 嗯，
0: 但系佢用即系好抑制嘅方法嚟唱呢个歌咧，嗰度先动人嘛，
1: 好好噏啊，
0: 系啊，好噏啊，
1: 好噏，但系你又觉得佢总之佢表达到嗰个心情
0: 系啦。同埋嗰只淡淡然、
1: 嗯、
0: 因为有阵时咧，
1: 嗰种无奈，
0: 有阵时嗰啲好识唱歌的歌手，你系好识唱歌的歌手啦，系咪先？有阵时都可能有只陋习咧，就系会 over 咗嘅。
1: 系唔系呢样要自己提自己嘅一定
0: 系啊？嗯、但系呢一只真系啱啱好，
1: 呢只都好好。同埋另一只我都好中意嘅，Million Years Ago 都系佢嘅。
0: 系系，
1: 我觉得哇，呢、這个歌词好犀利啊，嗯、太劲啦！即系讲一个已经过身嘅人、
0: 嗯、
1: 去睇翻佢之前嘅日子，哇，好好犀利，
0: 嗯，
1: 好犀利。

0: 梁兆輝One Music Corner。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5:35，
4: 新城廣播。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7: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11: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4: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是啊，因为你好多未知的未来，但是你又某程度有啲压力，你一定要做得好好好好好好，系好多个好好。咁、然后嗰个原唱者咁犀利，咁我就同自己讲，所以都好多时即系准备嘅时候，我都同自己讲，我唔系要唱 Whitney Houston，、我唔系要做佢。咁、首先我 practice 佢啦，咁、然后我将佢转化成，当你系你自己李慧敏，点样去演绎呢一首歌？但是在这个 form, 这样咯。
1: 录了几多 take 啊，记不记得？
0: 录了，我想在我来讲啊，在我录歌的生涯来讲呢，是最久的了。我想三四个钟。
2: 三四个钟不算耐啦，是不是一只歌有没搞错啊？
0: 好耐的啦。我后期是斗同自己斗快，即是不是一定要好快，但是你要唱好，希望是再快过上次一点这样咯。
1: 咁啊 ,Amanda, 你有没有现在回想返你咁多歌呢，有一只你比较后悔的歌？
0: 后悔啊。
1: 嗱，后悔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definition 嘅。即係有權就係話，今時今日呢，以我而家即係多返啲經驗、我會再唱呢個歌，我唔會咁樣唱。
0: 我會咁講啦，唔係喺唱歌方面啦，因為每一隻歌我唱，即係我出得街呢，我都多數冇乜遺憾，或者覺得、哎呀可以咁樣唱，多數都冇嘅。咁我反而覺得呢，假使這分鐘呢首歌、因為係一首電影主題曲啦，咁我自己寫歌詞，我其實鍾意嘅，但係我覺得個 production 唔能夠，我自己覺得reach 到我想要嗰個水準，即係 mixing 啊、因為我又唔參與到好多嗰個製作嘅部分啊、或者最後混音嗰啲，同埋因為冇出街嘛，即係唔係出唱片嘛，咁、所以我係有少少覺得呢、個声可以做得整得好啲、，mixing 可以好啲。
1: 咁而家 so far Amanda， 你觉得你最自豪、骄傲嘅只歌咧？
0: 哇，我冇咁谂过。咁我都讲翻，我会继续想你啦。
1: 系嘛？
0: 系啦。
1: 点解咧？
0: 因为佢令我踏出咗好重要嘅一步啦、而我亦都觉得我对所有人都交代到啦，自己都好开心，做到呢个水准啦。

0: 作为一位歌手啦，你有冇曾经谂过话，哇呢只歌若果我系唱 original， 就无限啦，发达啦？有冇谂过咧？即系例如啊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唱嘅唔系 Whitney Houston， 甚至唔系 Dolly Parton。其实原来我生命里面唯一嘅郑文歌，其实嗰只歌就系我嘅。
1: 哇，咁啊发达啦！喂，但系好多呢歌，如果你咁讲。
0: 系
1: 诶，不，其实我有一只歌咧系冇出过街，但系都唔算唔算录咗，都未算录晒。其实 我当年攞个 The Vision of Love 嘅。
0: 系啊。Mariah Carey
1: 是啊，
0: 好难唱的喎、
1: 哦。是啊，是好难唱的。但是我不记得点解最后又冇啊？
0: 即系你变咗中文词噶，定系唱英文噶？
1: 我怀疑嗱，我因为我记忆有啲模糊啦，我怀疑系拣咗系 Will Always Love You， 最后系咪同期啊？定系？
0: 差不多那一两年的其实
1: 是是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选择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所以就放弃了这只、
1: 啊、总之是两只选一只之间就没有选到这只、
0: 嗯、
1: 那 我会想象咯。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人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2: ？FM 九十九點七，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六，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We are the champions。主持。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喺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角落。
7: One Music Corner。

0: According to 李慧敏，三言两语，音乐是什么？
1: 音乐是一个给你宣泄感情的渠道，亦都是令你人生里面，我想每一个人或者全世界不可以没有音乐，因为它实在能够抚平人心啦，激励人心啦，令你抚平伤痛啦，亦都令你可以 in love 啦，令你宣泄啦，令你可以付出爱啦，同埋同人人同人之间嘅沟通。

0: 嗱 ，scan 完啊 ，Amanda 咧，希望大家即系对于佢嘅音乐故事有多咗一啲更深层次嘅认识啦。嗱、你喺香港咧，由90年代即系中后期啦，即系一位哇呢把声音，即系其实感动过好多人啦，亦都系一把好犀利嘅声音啦。头先都讲过，你嗰啲歌真系唔易唱啦，嗰啲情感嘅复杂同埋嗰只狠法亦都唔容易演绎啦。所以其实你系真系喺嗰个阶段咧，系创立咗即所谓怨妇形象啦吓。但系当然咧，即系其实我记得咧。你原来是大概到只不过是97年咧，其实你即系声带已经开始有事了，
1: 其实不是，是2000年后的事。
0: 2000年后的事嚟嘅，咁亦都系做过手术系嘛？
1: 系啊。
0: 我就发觉咧，其实我哋头先即系譬如喺音乐人素描里面咧，都讲过好多歌手咧，其实都有类似嘅经验。即系譬如 Whitney Houston 嘅后期啦。Mariah Carey 的近年、你看到他一些场合里面的演出，我最近先看完他在即 IG 有个好像是私人的场合里面他唱 Hero、喂，完全是不是那回事
1: 了。
0: 我们明白的，即是声音会有劳损、而亦都有很多的即是歌手，就算你唱得几叻都好，都曾经好像你类似的经历生个茧。有时譬如杜丽莎曾经是失过晒声。而即当你潜伏了一段几长的日子，现在到你出回来的时候，声真的不同了，但是起见呢你是回勇的完全。
1: 多谢。
0: 因为有一段的日子，譬如说你刚刚是声音即是比较状态差的时候，即是都开始譬如有些场合里面都会失准。那当时刚刚譬如生简的年代，你做一个歌手，亦都大家这么认定你是一把这么出色的声音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很彷徨的？那时候是什么心情来的？
1: 我想 是非常不开心去到一个极点咯。但是呢我后来检讨回呢，是心情心态呢是有关系。我想是你身体是告诉你很疲劳啦。因为即都搏杀了这么久，你亦都好，其实很多歌手你是 overuse 了你的声音。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唱歌嘛，我们要讲嘢啦。
0: 做咗好多访问
1: 啦。是啦，咁你 physical,同埋我發現壓力咧，係會真係會壓垮一個人。我諗呢個都係緊要。咁到你知道理解，咁你知道要用一個輕鬆嘅心情面對。同埋嗰陣時有一段時間，我係心情好差，即係其他嘅原因啦，即係私人原因加埋，咁變咗咧就更差。咁你又覺得好彷徨，即係心情嚇咁、樣咁點啊咁咁啲人，有啲人話做手術，有啲人話唔好做，咁但係你梗係想快啲好翻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

个歌手而言，最大的咒助莫过于是失去一把金嗓子，更何况是 Amanda 这一把咁铿锵亮丽而有力的声音。在转头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的一个落，我哋继续捉住 Amanda， 睇下佢如何从跌到最暗处站翻起身。

0: 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
2: 乐 One Music Corner。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有一门胡塞武装组织在当地的朝早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多个军事和石油设施，包括空军基地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至少造成73人受伤。胡塞武装说，今次袭击出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目标包括沙特阿美位于南部城多个城市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现在正与也门政府军交战，而沙特向政府军提供武器，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火箭和无人机攻击。沙特能源部表示，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能源设施暂时停止运作，消防部门正在扑救。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说，今次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73个平民受伤，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批评胡塞武装公然侵犯沙特主权，直接威胁民众安全，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予以还击。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穆罕默德承诺卡塔尔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指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先至系正途。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穆罕默德表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卡方致力于推动停火止战，积极开展外交斡旋，鼓励各方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以及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加强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资金方面，发言人说，政府一直提升创投融资作为香港创科和商品化生态圈关键一环的发展，包括以港投公司担当内心资本，投小投早投长期，拉动市场长期资金投向新兴和未来产业。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表示，政府各部门在北部都会区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建议设立跨部门一站式平台。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论坛时说，政府可建立一个整合城规、地政和屋宇等流程的平台，因为地产商往往在各个部门的申请程序中花费很多时间，在财务上亦都造成无形的利率损失。如果北都可以一站式处理相关程序，预料能够节省一年以上的时间。又建议政府参考港铁招标模式，考虑容许发展商分期缴付地价。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前校長李卓卿五月率團到新加坡交流期間，以粗言責罵當地保安遭校董會解雇，佢入禀勞資審裁處，話校方喺冇正當理由下將佢解雇，向校方追討大約96万元。案件今日提訊，校方拒絕和解，案件將會喺12月1日審訊。呢節新聞報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12: 天气报告。
1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7: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tic Talks 张雨晨。
18: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喂你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0: 氹氹转，再续未了完，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新城资讯台，
1: 音

0: 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One Music Corner。
2: 咁嗰陣時啱啱譬如生揀嗰個年代，你作為一個歌手，亦都大家咁認定你係一把咁出色嘅聲音嘅時候，嗰陣時係咪好彷徨嘅？嗰陣時係咩心情嚟嘅？
3: 我諗係幾係非常唔開心，去到一個極點咯。但係咧，我後來檢討翻咧，係心情、心態咧係有關係。我諗係嗱，你身體係話俾你聽好疲勞啦。因為即係都搏殺咗咁耐，咁你亦都好，其實好多歌手你係 overuse 咗你嘅聲，因為我哋唔係淨係唱歌嘛，我哋仲要講嘢啦，
2: 做好多訪問啦，
3: 係啦，咁你 physical。同埋我發現壓力咧，係會真係會壓垮一個人。我諗呢個都係緊要。咁到你知道理解，咁你知道要用一個輕鬆嘅心情面對。同埋嗰陣時有一段時間，我係心情好差，即係其他嘅原因啦，即係私人原因加埋，咁變咗咧就更差。咁你又覺得好彷徨，即係心情嚇咁樣咁點啊咁咁啲人有啲人話做手術，有啲人話唔好做，咁但係你梗係想快啲好翻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咁啊加上好多外在因素啦。咁同埋咧，我都想即係你頭先話即係 Mariah Carey 嗰個位，其實我都想講有一樣嘢，有比較少歌手講嘅，係咧我中意以前。我哋喺台嗰个 setting 啊，我哋冇 ear mon 噶嘛，以前
2: 地 mon 嘅啫嘛，
3: 系好正噶。你发唔发觉啲声又校得好靓噶？
2: 系啊，
3: 即系就算电视录翻出嚟啊，你睇翻啲旧嘅 show， 但系我系觉得即系嗰个中间嘅适应咧。是有啲难嘅。
2: 点样转到系 emon 系嘛？
3: 系啊。
2: 嗱，但系今时今日好多歌手咧，冇 emon 就好似唱唔到 live 咁样。
3: 我知道，
2: 好得意嘅。
3: 但系因为我哋唔系咁开始嘛。但其实我 prefer 冇嘅，你问我，如果有咁嘅可能，因为而家即系譬如国内都有啲 show， 佢未必有噶嘛。咁我觉得我 OK， 觉得几舒服噶。
2: 系，同埋你可以听到成个 ambience。
3: 系啊，同埋我成日都问一句嘅。即系当然啲，我都有同啲前辈歌手倾过。咁我话喂，其实点样可以 make sure 观众听嗰个声就系我听嗰个声啦？冇人可以 make sure 噶喎，其实
2: 系啊。
3: 咁变咗我系唔有一个 uncertainty 喺度咯。但系当然我放开咗啦呢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点样，即系当我因为我初头用 Earmon 出翻嚟就系 Y 嘛个 show 嘛，
2: 系2012年。
3: 系啦，但系后来我即系真系即系再做翻多啲 show 咧，咁我用多咗，我就慢慢去适应 handle 啦。咁我而家掌握到多好多啦。咁但系我真心觉得，呢一个系都系一件事咯。喺唱歌嘅人嚟讲
2: ，OK， 嗱，咁你做完手术啦，而家即系康复翻啦。咁但系始终即系其实唔好讲话生茧，曾经即系声音即系 vocal cord 劳损，就算一个歌手，佢年事开始大咗啦，咁然后同后生嘅声质一定唔同嘅，因为会变噶嘛。譬如好似 Bonnie Tyler 啦，啱啱最近嚟离世啦 ，Bonnie Tyler 就哇豆沙喉啦，又话佢系男版嘅 Ross Stewart 啦。
3: 系啊系啊，
2: 咁原来佢唔系天生豆沙喉嘅。咁原来只不过有一次咧，即系佢因为好细个已经系即系又系跑码头啊唱歌啦，咁所以咧去到廿零岁咧，佢开始就真系生茧啦。做完手术之后，个医生同佢讲：嗱，你有几个礼拜唔可以讲嘢，唔可以嗌啊。
3: 系啊，一定噶啦。
2: 但系佢系死靓妹，闷得滞喺屋企，于是乎就癫咗咁嗌，咁就嗌到咧，即系真系沙晒，救唔翻。但系点知入 studio 录音嘅时候咧，啲 band member 同佢讲：哇，你嗰把声正好多，有型好多。就是这样来的。
3: OK， 咁我唔知喎呢个故事。
2: 但系当你即系譬如话生完茧，然后做完手术康复之后，你都会觉得自己嘅声质同后生唔同噶嘛？咁你而家譬如唱歌，会唔会都 tune 咗自己要用而家新嘅即系声音嘅质感去演绎呢？都需唔需要一个过程呢？其实
3: 系回复到嘅。只不过系要时间咯，同埋你要 run，即系点讲啊？其实同做 gym 系一样嘅。即系你要练翻个肌肉咯，
2: 系啊系啊系，
3: 即系你要练嘅，练翻唱多啲，同埋揾到个啱嘅方法，同埋话

0: 者有啲人係要適應新嘅位置，咁樣咯。因為即係如果大家唔知知唔知，唱歌你成個口腔咧有好多唔同位置，聲帶發聲，去邊度共鳴嗰啲係有好多位置嘅。咁你點樣去運用咯？
1: 同埋嗱，以前即係譬如後生嘅時候咧，當然把聲就好亮麗啦。OK， 咁但係
0: 尖啲啦，不如
1: 又尖啲
0: 啦。
1: 我都係㗎，我而家聽翻以前舊嘅節目咧，我就覺得哇咁嘅以前把聲，
0: 即係細個嘛。
1: 係啦，同埋一啲低音嚟曬。即係譬如我上年我訪問阿 K 咧，謝安琪佢都話㗎，哇後生嘅時候啲高音啊冇有怕嘅，但係佢又爆過肺啦，年事又大，佢爆咗好多次肺。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個聲就唔同咗啦，但係佢反而話調翻轉咧，佢覺得佢。而家低音稳阵咗好多，以前反而咧高音就好了得，反而低音就唔稳阵。会唔会其实啊，以你或者而家都会善用啊，可能有声音度有少少少少生啊，即系好似 Bonnie Tyler 咁，佢唔觉得嗰个系瑕疵嚟嘅，嗰样嘢变成佢嘅特质咯，佢嘅 character 咯。
0: 其实我唔介意嘅，
1: 你反而会将呢啲所谓嘅。人哋覺得冇以前咁 perfect， 反而嗰樣嘢就變咗你嘅 character， 甚至你嘅 colour。
0: 其實我想講咧，我原身本身由細到大咧係中低音嘅，我係可以唱到小鳳姐嗰啲唔辛苦嘅，由細到大我扮男仔嘅，試過秋官啊嗰啲我都扮嘅，即係細個。但係我係自己，其實我係撐高個 range 嘅，其實我本身唔係咁闊嘅，即係中低咯。咁但係我后来撑阔咗囉。咁所以其实我係已经唔係原本嗰个音域嚟㗎啦。咁但係到譬如好返，咁我又可能我怀疑就係、是、你又要再一次再做呢个功夫啦，咁我又做囉。咁我又唱得返囉。就咁㗎咋。
1: 係啊，所以听你嘅新歌呢状态好好啊。
0: 多谢你啊，要努力㗎。其实即係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咁样倾开偈就会讲啦，但係平时我哋唔会无端讲其实我好努力㗎，我成日都练歌㗎。即係好似人哋觉得你唔点啊。咁就应该㗎嘛。
1: 係唔使讲㗎嘛，呢啲预咗㗎啦。
0: 咁就得。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6: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15: 跟住真系好想问你咧，即系回顾翻，因为其实你都算系喺即系乐坛里面咧，你真系你都几经历咗好多啲大上大落嘅。咁以往你好多啲访问都讲过啦，即系当然啦，你全盛期就系90年代嘅中后期嗰2-3年啦，哇，如坐呢个白金升降机咁啦。咁但系去到即系千禧年代嘅时候，就突然间，因为你有多啲经历啦，即系我觉得你咧条命都系几得意嘅，其实唔知点解咧喺一段日子咧，即系时来运到啦，好多机会咧，但系突然间咧，哇，就头就碰着壁嘅，即系见到你嗰啲，即系你都签过好多唱片公司嘅一个女歌手嚟嘅，你都得太过紧要同埋夸张，
16: 系啊，
15: 由乐意去到佳音，去到丽音系嘛，佳音又跟住，然后跟住就签宝丽金，
16: 系，
15: 然后跟住就本来系签咗阿妹嘅即经理人公司，咁亦都谂住会出唱片噶啦，咁但系到临门一脚嘅时候，咁阿妹就不幸离世啦，咁样，即系好多嘢喺嗰个阶段，好似即系时来就不运到。样嘢都系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系门槛里面抛来抛去咁样。
16: 系有几年咯，因为佳音本身香港部佢删咗嘛，因为成间公司我都系我一个人咩噶嘛。咁佢哋应该系金融风暴啊，咁佢哋就撤出咗。咁冇问题，咁倾已经倾咗唱片公司咁。咁就系宝丽金咯。咁宝丽金都即系带咗一啲歌喺佳音时代嘅，出咗一只嘅，一次又一次。 咁跟住就係寶麗金做啦。咁做咗一隻就原來先，咁原來佢哋賣俾環球喎，咁咁咯。咁跟住嗰個轉折又有啲轉折咁樣棘棘地啦。咁嗰段時間係棘嘅。
15: 系啦，因为嗰阵时大家都即系觉得，哇！你去保丽金、哦，即系、
16: 啊、
15: 因为嗰阵时啲保丽金嘅一姐好多都已经开始慢慢退退地噶啦嘛，咁即系仲唔系你做一姐？咁但系偏偏就啱啱俾环球收购，大家都知道啦、嗯，即系大型嘅 corporate 收购嘅时候，即系乱到癫嘅一定。
16: 嗯，
15: 咁于是乎突然间咧，又好似
16: 同埋啲主事人又转咗啦，咁、啊、然后咁。當時都諗，哦，咁我其實都 establish 得幾好，咁照計唔會有影響啦。不過冇啊，連學友都有影響嘅時候，我冇可能冇啦。係、
15: okay.
16: 啦。
15: 嗱，咁但係事過境遷咧，即係回翻起呢大上大落嘅時候咧、嗯，即係有咁多嘢，你覺得啊，即係咁不盡如人意啦。
16: 嗯。
15: 而家睇翻起，覺得嗰啲經歷嘅意義其實喺邊咧？
16: 就係、是、你認識到。人生就係咁咯，
15: 嗯、
16: 你冇得即系点讲啊？我哋即系你会 feel 到嘅，即系你信嘅时候咧，有好多嘢你想做，你会好容易做到。好多身边嘅人都即系工作人员啊，全部嘢都啊，全部配合到嘅。咁但系咧唔信嘅时候就真系嘅，即系可能即系人事上啊，唔知点样，总之就唔系你可以handle 到嘅，咁就。你都冇辦法㗎，即係、嗯、但係因為我哋有好長一段時間呢，我咪話好多嘢做嘅，咁你慣咗所有嘢 under control， 你突然間啲嘢唔 under control 呢，你會好唔開心囉、
15: 嗯、
16: 其實就係咁，咁但係你冇嘅，你要接受喔、哦、原來係會咁嘅，咁囉，咁 that's life， 咁你咪後來我就唔理囉，咁即係因為我去到近乎抑郁嘅位啊嘛，咁我就觉得喂唔得啊！如果我病埋有呢啲咁嘅病，咁咪弊，即系咁更加乜都做唔到，唔好理，咁唔好谂啦，直情放手，放松，跟住有时即系做一啲人生里边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嘢，例如去玩啦。我以前真系冇乜点大玩嘅，即系旅行都好少嘅。咁跟住我就 relax 咯，个人 relax 啲，放松啲。嗯，跟住后来又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
15: 嗯，
16: 咁同埋谂翻我以前系点嘅咧？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系做啲咩咧？咁我就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咁、我就。
15: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16: 冇得再发
15: 育，
16: 冇得再发育噶啦，我都想。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8: Hello。
11: 黄昏六点三十二分，
12: 山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新城劲爆，落个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Janice.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0: 即係睇翻即係咁多啲大上大落嘅經歷嘅時候，你先發覺咧，原來有好多嘢咧唔係喺你掌控之中嘅。
1: 嗯，
0: 即係與其係咁嘅話咧，即係其實有陣時係順應個潮流就 let go。
1: 係啊，
0: 即係例如你係憑即係所謂怨婦形象，而喺九十年代中後期即係突圍而出，但係到你千禧年代，你出翻一啲類似咁嘅怨婦歌嘅時候咧，啲人又覺得哇，又係呢啲嘢。
1: 係啊，
0: 但係我嗰陣時紅嘅時候係紅呢啲歌，你哋好

0: 歌咁啦，都系自知咁啦。咁跟住女人不笨拍咗啊，好好、啊。跟住嗰个主持人佢转公司、啊，咁、你同唔同我一齐转啊？我话哦，咁转啦，但系又变咗唔同 terms 啊。咁你嗰件事个 timing 又唔系咁啱，咁、所以你冇得讲嘅，即系你 handle 唔到。
1: 系
0: 就系咁，
1: 冇得讲，亦都冇得讲翻转头。会唔会嗰阵时我可以揸另外一个好啲嘅决定？因为永远都讲唔翻转
0: 头。冇噶，冇噶，我唔谂噶。
1: 系
0: 过去我唔谂噶。
1: 系冇得 look back 嘅。
0: 同埋你会净系唔开心咁，为乜要咁 negative？
1: 嗱，但系头先讲开呢个怨妇啦，你就系嗰阵时树立咗所谓怨妇天后嘅形象啦。嗱，你觉唔觉得一个好有趣嘅现象？我想问下你咧。吓嗱，无论系啲怨妇嘅形象啦，又或者嗰阵时忆年嗰只啊，好现代女性对于爱情。嘅新思维独立自主，其实所有呢啲新女性嘅形象咧，打造呢啲形象嘅咧，系背后一班男人嚟嘅。
0: 系啊，
1: 嗱 ，Y 文帮你打造怨妇，
0: 系啊，
1: 咁经典嘅歌曲啦。忆年背后就系周丽蔻，就系许愿，
0: 系啊，
1: 系咪好 interesting 啊？嗰样嘢，
0: 系啊，我其实所以其实我都好中意周丽蔻写嘅歌词，我有揾佢填过嘅，
1: 系，
0: 所以。好犀利，我当然觉得好神奇啦呢件事。其实我谂男人就系了解女人心咯，有时
1: 都唔系
0: 某一啲男人，某一部分嘅男人。但系你 remind 咗一样嘢，其实我想讲，你话如果有只歌俾我唱，我会好恨，即系好恨啫，系怨咯。
1: 怨系嘛？
0: 系啊，我好中意好中意呢只歌。
1: 咁你不如试下有冇机会翻玩啦？我都好恨听一个即系吓李慧文嘅版本。
0: 但系佢中意佢嘅即系忆年嘅朋友已经好入心噶啦，冇咁犀利，冇咁犀利。

0: 梁兆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不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將生活變成音樂，
1: 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
0: 聽住我揀選的音樂作品，度過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尋記，情可欣。
3: 黄昏六点四十五分，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6: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一角落
5: One Music Corner。
6: 嗱，咁好开心吓，祝咗阿 Manda 啦，即系已经系我都算系同你相识于微时啦。
5: 系
6: 然后我哋一齐即系透过你今次回归乐坛咧，我哋可以重温翻好多我哋嘅历史啦。以前音乐上面走过路啦，无论世界而家变成点都好咧，唔知点解咧，可能人大咗啦，真系觉得以前嗰个年代系好玩啲嘅咧。
5: 系
6: 啦，做音乐嘅嗰个方法系真系同今时今日真系我哋今时今日未必所有嘢衔接得到啦。但我哋希望有一啲以前我哋曾经经历过同埋我哋 treasure 嘅价值咧，有机会保住之余咧，会翻翻嚟嘅。
5: 系
6: 嚟紧会唔会即系譬如话继呢一首新歌之后，会有多一啲音乐上面嘅 plan 咧？
5: 会嘅，可能系。看看年尾年头有没有 show 配合，咁啊有新嘅歌咯，
6: 系嘛？
5: 系啊，嗱，你都会好多演出咁嘅。
6: 嗱，一样我系邓丽好唔抵，好多歌迷都邓丽唔抵嘅，就系嗰个年代，你本来可以开红馆 show， 咁但系97年大家知道啦，即系无啦啦，即系要你腾翻出嚟就系搞回归嘅庆典啦。咁明嘅，咁一定要让路啦。咁但系啱咁个阶段，你最可以 ride on time 开到红馆 show， 就偏偏开唔到。
5: 系咁啊！
6: 而家睇翻系咪都觉得有少少遗憾？
5: 我都系唔谂噶，过咗去嘅嘢。咁啊，展望未来，哦，系咯，我觉得系最紧要睇未来，即系好 positive， 继续俾心机咁咯。
6: 系啦，红馆系好多即系香港歌手嘅指标啦，但我觉得重要其实唔系在一个场地嘅，我系觉得你最遗憾咧，未必系

0: 喺红馆开唔到 show， 而系遗憾地兑现唔到哥哥个许下嘅承诺。若果你喺红馆开 show， 我就做你监制。
1: 系啊，
0: 呢个遗憾啲，我觉得
1: 呢个最遗憾。哎呀，太激动，呢
0: 个
1: 最
0: 遗
1: 憾。系啊，咁但系我第一次开演唱会咧，我个心里边有谂佢会喺度嘅。
0: 嗯，我觉得你好幸运咧，就喺你出道咧，其实你系有恩于啦，亦都系好多即系一啲好 old school 嘅老前辈提携你啦。有阿妹去到哥哥，我听闻你好似跟阿 Roman 去拉斯维加斯开 show。
1: 系啊，佢第一次请我去美国做嘉宾噶，即系我第一次去。I mean，
0: 你从呢一批上一辈咁老资格嘅音乐人同埋歌手，你喺佢哋身上面学会最劲嘅一样嘢系咩啊？
1: 坚强，有韧力，
0: 系佢哋真系好硬正，
1: 好犀利啊！真系，
0: 系无论喺台上面几咁花枝招展都好，即系其实真系好硬正嘅灵魂嚟。
1: 系啊，所以我哋都要同向佢哋学习。
0: Amanda， 多谢你，继续硬正，
1: 好
0: 吓，继续唔需要活得比别人好，最紧要活得比昨天的我更加好。
1: 非常好啊，你都系，
0: 多谢
1: 祝福大家吓。
0: Thank you。

0: 小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今个 round 梁小辉翻到嚟，其中我一个广播道上面嘅娘家新城电台主持一个乐，其中一个我最大嘅收获就系能够可以重遇翻好多来自相仿年代同埋起点嘅一啲音乐友好，一齐重塑我哋曾经走过嘅来时路。但当然啦，若果我话 Amanda 系同我来自同一个起点嘅话咧，我系有些少扮后生嘅，因为我真正嘅广播起点系始于咸丰嘅80年代。下个星期我真系请嚟一位同我来自同一根源嘅朋友，同样出道于1987年，神隐多年，最近终于露面。推出全新 solo 唱片《前 Raiders》嘅陈德将。下个星期一个乐，祝住呢位老 band 友一起回到那个可一而不可再、劲 band 冲天飞的80年代。下星期见。

0: 音乐。
1: 梁兆辉，One Music
2: Corner。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晚上7点，
6: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匈牙利驱逐十个俄罗斯外交官，指他们违反外交公约。俄罗斯外交部说将会采取报复措施。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经当局评估之后，该十名人员涉嫌在匈牙利境内从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活动，已经要求他们离境。他说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强调无意与俄罗斯断交，愿意在相互尊重和遵守国际规则基础上同俄方持续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回应话，将会对匈牙利采取非常严厉的报复措施。法国巴黎法院星期二开庭审讯14个男子，他们被控涉及2021年一宗酿成至少27人死亡的英伦海峡偷渡艇沉没事故。涉案人士集团主要由阿富汗人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组成，负责组织难民由法国北部大桑特和加莱附近的难民营偷渡到英国。被告面临过失杀人、以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身份協助非法移民及犯罪共谋等控罪，当中两个被告仍然在逃，获缺席审讯。事发2021年11月，一艘法国渔船在加莱附近海域发现浮尸并通报求助，当局最终寻获27具遗体，四个人至今失踪，只得两个人获救生还。死者以伊拉克库尔德人为主，亦都包括阿富汗人、埃塞俄比亚人、埃及人、索马里人、伊朗库尔德人和越南人。年纪最小的死者只得7岁。调查显示，人蛇集团将大批难民塞入简陋而且不适合横渡海峡的橡皮艇，救生衣数量亦都严重不足，艇上人员根本无法应对海上险情。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加密货币盗窃案，被指为犯罪集团主脑之一的22岁新加坡籍男子，预计在当地星期二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出席认罪协议聆讯。若果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至少14年监禁。该男子和他的伙伴同伙被控在2024年8月假冒 Google 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Gemini 代表，方称受害人账户遭入侵，骗取他 Google Drive 存取权和安全验证码，转走超过4100枚比特币，当时价值超过2亿4000万美元。团伙随后透过多个平台洗钱和将加密货币兑现，将赃款用在奢华生活，包括一个月内在洛杉矶夜总会狂欢消费400万美元，购买200万美元名表、超过30架名贵跑车，以及租住豪宅和包租私人飞机等。猖獗行径随即引发执法部门关注。检方指出，该犯罪集团自2023年底起已经利用类似的手法实施多宗涉款几百万美元的案件，目前全案共起诉18人，其中10个人已经认罪。爱心食肆想李慧食启动第六轮活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活动累积派发超过29万套饮食优惠券，有效吸引长者外出。陈国基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有赖政商民三方携手合作，政府一直在政策和资源上多管齐下，照顾长者福祉，但单靠政府的力量并不足够，必须有商界朋友的热心响应，同社区团体的全力配合。本案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至今年6月底，本案进入流感季节以来，已经累计录得17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当中包括一宗死亡个案。涉事5岁男童星期日出现发烧和咳嗽，星期一因为呼吸急促前往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診。

0: 转往屯门医院儿童病房后情况转差，随即转入儿童深切治疗部。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清姐点醒你，
2: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又嚟到星期二晚嘅树窿七十八号啊！今晚开始节目之前咧，首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个活动先。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喺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举行嘅，时间咧就系上昼十点半到下昼嘅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听日胡孟清每朝早都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咯，其实佢都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嘅。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讲唔晒嘅。到时咧就有啲大气电波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过光噶。今次嘅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仲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真系好难得噶。而家报名咧，仲可以有早鸟嘅优惠添。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嘅详情咧，即刻上新城网站啦，仲可以 WhatsApp 查询嘅98292344。事不宜迟啦，星期二晚当然同大家一路考股，一路听歌啦。今晚我哋去到1982年。

陈百强、连倚。收音机旁边的你，算不算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呢？又或者不同的天气，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好像我一样，麻麻地喜欢落雨的。落雨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愁绪，心情都会直接受到影响的。

0: 晚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收到可疑來電，唔知聽唔聽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7: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6: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关正杰、关谷英，两王烟水里。仲记得喺嗰个年代咧，好多耳熟能详嘅歌曲都系嚟自电视剧嘅。以前都因为透过电视咧睇好多嘅古装片啦，可能以前未必识嗰本小说，未必好熟悉嗰个时代嘅背景，但透过睇古装剧咧，多多少少都认识一啲。到你真系再睇小说啦，再睇历史嘅时候咧，好似有啲画面啦，有啲印象咁，好似会容易啲掌握咁样嘅。

0: 铃声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地。
2: 晚上7: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新城劲爆，流行榜。
7: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6: 第三位。
7: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个星期亚军歌 Mike 曾彼得，就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林志美感情的段落。唔知有冇听过人讲呢，唔好成日活喺过去啦，執着于一啲过去改变唔到嘅事啦。但其实发生咗嘅嘢就係发生咗㗎嘛。正常嚟讲，人唔係电脑，唔係揿个掣呢就可以洗晒啲嘢嘅。记得呢就未必一定係等于執着嘅。同时记得亦都未必係代表记仇。只要唔係太过影响之后你去做人去生活嘅话呢，我觉得都係 OK 嘅。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
3: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1: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0: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2026年第十八周
3: 第三位。

0: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1: 第一位，
2: 第一位。
1: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陈洁玲今晚夜，唔知你身边多唔多你可以同你一起玩到嘅朋友呢？做正经嘢系重要嘅，但系咧能够同你一起玩嘅人咧都应该好好珍惜，因为玩都系能够成为你生活中嘅动力噶嘛。当然啦，亦都唔可以净系玩嘅，能够喺做正经嘅事、工作啦或者其他嘢咧，有个好嘅拍档都系要好好珍惜嘅，咁先能够事半功倍噶嘛。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许冠杰嘅最佳拍档，我哋听晚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同大家嘅点唱嘅。你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8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过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共同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出，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表示，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同中国有住多年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正斡旋乌克兰同俄罗斯在冬季前采取措施，降低战时升级的程度。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SOS 访问时说，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过去的周末先后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主要目标是打破外交僵局，重启谈判，同时带来一些新构想，包括乌俄在入冬前和冬季期间可能采取的缓和措施，并寻找能够让双方更接近和平的措施。泽连斯基又说，美方特使向他传达的讯息是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谈判，接住下来几星期是外交上的重要窗口，乌克兰希望把握在这个月和下个月重启外交进程。他说，美俄乌亦都不排除再次举行三方谈判，但目前未有决定。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需要特朗普，有可能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促成一些外交进展。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2025公布结果，香港学生是三个核心领域数学、科学和母语阅读能力的排名稍为下跌，但整体成绩仍然高过国际平均水平。今届评估计划共有91个国家和或经济体系参与，香港共有大约6400个来自230所中学的15岁学生参加。香港学生在三个核心领域排名较三年前的上一届都有下跌，当中科学能力更加跌了10，但整体表现仍然在头20名之内，得分都高过国际平均分数。而在创新领域，在数码世界中学习，香港学生取得545分，排名第六。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前校长李卓卿五月率团到新加坡交流期间，以粗言责骂当地保安，遭校董会解雇。他入禀劳资审裁处，话校方在无正当理由下将他解雇，向校方追讨大约96万元。案件今日提讯，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将会在12月1日审讯。李卓卿在申索书指，校方冇俾充分嘅通知或代通知金，并喺有薪病假期间终止合约，认为系喺冇正当理由下被解雇。除咗代通知金，佢亦都就七日人工补偿、遣散费同长期服务金等追讨大约96万元。廉政公署落案起诉营运 AliPayHK 嘅电子钱包公司 APSHK 两个时任雇员同佢地的妻子共四人，指他们涉嫌串谋诈骗、隐瞒利益冲突，开设外判技术开发公司，并利用职权将 AliPayHK 小程式开发合约外判给该公司以谋取私利。四人获准保释，将会在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APSHK 是蚂蚁集团子公司，公司定有明确指引现金雇员经营或投资和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判商，并要求申报利益冲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 讯台。

0: 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7: 星期二晚的麦华街，哇，个 WhatsApp 响到爆晒，55014997。原来香港的朋友咁多感情的问题，睇嚟嚟紧两个星期咧，我哋要分开嚟讲。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下啲理论，讲下我哋两个嘅嘢，收多个礼拜大家嘅问题。下个礼拜咧就要帮朋友咧解决下吓，风水上边可唔可以真系帮你嘅爱情运咧都可以改善啊？系、不过头先我提咗一个字，个运字。运同风水其实系唔系有关联性噶？
8: 有关联嘅，即系其实运咧就是一个单位嚟嘅、就去咧断定呢个风水嘅好坏，
7: 系
8: 啊，即系正数啊，定负数啊，同埋系

0: 究竟系有几好同埋几差咁咯。
1: 系好啦，咁我哋讲翻咧，即系风水学入边嘅爱情运。上个星期咧，我就同勤龙师傅讲啦，我身边咧有一啲女士朋友啊，真系大家要，我其实唔系好多朋友嘅啫，所以好容易咧估到嗰个系边个。咁啊，嗰位朋友咧，我记得咧，即系都讲，而家佢结咗婚嘅，但系十几年前咧，佢都几担心，因为佢系一个专业人士，
0: 系
1: 好强嘅。咁佢就都揾几多钱嘅，咁但系就一路嗰个拖咧都系拍下散下，嗰个人又好似即系永远都唔自在唔自在咁。咁但系两个又唔系话冇拖拍噶，咁但系佢又惊真系咁样拍下拍下就永远都拍散拖，所以咧佢就真系曾经咧就揾过风水师傅去佢屋企，
0: 系
1: 咁就搞咗个阵出嚟。咁我又唔记得佢点样整啦，总之就个床头又唔知摆啲乜嘢，跟住之后呢某一个位又唔好摆啲乜嘢，咁我应该睇你嘅解说系点样啦。咁、最终呢嗰天真係有戏剧性嘅变化，係、突然之间话唔搞啦散啦，但好快呢大家就好似呢唔舍得对方咁，无端白事就结埋婚，咁到而家啦十几年啦，仔都生埋啦。咁其实系唔系真系摆个阵可以催促下大家嘅爱情运嘅咧？
0: 咁、你问我咧，我就梗系相信摆一个阵系有帮助啦。
1: 咩叫一个阵先？你解释下。其实好多朋友咧，对于风水学觉得好迷信嘅原因之一就系摆个阵就有用噶啦。咩叫摆个阵咧？吓，
0: 首先嚟讲咧，摆个阵系咩意思咧？要解释乜嘢系风水学啦。风水学咧，其实就
1: 系
0: 一个环境学啦。咁点解叫风水咧？其实原来风水。喺我哋喺环境嘅能量、而最大能量就係风同水，因为佢流动嘅。
1: 係。
0: 啊，即係其实你係讲緊有啲嘢係喐同埋唔喐㗎嘛。啊，即係虚实啦，动静。啊，咁摆阵呢意思就话呢，喺你嘅周遭环境里面呢就改变咗一啲环境嘅摆设。
1: 係。
0: 啊，咁如果专业啲呢就係、解释就话呢係影响咗你嘅磁场。每一样嘢都影响你嘅磁场噶嘛，
1: 即系风水同磁场都有关系嘅。
0: 正确嚟讲叫气场啦。
1: 哦，系啊，系啊，气场
0: 啊，但气场咧，啲人就觉得系好好玄学啊。咁啊，磁场会好多人会明白咁样啦。磁场就同气场当然系一样啦吓。
1: 即系令到你行入去嘅时候个感觉唔同咗。
0: 啊，第一就系咧。风水是包乜嘢呢？是包括咧现今嘅心理学啦、环境学啦、统计学啦。即系其实你谂到嘅嘢都包嘅，因为喺中国古时嘅风水学咧，其实系一个系概括好多范畴嘅嘢嚟噶。佢即系古时冇心理学咁啊嘛，其实都包嘅。即系有啲嘢你好唔顺眼咧，你移走咗咧，其实都会对你嗰个运势有帮助。
1: 系呢个真，即系唔系净系人噶，即系有阵时摆旧嘢喺度，我哋成日话笃眼笃鼻啊嘛。
0: 系啦。好多时有啲人会咧，即系 challenge 咧风水学就话，其实系咪影响心理嘅咋？影响心理而有一个好结果就够噶啦。
1: 哦，系，因为影响咗心理，冇一嚿嘢笃眼笃鼻，我哋就觉得件事会做得好啲。
0: 冇错。
1: 有阵时某一啲嘅嘢，嗱，当啊做个 present 咁先算啦。我要 present 一个 proposal 俾客，其实我个心上边觉得会好啲嘅话，出嚟嘅效果永远都会好啲。
0: 冇错啦，即系例如我哋成日都讲啦，你背后有冇靠啦？
1: 系。
0: 如果你咧后面咧坐个位置背住个大窗，阴风阵阵，即系你讲嘢都怯怯地，因为心理学咧即系觉得自己好似话冇乜安全感，好冻啊，系嘛啊，咁你讲句嘢都冇乜说服力啦，会
1: 系咁啊，即系嗱，你移走啲嘢就得啦，但系有阵时头先讲到嗱，翻爱情运嗰度啦，但系。工作上我明白，但爱情上其实有啲乜嘢会笃眼笃鼻，或者通常会做啲乜嘢？可唔可以举几个例呢？
0: 啊，即系最简单嚟讲咧，有啲人就会摆一啲画啦，孤身只影咁啦，咁就会觉得好冷清啊。尤其是咧摆一啲咧秋天嘅嗰啲画，即系落晒叶啊，得翻啲枯枝啊，
1: 睇落去好似好有意境嗰啲。
0: 系啦，有啲人就系中意，但系咧就影响运势。咁佢覺得我明明中意，點解你又要唔俾我擺呢？係咁同運氣咩關係呢？其實你中意呢樣嘢，就代表你嗰個心態咧，就係喺呢一種嘅通啊。
1: 哦，
0: 你自己本身都係享受孤單，享受孤獨。
1: 即系你都未拍拖未试，你都已经自己和咗先啦，系嘛？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咧系好甜蜜嘅时候咧，你自然然咧会摆一啲咧成双成对嘅嘢嘅，即系好 warm 嘅颜色咁样嘅。 系啦，咁呢个系一个有鸡先定有蛋先。
1: 系咯，呢、這个方向问题嚟嘅。嗱，好甜蜜嘅时候就会摆啲成双成对嘅嘢。
0: 系啊，
1: 咁调翻转，我特登摆啲成双成对嘅嘢，可唔可以令到自己甜蜜啲嘅咧？
0: 可以啦。
1: 哦，
0: 其实咧，好多人咧本身咧系冇咧去寻求另一半嘅需要嘅。
1: 系。
0: 啊！但係佢覺得社會上咧就覺得啊，即係我都咁上下年紀啦，如果自己一直單身咧，又覺得好似對唔住自己，
1: 係
0: 啊，所以咧佢就想結婚拍拖、嗯。其實本身可能佢冇呢個需要嘅，所以佢自己就中意一啲咧好凄美動人嗰啲畫，
1: 係
0: 啊，又日落啊，又夜晚又係嗰啲睇住啲星星啊咁嗰啲咧嚇。咁、啊、但係咧。当你啦环境咧系好温暖啊嘅时候咧，你自己都会享受即系成双成对，
1: 想揾个怀抱挨下嗰啲啊，譬如头先我个女士朋友咁样，
0: 冇错冇错。
1: 哦，所以其实就系佢个心态影响佢当时出唔出去活动，出唔出去行事啊？我哋叫做你都唔行出去，或者你都唔开口，你都唔去拍拖。就算你有一个男朋友啦，当时，但系你都唔拍拖，或者你唔系成日同佢一齐，同佢一齐咧又冇嘢做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就会令到嗰段关系就系咁样，唔知点咁噶咯。
0: 系啊，即系其实觉得咧，人生咧，自己一个定系咧有伴侣咧，系冇对与错嘅。
1: 系，
0: 其实成件事系讲紧个频率啫嘛。
1: 系，
0: 即系例如你个间屋嘅频率系。好温暖啊！好有呢个凝聚力咧，你自然想多个人陪你嘅。
1: 系好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摆住呢一个阵先啊！如果你见到屋企有啲单丁嘢嘅话咧，拎啲嘢出嚟等佢成双成对。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勤龙师傅倾偈。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你啱先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我哋继续开放咧呢一个 WhatsApp 热线5501-4997，可以同我 say 个 hi， 同勤龙师傅 say 个 hi 之余咧，亦都可以将咧你一啲爱情同埋风水相关嘅问题咧 send 嚟啊！睇下究竟今个礼拜或者下星期咧，会唔会可以同大家咧一齐拆解一下？头先咧，我哋就讲到成双成对啦。咁啊，如果而家孤零零一个人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其实会唔会呢个时间听收音机都可能好重嘅呢啲人？
3: 系
2: 可能是这样的啦，你摆得一只鸡蛋就唔该去数数啊，雪柜攞多只出嚟摆啦，最好染红佢添。颜色系咪有影响？
3: 有，其实颜色系最影响到人嘅心情嘅，
2: 啊，
3: 即系如果你咧系咧蓝色啊嗰啲咧，你系比较冷静啊，红色你会比较热情啦。
2: 咁，即系唔可以蓝色，多啲放红色。
3: 系啊，即系其实都系一啲暖色啦，吓，即系红色啊、绿色啊、橙色啊，啊呢啲啦吓，咁啊蓝色啊、银色啊、金色咧比寒冷啲咯，
2: 系
3: 系啊，咁你就会觉得个人系孤单啲，咁样咯，
2: 系咁调翻转咧，其实我哋成日讲风水啊嘛，
3: 系
2: 风同埋水，嗱喺我认识嘅勤龙师傅入边咧，风我少听啲。水咧，有阵时你都会教嘅，即系喺啲局啊，喺啲阵入边咧，边啲位要摆啲喐嘅嘢啊，可能啊唔系，风都有关，咁即系识转啊，或者甚至
3: 就
2: 水色流啊咁。咁呢个喺爱情运上面又用唔用得着噶？
3: 用得着嘅，其实因为咧，我哋风水就讲能量，能量边度嚟咧？就风同水啊嘛。
2: 哦，
3: 其实凡系识喐嘅嘢都有能量嘅。
2: 咁系咪搞到间屋好多风同水咪得咯？定系话都唔可以乱嚟噶？
3: 咁如果喺屋里面嚟讲咧，咁就其实最好就系咧，就唔好全部都喐晒。
2: 系，
3: 如果唔系咧，你瞓唔着嘅。
2: 嗯，
3: 啊，即系你休息唔好。嗨
2: 得滞，
3: 系啦。你话公司咧，办公室咧都可能得，
2: 系
3: 啊，因为你真系搵钱啊，你真系要动力啦，唔系坐喺度。
2: 咁唔好搞咁多办公室恋爱啊！即系如果呢啲恋爱嘅嘢翻到屋企，咁有边啲位系应该可以放下呢啲，吹一吹个爱情运咧？
3: 啊，咁我哋咧，首先嚟讲，譬如我哋如果要运用到风同水咧，我哋要咧吹动咧每一年嘅流年嘅一个叫做姻缘星嘅。
2: 系
3: 啊，咁呢个要计数啦，有啲少少专业啦。
2: 呢，个要搵你或者搵其他唔同嘅师傅啦，每一年都要睇一睇嘅。
3: 冇错冇错，
2: 系
3: 啊。咁另外咧，就如果你话唔系用到呢、這个。殺手鐧啦，咁其實我哋擺一啲咧比較係恩愛啲嘅畫啊，或者呢一啲擺設咧，咁就不論方位，周圍都擺得嘅。
2: 因為呢個係影響你自己嘅情緒啦，影響你自己嘅行事啦，甚至乎係鼓勵你去做多啲同愛情相關嘅嘢，可唔可以咁講？
3: 影響到你嘅視覺
2: 哦，
3: 咁啊影響到心情。
2: 所以都好科學化㗎喎，
3: 好科學化。其實你睇一啲愛情嘅片，你都想拍拖啦，
2: 係
3: 一樣道理啫嘛。
2: 喂，調翻轉啦，拍拖之後咧就係結婚啊嘛。咁，去到結婚呢個話題咧，就好多女士又有第二個陣要擺㗎啦。
3: 係啊
2: 係
3: 啊，
2: 就係嗰啲即係啲男士要聽聽話話嘅陣啦嚇。即係呢啲陣又應該點擺嘅咧嚇？
3: 其实咧，佢就
2: 系最高收听率时段啦。嗱，呢个
3: 冇错啊。嗱，催姻缘分几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咧催你嘅情绪啦。
2: 系
3: 啊。第二咧就催动佢嘅发展。
2: 系。
3: 第三咧就系收成。
2: 系。
3: 收成正果。
2: 咁当我之前摆咗啲红啊、橙啊，咁两个起埋一齐收成正果啦。咁跟住梗系希望生小朋友啦。但系生小朋友我哋唔好计住啦。最怕就多咗个人啊嘛，而家。
3: 系。
2: 咁系咪要即刻换翻晒蓝色啊？
3: 咁唔係嘅，其实呢我哋呢就算拍拖啊或者老夫老妻呢都係要有保持嗰种热情嘅嗰种冲动嘅。但咁嗰种热情同冲动呢就只能够对一个人嘅啫。咁所以其实我哋呢就呢都讲就话成双成对嘛。
2: 就唔好摆三件。
3: 唔好摆三个啦。所以呢都有啲风水师都提倡啦，拖鞋啊两个人就两对啦，就唔好整三对。
2: 哦，系喎，
3: 枕头啊，就系两对，
2: 即系唔好鼓励咗某啲嘢发生
3: 啊，一对、两对、三对啦，总之你就唔好 多咗个单头出嚟啦。
2: 系哦，即系都可以喺呢啲事上边都留意下噶。
3: 系啊，
2: 因为呢个都系好科学化噶，其实你冇就冇得发生啊嘛。即系当然而家买好方便啦，但系始终唔好喺嗰一个即系成件事嗰个合理性上边咧就出现咗好似哇真系系点点点啊嘛。
3: 系啊，
2: 喂，咁但系成日闹交噶嘛，有冇啲咩即系喺呢一类型嘅学说入边可以令到大家即系和气啲嘅咧吓？
3: 啊，咁其实嗌交呢样嘢咧，都系讲紧咧，你系呢个情绪有波动啊。
2: 嗯。
3: 啊，热情同波动两样嘢嚟嘅。
2: 系。
3: 啊，热情好 warm 啊，即系系嘛，即系嗰啲嘢好温暖啊，一双一对啊。系。咁其实你摆多啲呢啲嘢咧，都会令到你咧就冇咁样嗌交啦。
2: 系。
3: 啊，咁其实有个方法我教大家嘅，就系咧尽量吓将自己咧一啲好有回忆嘅一啲生活上嘅嘢咧，就多啲摆出嚟，即系例如去咗某个旅行，买咗啲纪念品，
2: 系
3: 啊摆出嚟啦，啊或者影咗啲靓相咧挂起佢啦，
2: 甚至乎而家摆手机当 wallpaper 啦，
3: 手机 wallpaper 可能就得你自己睇到，
2: 哦、
3: 啊，即系你要多啲
2: 共
3: 同系啦 ，remind 自己一啲共同回忆咁样提醒自己啊个初心啊系乜嘢啊，点样同佢一齐，点样中意佢啊，即系呢啲咧你摆得多咧就好好嘅，但系而家我睇风水。我都發現咧，好多人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好少擺呢啲嘢嘅。就算係咧一家人啊嚇，即係有仔有女嗰啲咧，全家福都冇一張嘅。
2: 係
3: 係啦，你話迷信又好乜都好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係要有嘅，係影響到你嗰個思想，
2: 係
3: 繼而咧就影響到行為。
2: 系
3: 系啊，如果你冇呢啲嘢咧，就好冷清啊。
2: 不过都真系嘅，当你想发你另一半脾气嘅时候，即系当然大家嗰个每个人嘅情绪会有唔同啦。但系当你望到或者你每一日望住某一啲好美好嘅回忆嘅时候，你知道可能你做咗某啲嘢就会破坏咗呢一啲回忆入边嘅意义咧，你自己系会忍一忍口
3: 嘅。系啊，
2: 即系尤其是你一段关系越耐咧，其实双方面咧都会见到大家都做紧呢件事去维系，可能。闹咗出口噶啦，第一句，啊，跟住突然之间佢又会收翻噶，
3: 系啊，
2: 其实或多或少，可能自己无意中已经摆咗呢啲阵咧，都唔知嘅，
3: 系啊，冇错啊，
2: 系，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吓，好啦，呢个时间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麦华街。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晚上8: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8: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装楼，得不偿失。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9: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喺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1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

0: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啊，爱情运咧，其实除咗讲个运之外，你自己即系搞唔搞下自己咧，都系争好远嘅。先介绍下今日咧，继续有勤龙师傅喺度先。勤龙师傅你好
3: ，Evan 你好。
2: 嗱，我咧就觉得咧，有阵时咧，人哋拣唔拣你，或者你拣唔拣人，尤其是讲紧咧啲单身嘅朋友咧，第一样嘢你自己都要令到人哋吸下精先得噶，即系唔好自我感觉良好。咁啊，好多朋友结咗婚就开始个样就会有。即颜值会下降，冇乜所谓嘅。但如果你话你而家仲系讲紧，喂，点解系单身咧？未问勤龙师傅之前，我都教到你啦，就系、是、喂，你执一执自己先，令到咧行出街最少都有异性望下你啊嘛。咁、但系呢一个就系易用上嘅吸精，风水上有冇嘢可以做下，令到行出去系有一股独特嘅风水气味嘅咧？
3: 咁、其实咧，气味你讲气味都有关，
2: 哦，真系有关噶，
3: 系啊，即系眼耳口鼻嗰啲嘢咧，即系视觉、嗅觉、味觉都有关嘅，
2: 系
3: 啊，所以嗅觉嚟讲咧，其实有时你系需要咧有一啲香气啦，咁其实都会吸引到一啲异性，其实古时啊，即系咧呢个朝廷里面咧嗰啲妃嫔啊，佢用咩摆风水咧？啊！你谂都未必谂到啊！佢用生果啊，
2: 系
3: 点解咧？因为生果系有香气啊，有自然香气咧。咁诶，嗰、个太子啊、皇帝啊吓入到你间房咁香嘅吓，咁、就都会逗留耐少少咯。咁、所以你自己咧嗰、个咧气味咧都好紧要啊，即系啱一个啱你嘅香水啦。第一，第二啊，就系唔好有臭味啦吓。
2: 系、
3: 即系其实你就算唔喷香水啊，你嗰啲洗头水啊，嗰啲护肤品嗰啲味道咧，其实都已经去好够一个去吸引人嘅一个嗅觉嘅程度噶啦。
2: 呢、个都好科学化，不过突然之间咧，即系我瞄下嗰啲信息咧，即刻瞄到个咧，有啲听众讲，我本来都想之后先再同佢解决噶、不过呢一下咧，我问问勤龙师傅先。即系最怕就系一啲过分会吸引异性嘅男士啊嘛，头先系讲屋企点摆啫，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系咪俾副眼镜佢可以挡桃花？喂，有冇学说嘅咧呢一样嘢？
3: 啊，都有学说嘅，
2: 即系讲个讲嚟听下先，即系呢个又系收呢个又系收听率嘅高峰啦、
3: 即系其实咧，我哋风水都话包所有嘢噶嘛，系、所以我讲出嚟咧嗰个原因咧，可能你觉得啊，其实呢啲嘢都系人都知啦，咁
2: 我哋净系知道可以戴副眼镜挡桃花咯，但我哋唔知点解嘅。
3: 系啊，因为其实咧，人与人之间咧最动情嗰一刻就系 eye contact 啊嘛。
2: 系
3: 啱唔啱先？
2: 咁就隔副眼镜可以争几远咯？
3: 咁我咪睇唔到你嘅眼珠咯。
2: 哦，
3: 咁大家咪唔会有嗰个情绪嘅联系咯。
2: 咁系咪真系有一样嘢叫桃花眼噶？
3: 桃花眼就系咧水汪汪咧，你见到佢时候，你觉得佢动情啊？
2: 系
3: 人好得意啊，就系咧嗱，即系。你同我打招呼，我又同佢打招呼。如果我覺得你好中意我嘅，我都可能會考慮中意你噶嘛。
2: 係，
3: 明唔明嗰樣嘢啊？所以咧，桃花眼就係咧，佢咧隻眼咧，佢唔覺噶。佢有啲淚水嘅時候咧，令到隻眼好靚啊，好靚身時候，你想望多兩眼，然後咧大家有個眼神接觸咧，就可能咧，通電啊，跌咁樣。
2: 咁係咪命中？即係如果你話喺術數或者喺風水入邊，佢係旺桃花嘅人。通常都有桃花眼嘅咧，
3: 系啊，通常咧有桃花眼嘅。其实咧嗱，我想问你啊，如果你中意一个女仔啊，或者中意一个任何人，唔一定系拍拖嘅吓，普通做朋友嘅啫。
2: 系
3: 你想同佢表达你嘅善意啊？
2: 嗯，
3: 你用你嘅五官啊，用啲乜嘢？
2: 口咯。笑咯，
3: 笑啊笑啦，系啦。
2: 不过笑都系真系真嘅，我都会伴以一个诚恳嘅眼神咯。
3: 系啦，即系你觉唔觉得系眼神先至系最有利嘅武器？
2: 桃花嘅眼神，
3: 笑都好紧要啦吓，即系。但咧，你
2: 所以我咪成日识好多妹妹姐姐，永远都识唔到女朋友咯。会唔会关事咧？因为我唔系桃花眼咧，我呢对肯定唔系桃花眼啦，系嘛？
3: 咁你系啦，你真系
2: 我明不系咯，我明不旺桃花噶，我冇完全冇噶，
3: 系即系只眼唔够灵咯，即系头先咧，首先你桃花眼咧系会令到人有想望你只眼嘅，
2: 系
3: 你眼神好足啊，好足够个眼神啊，咁你咁先至会令到人就想望你噶嘛，如果你好乌眉瞌睡咧，就算你点样水汪汪都好啦，咁其实

0: 即系我有个武器挂架咗喺你只眼度，睇下你重点咁样系咪咧？
1: 遮住佢个电眼啊！
0: 系喂，不过嗱，我呢个岔开问少少嘅啫，即系既然啊，你头先咁样讲，系唔系要做一个成功嘅明星，通常都要有对桃花眼嘅咧？
1: 哦，
0: 尤其是男明星，
1: 系噶。
0: 哦，唔怪得我唔得啦！
1: 你都好多 fans 噶咯，啊，
0: 我啲 fans 全部唔系呢类啊嘛，
1: 都有咁上下殺傷力噶啦。
0: 哦，即系话其实可以咁讲，但我又有多啲嘢问啦。嗱，呢个唔代表其他，然后大家谂到嘅嘢吓，我即系真系咁问嘅啫。而家咪好兴整容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如果有个星，佢好想红啦，呢个唔系我，而佢真系发觉自己就
1: 系
0: 争咁对眼。整完嘅桃花眼究竟，因为其实佢条命系唔旺噶嘛，应该，但系佢整咗变咗，令到嗰对眼系桃花眼，有冇帮助咧？
1: 系呢、這个就系即系问得好啊，因为咧正正咧就原来发现咧，
0: 系
1: 桃花眼系冇得整嘅。
0: 哦，
1: 头先讲咗啦，系讲你嘅眼神啦，即系你嗰、那个眼神嗰个眼珠啊，即系有冇精神啊，有冇水汪汪啊嘛，水汪汪呢啲嘢你点整咧？
0: 系。所以真系冇得搞噶，
1: 冇啊！真君眼大眼细事噶，
0: 系真系有阵时桃花眼系天生生成噶，
1: 系因为只眼系你嗰个内在情绪嘅表达嚟噶，
0: 系、
1: 你啲眼水一种分泌嚟噶嘛。
0: 系嗱，咁讲到呢个眼镜就系、是、可能系啲女士叫啲男士去佩戴啦。喂，但系桃花眼永远往往我都见，即系听到系喺男士出现噶嘛。有冇女士有桃花眼？
1: 有，男女都有桃花眼，
0: 但系少听噶，即系我好少听到啲人话女仔戴副眼镜去挡桃花噶。
1: 都
0: 系咪同传统有啲关系咧？即系女士有群下之神多多都唔紧要，男士咧有多桃花咧就可能系桃花劫，会唔会有呢个原因？
1: 即系其实女性本身就系、是。大桃花噶啦，
0: 系、哦，
1: 即系苗条淑女啊，君子好逑，
0: 系，
1: 即系呢个系生物学嚟噶嘛，即系男人去追女仔噶嘛，
0: 系，所以即系其实啊呢样嘢就冇办法啦。不过对于即系男士同女士啊，究竟仲有冇嘢可以做帮你？挡桃花又好，帮你吸多啲桃花又好咧。
2: 不过咧，除咗咧桃花咧，我哋咧要处理好啲之外咧，我哋嘅财富咧更加咧就要咧早啲开始规划啊！介绍个活动俾你啦，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今个星期六9月12日就系噶啦，时间系上午10:30去到下午3:30噶，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嗱，先同大家讲讲啊，今日9月8日咧就系早鸟优惠最后。后嘅日子噶啦，所以如果你想攞到呢一个优惠嘅话咧，而家呢一刻咧就要上翻去 metroradio.com.hk 报名，或者咧就 WhatsApp 98292344嘅。嗱，呢个活动咧，清姐咧除咗咧会同大家吓分享平时你都听到咧佢嗰套理论之外咧，亦都会咧同大家咧讲一啲咧平时未必够时间，或者甚至乎咧好难喺大气电波披露嘅私人投资笔记噶。嗱，呢一个笔记咧。可能会为你带来将来投资的时候无限的用途，所以记得就一定要抄写，同埋咧就系嗰日咧问多啲啊吓，咁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啦，希望咧就大家咧可以咧尽兴而归噶。嗱，想报名嘅朋友讲多次啦 ，WhatsApp 电话98292344，或者上翻 metroradio.com.hk 查询详情都得噶。今日系最后嘅早鸟优惠啦，快啲报名。

0: 晚上8: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是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啦，继续今晚嘅墨华街啊，即系原来咧墨华街入边嘅风水街最尾咧变咗时装街嘅，因为大家咧又要去买眼镜啦，啲衫衫裤裤又要买过啦，又买香水啦咁样吓。上一节咧就讲过咧啲关于桃花眼嘅问题，都喺个人上边出发啦。咁啊，我成日都听到有啲朋友咧，可能嗰年旺桃花嘅，或者即系某一个年纪嗱，成日都听某一个年纪你唔结婚咧。你要等开廿年才有分结，其实呢啲顺唔顺好咧？
5: 但呢个就系喺八字上去睇到你嗰个运势系咁样的啊，即系如果你系真系有桃花眼咧，你成世都有桃花嘅，
4: 系
5: 啊，只不过可
4: 能桃花可唔可以开花结果第二件事啦，系咪？
5: 系啦，开花结果好讲时机同埋你个人咯。
4: 系，
5: 其实好多人系有桃花眼嘅，但可能佢都保持单身嘅，
4: 系，
5: 因为太多选择啊嘛，呢个另一个问题
4: 我真系识呢啲朋友，
5: 系另一个
4: 问题。佢只眼系肯定系桃花眼，
5: 系啊，
4: 佢真系唔止系异性，系连同性都吸到嘅，
5: 系啦，
4: 我真系唔系讲笑嘅。但系佢永远佢都唔会应承任何一个女士结婚。我真系睇咗呢个人咧，差唔多廿几年啦，佢系可以不。段身边咧，系每一年咧都有流转地，有好多唔同嘅女士，有啲系话拍紧拖啦，有啲好仰慕佢啦，有啲系话自己系好朋友啦。但无论任何称呼都好，即系喺我身上，我都觉得系佢嘅桃花嚟嘅，真系旺得咁紧要，系咪净系单靠只眼咧？定系都有其他唔同嘅风水有关、科学有关，或者系性格有关？有冇啲咁样嘅关系咧？
5: 即系除咗只眼之外咧，啊气场可有关噶嘛？眼都系一个散发气场嘅。其中一个地方嚟噶嘛，
4: 系
5: 一个人嘅气场点样嚟嘅咧？咁同你嘅作息定时都有关噶嘛。
4: 哦，
5: 咁呢个又牵涉风水啦。你张床瞓得好唔好啊？瞓完之后有冇精神啊？有精神，身体好啊，你皮肤又靓啲啊，靓啲，你散发嘅气场又好啲啊，咁样咯。
4: 咁你问我，我谂到一样嘢，佢真系喷香水嘅。
5: 系，
4: 即系当时我识佢嗰阵时，我廿零岁嘅啫。但系我系觉得诶咁得意嘅呢个男仔喷香水，咁但系而家你问我就明啦，因为嗰啲味道可能就系头先咧两节之前你讲过一种，系令到人哋会留一留步或者会记得佢嘅味道咯，系一个好舒服嘅味道嚟。佢系拣几只嚟喷嘅啫，佢唔系咁好似杀虫水咁喷嘅，即系佢系真系拣啲好清新嘅嚟喷嘅。同埋你话作息咧，虽然佢中意出夜街。但系佢永远都要瞓觉先起身，
5: 系咯，呢个就好关键。
4: 所以你讲得好重呢样嘢，
5: 系啊，
4: 系，
5: 即系你瞓唔够啊，黑眼圈啊，残晒啊，咁就
4: 咁系人都唔中意噶啦，
5: 系啊，
4: 系喂，好啦，咁我哋即系讲咗咁多啊，可以令大家咧即系吹旺啲自己咧嗰个感情事啦。咁但系即系身边其实咧都好多朋友咧都成日无端白事又失恋，有啲人系好旺咧，系拍下拖突然之间分手，又有冇啲咩风水或者自己系可以做下，令到自己即系呢一方面唔好咁旺咧吓？
5: 啊！唔好咁旺啊！
4: 唔好咁旺分手啊！
5: 唔好咁旺分手。我以为你话唔旺拍拖就唔会旺分手啦。
4: 有啲朋友真系嗱，即系我够胆讲嘅性格问题啦，即系佢一定系有噶啦。咁但系好地地都见到突然之间就闹分手，会唔会都同佢可能喺生活上边某一啲细节，尤其是可能同风水啊、术数相关嘅细节做多咗、做少咗有关呢？
5: 其实咧嗱，做多做少梗系有关啦。咁至于你话点样可以令到咧，即系留住一个人咧，的而且确系有呢个风水局嘅。
4: 系
5: 咁我都有摆过唔少啊。
4: 系
5: 即系例如啲夫妻关
4: 系
5: 啊，一个想离开，一个想留住啊。
4: 系
5: 咁我都会即系咨询完之后就决定帮佢摆个局的时候咧，其实之前都要问好多嘢嘅。 因为我觉得咧留住一个人咧未必系好事嘅，
4: 系，
5: 但系佢又结咗婚又有仔女点点，咁我都会帮佢摆呢个一个咁嘅局，咁系真系成功嘅，
4: 系
5: 啊，咁啊，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咧，好多选择又未必系一件错事，
4: 嗯，
5: 啊，即系你拍拖分手，拍拖分手嗰、那个人唔啱，你梗系分手啦，
4: 系，
5: 咁其实你留住一个错嘅人又为乜嘢咧，系嘛，
4: 系，
5: 咁所以其实觉得系好事嚟嘅。
4: 系，所以即系我觉得都系要揀到啱。有阵时风水系包埋分手嘅，即系等你可以有新嗰个嚟啊嘛，旧嘅唔去新嘅点嚟啊嘛。
5: 喂，其实咧嗱，我哋要研究啊，即系一个到尾系咪一件好事咯？啊，
4: 系
5: 啊，咁其实你系拍拖为咗享受拍拖嘅过程啊，定系真系想有个结果就系、是、啊，即系到老时候吓、啊，即系有人照顾你，
4: 系
5: 啊，咁其实。婚姻目的就咁啫嘛，
4: 你真系好新派嘅啫。
5: 喂，但系问题你到老时候啊，你老婆或者老公啊，仲系会唔会照顾你啊，帮你抹身啊，又
4: 呢、這个好紧要啊。
5: 你可唔可以保证先？你唔离婚都未必会咁样照顾你。
4: 咁但系大家可能即系如果即系对咗咁多十年咯，咁冇办法之下都要做，会唔会系咁样咧？
5: 喂，即系其实可能咧，拍拖啊，结婚啊，你病时候都唔睬你嘅，到你真系瞓喺医院度咧，瘫痪时候佢真会照顾你，唔知会唔会咧？人性真可能会变嘅，
4: 可能为咗份保险。我讲嘅啫吓，不过咧，无论点都好啦，即系我成日觉得风水术数咧，呢、這个都系要嚟参考嘅，开心就可以继续啦。咁但系你话，尤其是加埋爱情或者工作嘅运气入去嘅时候咧。不能太迷信，但系咧有一啲好科学化，同埋咧就系好人性化，亦都有心理学关系嘅因素咧，大家咧真系咧都可以参考一下噶。今日唔该晒勤龙师傅先，下个礼拜二再揾你上嚟倾偈，唔该晒。
5: 好、okay,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过分歧，双方应当互转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出，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

0: 都是两个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表示，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同中国有住多年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话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寻求去美元化，对任何可以接受的支付方式都持开放态度。他说有国家将本国货币作为政治工具，但他没有点名任何国家。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星期六起一连两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佩斯科夫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出席峰会，并会在峰会前一日星期五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会聚焦贸易和经济。另外议程亦都包括俄罗斯向印度出售苏-57隐形战机事宜。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金砖国家之间的交易九成都是以本国货币进行，而俄罗斯企业因为和印度以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而累积过多印度卢比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佩斯科夫补充说，俄罗斯和印度正讨论就稀土勘探展开合作。有门胡塞武装组织在当地早上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多个军事和石油设施，包括空军基地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至少造成73人受伤。胡塞武装说，今次袭击出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目标包括沙特阿美位于南部城市的多个设施，同埋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依家正同也门政府军交战，而沙特向政府军提供武器，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火箭同无人机攻击。沙特能源部表示，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能源设施暂时停止运作，消防部门正喺度扑救。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听朝早的9:50和本港及澳门学生天宫对话。今次由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宫对话将会由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隐书院 等校的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教育局已经向各中小学发通函，市民和学生可以透过政府新闻处网站、政府新闻网 Facebook 专页以及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专题网页网上直播。另外多个电视电台亦都会同步现场直播。本港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Music on board。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秋日过好吧。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音乐

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Hi， 日子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星期二的晚上9点14分。今天报进这个就是我们电台之前，当然是在室外行过一段路，发觉有风吹埋嚟嘅，但啲风咧系带住啲焗焗地闷热气。纵使竟然系呢个初秋啦，但系都系感觉到咧呢个危局天啦吓，所以不能够睇小位啊！喺咁夜嘅时间，请你继续都要饮多啲水。你好嘛，好多朋友已经在我节目开始之前呢就 inbox 咗我啦，同我 say 咗 hello， 同我 check in 嘅。好快介绍一次，咁可以大家去到 Facebook 去搵一搵呢一、這个你听緊嘅节目嘅专业。节目名称头先唱咗好多次，就係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就是这个节目啦，你找到这个专业之后呢，恳请你按一个 like 啦，多谢你的 follow。跟住大家可以 inbox 给我，同我近日讲下这个近况啦，去过哪里做过啲乜嘢啦，工作顺唔顺利啦，最紧要的要同一啲朋友话俾我听，你哋喺咪度先，因为呢你哋揀嘅歌我准备咗。嗱，琴晚咧暂且就冇俾大家去揀歌，不过我多谢啲朋友，因为琴日咧就做咗一个小事，系啊，琴日咧就系我哋好挂住，自己亦都系由细听佢听到大，而家仲听紧佢嘅歌嘅陈百强先生，琴日佢嘅生日纪念。咁用咗九至十嘅时间咧，播咗一系列佢全部嘅作品。不过咧，我今次就播嘅咧，全部都系 Danny 嘅快歌。唔记得有位叫做 Jerry 嘅朋友咧，就后屘佢 message 我，佢话好多谢我，唔好多谢，因为咧觉得好嘅歌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何况一位咁伟大嘅广东歌嘅创造者。留低咗咁多好歌俾我哋，我哋应该继续传承落去嘅。我哋要继续听 Danny 嘅歌。咁佢话估唔到咧，阿德芬你同我一样好留意 Danny 嗰啲嘅快歌，梗系啦。陈百强嘅一啲慢歌，一啲哇至情至性嘅一啲作品，温婉嘅情歌，真系听到大家咧就系、永远都系咁心动。估唔到咧，佢话听晚、琴晚咁多个快歌，原来 Jerry 都系 Danny 嘅一啲嘅快歌嘅追随者。咁佢话咧要多谢我，唔好多谢你，开心听得高兴就得啦。同埋琴晚咧系同佢庆祝68岁生日嘅。咁希望咧 Jerry 唔单止净系听 Danny 嘅歌啦，咁我今晚准备咗个歌单啦，有我自己少少嘅一啲嘅挑选，因为好多朋友揀咗佢哋嘅歌，所以基本上咧歌单都开放得几全面下嘅。嗱，要同阿 Raymond 啦讲一声，呢个老友记嚟嘅，你喺度吗？仲有咧，啱啱去过蒙古咧，作为呢、這个系咪作交流啊？是不是交流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呢，这个 Oscar Chow 也是蒙古回来了吧。是啊，你的歌又准备了。另外还有 Jonathan 的歌又是准备了。OK， 另外呢还有哇，在西雅图的 Bon Bon， 你好嘛，早晨啊。Bon Bon， 你要留步了，第一首歌你一定喜欢。Bon Bon， 我当你是20多岁的吓。是不是都好啦，一定听到之后呢一定感觉到哇青春活力返晒嚟。当然唔少得啦，仍然有我呢个好朋友 Angel。每天都好努力佢喺佢工作上面，喺佢嘅生意上面嘅。希望呢9点18分嘅时间呢你可以呢 relax 一下 chill 下好吗。多谢咁多朋友咁 fully support。咁如果啱啱嘅经验系
follow 咗我嘅沿途有我欧文德芬嘅节目专业嘅话咧，咁啊多谢你先。系啊，每晚基本上都留一啲位置同你一齐听歌噶。咁睇下今晚容唔容许再可以播埋你想听嘅歌。如果唔得嘅话，唔紧要，我嘅节目咧一个礼拜有五晚嘅，我即刻开始啦。开始嘅时间，当然咧嚟到呢个星期二，需要咩咧？都系一啲澎湃嘅动力啊！开始时间，我哋有 FYP， 天下也一样。

0: 好喜欢听这些节奏，来自西雅图的 Bon Bon 跟我讲了究竟他是来自 Gen 几的，不过我就不想着分开他公开了，没错，总之我们记住这个。心境是永远青春，听过都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特别送给 Bon Bon 和喜欢这个节奏的朋友。我们转头有更多，晚上9:2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 国事小专家。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有啲朋友就话咧 ，inbox 我咧话，佢中意呢个节目咧，就系发觉咧，原来得翻你俾人哋拣歌，佢嗰天拣啲歌真系好好听、哦。系啊，呢个节目你有份噶。IDG 2% 嘅呢就叫做借啲耳，转头翻嚟我哋又转一转 mood 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晚上9: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L。

0: 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4: When

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有这个小小的爵士环节。Michael Bublé 的这个版本 When I Fall In Love 叫那些朋友要埋来听啦，揀了歌的要这位朋友等了应该一两日到啦。哇，终于回来，他很有交代，上次告诉我听呢，但反而我即将会回到去蒙古作为这个交流。那我估计交流什么呢，然后看看他拍了一条片给我，他在这个哇这个草原上面跳舞。他说蒙古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一望无际，地平线跟天空是连成一线的。今晚想听这首歌

欢迎啊 ，Oscar Chow 你嘅回归啊！希望咧今次咧你去蒙古作交流咧，就学到好多嘢翻嚟啦，仲感受到嗰种咧天地嘅灵气嘅。翻嚟之后即刻送俾你，你想听到有佢嘅版本。

原唱嘅咧就系周董周杰伦啊，好识拣歌嘅 Oscar 又要赞一赞你。希望咧就你有一个好开心嘅愉快之旅之后咧，翻嚟咧就继续黐住得分多啲。有你想听到阿 Ling 嘅版本，听见下雨的声音。跟住到你啦 ，Jonathan 嘅音乐挑选。

0: 我冇记错啦 ，Jonathan 应该系隔咗一个礼拜冇拣佢嘅歌，今晚又再度回归，想听翻佢嘅声音。Jonathan 拣咗有华仔刘德华嘅呢一首叫做《一家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

0: 准时开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5: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7: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8: 这个可能是 Raymond 的心声来的，讲的是这首歌的歌名。
9: 停下来狠狠睡半天，

听住真系好想噶，好想好似呢个歌名咁样去形容。啱啱听过咧，有呢一首咧比较偏门，但系听落咧真系好似感觉到呢刻真系唔想做嘢。Raymond， 你系咪辛苦咗一日咧？咁希望听咗之后，你成个人 relax 晒，有你想听到嘅梁安文。

听过有梁爱文 Raymond 揀的一首叫做休息一天，我们不要让他停啦，这些这么 City Pop 的感觉。好久没听的一首作品，唱歌的阿嘎。

0: 继续是众多朋友的首选。今晚最后的交给 Beyond， 喜欢你。不单止讲喜欢，还要讲一声是感激。多谢你今晚的出现。多谢你今晚揀了很多很精彩的作品。而听日星期三了，会有周三沿途好友。得分会找你就是一位刚刚踏上乐坛很久的又靓声又靓女的朋友。他就是 Cypher Wing Kiu， 他会跟我一起听晚做节目。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得分和你讲声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外相文立宾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文立宾在国会发言时措辞强硬，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他同时宣布法国和加拿大将加入英国行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制裁。这次制裁行动适逢以色列计划在被占领土兴建1200个新住宅单位，而今年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显著增加。以色列和美国官员提前向英国发出警告，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形容英国的制裁计划是严重失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卡比更加表示，英国企业或会因此被禁止在美国多个州份进行商业活动。南韩国防部表示，已经派遣实地调查小组前往阿联酋评估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强调目前是否派兵尚无定论。据了解，调查小组已经在上个周末启程前往当地，正在了解当地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作战条件，最快这个星期内回国。调查结果将提交南韩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防部相关人士强调，派遣调查小组并非以派兵为前提，美国亦未为南韩派兵设定期限。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点名南韩，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近期有消息说，南韩政府准备回应美方要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引起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问，警告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到访的哈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穆罕默德承诺卡塔尔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指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星期三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平台，为缔结“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关键作用。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超过4万5000个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未来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爱心食肆想你为食启动第六轮活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活动累积派发超过200000套饮食优惠券，有效吸引长者外出。陈国基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有赖政商民三方携手合作，政府一直在政策和资源上多管齐下，照顾长者福祉，但单靠政府的力量并不足够，必须有商界朋友的热心响应和社区团体的全力配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

0: 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新城劲爆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Die Die。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안녕，欢迎你继续收听 FM 99.7新政资讯台。在十点到十一点的劲爆音乐五重奏入面，星期二晚是日寒风，今个星期有我 Jackie 文子琪啊。

四日寒风呢个节目入面啦，我 Jackie 文之琪就带住我嘅 K-pop 歌单 comeback 再次翻嚟同大家分享啦。佢哋出道20周年，亦都王者归位啊！上个月底开始展开佢哋呢个20周年嘅 Cosmos 世界巡演 ，Big Bang Big， 我哋香港场11月启德见，祝大家都长肥成功啦！

今晚节目有 Big Bang 打头阵之后，接住落嚟有 Ive 嘅 Bang Bang。刚刚过去嘅周末啦，就带住佢哋呢个 Show What I Am 嘅演唱会举行香港站。

虽然 Eugene 是因为脚伤在舞蹈部分就要坐在这里表演，不过仍然不减歌迷们的热情，大家一起嗨爆。

原本以为佢哋只系喺拍摄网络节目嘅时候兴起玩下啦，点知真系成事，产生一个新嘅小分队啊！出道19年啦 ，K-pop 二代女团嘅代表。

0: 使是分开了不同的公司，仍然可以促成企划活动。少女时代全新小分队校院 Uni 秀英组成的校利秀 Skip it in
1: Skip it in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还有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8周
5: 第三位。
6: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5: 第二位。
8: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5: 第一位。
7: 嚟到冠军作品啊，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诗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如果有留意开 K-pop 嘅大家咧，近排一定会睇过呢一首歌曲嘅 challenge 啊！无论是男士定是女士，大人、细路哥定是老人都识跳的呢只真空舞啊，绝对成为了网络热话。80s 嘅 Bad， 今次无论是舞步定是歌词入面，都加入了一啲拉丁美洲的元素入去啊。

最近呢位女歌手嘅新歌，除咗英文版本之外，亦都特别推出 Spanish version。而佢自己都话，想唱呢首歌嘅原因系因为佢成长于美国德州嘅过程中，都接触到好多墨西哥嘅朋友同埋文化。佢系冲哈金请下。Living on tequila and sunshine, talking about it once in a life. 歌名就是讲西班牙文的这个地方。

0: 成军九年，亦都系 K-pop 组合当中少有嘅男女混声团体。虽然推出今次嘅正规专辑之后咧，就传出即将要解散嘅消息，大家都好唔舍得。但系佢哋仍然非常之努力进行，亦都好珍惜今次最后嘅四人巡演啦。Card 嘅 Back to Life，
1: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2: 晚上10:30，
3: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Encore。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FM 99.7，
2: 至102.1，
0: 新城资讯台。
3: 诗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4: 平时在诗一寒风入面咧，不时都会有歌手亲自介绍他哋嘅新歌啊。今晚 Jackie 带嚟嘅呢一对 K-pop 男团，亦都喺近排再次翻到嚟香港亮相啊！
5: 大家好，我哋系
6: Sophie，
7: 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今次嘅新歌《Phantom Fire》。
5: 네 Phantom Fire 라는곡은요알리바이세계관에서이어져서온곡으로종말직전의밤을자유롭고대담하게즐긴다는내용을담고있습니다
4: 出道已经是第三年的 Zodiac， 今次的新专辑 Phantom Fire 延续了他们上次 Alibi 的世界观。
8: Immortal by in the midnight haze， 어둠속에갇힌 King's highways， Hidden page， 이제나마지못해 Eternal chase in a family

0: 天今日就好開心可以翻嚟見到翻個粉絲們啦，同埋我都有見到我哋屋企人啦，所以就感覺到好開心同埋好少少怕醜，因為好耐冇翻嚟香港表演，亦都好開心可以帶我哋最新嘅 Boss Band 翻嚟，希望可以大家多啲見面啊！
1: 冇錯，開心可以翻嚟同大家表演啦，同埋表演咗幾首新歌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啦。希望我都可以帶住大家翻嚟表演咁多唔同首歌俾大家。

廣東話非常之標準，因為有兩位嘅成員正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嘅阿星同埋 Leo 啦。上個禮拜咧，佢哋亦都喺香港出席咗一個公開活動，今次同。

新人男团嘅成员亦都系同我哋同声同气啦。队中成员颜秋月同埋薛苏人都系香港人啊，嚟自 Boys to Planet 衍生节目 Planet C Home Race 嘅最终优胜组合 Modesty。Hello。

0: 你打嘅。
1: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诗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1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韩国首尔亦都有这件盛事发生，就是2026首尔世界烟火节。有韩国、英国和美国队轮流带来烟火汇演。

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先举行前夜祭，包含了有无人机的灯光 show。 星期六的时候就正式举办。吸引了相当多的本地人和外国游客去到汉江旁边。

今年韩国队嘅汇演当中咧，亦都有同呢一个川柳平台嘅特别跨界合作啊，所以亦都有用到呢一套韩剧《爱情怎么翻译》嘅 OST 作为背景音乐，有 Wendy 嘅《Daydream》。

呢一个世界烟火节咧，通常都喺十月举办嘅。咁但系因为今年咧就系开天节加上呢一个中秋连假，咁所以咧就特登提前咧去到9月5号举行。

红谷队喺今年烟火节嘅背景音乐歌单入面，亦都有呢一首歌曲啊。兄妹组合乐童音乐家 Adult Musician 亦都系佢哋旧年离开咗 YG 娱乐自立门户之后第一张嘅独立作品，第四张正规专辑 Flowering 嘅主打歌 Joy, Sorrow, A Beautiful Heart。

Jenny 在她这一只最新的 Digital EP 里面就带大家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看她怎样探索接纳和找回真我自由啊。这首同名主打 Fallen Angel。

送上今晚是日寒风的最后一首歌曲。Super Junior 的《东海》出道21年，推出他第一只的个人正规专辑。亦都完成了第一个的个人巡回演唱会 Alive。六月份他在香港举行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因为腰伤一度影响演出。当时他亦都在个人社交网上面写了一封广东话的手写信去跟大家讲声对不住。而今日咧，佢亦都正式宣布啦，喺十月份嘅时候会带住呢一个 Encore Concert 再次翻嚟香港表演俾大家睇。

而在上个周末首尔的 Anchor 场举行之前，公开了后续曲作为惊喜彩蛋。有这首 featuring 5050 成员 Chanel Moon 的 Baby。

0: 下个星期二嘅《时日韩风》继续有 JY 接力。咁我 Jackie 就喺隔个星期再带住我嘅 K-pop 歌单同大家分享啦。我哋隔个星期二再见，安永。
1: 试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每日嘅生活知识。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27间伊朗航空公司同多个实体，作为进一步孤立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方这次行动目标涵盖所有之前仲未面临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声明警告，任何同被制裁伊朗航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实体或个人，均面临被切断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风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为回应英国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以色列政府将会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派驻加沙地带同埋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国际援助中心的代表。英国外相文纳宾较早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他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他同时宣布，法国和加拿大将加入英国行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制裁。伊朗外长阿里格齐透露，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阿里格齐星期二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为两个人自今年三月以来第九次通话。茂木敏充指出，美伊军事对峙加剧，敦促尽快促成局势降温并重启两国协商。他强调，必须在不增加额外费用负担的情况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指海峡未来安排需要符合国际法和由国际社会讨论。阿拉格齐向日方说明，伊朗同沿岸国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几日签署协议，包括商定临时航运路线。伊朗强调不会恢复战前让船只自由通行的模式，要求过境船只必须申请许可，并意图向船只征收服务费。阿拉格齐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提出解除石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等要求，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恢复全面通航。屯門新會商會中學前校長李卓卿五月率團到新加坡交流期間，以粗言穢語辱罵當地的保安遭校董會解僱。他入禀勞資審裁處，指校方在沒有正當理由下將他解僱，向校方追討大約96万元。案件今日提訊，校方拒絕和解，案件將會在12月1日審訊。李卓卿在申索書指，校方沒有給足充分的通知或代通知金，并在有薪病假期间终止合约，认为是在没有正当理由下被解雇。除了代通知金，他亦都就七日人工补偿、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等追讨大约96万。本港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自今年6月底本港进入流感季节以来，已累计录得17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当中包括一宗死亡个案。涉事5岁男童星期日出现发烧和咳嗽，星期一因为呼吸急促前往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转往屯门医院二科病房后情况转差，随即转入儿童深切治疗部。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他一个家居接触者最近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正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初期流感将会持续活跃，学校有可能出现流感爆发，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清姐点醒你，
6: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5: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大风吹，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8: 大风吹。
10: 好啦，今晚咧又訪問一啲咧，就喺夜場啦，或者夜生活嘅朋友啦，咁啊，電即係可能夜晚嘅世界好唔同啦，咁啊，有啲嘢可能我哋都表面上睇唔到，所以我哋而家每個禮拜咧都會揾一啲類似嘅朋友仔上嚟傾下偈。
11: 嗱，上個星期我哋就揾咗阿 DJ 賢啦，咁啊講咗啲夜場嘅佢哋嗰個時代啊，佢經歷過嘅有趣事情咯，同埋見證嘅事情。今日我呢個朋友咧。佢其中一個身份咧，夜場裏邊咧就係做咧一個保安經理嘅。
10: 嗯、
11: 但其實個另外一個身份，大家對佢都好熟悉嘅。佢係一個演員。有請我今日嘉賓 Bidu。
1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我想講下咧，頭先我先問翻阿 Bidu， 喂，其實我竟然識你㗎咁樣。跟住佢話嚇，有冇搞錯啊？你以前細個買 hip hop 嘢嗰陣，我識㗎嘛。
10: 你唔係普識嘅咩？
13: 唔係啊，原來我都以為
12: 嗰陣時咧，佢係仲係。
13: 我啱啱十
12: 茅庐嗰啲僆仔
13: 嘅啫，
12: 即系而家啲僆仔唔知你 hip hop 系咩啊？佢知 hip hop 系咩嘅？
13: 多谢
12: 嗰阵时系佢啱啱开始喺嗰间铺头做，跟住我哋日日都上去买嘢嘅，
10: 即系卖啲衫帽嘅死阔啊！
11: 系啊系啊，喺边度啊？边间啊？
13: 尖沙咀嘉年威老道
11: 有 hip hop
13: 嘅
11: 咩？
13: 叫 B 衫嘅。
11: 哇！你哋
13: 三层噶，
11: 唔识我真系
12: 咩啊？就喺个巷仔入去，
13: 利是斜对面。
11: 叫 B 三
13: B 三
11: B 三
12: 三
11: 真系唔生，
13: 系啦。咁跟住原来喺嗰度识佢，咁啊跟住又之后即系去蒲啦，又打篮球啦。咁啊到入咗行嘅时候就哦，别都拍戏噶，
12: 大前辈。
11: 咁但可能即系听众听到别都个名，可能即系未必即刻见到个样。不如我即系可以 remind 翻大家就系，如果大家有睇神探里边，佢就系嗰个执到警枪嗰个角色啦。你话志明与春娇咧，就系请大家食鸡翼啊，同埋好用好流利嘅广东粗口咧去形容事情啦。嗰个就系别都。
10: 别都啦，即系拍戏嗰啲啊，慢慢就我欣欣再讲。但系咧，即系讲如果夜场嗰阵时，你系几多年前开始喺夜场就做，系咪做即系都系门口嗰啲 bouncer 嗰啲啊叫做
12: bouncer 啦。咁24、25岁嗰阵时，
10: 24、25岁，即系都10几年前嘅。
11: 唔系佢熟，佢80年熟后，佢熟后啊，
12: 廿年前
10: 啦。喂，嗰时廿年前都兰桂坊都仲系即系
13: 好兴旺啊，
11: 好兴啦。
12: 我系。嗰代系睇住佢慢慢慢慢咁样

0: 相，
1: 我睇住相，
2: 跟住就慢慢嘅落。
1: 啱啱就系嗰段时间，
0: 系啦，
1: 都做咗成几多，有冇10年到啊？
0: 八九年
1: 差唔多。咁你嗰时嗰代啦，系啦，而家都讲得啦，好多都唔喺度。嗰代最兴旺嗰几间场系边几间咧？
0: 嗱，开头我做嗰间场就叫 C Club，
1: 哇劲 ！C Club
3: 系比啲高档啲嘅，即系我啲僆仔好少去。
0: 嗱，嗰阵时冇咩场喺兰桂坊，
1: 我都去过，
0: 即系 Beijing 未开啦 ，Mac 喜喜未开，
1: 地牢噶嘛 ，C Club
0: 地牢，
3: 我真系好似边度喺呢个位啊 ？C Club 系
0: 嗱，而家 California Tower
3: 系
0: 嘅地牢，
3: 唔系鹦鹉巴咩嗰阵时？
0: 唔系。
1: 几廿年前，
0: 咁咪边落
1: ？California Tower 啱啱起好，
0: 未起好，旧
1: 旧旧啦，啊旧啊，
2: 真系去过啦。咁思考
0: 嗰阵时 ，Vola 都未
1: 高档嘅，高档嘅比较
0: 系。
3: 咁点入行咧 ？Bouncer 即系点啊？即系喂，我哋同乡介绍见过几壮见咁样啊？
0: 诶嗱，唔系同乡介绍，咁嗰阵时有间保安公司啦，咁唔讲名，将咪仲喺度嘅，
1: 而家仲都系大嘅，劲嘅，
0: 诶劲唔劲就。唔知啦，咁啊，而家唔知啦，因为而家都
1: 你个
3: 我已
1: 经意思啊，你唔喺度咪冇咁劲咯，
3: 我唔知啦，
0: 唔关事，唔关事，因为唔系唔关事啊，系嗰个年代咧，佢系真系好劲嘅，好多外国嚟嘅 star 咧，
3: 啊，
0: 都系佢哋做，
1: 即系譬如以前
0: security， 而家都好似有嘅，
1: 皇马六条烟嚟嗰啲系咪佢做啊？
3: 有咩 star 咧嗰阵时？
1: 皇马六条烟仲唔系得？
3: 皇马团系嗰个年代
0: 系
1: 咯，我记得
0: 咁我记得有个 friend 好似系做佢哋嘅 bouncer 嘅，即系做佢哋 bodyguard 嘅，唔系 bouncer 啦。因为佢哋有埋
3: 一嚟到香港就请啲 bodyguard 噶嘛，要
0: 佢哋自己有 bodyguard。
1: bouncer 其实中文叫咩咧？即系
2: 夜场保安，
1: 夜场
0: 保安。
3: 仲有另外一个睇，仲有另外一个名嘅
0: 嗰个
2: 睇场。
0: 咁有唔同嘅人睇住个场，
1: 所以要视力都要相当好先请嘅，
3: 一眼观七啊。
0: 系啦，咁嗰阵时佢哋系有份做呢个 project，
3: 系
0: 跟住咧，
1: 你讲咩？皇马嗰个
0: 系啊，
1: 哇，好劲嗰时。
0: 咁佢哋原来咧班友仔咧买咗嗰啲即系嗰啲相机
3: 啊，
0: 咁。佢見到咁你
1: 即影即有嘅，
0: 唔係即影即有，
1: 仲要哦，仲有啲
0: 菲林機、
1: 菲林機、菲林添啊！嗰時
3: 即嗰啲裏邊個機相機幾廿蚊買啲，裏邊有菲林咁啊影嗰啲啦。
0: 係啊，咁佢做咩咧？佢咁球星嚟到，唔好講邊個啦。
3: 你可唔可以講快少少？
0: 你喺個蘭桂坊
3: 度快關子，
0: 佢哋落得蘭桂坊做啲咩啊？咁梗係
1: 飲下嘢咯，
0: 飲下嘢啊，跟住
1: 我覺得佢好
2: 識下新朋友啊。
1: 佢哋去邊度嗰時啊 ？Dragon Eye 係嘛？
0: 好似唔係落 Dragon Eye 嗰次，
1: 冇咁樣
0: 咗落，
1: 唔係
0: Dragon Eye 一定去㗎啦，
1: 有去，
0: 因為始終 Dragon Eye 都係一個香港
1: 地標啦，
0: 地標
2: 大客位啦，而家
1: 去嗰度講真係做 show 嘅啫，即係因為係人都知你去嗰度，覺得估都估到你嗰度，全部報曬啊記者啊，所有啲球迷啊，咁你玩得咩出樣啊？係咪？
0: 唔係㗎，都入邊保安
1: 都封曬嘅，你有冇做過嗰啲啊？即係。呢啲 star 咁样，跟住去，
0: 我冇啊，每次有呢啲我都会请假，我落去蒲啦。
2: 你又变咗揸相机嗰个啦，
3: 我冇揸相机，你相机我哋未讲完，咁啊攞啲相机就影佢哋，
2: 影同其他
0: 跟住有一个光头嘅，即系几个光头噶嘛，有
3: 卡
0: 路斯嘅光头啦，
3: 卡路斯，卡路斯
0: 系啦，见到佢影，
3: 系
0: 跟住冲埋去攞咗佢部相机，
3: 然之后就一个大脚踢咗佢
0: 喺地下，
3: 踢喺金钟嗰度。
1: 哇！如果踢佢一腳就暈都似卡路斯，
3: 卡路斯大髀喎，大佬啊！
0: 唔會啊，嗰幾個都好高大，即係都有六尺幾嘅嗰班。係咁呢個咪就係趣事咯，即係你係，但係佢違反咗自己嘅
3: 專業守則，唔應該學嘅呢啲嘢。
1: 即係呢啲嚟新聞都唔知啊，你唔講。
0: 但係而家就方便好多啦，用個電話 cap， 但係你都唔知 cap 咗成。
1: 咁你嗰時做呢啲嘅保安啦，即係夜場啦，價可唔好揾嘅？
0: 哇，好揾我先去做，
1: 系咯，
0: 即系嗰阵时系想有继续有时间去打波。
1: 嗯，翻工翻咩时间到嘅？
0: 夜晚十一点到三，
1: 唔使早啲翻去噶嘛，即系唔同我哋做嘢，可能咪有啲
2: prepare
1: 餐厅要 prepare 啊，
0: 我哋冇嘢 prepare，
3: 翻去然后我哋做咗上打沙包先，使唔使噶？
0: 我哋嗰阵时最辛苦咧，做咩咧？就系抬嗰个 stand 上去。即係佢有個台噶嘛，即係有個台喺度俾你，因為 C Club 係樓梯落。
1: 哦，因為收工 就收翻埋去，唔好阻住條街。

0: 唔係佢擺喺門口嘅啫。咁、我哋要搬上去，我成日都會嘗試遲多少少落。
1: 你唔準做，
2: 其他朋友就唔該負擔咗呢個工作啦。
3: 係啦，佢好貼地啊！而家，因為而家我哋好多短片咧，上網都係講點樣練精學懶噶嘛，扮忙，但係其實原來佢一早已經
1: 有啦。
0: 唔係呢個一定要有噶啦。
1: 我哋都咁嘅，啱嘅，所以我哋而家都要偷偷懶先，
3: 係啦，
1: 唞唞先啊。
4: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6: 好啦，翻嚟啦，咁我哋好现实噶，梗系打工嘅要钱噶啦。咁究竟可以赚到几多钱咧？
7: 你话好稳喎，相比
6: 一晚定一个月计
8: 嗱，你平时你谂下嗰阵时，2004年，
6: 嗯 ，OK，
8: 系讲紧即系你有100-101一个钟，
7: 哇，几好喎，
6: 哇，
8: 即系你
9: 一晚可以做几多钟啊？10:00翻工，
6: 应该系10:00，
9: 就放几多？
8: 起码7小时。
9: OK，
8: 咁你又唔使点用脑，咁你日头又可以做到一份。
7: 2004年平均嘅月薪应该系1-12000，
6: 最低工资系咪20几蚊？
7: 嗰时有未啊？
8: 未有最低工资，
7: 好似未有添，
8: 10几蚊。
7: 系啦，12000，咁人哋翻足成个月讲紧，
6: 吓，
7: 咁你。好容易，因为翻几日，翻几个钟啦。
8: 嗱，我哋嗰阵时就分
7: 冇得10小时都要做噶啦。
8: 10点钟开始去到
6: 朝头早5-6点，
8: 5点啦 maximum。
7: 系咯，因为 covering 啦，
8: 5-6
7: 夜场啲时间 maximum 都系。
8: 同埋嗰阵时都系当 part time 做。
7: 7小时啦，顶笼我。
6: 即系一个礼拜系翻，基本上哇，嗰阵好多有 ladies night， 跟住又咁样。
7: 未有成千人日噶喎。
8: 未有 lady night，
9: 未有咩？
8: 嗰阵时。
7: 你嗰間場未有咩？
9: 你嗰間場冇啫，我嗰時星期四
6: 一定嘅，一定星期四
8: 嗰陣時 ，Ladies Night 喺邊度嚟咧？係喺 Manhattan，
7: 係啊，
8: 即係 Clubbing，
6: 即係 Clubbing，
8: Clubbing 嗰邊打過嚟嘅。
9: 嗰個門口嗰個 bouncer 係一個好似新康立利咁嘅樣嘅人嚟噶嘛？記唔記得？
6: 唔記得。
9: Clubbing 嗰個門口，
6: 我淨係記得到佢係勁多外國人咯。
8: 全香港嘅 ABC 喺曬嗰度。
7: 你有冇做过嗰间咧？
8: 我冇做过，
7: 你未做，
8: 但系我哋记得系好开头啊，即系去玩啦，成班 friend 都系去嗰度。
7: 咁即系做呢个夜场嘅保安，其实即系咁啊，人工又唔错啦，又多啲时间俾你日头啦。你日头留嚟做咩咧？嗰时先做咩自己？
8: 嗰陣時已經記得係啱啱開始
7: 拍嘢
8: 啦，
7: 所以就 fit 啦啲時間，
8: 又教波啦，
7: 幾樣
8: 咁。就開始行呢條路，咁你追夢啊嘛，你追夢你都要食飯啊，
6: 係
8: 啊，啱啊，但係你其實喺香港，你問我而家做演員得唔得咧？又始至終都係唔得，
7: 難啲嘅，
8: 難嘅，
7: 唔易呢條路。咁啊，但係嗰時夜晚做covering啲保安啦，咁除咗本身個人工唔錯，會唔會有啲人又有時即係有
9: 咩有醒啊？
7: 係啦，
9: 即係喂你真係咁好
8: 醒，唔係有嘅，有一啲
7: 有醒
8: 大老闆落嚟咧，咁佢見到你都會醒嘅。
7: 咁啊，連埋嗰啲 tips 其實有時幾好嘅。
8: 我哋嗰陣時就未開始。听呢样嘢嘅，慢慢后期就啲人开始识玩啦，即系你见到 K D 有去蒲啦，
7: 老板，
8: 唔系，你见到嗰个人起身，你系知佢去厕所噶嘛？
6: 开路，
8: 开路，
7: 正好啫。
9: 跟住之后佢去厕所屙嘅时候，你帮佢照紧嗰个射击范围，
8: 系啊。
6: 真係㗎，嗰陣同啲老闆落去Central 啊，或者 Fola 嗰啲咧，咁啊嗰啲班 a 知道
7: 啱啊，你講啲全部執曬嗰啲，
6: 執曬啦，執曬我先咁講嘅啫。咁跟住咧，佢直情係，總之一起身咧。嗱，首先你嗰張台咧會有兩個凍咗喺度先嘅，因為一早個老闆咧已經醒咗1,000蚊俾佢哋啦，咁佢就企死喺嗰個位。
9: 係，
6: 咁啊到時咧，你一去廁所咧，拍一拍佢膊頭啊，喂 ，toilet， 跟住佢就會開曬，擁開曬啲人喺舞池。哇！你成個人啊，真係飄到喎，
7: 係咪？有時真係喂，都嗰啲，
6: 但係畫面啊嘛，
7: 唔係，但係貼士有時都係多嘅喎，即係如果後期咧係嘛？
8: 我冇乜，
7: 你又冇嘛？
8: 點做呢？
9: 你通常守喺個門口度，唔係
6: 啊！佢係練姐學難
9: 嘅嘛？呢個可以入嚟，嗰個唔可以入嚟咁，好多人巴結你咁樣嘅。
8: 我做咩咧？我保護 DJ 嘅啫。
9: 係係啊，係 DJ 好受到，
6: 係
9: 成日受到攻擊啊！
6: 我要嗰只歌啊！
8: 因為點解咧？有人同我吹水啊！
9: 嗯。
7: 冇咁闷，
8: 冇咁闷啊嘛，咁嗰一晚就易过啲。
7: 咁有冇啲 friend 嚟？而家你冇做唔紧要啦，同埋即系都即系冇以前话咁夸张咁旺啦，即系爆下啲嘢出嚟。有冇啲朋友仔咁就即系喂你又入嚟咧，又冇人免佢入场费啊？
8: 嗱，
7: 但私人又俾钱你啊，俾少少你啦。
8: 开头冇呢样嘢嘅，开头冇
9: 收入场费嘅，
8: 冇入场费嘅，因为都 encourage 啲人去即系
7: 饮嘢，
8: 饮嘢啊。
7: 咁你有冇就？同啲 bartender 熟，整幾杯嘢咁俾啲 friend
8: 我嗰陣時有啊 ，KT 咪其中一個。
9: 哦，點樣啊？
6: 有咩？
8: 有。
7: 你唔想
8: 嗰陣時佢
7: 成日攞人啲免費嘢飲啊？
6: 係咪？唔係 ，Sugar
8: 唔係 C Club 嗰陣時。
9: 我冇落過 C Club 喎，應該。
8: 你有啊？
6: 有咩？
7: 你攞好大沓錢出嚟啊！你睇下，
6: 我
7: 咁有型。
6: 咁嗰個應該唔係，嗰個應該 MC Jin 嚟嘅，
9: 係你嚟嘅。
6: 講笑，
8: 唔係，即係好似KT 咁啊 ，friend 啦咁。佢有幾個 friend， 咁佢梗係免費啦。
7: 嗯，
8: 咁
7: 你幫佢攞埋啲嘢飲添嘛，直情你飲都免費。
8: 有陣時會叫 bartender， 喂，我啲 friend 落咗嚟。
7: 咁老細知唔知啊？其實
8: 老細點會知啫？
9: 佢好難，
8: 老細
9: 睇到咁
6: 其實好難嘅，佢唔會走去度。
8: 你又個 manager 到個掃地客車。个老细都冇见过嘅，
7: 嗯吓，咁就咁冇人嘈，咁你影响紧公司收入嘅，
8: 确实冇话影响佢收入。
7: 你问你整咗杯免费嘢饮，咪赚少咗咯公司？
8: 一支酒你估下开几多杯？
7: 哦，咁你一 pair 计
8: 系，因为佢哋我哋唔会有好多嘢，我哋唔会俾嘅，啤酒唔会俾，啤酒系
9: 计咗个樽啊嘛，
8: 樽数有啊嘛。

0: short 就唔緊要啦。
1: short 就
2: 出成日請人飲 shooter
1: 有幾多？點解啲巴會去請人飲 shooter？
2: 係咯，
1: 即係我啲 friend 落到嚟，喂，幫我整兩杯嘢。
2: 哇！啲 shooter
0: 冇數計啊嘛 ，shooter 你左溝右溝
3: 飲嗰個咧就係嗰啲即係嗰啲 friend 喂，幾啲請你飲啊咁啊咩
2: ？shooter
3: 耶格邦啊嗰個叫，
0: 點解唔中意咧？我好中意喎，
3: 牙膏味喎。牙膏味难饮到直情点啊！仲要饮完嗰一日之后，你基本上咧，你醒咗之后，你系会瞓唔到。
2: 喂，唔平嘅嗰啲 shooter， 一盘细细杯，
1: 嗰、那个唔平不得，
3: 仲要快上啊嘛！佢哋话，
1: 仲要嗰个系红牛嚟嘅啫，
0: 系啊，
1: 同埋嗰个
0: 你醉完之后，你有力量去跳舞啊，咁样啊嘛，喐动啊嘛。
3: 我真系觉得好难。
1: 同埋有啲时候，好多经历啦，
0: 啊，
1: 即系。尤其是我哋嗰個 club 嗰陣時啦，好多時都會你唔出你就唔會有入
2: 哦，所以都有得大家都咁做，
0: 拋磚引玉，
1: 即係有陣時
2: 呢個經理都會去請下人飲嘢，
1: 經理一定要請，
2: 一定添，
3: 尤其是女仔咯，我覺得
1: 即係你，
2: 梗係啦，
1: 你諗下我請你飲，你要 face，即係啲大老闆，
2: 我都
1: 大老闆入咗嚟，
2: 開翻 set 啦，
1: 我一支 champagne 幾多錢啊？$300啫嘛，
3: 嗯，咁啊
1: 係，飲一支咯，你開啫，
2: 經理直情就可以直情請埋上請飲 champagne 都得喎。
1: 其實嗰陣時 champagne 唔貴嘅，其實講真，你會間酒吧
2: 而家好貴，
0: 其實而家我喺超級市場買都唔係好貴
3: 嘅，
0: 係喺嗰度買特別貴嘅，
3: 你諗下
2: $4,000，
1: 你喺超級市場佢已經有。个 profit 咯，
2: 系啊，
1: 我已经系攞紧一个再低啲嘅 profit
2: 嘅时候，
1: 系啦，你 wholesale price 可能讲紧$200-300嗰阵时，
2: 嗯，
1: 跟住你就可以卖到咁多钱，咁我送你一支俾你，你开两支噶啦，
2: 做生意嘅手法啊，所以我哋都饮杯嘢先噶嘛，
0: 做生意嘅手法，我哋听下广告客户说话先。

0: 晚上11: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 石张雨晨。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7: 好，翻到嚟大风吹吹咩咧？我哋有一位本身是一个演员，亦都是一个篮球教练，他都曾经在夜场做过保安经理，别都继续跟我哋讲下啲夜场的特别事件。话头先话想讲话查牌系嘛？查牌有咩好讲咧？
8: 查牌好讲，
9: 关你咩事咧？查牌关唔关你事？
7: 查牌咪就
8: 係好關我哋事，因為點解咧？你落到去夜場，即係你幾個落咗去，咁你嚟玩嘅。但係我哋要控制個秩序啊嘛。咁你差人嚟到，佢要做佢自己工作，
9: 即係你哋要配合警察。
8: 係啦，咁但係又唔可以得失啲
7: 客人啊。
9: 咁你尤其是中環嗰啲都唔知喎，隨時呢個又話邊個超級富豪，邊個有邊個攞走。

0: 咁
1: 你要好識得安撫佢哋，即係可能喺呢邊又講一樣，嗰邊又阿 Sir 梗係唔可以打擾佢啦。咁我哋盡量都會叫啲人，喂，就快啲攞成啲身份證出嚟。
0: 通常有時查牌咧，啲見過啦都，咁啊就啲有時啲警務人員啦，可能即係就會啲可能硬淨啲咯，叫做啲態度，因為即係佢要喂
2: 控制個場面啊嘛，
0: 控制場面，跟住係啦，大家
2: 做到佢所需嘅嘢，
0: 都唔想搞到你做生意搞你幾個鐘嘅，所以你哋要合作，咁所以有啲態度可能就會強硬啲。咁但係咧，會唔會對你哋啲態度都係惡啲嘅？
1: 嗱，呢個就係睇下嗰個夜場係點樣 train 嗰班人。咁我哋一早已經係落曬 order 就係喂有抄查牌呢樣嘢啦，
0: 警察
1: 唔該你哋做安撫咗啲客人先，咁叫佢哋有咩就快合作快。
0: 咁即係你哋做我哋去班查保安
1: 橋梁咯，
0: 同警察個關係係好好嘅。
1: 你可以咁讲，因为始终个牌都系佢哋俾你
2: 嘅。但系总系有呢啲咪查紧牌嘅时候咧，总系有啲系唔听教唔听话，好想突出自己就话大嗌啊、反抗啊，或者即系出言炒出恶言啊咁样噶嘛。
1: 咁我哋嗰个 club 嗰阵时就有个 policy 嘅，如果有啲人真系咁样搞事嘅，
3: 掉佢出去。
1: 以後都 blacklist 佢，唔俾佢入嚟。查實我哋喺 C club 嗰個年代咧，啲人係玩得好 nice 嘅，大家都知道佢哋都係嚟做嘢。
0: 幾耐查一次啊？嗰時
1: 查實 C club 唔係查得好多，
0: 因為都知道嗰度都係啲客都非富則貴啦。係
1: 啦，
0: 係咪都知道？
1: 一就係咁啦，二就係、是、咁，我哋出邊都已經過濾曬啲人，咁就會。快快脆脆完成曬佢哋要完成嘅嘢，除非你真係有打交事件啊，或者其他唔應該發生嘅。
0: 你哋有你有遇過
2: 點過濾啲人咧？即係有冇小氣寶嘅？嗱呢條友咧，就上次嚟做啲咩嘢？我記住佢阿茂呢個友就
0: 最主要又冇幫襯，成晚玩飲支啤酒，
2: 即係會有本事記住啲友嘅。
1: 查實唔係有本嘢係大家。做了幾年在那個
2: 有個共識啊，
1: 共識就是邊個是 spender， 邊個是 OK 靚仔靚女，梗係俾佢入去啦。咁你個場多啲靚嘅嘢，就會吸引好多人嚟啦。咁但係你最後尾就係你去到有啲就係、是、喂唔買嘢飲，又冇 dress code， 同埋而家
2: 仲要唔靚仔。
1: 靚唔靚仔我唔講啦，
0: 仲要溝隔離台啲女，
1: 呢個就最大罪啦，
0: 冇樣好，
1: 係啊，除非你話啊，你係會同人哋 exchange 下做下朋友咁就唔同啦，但係你淨係攞嘅，
0: 咁就啲會 balance
2: 好犀利，可以將呢個過程講到咁文化嘅，
0: 又搞事咁樣就所以呢啲 balance 啦，
1: 係㗎，
0: 咁啊，如果講啊嗱，即係。去得中環 clubbing 嗰啲唔係飲酒就即係女仔啦，講真。咁你哋做 bouncer 99% 都係男仔啦，男人啦。咁會唔會有時就都好受啲女仔歡迎啊？你哋又高
3: 你有冇試過？係啦，你有冇試過把持不住先？我冇喎。
2: 講翻你受到幾多誘惑先？講翻誘惑嗰個 point 先。
0: 有人
1: 誘惑係
0: 有人撩你飲咩酒啊？
2: 點樣啊？
1: 類似啦，即係
0: 但係男人嚟嘅，
1: 唔係女仔嚟嘅，但係個唔係飲醉咗嘅
0: ，OK，
1: 真係落嚟揾你嘅，
0: 哦，真係哦，真係睇中咗你喎，中意你喎，
3: 見你收工啊，
2: 多唔多啊，多唔多啊？
1: 呢個
2: 嗱，你眼都諗住我，你講真話，
1: 香港女仔嚟嘅，但係個問題係你喺嗰度。做嘅，即係大家都有知有一句説話，就係喺嗰度食就冇喺嗰度屙啦。
2: 所以轉場先見啦，
0: 我哋去隔離場，我哋去 sugar
2: 點啊隔離啊
0: sugar
1: 冇嘅，收工翻屋企瞓啦。
0: 唔怪，
1: 因為你始終你第日有其他嘢做嘅時候，
0: 有冇咁
2: 怪？開始講，我聽唔明佢講咩，開始已經。
0: 难听
2: 个
0: 粗口，
2: 系咯，乜嘢啊？
1: 会同啲 friend 去饮嘢，
3: 呢个咪 be do 嚟噶？
2: 喂，有冇？其实有冇真系试过咁样去识到个女朋友？
0: 咁正宗系啦，正正经拍拖唔得咩？
2: 系咯，即系有谂咧，神女有心，双王又有梦咁咪得
0: 嘅
2: 咩？
0: 个问题系头先你讲嗰啲嚟特登嚟揾你嗰啲得唔得嘅先？即系个样精唔精神先？
3: 得嘅，得嘅，
0: 得嘅，得嘅。我又真系唔好信你，完全冇 feel 咯。
3: 系咯，
0: 咁啊，今日你又先问啦。
2: 做咩你行翻佢先？入边都怕丑先得噶，即系机会，即系

0: 但是有阵时好尴尬嘅，我睇到嘅就系我企喺侧边，我望住佢，喂，你玩完未啊？人哋有条仔喺隔，
1: 系咩？
2: 条仔条仔走埋去，我又入场，
1: 咁我话
2: 咁你知点做啊？
1: 咁我话埋你要射啊？
0: 唔系啊，
2: 两个一齐，
0: 佢系好好笑啊！佢话你个 friend。可能佢入唔到，
1: 唔系佢要俾钱 ，double pay 俾埋佢嗰份，
0: 即系有呢啲咁嘅，
1: 即系玩嘢喎，
0: 玩嘢咯，即系你话 bartender 又好，你DJ 又好，除咗扫地嗰啲啦，全部都系会有好多机会去认识女。
1: 嗱，另外一样嘢啦，即系而家啲人成日讲，即系话。夜晚到收工嘅時候，好多人女仔咧就咁醉咗，就喂瞓曬喺地下又有 sofa 又有，係啊，即係呢啲俗語叫咩執屍啊，
2: 係係啦。咁你哋見到點處理咧？
1: 係啦，你哋梗係應該就唔點樣都唔敢喺嗰個自己嘅場度有啲咩噶啦。
3: 佢啲同事可能會咯，
1: 啲同事
2: 佢自己本人
3: 你係真係抬你出啊！
1: 你有事唔使撈嘅喎，真係
0: 唔係嗰啲
1: 你點處理嘅通常呢啲？
0: 我哋嗰陣時就。会睇住啲客会唔会饮得太醉？
1: 咁佢真系醉咗，扮瞓咗喺度咁咋？
0: 咁咪
1: 你天光
0: 睇下佢有冇 friend 都冇 friend 咪 call 车咯，
1: 帮佢 call 车啊？
0: 系啊
3: ，call 白车定系？
0: 哦，
2: 佢 call 白车，唔系 call 的士。
0: 出面有个人晕咗，唔该过嚟接咗。
1: 哦，跟住就啲救护就真系
0: 太好多时喺嗰个夜场都带晒 friend 嚟，即系。尤其是女仔啦，
2: 你唔會自己一支公去嘅，一定有人睇住嘅。
0: 但係有好多
1: 咁，如果真係女仔，你哋嗱男仔可能你就
0: 但係唔會俾佢喺個場入邊瞓嘅。
1: 哦，
0: 因為呢個係大忌，
1: 叫佢起身嘅點
2: 都係啊。
0: 如果佢唔清醒，就搬佢出去咯。
3: 因為佢如果瞓喺度，佢收唔到工啊嘛，大佬啊。
0: 唔係瞓喺度收唔到工啊，係危險啊，因為始終嗰、那個。environment 太過
1: 唔係淨係女仔
3: 男女都唔可以。
1: 但如果女仔你哋唔會多啲即
3: 係 take care
1: 咧，即係望實，唔好有其他啲男人埋去圍住佢啊咁樣啊。
0: 都會擺咗佢去一個即係佢自己落嚟嘅話，咁就會擺喺一個 safe 啲嘅地方，等佢清醒啲，叫佢。
3: 但係以我所知喺夜場裏邊冇一個角頭係 safe
2: 嘅，只要你喺嗰度俾人睄到你就係獵物。係
3: 咯。
2: 喂，仲有啲咩係要唔做得嘅咧？夜場頭先你話即係唔可以俾佢醉之外
1: 規矩。
2: 有冇試過規矩啊？
3: 發現喺廁所有人搞嘢嗰啲啊？
0: 呢個我哋嗰度真係少，因為廁所太細。
3: 即係你聽過係有嘅，
0: 梗係有啦。睇住佢一齊入去嘅，
3: 哇！
0: 但係唔係我做嘢嘅地方
3: 係點啊？
0: 男又有，
1: 都有啦。
0: 男女又有，即係唔係喺我哋嗰度，唔係喺我哋以前做
1: 飲酒，
0: 因為我哋嗰度係直情係有人喺個廁所
2: 都睇住嘅，好多都係咁樣嘅喎。其實
1: 廁所都有
2: DI 都有㗎 ，DI 都係有個人
3: 喺廁所啊。你唔好以為佢係遞紙巾嗰啲啊，大佬，佢真係睇住你㗎，
1: 真係管廁所人。
0: 但係我見過又係有啲就係喂。俾两嚿你，
3: 跟住拖条，
1: 俾贴士，
0: 俾贴士就
2: 俾翻咗个女仔。对面有酒店啊，咁样
0: 系啊，佢叫你去，佢攞完咪继续咁样咯，
2: 系
0: 望住嗰边咯。
3: 我俾钱你，你继续做嗰啲，
1: 继续做
0: 你自己嘅嘢
1: 啦，继续做人啦。最后翻嚟继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每日嘅生活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大
0: 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2: 好啦，咁啊，头先讲咗都关于入边都喺呢一个即系夜晚嘅啲场所工作地方做呢一个保安主任会遇到嘅啲情况。喂，但系其实大家都好想知道你呢个位嗰个孔武有力，会唔会真系遇到一啲冲突啊、打斗啊？有冇啲即系特别深刻嘅咧？
3: 有啊，好多不胜数啦呢啲。
4: 你最深刻嘅咩？
3: 因为我哋个场太斯文，
2: 系啊，
3: 咁有一晚就系冇乜人啦。因为嗰阵时仲可以喺入边食烟噶嘛，咁啊有条友，我哋个经理就闻到啲味，咁佢就唔系食紧烟，
2: 就应该系一啲即系本草纲目里面出现嘅一啲
3: 咁就
5: 毒品，怀疑系，
2: 怀疑系啦，
3: 直情系添啦。跟住佢走埋去，佢企咗喺佢前面，嗰一幕好正，我系啱啱企咗喺隔篱，阿先生呢度唔可以食呢啲嘢，
2: 嗯。
3: 跟住佢就食一啖，
2: 喷落嗰个经理块面度，
3: 哇！大镬，你真系系啊！但系另外嗰个 bouncer 咧，嗰个好正，佢嗰个人生经历咧好癫嘅，佢俾人绑架。
2: 个 bouncer
3: 系
5: 咩国籍啊？
3: 华人嚟嘅，但系唔识讲广东话，即系 A B C 嚟，但系好壮，佢个手
5: 仲大只过你。
3: 佢好大啊！
2: 你一前臂已经我小腿咁样噶啦喎，
3: 佢嗰个系好阔，跟住佢一嘢喺后边跳埋兜脚，伸咗落佢条腰度。
2: 好，即系嗰个动作就系空手道叫 Mikey 连啦，即系向前直踹只脚啦。
3: 跟住
5: 专业
3: 瞓咗落地下啦。
2: 系，
3: 跟住我经理，阿先生你俾人打，使唔使帮你报警？
5: 仲要揸住嗰支嘢，
3: 使唔使帮你报警？
5: 因为佢揸住嗰支嘢，佢都唔敢报警啦。
3: 系啦。
5: 系嘛？
3: 使唔使帮你报警啊？
5: 但系点解你哋唔采取？你见到人哋喺度吸嘢啊、怼嘢啦，咁你哋唔去报警咧？点解？
3: 因为
5: 即时报警咧，通常
3: 报警你又要搞到差人，
4: 哦，同埋可能搞到牌照问题咧，已经影响到出牌。
3: 同埋我哋系唔俾佢啊嘛，我哋唔系俾佢啊嘛。我哋系邀请佢出去自己，你中意去边度食都
5: 唔理你，
2: 但系唔好喺我呢度做呢啲嘢，
3: 唔好喺我个场，喺我哋个场嗰度咯。呢个系第一件事啦，第二次就仲正的士嚟做嘢嘅嗰啲非制人啊，即系好大只。
5: 的士嚟即系嗰表演嗰啲好高大啲，
3: 系啊，
5: 非洲人。
3: 咁有个好靓嘅女仔嘅，咁佢系
2: 即系佢哋成班同事
3: 系啦，
2: 就落嚟呢度消遣。
3: 佢哋成日都嚟嘅，成日都嚟嘅。
2: 系
3: 咁就好搞笑，玩玩下。咁佢哋同我哋 friend 嘅，跟住无啦啦有一个咧就走去撩一个女好靓嘅女仔。
2: 但佢哋识得嘅
3: 嗰个。华人系唔识呢班的士嚟嘅，
2: 明白明白。
4: OK OK，
3: 即系佢哋都唔介意你去聊，但系佢好 aggressive， 直情系
4: 扯到爆，
3: 扯到一个点啦。跟住我
2: 可唔可以点样扯？即系手已经有非法嘅动作啦，喺你背部游走啊，
3: 好多嘢
5: 抽晒水
3: 就。跟住咧，嗰班人就原来有一个系佢男朋友嚟嘅。
2: 哦，咁梗系
3: 即系佢哋落去玩咧，佢哋都唔冇话即系。你都唔知佢哋两个系男女朋友，佢哋即系去玩就系玩，唔系话喂我一定要同你一齐，跟住咪识下新朋友咯。但系唔系话有啲咩身体嘅接触啦。咁佢见到佢又越嚟越离谱咯，跟住佢成班人癫晒，
2: 系
3: 追住嗰条嚟打，
2: 哇！
3: 唔系系嗰两条，即系华人都有两个嘅，
2: 系
3: 咁。我哋唔好讲佢咩国籍啦，咁呢两个唔系迪士尼嘅员工啦，走去撩两个，即系一班啊，佢哋有四个嘅，有一个叫好似泰山咁嗰啲，
5: 又系好大只
3: 嘅，四条友都系咁。
2: 泰山你讲紧系真系迪士尼嗰边嗰只好大只，
3: 系四个都系嗰个身形。
2: 嗯，
3: 哇，大佬你
2: 咁撩佢嗰两个人系咩身形咧？
3: 你个身形
2: 即系标准中国人嘅身形，两件系唔系好昂藏嘅，
3: 系
2: 跟住
3: 开波，
2: 哦真系哦 engage 啦，即系真系接触啦咁样。
3: 跟住我哋谂下，喂，我哋因为我哋有个 rule 嘅，千祈唔好捉一班人，
2: 嗯，
3: 捉俾人打嗰个走
4: 就最稳阵，
2: 系啊。
3: 咁啊冇嘢俾佢打咯。
2: 係，哇，好聰明喎，呢個《孫子兵法》嚟喎。
5: 系咪即系揿住一嗰班人？
3: 唔系啊，净系掹嗰条友掉佢出去啊！
5: 就不巧咁样，
4: 咁冇嘢打嘅时候，佢哋就停手咁。
3: 咁好啦，我哋将佢喺后楼梯掉咗佢出去。
2: 系，其实你救咗佢嘅，其实基本上系。
3: 咁个经理咧就
2: 好嬲啦，
3: 搞到我哋咧气咁对住我哋，
2: 发出一啲即系与生俱来嘅声音啦。
3: 佢话：喂，你做咩抌佢出去啊？我唔抌佢出去，呢度好大件事喎，
5: 有排打喎，
2: 系咯，
3: 唔系打佢，好似喺出边俾人
5: 打得仲劲，
3: 打断咗只脚，
5: 哇，喺出边俾人打，
3: 因为嗰系点咧？佢揸住佢只脚啦，伸直咗啦，跟住一 plug 落嚟，即系喺个上寸下五寸一，
2: 咁大嘅仇恨咧有，
3: 因为你唔可以惹嗰班人啊，
5: 咁喺门口打交，你哋会报警啊？
3: 诶，唔关我事，
5: 哦。即系又系，
3: 即系佢话我哋抌咗佢出去，因为佢系我哋 customer， 我哋抌咗佢出去，咁人哋可以赖翻落我哋。但系两班人打交，我哋叫佢哋离开，好正常嘅事啫，唔系啲咩问题啊。一系就报警，一系我哋呢度散晒，跟住报警。
5: 如果你哋控制唔到，你都要报警噶啦。
3: 点都会有一次半次系报过警嘅，
5: 系咯，
3: 即系啲嘢系。即
4: 系烂晒啦个墙，
5: 佢打到营，佢打烂咗你啲嘢营位，咁你
3: 有啲人直情系将啲樽咧飞
2: 玻璃，系我睇过，原来最犀利嘅杀伤力噶，
3: 最恐怖就系呢样嘢。
5: 不过Bidu就已经系啦，已经退隐咗好耐啦。
2: 佢都冇做呢一行啦，因为佢其实本身佢系一个打篮球非常之出色嘅，
4: 冇错
2: 球员啦。咁而家佢专心咧就系做教练，系咪做咗几多年啊？文能国教练，
3: 其实篮球教练即系由嗰一刻2004年开始攞咗个。排嘅时候，
5: 22年
3: 廿啦，
5: 25添啊，
3: 廿再之前已经做紧
5: 啦，但系攞牌就攞22年，哇，好耐。咁啊，都系同其实如果你咁中意打篮球，咁其实嗰啲夜场嗰个生活，其实嗰阵时都觉得辛苦噶，系咪？因为你打波啊，早起身啊，
3: 我哋就唔使，你香港又唔系职业，咁又唔使真系神操猛练嘅。
5: 但系关唔关啦？即系关唔关？你即系希望即系，我宁愿即系打好啲篮球，做好多篮球方面嘅工作，跟住就夜晚
3: 嗰阵时唔识啦，
5: 夜晚生活就唔好啦，算啦。
3: 嗰阵时唔识，
2: 咁点解脱离咗呢一行咧？会
5: 系咯，突然间又唔做咧，几好搵咁样。
3: 厌倦咗，即系你会喺嗰度真系。帮到你去认识人生嘅，即系你对你做人系帮助咗好多嘅，你又识咗好多人。
4: 系，同埋我觉得咧做夜场咧系一个比较地狱嘅职业，对我嚟讲，因为我都有一排系做 MC， 即系 DJ 隔篱嗰个 MC 嗌麦咁。我觉得每个礼拜咁样翻，即系四五六。哇、哦！直情好似冇咗成个月嘅时间咁，
5: 同埋又咁夜，个人好似颠倒咗人生，
4: 系啊，咁嗰个人又会走埋嚟，喂，喺度话，喂，饮杯啊！即系你又会咁样，所以我觉得做夜场系我撑下别都嘅。
5: 咁啊，有啲咩即系屋企小朋友可以跟你学噶嘛？
3: 咩
5: 得噶？
3: 学咩？
5: 打篮球啊？
3: 可以。
2: 你系教咩？就由3岁至到20几30岁都教嘅。
3: 3岁至60都教
5: 好，
2: 嗰啲40几真系唔系好高，但又系有心学嗰啲得唔得咧？
3: 可以啊，你
4: 讲自己，讲自己，
5: 仲有冇得高啊？
3: 有得高，
2: 唔使，我唔需要再高啦，唔好再矮落去得噶啦。
3: 你唔怕辛苦就过嚟。
2: 喂，但系我想问你，学打篮球点揾你啊？
3: 喺我 IG 咯，
2: 睇你 IG 啊
5: ，IG 哇，即刻配埋我，
2: 搞咁得噶，
4: 有 B G
2: 得噶，咁得噶。喂，别多 IG 名咧就系 BITTOSING H， 咁如果大家对篮球有兴趣咧，就可以 follow 阿别多，睇下佢嘅篮球教练收。喂，感谢你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
3: 多谢你，
5: 多谢
3: 别多，多谢，
2: 拜
3: 拜，拜。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波夫形容过程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双方就乌克兰局势及美俄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特朗普表达希望在他任内推动乌克兰问题取得突破，并且迅速结束冲突，以全面恢复美俄关系。两国元首讨论了美国和谈代表啱啱在周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成果。乌沙科夫说两个人都对有关访问给予正面评价。普京向特朗普说明了俄方对现在战场局势的评估，并提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协助解决冲突。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并没有敌对意图。乌沙科夫人述特朗普表示，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将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铺路，尤其有利于重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普京对有关思路表示支持，双方在电话中同意有必要继续进行交换囚犯，并同意保持紧密联系，在有需要时再次通电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齐星期二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是两个人自今年三月以来第九次通电话。茂木敏充指出，美伊军事对峙加剧，敦促尽快促成局势降温并重启两国协商。他强调必须在不增加额外费用负担的情况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指海峡未来安排需要符合国际法和由国际社会讨论。阿拉格齐向日方说明，伊朗同沿岸国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几日签署协议，包括商定临时航运路线。伊朗强调不会恢复战前让船只自由通行的模式，要求过境船只必须申请许可，并意图向船只征收服务费。阿里格齐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提出解除石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等要求，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恢复全面通航。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为回应英国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以色列政

0: 府将会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派驻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国际援助中心的代表。英国外相文纳宾较早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他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星期三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平台，为缔结“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关键作用。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蕊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超过45000个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以及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资金方面，发言人说，政府一直提升创投融资作为香港创科和商品化生态圈关键一环的发展，包括以港投公司担当内心资本投小投早投长期，拉动市场长期资金投向新兴和未来产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清姐点醒你？
1: 你玩股，股玩你啊！
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海印。

心目中咧，呢一首歌曲作品咧，绝对冇系需要某一个月份啊，某一个节日咧先听。虽然咧，可能去到一啲同月亮有关嘅节日嘅时候。

电台的节目主持呢，这一首都是必播的歌。今天带来的这个版本是 Gloria 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FM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是程海欣，情主播节目是情寻。

我心目中啦，佢系一位非常之浪漫嘅音乐创作人。喺佢嘅歌作品入边咧，每每咧都带嚟一个故事，一个动人嘅爱情故事。Who are you?

0: 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呢一班嘅选手节目嘅朋友参加完歌唱比赛之后，一定要有自己嘅创作，一定要不断去勇敢尝试。佢系其中一个很好嘅例子。

话自己是单眼皮太太，只是大眼睛，所以有这一首作品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他是吉吉周吉培。

尽林慧俊给月亮的情书。接着下来有 Fiona， 就是唱回自己，一见到她一定要给这个

0: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午夜12: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0: 城资讯台，
1: 送俾你哋有苦恋，个名都两个人嘅苦恋。哎呀，楼下女珠千百堆嘅，啲女珠唔系一粒粒，系一堆堆噶。你见过咪一堆堆咁样涌出嚟？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陈记，情海恩，
0: 郑秀文 live 版本，苦恋 ，See All Star 约定，郑世豪。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十八周
4: 第三位。
5: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4: 下来第二位。
7: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三十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4: 第一位，第一位。
6: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8: 湾区新势力，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海恩。

张子枫拖 Judas 注定喜欢你，电影主题曲刘德华加上 Sammy 盲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十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代，赞扬董建华为人安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跟随父亲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生活10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在1992年获得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亦都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香港委员见面的时候正是和董建华握手。之后董建华胜出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的首任特首，之后在没有竞争下在2002年连任。董建华原定的任期直至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任特首，并获得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已经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过程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双方就乌克兰的局势和美俄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特朗普表达希望在他的任内推动乌克兰问题取得突破，并迅速结束冲突，以全面恢复美俄关系。两国元首讨论了美国和谈代表刚在周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成果，乌沙科夫指两人都对有关访问给予正面评价。普京向特朗普讲明俄方对现时战场局势的评估，并提出美方可以采取何种措施协助解决冲突。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并无敌对意图。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说，尽快结束乌克兰的冲突将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铺路，尤其有利于重启两国的经贸合作。普京对有关的思路表示支持。双方在电话中同意有必要继续进行交换囚犯，并同意保持紧密联系，在有需要的时候再次通电话。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制裁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个实体，作为进一步孤立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方今次的行动目标是涵盖所有之前尚未面临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声明说，任何和被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实体或者个人，都会面临被切断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风险。澳洲央行副行长豪泽说，理解民众对居高不下的通胀感到极度愤怒，说通胀仍然是央行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他透露央行正密切评估现行的利率是否足够，不排除在今个月底的政策会议上进一步加息。澳洲截至7月的按年整体通胀率升至 3.5%。 豪泽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说，通胀打击了低收入家庭并扭曲价格信号，央行有责任将通胀压回目标水平，预期2028年初达标。豪泽形容澳洲的通胀是三头怪，主因包括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人工智能浪潮引发意料之外的全球经济热潮，以及澳洲本土供应潜力不足。澳洲央行今年初已经加息3次，将基准利率推升至 4.35 厘。豪泽说，虽然没必要采取一口气大幅加息等的激进手段，但央行正考虑现时的措施是否足够，抑或需要做得更多。澳洲四大银行都预测央行年底之前可能要再加息 0.25 厘至 4.6 厘。豪泽又预计澳洲的楼市价格可能会进一步轻微下跌，但楼市波动对经济预测的影响力远不及全球增长趋势和地缘政治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0: 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0: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呢请了一位朋友上来跟我们聊天，有个女仔在讲给我们听呢是有很特别的症状的，你再继续打招呼啦。
6: Hello， 我是希林。
5: 是希林。咁希林上一集跟我们讲她有个很特别的病，你可不可以自己再讲一讲是什么病啊？
6: 咁我係有脂質症 porphyria。
5: 脂質症係脂質嘅脂啦，就係質地嘅質啦，脂質症啦。咁聽個病名咧，又覺得都唔係好似好啲好惡嘅嘢咁喎。咁但係其實原來又可以好大嘅影響嘅。咁啊，上一集佢有講到自己就係18岁嗰时病发啦，咁跟住咧就入咗去 ICU 啦，辗转，咁原来出现好多问题嘅，可能有个肚系剧痛啦，手脚又剧痛啦，痛到佢又喺屋企呕白泡啦，入咗 ICU 啦，咁终于就 find out 到原来就系脂质症呢样嘢啦。咁上一集咪同我哋讲咧，就话都好多嘢要留意嘅喺个生活上，例如系医生都有讲过啦，唔可以饿啦，唔可以太粗鲁啦，唔可以挨夜啦，咁亦都唔可以情绪太过起伏啦。咁佢就话自己咧，咁佢都有时都留意下自己呢样嘢，不过8年之间都有10次都曾经系病发入院啦，咁样。咁都想问翻，咁嗱，其实我哋都有睇资料啦，医生有冇讲过就话其实呢个病喺香港其实多唔多人有嘅咧？大概几多宗有冇提过咧？
6: 呢个病医生冇特别提，但系我哋自己上网 search 咧，就唔系好多，即系应该话唔系好多，系好少，系少到可能香港得10多个，全球可能都系得几百个咁样。
5: 但系咧，其实系嗱，你喺 Fresh 或者喺网上都有讲翻你嗰个情况啦。你一讲完之后，其实都会有啲同路人都揾下你啊，我都有呢个病噶。其实都有冇啲人嚟相应下咁样嘅？
6: 我喺 IG post 过之后，好似有佢冇表明佢嘅性别，但系佢似女仔，最尾有一个人同我讲佢都有呢个病。
5: 咁佢个情况同你相唔相近啊？
6: 佢就系同我讲佢同我差唔多一模一样。
5: 哦，
6: 佢又系个病揾咗好耐，然后好痛，就系咁。
5: 咁你哋自此就喺度交流，就可能大家讲翻大家啲情况咁样样啊，
6: 倾两句。
5: 其实喺你有冇尝试过真系喺香港揾一啲同你同一样咁嘅病嘅人，有冇揾到啊？
6: 真系认识嘅真系冇，网上就有系啦，有人同我相应咁样咯。
5: 系，不过我都上网去睇过呢个病嘅资料啦。咁其实讲真，喺香港又真系唔好多，即系冇乜呢方面嘅资料。咁只系有时都会可能喺台湾啊或者其他国家比较多啲啦。咁都见过话有，其实系咪有分两个唔同嘅种类，可能有急性同皮肤性咁样样噶？
6: 系，
5: 嗯，
6: 有分皮肤性同埋急性啦，咁我系属于急性嘅，就系影响神经线，即系里面嘅嘢比较多。皮肤性就系唔可以晒太阳咯。
5: 系咪咁啱？其实你之前都会识过有做嘅呢个行业嘅朋友都讲过下有呢啲经验俾你听啊。
6: 系啊，以前皮肤科医生同我讲过，佢都有见过有脂质症嘅手，定唔知点样。
5: 因为我上网都睇过咧，其实有譬如皮肤性嘅脂质症嘅病友咧，咁我都见过佢哋出街咧，因为佢哋唔可以接触太阳啊嘛，咁啊见到佢哋成身系包到冚到咧，真系好似木乃伊包到实一实嗰只咁样样出街咯，我就见到有呢一种咁样样咯。跟住就另外就睇过，譬如都资料唔系好多，不过都睇过个新闻。

0: 都大概可能十几年前，就有个纸质性嘅男仔咧，佢就上网就求肝去保命啊，咁样样咯。咁即系可能有啲好多唔同嘅情况发生咯。咁医生有冇讲你呢个情况其实有冇？即系评估系属于轻度啊、中度啊、严重，有冇分呢啲咁样嘅？
1: 冇分噶，有就有，冇就冇咯。
0: O K， 咁但系可唔可以讲下你这个情况呢？其实嗱，我睇你 I G 咧，都见到你有提过，就话你曾经有试过喺医院度过生日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又系发生咩事啊？
1: 点解入院呢我就唔好记得啦，但系最屘就系临生日嗰阵、就痛，好痛，睇下忍唔忍到，忍唔到就入医院咁样咯。
0: 但系嗰次系几多岁嘅生日啊？
1: 好似系唔知好似廿二岁定廿三岁，嗰啲位，
0: 但系又系每一次病发就系好似重复你上一集讲嗰个情况，就系、是、好痛好痛，开始痛到咁上下咧，跟住就顶唔顺要入院打吗啡啊嗰啲。
1: 冇错冇错。
0: 咁每次入院有冇话通常入去几耐，或者系做啲乜嘢嘢噶？喺医院里边，
1: 其实我喺医院基本上都系做两样嘢为主，就系、是、吊糖水同埋打吗啡咯。
0: 吊糖水。
1: 系，冇噶啦，冇嘢做噶，
0: 打孖
1: 休息咯，
0: 系即系逼你一定要瞓觉咁啦，
1: 止痛咯，同埋真系瞓好多噶，同埋要 keep 住吊糖水咯，大量糖水，
0: 咁你有冇话其实瞓觉又要瞓好多啦？咁其实你而家日常个生活里边有冇话你一定要瞓足几多个钟先得咧？
1: 咁又冇嘅，主要都系。休息多啲咯，但系
0: 会唔会其实你瞓少咗嘅时候，你个状态都会差好多噶？
1: 唔会啊，瞓少咗系唔会。我觉得心情反而比较影响。
0: 其实会唔会譬如话心情啦，譬如你廿几岁嘅时候就试过其中嗰次又系病发入院啦，过生日啦，咁系咪嗰段时间就你系情绪受到好大嘅冲击咧？嗰一次系。
1: 嗰次好似唔系，但我唔记得咗我做咗啲咩。但我肯定生日嗰次就唔系因为做咗啲咩。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1: 但系咧，你有提咧，就话你因为好似成日都好似有啲嘢唔记得咗咁样样，你话好似个记忆差咗好多，其实个影响系咪源于你？其实因为你都有打吗啡呢样嘢
12: 啊？我觉得一定有啲影响、
11: 嗯，
12: 因为自从咁样出入医院，我每一次都咁样打吗啡之后咧，我嗰个记忆力系明显。有改變有衰退的情況、嗯、但是呢它是會令到我的記憶 很模糊，即我不是不記得了東西、嗯、我是很模糊，即好像一個電視有畫面、
11: 嗯、
12: 但是 blur 了這樣的感覺、
11: 嗯、
12: 它就是令到我有一種很啲記憶好模糊嘅感覺，
11: 嗯嗯嗯，但係以前就冇嘅，係而家。
12: 我以前記性好好噶，
11: 係係
12: 係啊，
11: 係。
12: 可能我嗰時仲後生啦，再加上
11: 咁咪你而家都後生，係咁。但係你就覺得自從你多次出入咗醫院，又多次去接受咗嗎啡，幫你止痛之後，其實你就覺得明顯呢樣嘢係好大嘅影響咁樣咯。
12: 未去到话影响嘅，但系有明显嘅改变咯。
11: 嗯，屋企人或者身边嘅人有冇同你讲，其实你唔记得咗呢啲咩，或者会提你其实有啲嘢发生过啊？有冇咁样同你讲噶？
12: 我妈会问我吓，你唔记得咗啦？个我唔记得啦，咁样咯。
11: 嗯，
12: 即系可能我冇特别记住嘅嘢都。都九成唔記得噶啦。
11: 嗯，嗱、嗯，咁你頭先有講啦，譬如上次你生日嘅時候就喺醫院度度過啦，係咪啲 friend 都嚟曬喺醫院同你慶祝，切下蛋糕啊嗰啲咁？
12: 係啊，帶咗蛋糕同禮物過嚟，同、
11: 嗯、
12: 我一齊慶祝咯。
11: 嗯，但係你仲記唔記得嗰刻你切蛋糕許個願係咩願望？你仲記唔記得啊？
12: 一定唔記得，一定唔記得。
11: 但係你頭先就話咧，你好肯定上一次你入院生日過，喺醫院過生日依次就唔係有特別事發生啦。咁係咪曾經都試過真係有啲情況係好特別事發生，引致到你病發？你好記得呢樣嘢？
12: 好深刻，好深刻就係、是我好夜冇食嘢，
11: 嗯，
12: 好肚饿噶啦，嗰啲好似六点几噶啦，夜晚，
11: 嗯，
12: 然后但我拎住啲好重好重嘅货，然后落雨，等巴士，成件事啊，我都系好辛苦啊，我依家谂翻起我都觉得好辛苦，好焦虑啊，成个人即系又大雨啦，即系我谂冇人中意淋雨啦，但我系好唔中意雨水接触到我嘅，系啦，然之后我成个人系好 stress 噶啦嗰时，然之后但系我咧，我又唔知点解我唔搭的士啊！我完全谂唔明，可能因为六点几嘅观塘，因为我喺观塘攞货，可能因为六点几嘅观塘系又 call 唔到车或者好，我唔知，总之我就喺度等巴士，好大好系落紧雨，啲货好重，然之后就系嗰次之后，好似唔知嗰晚定系第二日，我都冇记得就病发咯，
11: 就嗰晚有病发，就系、是、因为你经历完嗰日，唔单止系个身体上觉得好攰，而系精神上都觉得系好攰咁。
12: 系啊，系啊，真系好攰啊！我真系我精神上觉得系好大巨受压力啊！我嗰下，系啊。
11: 你头先讲咧就话，你自己都唔知自己点解又唔去 call 車啊，搭的士啊，就係等巴士，孭住咁大袋貨未食嘢，又話你好驚接觸到雨啊。其實係咪你本身都係嗰啲有啲潔癖定還是？
12: 我未去到有潔癖嘅，但係我唔中意淋雨咯。係
11: 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令你會個心理上好大壓力嘅其中一樣嘢嘅。
12: 係啊。
11: 咁你咪可以知道呢个系你其中一个要好小心注意嘅嘢咯，其中一范咯。
12: 其实都系，主要都系源自于压力咯。
11: 嗯嗯，
12: 系啊。
11: 咁你其实仲有啲乜嘢系你自己好 feel 到系你好大嘅压力嘅源头啊？
12: 源头嚟讲，其实你话源头，其实都冇嘅。
11: 嗯，
12: 即系。看看你当日遇到什么事情咯。
11: 你有讲就是说其实你这么久以来有八年有十次的入院是病发啦。有没有试过你有些情况是你有病发但是都不需要去到入院的那个程度的？
12: 哦，有的有的有的。可能我有时脚痛是很明显是很痛但是我睡一觉之后它就不痛那我就可以不用理它。
11: 咁即系其实你呢八年嚟计系唔止十次病发噶咯，如果咁计法，你只不过系有十次入院啫。
12: 系啊，如果你要讲即系我唔系咪病发咧，其实应该都系嘅，但系我觉得佢系一直都存在喺我的身体入面咁样咯。
11: 咁有冇试过嗱？因为其实有提过咧，情绪系最影响啦，即系你觉得可能甚至大过喺体力上、身体嘅体力上去影响呢个病发啦。系咪情绪系好大嘅关联？就譬如牵涉到，即系我睇过你 I G 都有讲咗，我试过有一段时间系失恋，跟住就会引致到你一个好大嘅情绪嘅转变，就有好大嘅问题出现咁样样咧。
12: 哦，系啊，系啊，我嗰次失恋，日喊夜喊，即系喊到咧，喊到系拎流唔出眼泪，然之后个人系好辛苦，但系然之后同啲 friend 出去玩下，翻到屋企只脚痛咯，即系好搞笑，我觉得，
11: 系啊，点解你会用搞笑形容嘅？
12: 即系我觉得系。即其实人人都有失恋的啦，个个都会喊的啦，但是我就是因为失恋因为喊所以所以痛咯，所以有生理上的痛咯。
11: 咁但嗰时是几时嚟的？
12: 嗰时好22岁。
11: 但嗰次是不是你是一个对你来讲一个很大的打击嚟的？其实嗰次是。
12: 是啊。
11: 好
12: 大好大好大好大好大的打击。
11: 但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其实嗰段时间为什么这段恋情是对你一个特别大的打击，打击到是你觉得这个病发都是跟这个相关的这样呢？
12: 没有，就是你很喜欢他，然后别人不喜欢你这样。即你有些东西没得强求，但是你又不能即要去接受这样，但是你又很难接受这样。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资

0: 但系嗰、那个同、你一齐呢个男仔，其实佢系咪都知道你有呢个病症咁样噶？
1: 佢啊，佢知啊，佢知啊。
0: 嗯系嗯，但其实同你哋唔一齐，其实嗰段情感同呢个病症系冇关系。
1: 哦，冇关系嘅，冇关系、完全唔关系。佢唔系因为我有病，所以唔同我一齐啊。
0: 嗯 ，OK， 咁但系经历完呢次之后，你就开始知道哦，原来个情绪就可以好大嘅影响，随时令到你一个好大嘅痛楚，而引致你好大嘅病发咁样样啦。
1: 系。
0: 咁仲有冇啲乜嘢日常生活，其实你会好特别去留意翻，或者有大的转变影响的？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留意，但是最后我就是那些它发生什么事我就看看我能不能 handle 到的人樣、我不会去特别去我不会去特别去理他。其实
0: 即其实你有这个病症呢，你就没有特别去刻意放大这个病症，即你跟他总之我觉得是我身体一部分，我自然然地跟他一起共存。
1: 没错，就是这样。
0: 不如你就说，但你都会留意的嘛，可能吃些甜东西啊，

0: 關嗰啲咁樣，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會有喺個飲食上都會有啲轉變啊？
1: 我冇因為個病有刻意嘅轉變。
0: 嗯，
1: 但係我越食越多嘢。
0: 但你仲好瘦嘅啫，
1: 哦系，天生，因为
0: 咁，但系我想问咧，嗱，你入院嗰段时间咧，你话你系食咩都呕啦，咁又呕到好劲嗰只啦，咁嗰段时间你个体重，嗱，而家你都系偏瘦噶嘛，咁嗰段时间有冇话去到个体重好急跌嗰个状态啊？
1: 有啊有啊，以我第一次入院嗰两三个礼拜为例，我是由45 kg 跌到落去，我记得30几，总系三字头。
0: 哦，即系其实只系你而家，我估你差唔多接近160咁上下。
1: 系系系。
0: 咁即系其实去到70几磅、80磅之内咁嘅啫。
1: 好夸张啊！系真系好瘦，系块面 lift 啦，然之后手脚好似得啲骨咁样咯。
0: 哦
1: 是啊，
0: 但系嗰段时间咁，屋企咪爸爸妈妈好担心咯。
1: 我唔知佢哋有冇好担心。但系都已成定局咯。系啦、
0: 你讲得好似好即系好轻描淡写咁，但系其实当时其实我想问你，得知有呢个病之后，其实你冇喊过噶？
1: 我冇、啊，
0: 完全冇、啊，
1: 冇。反而系第一次误诊。看看是不是脑血管发炎，先天性脑血管发炎的时候，他说我要吃大量的、高剂量的胆、类固醇的时候，我又哭了。
0: 但反而那一刻你怕要吃类固醇所以哭，
1: 是啊，
0: 你对类固醇的认知是什么？
1: 他会吃到你个人很肿胀这样。但其实我也不是说因为怕肥定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妈，即我妈跟我讲，我都记得一点，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不要紧啦，你这么瘦。
0: 哦，
1: 系啦，应该都冇乜嘢嘅咁样，但我唔明点解我一世都要食药咯，系啊，
0: 即系嗰时就系、死啦！原来我一世要食，就有呢个概念，嗰刻就有喊呢个冲动啦，
1: 系啊，
0: 但系去到自责症呢样嘢，其实系咪医生话根本就冇得医噶？
1: 系啊，系啊，
0: 嗯，
1: 我反而呢，但我反而自责症我就冇喊过咯，
0: 系，因为佢。但其实他是没得医护，也都没有药去吃，反而这个你就反而没那么担心。
1: 他也没有影响我，好是的，他也是没有。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不要影响我的生活，令到我即是我现在打个比喻，就是他不要令我没有一只手没有一只脚。我已经很感恩了。我已经觉得他已经是没什么问题了。
0: 但曾经呢我都有上网看，我想你上网都有看很多这个资料啦。但我看到有些话其实他严重起来其实真的可以致命的嘛。你有没有曾经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想到生死相关这件事啊？
1: 我有啊。但是我不觉得是什么咯，都是即是大不了都是死的。是咯。我对死是冇好大嘅感觉。
0: 哦，即系其实你觉得就算有呢样嘢发生，都唔系太惊。
1: 系啊，即系如果你俾我拣，我要切咗只手，我先可以继续生存，定系我要去死？咁我拣去死啊。
0: 但系你有冇同屋企人有冇曾经倾过呢啲嘢嘅？同爸爸妈妈关于你个病症，冇大家一齐倾呢啲话题噶？
1: 我哋冇，即系我哋冇好似好刻意咁样坐埋一齐去特别去讲咁样嘅。但我有一日同我妈倾偈，佢都话，可能佢会遇我，可能早过佢离开咁样咯。
0: 佢有咁样讲，
1: 佢有个觉悟喺度咯。系啊，
0: 咁系讲起啲乜嘢，佢会咁样谂咧？
1: 我因为我爸爸最近身体唔系几好，系咁，佢话要希望佢只有75岁嘅寿命，就系咁咯。然之后如果到时得翻我一个，跟住你又唔喺度，我老公又唔喺度，咁我唔想咯，咁样。
0: 但他也有讲过你的情况，其实他也有担心过你有机会可能即会早离开他这样。
1: 是啊是啊是啊，他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想。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抄一个。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平时都同好多唔同嘅病友倾好多呢啲生生死死嘅问题啦，咁确实嗰啲都好好严重嘅病，咁即系屋企人都真系会倾嘅，譬如爸爸妈妈会倾啊，之后会点啊，你又会点，我又会点啊，咁其实你哋有冇好真正认真嚟倾？如果真系有咁一嘅一日会发生嘅时候，妈妈佢哋会点样做？有冇倾呢啲嘢？
3: 冇啊。

0: 冇嘅，真系冇。我哋系我哋一个好独立嘅屋企，即系佢哋都锡我嘅。
1: 嗯，
0: 我哋嘅关系亦都好好嘅。
1: 嗯，
0: 我哋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我哋系好独立嘅。
1: 嗯，
0: 系啦。
1: 就因为其实大家系咪对你本身，因为我见你喺 IG 睇你都好乐观，即系好积极咁，其实佢哋系咪都系呢一个性格？
0: 佢哋唔系噶，完全
1: 唔系噶。
0: 我妈成日都话我，即系我爸妈成日都话我同佢哋系完全唔同嘅人嚟噶，即系佢哋系好少讲嘢啊，即系佢哋唔系一个中意讲嘢嘅人啦 ，at least， 同埋佢哋系啲好内向嘅人啊，同埋佢哋系会受善感重啲嘅人啦，佢哋系系得我好似个天跌到嚟跌落嚟当被冚咁嘅咋，佢哋话我
1: 系系系，本身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0: 我冇噶，我独女。
1: 你独女咁即系你我见你就好乐观啦，你好积极啦，甚至有创业做好多嘢啦，有时喺网上都分享好多唔同嘅心得啊、资讯啊，会同大家倾偈。就爸爸妈妈就完全唔系呢个，
0: 佢哋唔系噶，佢哋完全唔系呢个性格嚟噶。
1: 嗯，咁见到你今时今日咁，其实佢咪觉得好。即系佢会觉得好欣慰，嗯，阿女原来可以咁乐观、咁积极面对呢个病。
0: 佢话佢好意外咯，佢好意外，我系个咁乐观。即系其实我唔可以话我自己好乐观嘅人，
1: 嗯，
0: 但系我唔能够接受自己将啲嘢放到好大去令到自己好伤心咯。即系我如果你预期话我乐观，我会话我自己系其实我都冇乜感觉。
1: 嗯，
0: 他要嚟咪嚟咯，咁处理到就处理到，处理唔到都冇办法咁样咯。
1: 好随心喎呢件事，
0: 系啊，
1: 嗯，其实系咪喺你得知呢个病之后，其实你会觉得，嗯，咁我咪活在当下咯，我中意咪开心咁过日子，其实咪真系咁样谂啊？
0: 系啊，咁即系你无论遇到啲咩问题都好，即系我觉得啊，你有钱冇钱也好，你。仲即系你发生任何事情都，你仍然你都系有个生命喺度，你仍然你都系要呼吸嘅时候，你都冇办法，你就系要么接受，要么处理咯。
1: 呢个态度真系大家可以去参考借鉴一下，即系系啊，我哋都系要继续噶啦个生活。
0: 系你个生活系仍然都系要继续噶，你系冇办法令佢停止，你冇办法令到时间停止，所以我能够做嘅。只有呢两样嘢咯，
1: 系好啊！嗱，我 feel 到你嗰种，嗯，好啦，我嘅生活继续啦呢样嘢。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讲多少少你个生活系点样继续啦，包括你创业啦，条路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啦。咁喺冇准备之下，突然间会咁样发生啦。再讲多少少关于喺你个病里边啊，其实喺你嘅日常生活系点样，有冇啲咩特别嘢咧？包括你有提及过，哦，原来我都食多啲甜嘢嘅。你话唔单止啊，其实而家我食多咗好多嘢啊，咁样。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倾啦。

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十点几，在亲人的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时逝，至亲随代，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的时候随父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就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生活10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在1992年获得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亦都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香港委员见面时正是同董建华握手。之后董建华胜出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的首任特首，之后在无竞争之下在2002年连任。董建华原定任期直至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任特首，并获得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已经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排名再次肯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以及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财经方面，欧洲央行议息前夕，欧洲三大指数变化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1点，跌10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7点，微升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4%。彭博的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2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每日供应量减少90万桶，跌至平均每日的1,991万桶。沙特的每日产量就下跌超过100万桶，至到698万桶，是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的产量增加，只能够抵消 OPEC 原油产量降幅的小部分。OPEC 产量的再度下跌，反映了美伊军事行动升级所带来的冲击。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公布8月份美国的中小企业乐观指数由7月的99.8

0: 港指98.7，低过市场预期，显示当地的中小企商业信心有所回落。实际的销售情况持续恶化，过去三个月录得名义销售增长的中小企正化比率正比例是-9%，创下自2025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将通胀视为首要难题的中小企比例上升至16%，同税负并列为目前中小企面临的第二大挑战。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3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Music on board。
7: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8: 李石宏、麦卓

0: 话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为了回应英国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以色列政府将会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派驻加沙地带及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国际援助中心的代表。英国外相文纳宾较早时宣布，英国将会禁止进口来自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并对协助扩建定居点的以色列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他指责定居的恐怖分子正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种族清洗，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对此视若无睹。他同时宣布，法国和加拿大将会加入英国的行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齐星期二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是两个人自今年三月以来第九次通话。茂木敏充指出，美伊军事对峙加剧，敦促尽快促成局势降温并重启两国协商。他强调必须在不增加额外费用的负担情况之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指海峡未来的安排需要符合国际法和由国际社会讨论。阿拉格齐向日方讲明，伊朗和沿岸国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几日会签署协议，包括商定临时航运的路线。伊朗强调不会恢复战前被船只自由通行的模式，要求过境的船只必须申请许可，并意图向船只征收服务费。阿拉格齐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提出解除石油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等要求，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恢复全面通航。彭博的调查就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八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着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每日的供应量减少90万桶，降至平均每日1991万桶，而沙特的每日产量就下跌超过100万桶，至到698万桶，是5月以来最低水平。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的增加只是能够抵消 OPEC 原油产量降幅的小部分， OPEC 产量再度下跌也都反映了美伊军事行动升级所带来的冲击。而受惠于市场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升穿 每吨14600美元水平，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计升大约18%。金属市场分析员估计，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铜价今个星期有机会突破15000美元关口。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今年余下时间的铜价走势持乐观态度，但大摩就对明年的铜价前景转为谨慎，因为无论针对铜的关税会否实施或者被排除，铜的需求都有可能转弱。欧洲央行议息前夕，欧洲三大指数就变化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1点，跌10点，跌幅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7点，微升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4%。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多，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除了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跌， 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5: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5: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

0: 味？上 surfico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Hello， 早晨。
9: 早晨。
5: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Hello， 早晨。
1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3: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13: Hello， 早晨。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每日嘅生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3.03，升$1.55，升幅1.69%。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曾经高见每桶$99.46，收报每桶$97.92，升$0.92，升幅约0.95%。另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1,200,000桶，至到2,8540,000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而油价上升就加深了通胀忧虑，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利淡金市。现货金失守$4,400水平，纽约十二月期油。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收报每盎司$4,430.1。而受惠于市场的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就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升穿每吨$14,600水平，而今年以来铜价累计升大约18%。金属市场的分析员估计，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不确定情况下，铜价今个星期有机会突破每吨$15,000关口。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今年余下时间的铜价走势持乐观态度，但大摩对明年的铜价前景就转为谨慎，因为无论针对铜的关税会否实施或者被排除，铜的需求都有可能转弱。欧洲央行议息前夕，欧洲三大指数就变化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1点，跌了10点，跌幅0.1%。德国 TaxDAX 指数收市报26,007点，微升1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4%。英伦银行行长贝利淡化英国加息的必然性，强调系咪加息取决于经济和地缘政局发展。贝利说，投资者目前消化加息的幅度已经超出英伦银行货币政策路径所能够解释的范围，而这种风险溢价反映了市场对能源价格进一步上升的合理担忧。但贝利澄清，英伦银行目前并没有加息的秘密计划，重新加息与否要取决于经济和地缘政局发展。英伦银行的副行长拉姆斯登就引用劳动市场数据说，英国的通胀压力总体相对温和。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泰勒就说，将利率维持有限制的水平，可以为应对外部风险提供保险。英伦银行将会在下个星期议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出，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说，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彻斯特的市长，和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话政策的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话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多，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亦都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首任特首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點，财智双打。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咗市场嘅加息预期。美股喺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要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发布新款智能手机，但就被 大行抢探，苹果的股价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的支出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下个月上旬将中央处理器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逆市抽升到 9%。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逆市上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报每桶 97.92 美元，升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另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120万桶，至2亿8540万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油价上升加深了通胀忧虑，再度推升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期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利淡了金市。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收报每盎司4430.1美元。而受到市场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就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的期铜价格升穿每吨14600美元水平，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升近大约18%。彭博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因为组织入面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国际方面，法国雷诺亚博物馆早前被盗的四幅画作，有两幅已经在博物馆内的花园寻回。根据法国传媒报道，盗窃案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大约六点，作案时间不够五分钟。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一共偷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在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的园区围栏之内。据报目前仍然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然在追捕疑犯，而雷诺亚博物馆就处于闭馆状态。雷诺亚博物馆是创建于1960年，赐予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生前最后的住所。一边，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的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宅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 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的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抢淡，苹果的股价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和市场的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在下个月上旬将中央处理器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市就报每桶 97.92 美元，升了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 另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120万桶至2亿8540万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油价上升加深了通胀忧虑，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就来淡了金市。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大关，纽约十月期金跌 1%， 收报每盎司 4430.1 美元。而由于市场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的期铜价格升穿每吨14600美元水平，今年以来铜价已累计升大约18%。金属市场的分析员估计，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铜价今个星期有机会突破15000美元关口。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今年余下时间的铜价走势持乐观态度。内地科技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芬兰拓展数据中心，已获得150兆瓦的数据容量。 TikTok 在一份经济分析报告中披露计划，而芬兰数据中心是 TikTok 在欧洲推行的三叶草计划的其中一部分，项目涉资大约120亿欧元，以加强 TikTok 欧盟用户的数据安全。报告显示，项目第一阶段2025年9月启动，预计2027年完工，将会提供50兆瓦的容量，第二阶段就额外提供100兆瓦容量。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大约在一天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故障，而且并未携带任何敏感的数据或者机密设备。根据美国传媒报道，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有关的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支持美军的行动。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的数据，都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者雷达设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发声明说，在当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日，最大潜深可以达到6000米。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多，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 赞扬佢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佢嘅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董建华嘅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4: 吸咗依套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3: 外汇、
1: Bitcoin、
3: 基金、
1: 黄金、
3: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八月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环比上升0.57%，连续两个月上升。工信部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部署6项重点任务。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国家反诈人工智能 APP 正式上线。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并且披露了3起涉军泄密案件。芯片存储成本持续的上升，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上涨价格。上市公司紫金矿业半年报存在多处文字错误，类似低级错误为何屡屡出现？中国财经六十分邀您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近期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德国七月份出口意外下跌。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了冲高，黄金价格小幅的回落，美元指数目前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了2位数快增长态势。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34.78 万亿，同比增长 17.6%。其中出口 20.17 万亿，增幅为 14.6%， 进口 14.61 万亿元，增幅 22%。 八月当月进出口 4.65 万亿，同比增长了 19.8%， 其中出口为 2.73 万亿，增长 18.6%， 进口 1.92 万亿元，增幅是 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来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的产业链对外贸易支撑的坚强优势，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涨幅是 0.57%。
6: 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五个月稳定在 3.4 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7: 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
8: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

0: 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1: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实务，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等六项重点任务。继续来听报道。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 95%。 这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当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新一代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通信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4: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5克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介绍，到2030年，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5: 6G, 这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2: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立即帮大家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终于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当中，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的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回答，并且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呢，在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等相关的内容，用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到新型的诈骗形态。

0: 反诈词典板块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的检索及语音朗读的形式来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包括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进行了开放。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快讯。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支付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 6.3%。2020年到2025年五年时间，我国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到了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 10%。 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业和服务成为了我国服务出口的最新亮点。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额达到了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 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了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约为 2.5 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的数据生产总量达到了 52.3 则字节，占全球约 27.4%， 增长了 27.3%。 最高检发布消息，自从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批捕涉黑涉恶案件342人，起诉了900人。办案重点瞄准了网络黑恶势力和软暴力犯罪，严厉打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新型犯罪，同时呢，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以立案侦查司法人员相关犯罪案件6件7人，最高检联合各省级的检察院组建1000余人扫黑除恶专项人才库，针对新型犯罪明晰法律的适用标准，坚持露头就打、穷追猛打，未来将协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和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斗争的高压态势。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了新款的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则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
7: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打印三折叠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8: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

0: 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锚定率、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1: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锚定率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0: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2: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4: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3: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5: 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6: 同时，昨天晚间小米集团也正式发布了首款的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并且搭载了国产的长兴科技新一代内存。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雷军：
7: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3: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6: 小米手机 Fold 系列产品负责人席伟：
8: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3: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6: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的本月初的时候，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也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么

0: 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销售端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来听听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1: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2: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1: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3: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
4: 这个2000多。补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5: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1: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6: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1: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7: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8: 中国财经60分。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早上6点半。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比喻，说每当加拿大人选择购买加拿大商品，在加拿大境内旅行的时候，都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看台上观望，4000万名加拿大人全部都在冰面上拼搏。卡尼表示，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说美国希望加拿大增加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很多领域，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又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等额的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目前双方都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声明话，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 E1 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而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话，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在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法国雷诺瓦博物馆早前被盗的四幅画作，有两幅已经在博物馆的花园内寻回。根据法国传媒报道，盗窃案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大约六点，作案时间不够五分钟。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一共偷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在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的园区围栏之内。据报目前仍然有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瓦博物馆就处于闭馆状态。雷诺瓦博物馆创建在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生前最后的住所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的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就说，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切斯特的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的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地发展英中长期关系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话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的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 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了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比大行抢淡，苹果的股价要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和市场的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较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
3: 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6: 中国财经60分。
7: 香港入境处计划今年的12月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推出先导计划，将在现有的五感一通道基础之上加入人工智能及容貌识别技术。系统会通过多镜头及时追踪车内人员的容貌特征，并且配合高速搜寻及比对算法，同时核算车内人的所有身份，完成登记并符合资格的司机和乘客。日后无需下车或逐一出示证件，只需要安坐在车内便可以完成相关的通关程序了。据了解，先导计划初期呢，将以合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具体安排及登记资格有待入境处正式公布。乘坐飞机可以主动选择让座换优惠了。最近呢，东方航空上线了全新的超售让座服务。旅票购票的时候，自愿勾选同意航班超售的时候呢，可以配合调整行程。国内航班立减50元，国际及地区航班将立减100元。那么这项全新的前置式超售处理模式，刷新了国内民航的传统操作方式，引发了不少市民的讨论。
8: 如果您勾选择，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9: 东方航空客服对于在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给出的解释，同时他还解释到，超售就是这趟航班在机票销售阶段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可以乘坐的旅客人数，需要由旅客让出座位。
8: 可以免费把您安排到另外一个航班，这个会给到相应的一个补偿。如果您这个航班出行不着急，可以接受临时更改的这种的话，那您可以说去勾选。如果说这趟航班您必须要按这个时间点到达，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9: 在我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以往航班超售都是在机场登机口临时征集自愿改签旅客，现场加价临时协调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造成秩序混乱。而东航此次推出的新服务，把协商环节前置到了购票阶段，全程自愿选择，规则透明。针对这项行业新尝试，航空专家林志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0: 东航的这个超售让座，实际上就提前能够确定哪些人愿意接受超售的补偿，减轻现场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的效率，航司和旅客都能够受益。对于旅客来说，如果这趟行程不能够推迟，一定要走，那么就买正常机票。如果行程相对灵活自由，首先拿到50到100的优惠，其次，如果超售的话，还有超售补偿。
9: 林志杰说，虽然行业内没有明确的超售披露数据，但根据不完全统计，约1%到3%左右的航班会超售，这也是国际民航通行做法。核心是对冲宽松退改政策带来的座位空置，减少运力浪费。
10: 高铁来说，开车之后的次日车票就作废，但民航来说可以有效一年，航班起飞的一年之内都能够退改操作，这也是给旅客更多的便利。那么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座位的浪费，它就配套有退改签的超售的这么一个规则，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避

0: 一年座位的浪费。对于普通旅客来说，1%到3%的航班超售到自己的身上可能万分之几的概念。
1: 新的尝试旅客愿意买单吗？目前东航不愿意透露选择该优惠的具体比例，但记者在虹桥机场随机采访了近20名旅客，都表示不愿意。
2: 应该不会，我选这趟航班肯定是这趟航班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我不可能为了我50、100块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3: 不会不会，因为行程是定的嘛，我们都是合理出行，对，还是跟行程来的。
1: 林志杰建议道，新模式还应把如何补偿旅客写得更明确，才能吸引到更多旅客选择。他也强调，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有望成为行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为旅客带来更精细化、人性化的出行体验。
0: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4: 将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在紫星矿业近期发布的半年报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引发热议。杜绝此类低级错误，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5: 紫星矿业2026年半年报中的三处错误都涉及单位名称。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被误写为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漏掉银行二字，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中的新能源被写成新雄源。更荒唐的是，县人民币政府这一错误表述在这家公司2020年年报中就曾出现过，新雄源、农村商业股份两处错误在2025年半年报中也曾出现过。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样的财报是怎么通过审核的？信批文件粗制滥造到这种地步，是对投资者该有的交代吗？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紫星矿业犯下的低级错误不仅是简单的笔误，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流程、认知、底线的失守。
6: 从流程上来看啊，一份定期报告从撰写、符合、审议到披露，要经过多道关卡。能让一个错别字存活，说明这些关卡全都失灵了。这背后啊，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复制粘贴式的工作文化，只改财务数据，不改文本内容，对投资者的尊重荡然无存。
5: 9月5号，紫星矿业发布公告回应称，经核查，上述错误不涉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会计科目及经营指标，不会对公司已披露各期定期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田立辉认为，公司回应不涉及财务数据无实质影响，这个态度本身恐怕就是最大的问题。
6: 信息披露的信息二字既包括数字也包括文字，文字是投资者理解数字的背景和逻辑。当一个政府机构的名称都能被随意篡改，投资者凭什么相信那些复杂的财务数据是严谨可靠的呢？
5: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证券法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然而近年来，上市公司类似的信息披露错误却屡见不鲜，有的把董事长的董写成带竖心旁的董，有的把减持写成增持，有的把财务数字标错小数点。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说，上市公司这种低级的文字错误反复出现，暴露了三个深层问题。
7: 第一类呢，当然就是信息披露的质量控制导向呢是存在偏差啊。多数公司可能是把审教重心啊是放在这种重大的财务指标与合规结论上啊，因为这些是监管更关注的。第二个呢是责任链条不清或执行比较弱。错字呢，如果从校对法务、信披人到董监高啊，再到年审等等啊，都缺乏明确的拦截点啊，就会让错误呢一环一环的就划过去了啊。第三呢，当然是可能和投入和激励啊这个不足啊，信披越 临近的披露窗口呢，越容易走捷径式的这种赶稿啊，压缩审教时间。
5: 曾刚认为，要杜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当中出现的诸多低级错误，需要多管齐下。
7: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赋能，人工啊。

0: 公司呢，可能要进行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3: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6: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7: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再来那首。

0: 两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神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东海伏季休渔期一般是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现在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了，在浙江宁波、奉化各沿海码头都进行了备航冲刺阶段。渔民抢抓窗口期，检修渔船，补给物资，储备保鲜水块，全面做好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这几天在奉化七凤村双山码头，四台输冰设备全速运转，冰块通过滑道源源不断输送至渔船冷藏舱，这些都是专门用于渔获保鲜的食用级冰块，能在渔获出水后第一时间进行降温锁鲜，有效防止鲜度流失。
5: 我们是从七月初开始就开始制冰，大概会连续一个月多月的制冰，8月25号左右开始冲冰。那么现在是已经是高峰期了，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180左右，这样一直会加到15-16号。
4: 除了渔船冲冰、船体检修、渔网整理、燃油加注、生活物资搬运等备航作业也在加紧进行。
6: 现在渔船上都在加冰、加油。都把生活物资啊都背到船上去，把所有的网具都准备好。9月16号，我们开船了，没再入归一帆风顺。
4: 据了解，9月16号中午12时，奉化区728艘外海渔船将正式解禁起航，奔赴东海开展秋季捕捞作业。
3: 炎夏暑热渐渐消散了，本地的柑橘正在向转色成熟过渡当中。在崇明长兴岛，橘园里片忙碌景象，果农们正在忙着修剪枝条。
7: 上午在长兴镇创建村这片30多亩的橘园内，一台智能喷雾机正缓缓行驶在垄间，伴随机器的行进，细密的雾气均匀地喷洒在两旁的橘树枝叶上。橘园负责人说，他们果园今年首次启用这台智能喷雾机来喷施叶面肥。
8: 东安村上海贸易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东雷：
9: 我这个要基本上是2000斤左右，如果人工打的话最起码6000斤。

0: 人工要打半天，两桶半要打半天，那个这个机器基本3小时解决。
1: 而在团结村这片150多亩的菊园里，则是另一番精细管理的景象。一棵棵橘树上缀满了青绿色的果实，几名工人正穿梭在橘树间，麻利地修剪着枝条。
2: 上海一品翠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贺忠：
3: 现在那个树枝，那个把那个秋梢剪掉，那个来年的话，那个春梢上长的就是大田。我们橘子要长在那个春梢上。
1: 此外，临近果实成熟转色期，农技人员也提醒果园要关注果园内的通风透光条件。
2: 长兴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龚文斌：
4: 有些果园呢是里边通风条件比较差，那么光照透不进，这样呢是造成那个果实的一个颜色啊有个阴阳面了，影响了这个外观的品质。所以呢，我们要把里边的直立枝啊、枯枝啊、病枝啊，要把它稍微短些一点，增加那个通风透光的条件。
1: 据介绍，今年长兴橘园种植面积达到11000亩左右，预计10月下旬迎来采收季。
2: 市场方面，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 3940.55 点，上涨了 0.2%， 深证成指收报在 13703.21 点，下跌了 0.52%， 创业板指数报在 3359.72 点，收跌 1.15%。 另外，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 1.52%，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19782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5: 今天 A 股全天震荡，尾盘小幅收涨，成交比昨天小幅放量了143亿。从结构上来看呢，今天小盘股走势较强，两市涨多跌少，上涨3257家，只有不到1900家下跌。板块上来看呢，科技板块在经过了昨天的反弹之后，今天出现了集中的获利回吐，而今天所公布的8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整体中性，没有带来强刺激。不过呢， PPI 的降幅的收窄对于周期类资源股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今天农化制品、石油石化、煤炭、医疗服务、农林牧渔、化学原料等板块相对走得较强。目前市场仍然处在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当中，后续来看的话呢，影响市场的外部因素目前仍然悬在头顶，特别是接下去即将公布的美国8月份的 CPI 数据，这个数据呢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接下去美联储利率政策的走向。而在外部的重磅靴子落地之前，预计呢 A 股仍然将维持窄幅震荡的格局，投资者在策略上呢应以观望为主，在轮动加快的背景下呢，不宜追着轮动去跑，更多的还是坚守好自己手中的优质品种。
2: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9个基点，报在 6.7804。下午16:30的时候，在人民币报在 6.7108 元。今天央行回笼40亿元，全天开展了1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沪深交易所今天两市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96万亿，较昨天增量了143.16亿，其中呢，沪市成交额为9155.66亿，深市成交额为1.04万亿元。在交易个股当中，中继续创成交额位居首位，达到了262.23亿，其次是宁德时代，成交额174.45亿，新一盛成交155.75亿。平高电器进行公告，公司及子公司合营公司中标国际电网有限公司2026年的输变电项目第四次变电设备公开招标采购及直接采购项目，中标金额合计9.36亿，占2025年营收入的 7.48%， 公开招标中标金额合计8.5亿元，直接采购中标金额合计0.86亿。香港交易市场部主管余学勤最新表示，港交所将在年底前在互换通下推出七天期的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挂钩的利率互换合约。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快讯。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北京时间中午12点，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正式生效了。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当天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德国七月份出口出现了意外的下跌，结束了连续5个月的上升势头，这也让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快速的复苏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七月对外出口额环比下降了 0.8%， 联邦统计局昨天表示，出口下降是由于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减少所导致的。德国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出口是主要的驱动力。最近2周小麦价格创下了最大的单周涨幅，原因的是俄罗斯拒绝针对黑海民用货船只袭击暂停提议，市场愈发担忧这关键贸易通道的粮食运输将会长期受阻。在美国特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周末会谈之前呢，小麦价格就出现了下跌，但是此次会谈结束并未释放出实质性进展的任何信号。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渐的恢复，科威特原油出口量达到了100万桶。科威特石油公司也在直接向客户交付原油。科威特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到去年日均的160万桶的水平，达到了近2/3。之前的2月下旬，伊朗冲突爆发之后，该国出口曾跌到了多年的低位。为了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昨天宣布了将其位于德国西北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公司。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造为制造军工产品。消息一出，此举能够确保这家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当中的近 90% 得以保留。奢侈品牌 Gucci 今天完成了新一轮的降价，降价范围包括了包袋、成品一类。受此消息影响，股市方面表示，品牌会依据市场综合因素，不定期对产品价格来进行调整。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星期二喺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邮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由于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国的军舰，美军袭击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邮轮。央视都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说，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美国的官员指，伊朗上个星期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在今个星期初再次袭击美国的军舰。这些袭击未击中美方舰艇，但这类的行动或者会导致冲突升级。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比喻，说每当加拿大人选择购买加拿大商品，在加拿大境内旅行的时候，都在这里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看台上观望，4000万名加拿大人全部都在冰面上拼搏。卡尼表示，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说美国希望加拿大增加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很多领域，美国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又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等额的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可能。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了市场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跌了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跌 2%， 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唱淡，苹果的股价要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微软股价持续受压，跌幅有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市报每桶 97.92 美元，升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 彭博调查就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的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地缘政局变化的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的每日供应量减少90万桶，降至平均每日1991万桶。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于特首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了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的问题。他赞扬董建华宅心仁厚，以利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这次新闻报道完，
3: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的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6: 外汇、
4: Bitcoin、
6: 基金、
4: 黄金、
6: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上昼7:07啦，咁啊财资大道咧，今日通常我哋咧三个咧就开节目嘅时候都揾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咁但系今日就比较难啦，因为都系一个沉重嘅消息，咁就系我哋特区政府第一届嘅特首董建华先生咧，就寻晚咧大概10:00咧，就喺亲戚至爱亲朋嘅陪同下咧，就喺洋和医院咧安详离世。咁佢就享年89岁。咁点解呢单董建华去世，我哋觉得都有意义或者紧要啊？即系唔系话佢去世有意义，而系整个董建华嘅年代咧，对香港嚟讲咧，因为回归嘅第一个特首咧，咁佢喺过渡期啊 set 落嘅嘢啊，咁其实咧即系虽然20几年啦，但系都大家都脑海里面好多记忆，同埋咧讲真，即系论功论过咧。时候咧就讲就轻松，但系做嘅时候咧，其实系艰难，亦都系史无前例啊！香港所谓一国两制呢一个点样去落实咧，就真系非常之具挑战性。而董生咧作为一个商界出身嘅人咧，佢喺即系40几岁先至翻嚟家业，即系开始佢自己爸爸董浩雲嗰個家族公司，同埋一個好大嘅一個海上嘅王國嚇，即係呢個航運嘅王國咧 ，manage 過高高低低嚇，曾幾何時都財困過嘅東方海外。咁之後咧，佢將呢一個技能放大到去管一個香港咧，其實真係兩套拳嚟嘅。所以董生能夠接受呢一個使命或者任命咧，的而且確佢自己都要有好強大嘅信心，同埋咧各方對佢嘅支持。咁當然啦，即係董生過去幾年都甚少露面啦。我諗你大家都記得，自從2021年之後咧都少見佢啦，喺公開場合，而且就算係2021年之前見到佢咧，都試過幾次咧，差唔多又跌倒啊，行起上嚟都有啲慢啊咁樣，咁即係年紀漸長咧，呢個就無可避免啦。咁大家就對董生嘅印象咧，如果要好高度歸納嘅話咧，就真係兩個字。就是好人，因为如果你 look back 我哋几届嘅特首咧，即系董建华先生俾人一个印象，即系首先佢好公正啦，即系佢所有嘢都系投入呢个香港特区嘅事务吓，时间、心力啊，就算只脚啊麻麻地都好啦，都继续喺度撑住，做咗1届半。一屆半的意思就是5年1任，五年一任由1997年到2002，跟2002跟住咧又做多了大概3年，2005喺3月嘅時候咧，佢就宣布腳痛咧就退任。咁呢接近8年裏邊咧，即係董生都真係可以話係個客觀環境啊，令佢經歷好多嘢。一嚟1997咧就已經係面對呢個亞洲嘅金融嘅風暴啦，即係泰國啊、東南亞，即係所掀起嘅一切。咁98年咧，仲要係同幾位財金官員咧就豪賭，用呢、這個儲備咧就同呢個國際大鱷賭一鋪。咁但係即係啱啱先塵埃落定，又去到呢個樓市大跌嚇，喺2000年打後嗰2-3年咧都好淒涼。咁啊，樓價咧跌咗6-7成。咁但系咧，又最唔好彩嘅咧，就去到2003年嚟一個沙士。呢個沙士咧，都可以話重擊香港，重擊 管治班子重擊香港人的信心，但是就董生都一一經歷過了，所以到頭來呢，即係我哋對董生呢係真係有一份懷念，即係佢做人處世呢，佢嗰個態度啦，佢嗰個即係處事嘅方式。嗱，董生其實係有佢自己嘅堅持嘅，唔好話好人呢就好似好易化為，佢有佢好多嘅原則同埋即係定咗嘅決定呢，佢有佢嘅堅持。哪管是不是最适合的一个做法都好，即是他被人看得到呢，就是他将事情尽量做好呢，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有些人仍然是执着一些譬如当年的措施八万五啊，譬如什么什么什么讲那些来讲，我觉得事后就很多东西讲了，但是在当下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尤其是以一个商人空降入去政府，他的公务员和他之间的磨合呢都已经是非常之艰难，所以他都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管治班子，也在2002年是实行这个高官问责制，所以也都有外面的人入了去做局长，就负这个政治责任，从此就开始了这个问责制这条这么长的路了。
9: 其实你说政策呢，八万五可能为人非常之深刻，因为董生最初上场之后，其实那时候我们香港楼价是非常之高企的，旧质之前很多人都说为了上楼上车都上不到的，其实咧，佢第一行咧就为咗解决咧楼价高企呢个问题咧，就从而增加每年嗰个总楼宇嘅供应量咧，去到八万五。嗰阵时大家就俗称咧八万五啦。咁啊，当时咧其实都希望咧有唔少人咧希望喺嗰个时间咧能够咧增加供应之后咧能够置业嘅。不过咧，因为咧头先 A 姐都讲啦，之后就有咧亚洲金融风暴啦，咁啊楼价方面咧亦都由个高位咧回落咗唔少嘅。咁跟住之后咧亦都有沙士啊等等啦。咁啊亦都咧喺当中咧，其实咧1998到99年度咧就系停止卖地啦，当时就要救翻个市，亦都有咧当时出现嘅孙九招嘅。咁其后咧就八万五一直都冇提啦，就去到咧就系2000年嘅时候咧，咁啊董生咧就喺一个媒体访问嘅时候就提到咧，就喺1998年起咧就冇再讲过呢个八万五，咁咧其实建屋呢个目标咧就已经唔存在。咁大家就知道八万五。
8: 不过好老实讲咧，即系以佢作为一个特区嘅第一位特首咧，佢要面对嘅真系千头万绪。咁而我觉得系即系当时好多时就话国家主席江泽民咧拣咗佢，其实系冇拣错嘅，即系以嗰阵时嚟讲咧，董生本身咧，佢嘅家庭背景啦，佢嗰个学历啦，佢喺英国读书，佢十几岁就去咗英国，咁去咗利物浦大学啦，所以佢咁中意利物浦，佢一直坚持系利物浦嘅粉丝。咁另外咧就系佢喺美国咧，亦都做咗10年嘢咧，先至翻翻嚟家族生意嗰度，所以佢个国际人物网络咧系好强嘅。咁以前美国咧，即系好多嘅 family 啊，或者系嗰啲即系核心咧，佢都好熟悉，即系譬如 Bush family 啦，Clinton 呢个 family 啦，但系咧我好老实讲。而家去到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已經唔 work 噶啦。係呢啲人物咧，似乎咧都已經係個玩法唔一樣啦。
10: 咁啊，東方海外係佢哋家族嘅生意啊，做航運咧，可以話最有國際視野嘅一個行業嚟噶啦。因為你要同唔同地方政要交手嘛，你睇近年呢啲中東嘅危機戰爭啊，引發出嚟，大家對航運嘅認識都知道咧，即係唔能夠話少啲交往啊。咁所以除咗喺香港特區貢獻咧，董生喺中美嘅關係上邊咧，都有一個好獨特嘅角色嘅，經常都係喺民間組織上邊咧游走于中美啊，参与啲智库啊，咁啊推动咧吓中美喺一啲摩擦嘅时候咧啲对话，咁呢种贡献啊，默默咧就喺个镁光灯以外嘅，咁佢即系家族啊，可以话系好能够内聚嘅一个甚少听到佢有家族里边有啲咩大争拗
8: 嘅。其实咧，即系董家嚟讲咧，即系正如何文杰话斋啦，即系一个好正常和谐嘅一个大家族啦，咁而且佢哋都好同心同力，咁佢同阿董太大家咧系算系一个比较为人所熟悉嘅一个特首夫人，咁咧阿董太咧就好活泼嘅，咁佢啊经常，因为佢同阿董生系同龄嘅，咁佢经常咧都会陪同阿董生出席一啲场合，甚至帮手咧系从旁咧就推销一啲政策啦，即系譬如喺沙士期间就鼓励大家洗手啊，多啲注意卫生啊咁样，咁阿董生董太咧即系结婚六十 五周年啦，应该啊，今年系65年啦。咁一直咧都恩爱如昔，即系我都同佢两夫妇都食过若干次饭嘅。佢哋两个真系好得意，即系当阿董太在场嘅时候，董生系比较沉默嘅，啊，即系等阿董太讲多啲咁样。咁啊，董太亦都好率性咁。咁我觉得为香港尽咗即系大半生嘅力咧，即系呢个董建华先生呢、這个即系功绩咧，就应该不可抹杀噶啦。至于你话系，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好得当或者好 perfect 咧，咁亦都有好多因素影响嘅，就唔系话董生做得唔好咁呢句说话系太过高。

0: 到簡化同埋片面啦。一個團隊十幾萬、十五六萬咧，當時啊，十五六萬嘅公務員，再加埋一堆嘅即係出糧好貴嘅問責官，同埋公務員，咁即係總不能咧就係將一切嘅事情咧都係因為董生嘅。咁功與過咧，我覺得後來嘅人會論啦。咁亦都喺佢嘅過程裏邊咧，好多 decision 咧都冇 take two 嘅，你冇得翻轉頭啊，冇得話不如我哋又嚟多次咯，整個 take two 係冇嘅。咁所以就算係客觀環境好差嘅情況下咁，香港作為點樣應對咧？客觀環境差係包括即係譬如沙士呢個非典嚇，我哋叫做非典型嘅呢个肺炎出嘅时候，咁当时咧系即系好不幸地咧，系我记忆中系有399人咧系因为呢一场嘅疫潮咧而过身嘅。咁譬如去到最近呢几年啦，咁我哋又有另一场嘅即系肺炎啦，咁呢 COVID 啊咁样，咁总体嚟讲咧呢啲就不可抗力。不过系作为主事单位嘅时候咧，能唔能够查找？得足夠呢？能不能夠在黃金時間裏面作出一個回應呢？我相信很多東西都正如董生，我經常都 call 的這六個字，就是經一事長一智，他很喜歡講這六個字的，但是也都有他道理。不過經了事之後，官員是不是長了智呢？大家都心裡有數啦。有些就好像有很多錯誤重複發生的，為什麼有很多事情又好像那些甩漏 又好像似曾相識的這樣。那我覺得無論是經一事長一智又好，無論是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又好，就是這些董生的一個意願呢是非常之即正面的。但是後來呢，他即使沒有做這個特首，他都做了全國政協副主席，那他也都在中央裡面發揮佢嘅功能啦，另外亦都 set up 咗智庫啦、團結香港基金啦，咁種種咧，佢嘅餘力咧都係圍緊香港，直至佢身體真係出問題啦，咁佢就心居簡出。
1: 嗯，咁去到林鄭做特首嘅時候，阿董生都有去即係喺背後支持嘅。
0: 係啊，抱抱啊，林鄭抱抱。
1: 咁不過李家超時代咧，就董生就即係可能年事已高啦，就較少參與啲幕前嘅即係舉足。最後一次喺公開露面係去到2021年噶啦嚇，經民聯嘅電影會啊，喺1921呢套紀念中共百年黨慶嘅電影咧。咁佢都冇支持嘅，咁見到佢落台嘅時候都有人參扶啦，咁呢個就係喺大眾視線最後見到阿董生嘅時光啦。
0: 即係五年前啦，佢當時到84歲啦，
1: 係啊，
0: 咁佢都真係鞠躬盡瘁嘅。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董生咧就去世啦，咁大家都表示即系怀念嘅，咁但系咧must go on 嘅咧就系香港嘅政策啦，咁最近咧都有一单咧都俾人批评得几紧要嘅，就系呢个玛丽医院个临床大楼嗰个 lift 嘅事件啦，咁今日几张报纸咧嘅社评咧都就呢件事咧就即系发表佢哋嘅评论，咁其中《星岛日报》咧就讲劣迹斑斑，竟能一再中标。 坏 lift 事故，必须依法严惩承建商。咁嗱，呢个咧就系将个责任咧摆多咗喺承建商啦。咁其实有其他报章咧就比较跟究咧，就究竟政府个监督嘅。咁《星岛日报》咧就话啦，啲玛丽医院临床大楼去年十一月起咧就分阶段启用以嚟咧，社会原本系寄予厚望，期望呢一座新设施咧能够为市民提供更优质嘅服务。但估唔到咧，新大楼咧就被揭发28部升降机里边咧有24部系出现唔同程度嘅故障。出事嘅环节咧就包括零部件损毁啦，井道即係嗰個 lift 槽咧就歪斜啦，咁個 lift 槽外牆嘅尺寸咧就有偏差等等，咁係喺一個數以工程品質同安全監管聞名嘅國際大都會，即係香港咧，咁呢一個咁大嘅失誤咧，就似乎真係匪夷所思，而且咧係屬於不可原諒嘅。咁啊，細察整個工程咧，問題絕非係孤立嘅偶發，而係咧貫穿多個環節嘅系統性失序。早有工程師因為提交虛假文件而被定罪，反映咧有人就唔誠實。咁涉事嘅註冊升降機承建商咧，舊年七月就曾經捲入新大樓工程嘅致命工業意外，反映佢哋嘅安全管理意識咧就薄弱。咁但係離譜之處咧就唔止於此。原來咧年前咧喺簡約公屋工程嘅 C 字剪短螺絲啊，遭罰呢個暫停投標資格一年嘅承建商咧，竟然咧亦都參加咗新大樓嘅工程。咁公共工程嘅招標評審、施工監察同埋最終驗收，理應係層層把關，一絲不苟。咁但係咧，作為普通市民睇到嘅咧，就係不斷嘅甩碌，自然就想問為咩事，即係點解咧咁？咁呢个临床大楼工程咧系有迫切性嘅，毕竟咧即系运作咗90年嘅玛丽医院咧，确实系面对住设施老化、临床空间唔足够呢啲问题。呢个系2018年嘅时候咧，立法会财委会拨款135亿元咧重建玛丽医院嘅根本原因。咁现时咧美轮美奂嘅新大楼已经完工啦，咁但系新手术室同埋病房就因为个 lift 嘅事故咧而冇法子用得到，可谓荒诞至极。遗憾嘅系政府对事态嘅掌握同回应咧就明显滞后，而且系非常之无力。从官员近日先至被动咁样回应咧，就可见相关部门似乎对升降机工程嘅严重缺陷系好后知后觉，未能够从源头及时介入。咁医管局主事官员咧，就只系对新大

0: 乜補充，咁呢一種取態本身咧都幾令人失望嘅。咁既然新大樓有關公眾利益，咁官員難道係唔應該就工程問題點樣影響臨床服務、點樣去追責等市民關心嘅問題，盡快做一個清晰嘅交代咩？佢哋理应第一时间就召开记者会，开诚布公，而唔系含糊措辞，企图淡化呢个危机。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事，无论如何咧都讲唔过去，一定要追究责任。咁涉事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当然就难辞其咎，佢哋确实极不专业，由此而衍生嘅一切额外费用咧，必须由佢哋嚟承担。呢一点系应该毫无异议嘅。至于特区政府咧，亦都存在住监管不力嘅问题。发展局啦，这个机电工程处啦、建筑处啦，种种嘅部门咧喺批呢个合约啊、中期检验啊同埋验收阶段咧，都有好多疏漏，所存在嘅问题咧，好似浑然不觉。若果经过调查发现啲官系唔知情，或者知情不报、理职不力，甚至系牵涉到包庇就应该咧系严肃去问责，绝不能咧护短。咁呢方面咧系有助于重建公众对政府把关能力嘅信任嘅。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咧绝非是香港最后一项工程，怎样去吸取教训，避免同类项目沦为新的风险来源呢？是当局无可推卸的责任。
1: 同大家睇咧，就係明報嘅社評講咧，直面 PISA 表現倒退啦，加強學生嘅科學素養嘅。每三年評估一次嘅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2025出爐啦，香港學生咧喺科學啦、數學啦、母語閱讀能力嘅評分都係齊跌嘅，錄得本世紀咧最差嘅排名。雖然話 PISA 咧只係評估學生表現嘅其中一個參考指標，全球學生評分持續下滑，亦都係近幾屆嘅所反映嘅大趨勢。然而香港學生平均嘅表现跌幅咧系显著嘅，学习嘅好奇心啦、毅力同埋校园嘅归属感，亦都明显系偏低嘅，值得当局咧同埋教育界咧系深入去探讨噶。人工智能咧教育备受世界各地嘅重视啦 ，PISA 咧今届咧新增咗数码世界学习嘅评估，学生喺计算咧解难方面咧系有唔错嘅成绩。不过根据 PISA 嘅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咧目标系要清晰，亦都唔能够过度噶，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港推动 AI 教育需要引以为鉴。近年香港致力推动科学教育 PISA 的科学表现就出现明显的倒退，的确是令人有些费解的。有本地教育学者就认为这个可能是跟 PISA 今届更改了科学成绩的能力评估是有关的。教育局说同往届是评估结果是相比，香港今届的学生在科学、数学和母语阅读的得分是同教育界同工对学生能力表现的观察是出现明显的落差的。现象可能是由多项的因素导致，譬如是香港以学术研究项目即是谷成绩的定位来参考，是参与 PISA 等等的。求学不是求分数， PISA 的目标也不是评估世界各地学生的能力，而是希望透过搜集量化的数据研究教育方法和验算成果。正如是负责领导评估的在香港执行的港大教育学院的荣休教授就所说，不应该以 PISA 为测量各国的学生能力的唯一测量，黄金标准可能是香港在 PISA 的表现持续下滑，其实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当局和本地的学界需要是正面这个客观的事实，探讨过中的原因，思考怎样去应对的。
2: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发挥创新集群效应，香港乘势而上，增强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了2026全球创新指数百强。集群的报告里面就有深圳、香港、广州，这个集群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这个佳绩再次显示我们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的基建稳固，实力雄厚，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的生态就卓越，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更加证明香港坚定走创科发展道路是方向正确，前景亮丽。香港更加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找住编制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机遇，用创科促进金融，用金融赋能创科，深化在大湾区内城市的创新产业协同发展，将国家支持集群效应国际化优势转化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展嘅强大动力，加快香。

0: 港产业转型升级。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说，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说美国希望加拿大增加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很多领域，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又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的行动都有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度占美国的便宜，说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加拿大就可以广泛地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批评这个是加拿大一个贸易骗局，并说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能等几百项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星期二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星期二在伊朗的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邮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于对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国军舰，美军袭击了是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邮轮。央视就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消息人士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邮轮的船员正在撤离。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美国的官员称，伊朗上个星期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在今个星期初再次袭击美国的军舰。这些袭击未击中美方舰艇，但是行动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的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而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的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的加息预期。美股在假期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列后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了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唱淡，苹果的股价跌超过 1%。 英特尔 Intel 全计位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逆市抽升 9%。 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股价都可以逆市上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了 1.55 美元，升幅 1.69%。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报每桶 97.92 美元，升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 这次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你啦，有几个爆水管系需要封路噶，就系、是、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与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西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我觉得我自己幸运，因为我的开始开得很好。我第一套剧是《冲上云霄》，其实我拍《冲上云霄》的时候，我还未训练班底。
6: 原谅我意志，鼓起我勇气。
5: 咁我第一个剧有名有姓，已经终于系同主角系一家人。马德钟系我哥哥 ，Flora 系我阿嫂，仲有机会同振宇哥合作。
7: FM 99.7新城资讯台，今个星期六中午12至1，情寻记，我找了胡定欣。
8: 云在转，风翻过无尽雪。
5: 18岁嘅时候一定唔会有未知也好，
9: 我系要知道啊！我想知道我得唔得？
8: 有碗随便，有碗随便装吧。
7: 情寻记有我程海欣程主播。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杰。
10: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睇睇啦，咁油价持续咧系向上啦，咁睇到油价今朝早咧，布兰特期油系97.92美元一桶嘅啦，咁而咧就系纽约期油已经去到咧94美元一桶楼上啦。个市方面咧，大家就预期咧有加息嘅预期喺度啦，令到市咧放完假之后咧，三个主要指数都跌咗落嚟嘅。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个情况。早晨，陈炳强。
11: 早晨
10: ，睇到个市咧，道指方面一度咧系扩大，嗰个跌幅咧接近成700点咁多，收市咧跌咗成600几点啦。咁而家个加息预期咧继续系升温咁啦，点睇而家嘅投资方向啊？
11: 好啊，依家个焦点咧就喺个息口啦，息口亦都牵涉到主要就系油价，更加推高咗大家嘅预期。其实就之前都讲咗，呢个礼拜尾咧就有 CPI 消费物价指数出现噶啦。咁呢个对息口嘅上升嘅预期咧，市场咧主要就系上个礼拜嘅时候出现嗰个就业报告，亦都比想象中之高啊。另外再早少少嘅时候咧，喺 Jackson Hole 年会咧就联储局局长个表现得比较鹰派一啲啊。咁再加上依家油價係因為中東嗰邊咧，伊朗嗰邊咧就局勢又有升温啦。咁你幾樣加埋一齊咧，自不然得估佢會係好大機會嚇喺呢個月中咧意識就美國會加息㗎啦咁樣。咁甚至依家都估佢咧就十九月 將加一次啦，到十二月嗰時再加一次，每次加四分之一嚟咁樣。咁反映咗喺嗰個即係嗰個債券息口啊，同埋市場個息口嘅上升咧，咁啊對嗰個股市一定係有壓力㗎啦。咁同一時間咧，就其他嗰啲相關嗰啲嘅資產啊，例如咧金價有啲壓力啦，因為你加息啊嘛，係咪？咁就所以尋日嘅表現咧，見到幾個指數都跌，咁啊唔係話所有個板塊都跌嘅，咁就自不然想到諗係能源板塊做得比較好啲咁多啦。而科技股琴日都有多少個反彈嘅，咁所以咧就除咗兩個之外咧，其他都普遍下跌，尤其一啲咧就防守性嘅股份就略為好少少咯，做啦。
10: 咁睇返个债息方面呢，今朝早係4.7啦，你睇个债息而家嘅预期美国方面会加息，债息个走向会点样呢？
11: 如果九月加息呢样嘢都好大程度反映咗喺嗰个市里面嘅。不过呢亦就大家担心个债息再向上升呢，就係、是、话之后係加会即係咪十二月再加，同埋会唔会加得更加快呢咁样。呢啲就第现阶段呢股市债市其实都有多少嘅观望。等緊呢個禮拜尾嗰陣時呢，嗰個 CPI 出嚟嘅情況如何。咁如果佢真係比想象中高嘅話呢，自不然又有另一輪呢，就係會真係預期更加高啲，咁息口會向上推一推㗎啦。咁就當然依家就算嗰個 CPI 略為如好似冇乜點變化都好啦，市場呢方面嘅憂慮都解決唔到嘅，因為伊朗嗰方面個局勢都起碼又緊張咗啲咁多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禮拜裏面咧，嗰個債息咧都係高企咧，係難以再回落翻落嚟嘅。
12: 嗱，而家咧全球加息咧，就即係呢個潮就好似不可阻擋啦。就算你特朗普幾唔拉都好啦嚇，咁呢個都不可抗力噶啦。咁你咬唔翻轉頭噶嘛 ，Kelvin Walsh 都咁。但係咧呢個加息潮咧，如果你話歐美日咁，而家個 yen 都漲得幾犀利下啦。咁雖然中段都有啲回落下咁樣，咁啊成件事咧，我覺得。似乎咧，首先通胀就好不利啦，油价因为冲到咁高。第二就系你嗰个加息潮啊、债市啊，咁我唔知道，即系跟住落去咧，你而家阿特朗普已经嚟紧咧，哇，已经不停喺度厉兵秣马咧，就去站台啊，为咗个中期选举啊 ，make speech 啊咁样样。咁但系佢自己开咗头嘅嘢咧，又夹埋唔到栏咁样。咁而家你觉得即系喺美国嘅，即系佢又有少少唔好玩嘅嘢唔玩啦。咁样会唔会嗰啲嘢其实拗下拗下咧，都拗出祸出嚟咧？
11: 当然佢起好多火头啦，咁就边样爆边样唔知道。咁呢个自不然最关注都系民主党嗰边噶啦，即系抄啲嘢出嚟讲啦。咁依家佢喺伊朗啊，或者系依家个加息啊等等咧，我谂佢都难以完全兼顾噶。你明显地咧，伊朗嗰度一定系死顶住到你嗰个中期选举之前，睇你有咩条件俾翻出嚟啦。咁要尽快解决咧，咁伊朗一定唔会合作噶啦。哪怕依家俾你炸到飞起都好啦。咁啊，依家息口咧，息口又唔系佢话到事啦。Kevin Walsh 都就算帮都帮唔到嘅，帮咗仲大镬添。咁所以咧，就呢几样都即系而家个对佢不利啦。而佢个中期选举依家似乎都真係麻麻地㗎啦，咁有机会呢国会又会失去嗰、那个控制权啦。若然係咁嘅话呢，你个市场会点样猜测呢？如果佢受更加大嘅国会嘅制衡嘅话呢，会唔会佢嘅行动唔会咁癫呢咁样。咁市场上喺呢方面有即係咁样解读呢，可能就相对上嗰、那个波动嘅风险可能细咗少少都未顶。但係我又覺得又唔可以咁樂觀嘅，因為咧佢既然佢最後嗰一任期嘅啦嘛，咁雞又玩到盡嘅啦，係咪？咁所以咧佢又無後顧之憂嘅，所以依家嗰個不確定性真係好大啦。但不確定性係你話究竟係買定買咧咁樣？有凡係好不確定性咧，風險高嘅話咧，個市就會迴避啦。但係你覺得同傳統上啲錢係股票嘅迴避嘅，走去債券啦，但奈何依家息口上升啊嘛。所以債券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得蒙其利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環球嘅資產價格可能因此係即係縮水咯。咁就你揾一個避險嘅地方咧，現階段就係即係唔係太多。 你話死啊！如果咁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好大機會因為咁嘅原因咧，美匯可能都會持續係即係比較強嘅，因為你冇定走嘅話，啲錢都係走翻去美金嗰度嘅。
12: 嗱，佢最近有個新玩意就玩地圖啦，畫地圖咁佢就中意將個地圖咧就畫到好大啦，將個美國旗咧覆蓋好多地方，咁啊畫埋咩咧？就畫埋呢個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咩什麼冰島啊、格陵蘭、古巴都係歸我嘅，啊都係我睇嘅咁樣。咁即係但係佢畫地圖啫。咁呢樣嘢人哋即係睬你都傻啦，係咪先？即係你冇理由畫入去，咁就係歸你噶啦嘛。咁但係佢呢啲咁樣嘅即係轉移節視線嘅東西咧，定係佢自己真係諗嘢有啲奇怪，或者甚至乎失常咧？
11: 咁我唔知啊，失常幾大鑊㗎，因為佢核彈嘅喺佢手上邊。畫地圖我細個有玩嘅，即係就好似建國咁嘅樣啊嘛。咁但係你畫完之後真係冇人理嘅。影響唔太大咯。你話係即係安大略湖啊，變咗美國湖啊咁樣樣。美國灣啊，乜嘢都會叫美國嘅話，我諗係自己噏嘅啫。影響唔大嘅。不過咧就顯示到佢個心態依家都希望轉移視線咧係理性嘅。若然唔係，如果係咧理性，如果做呢樣嘢嘅話咧，咁就真係風險真係好高下咯。咁唔止你係投資㗎啦，到時你都係即係環球嘅安全都係一個大問題啦。不過當然咁樣推上咧，可能推得太過遠啦。咁特朗普以往嚟講，成日見佢做一啲嘢好似唔理性嘅嘢，實際上喺佢自己盤算之內咧，又對佢嚟講又係一個理性一樣嘢嚟嘅。若然咁嘅反而話好啲咁多咯。不過我相信咁嘅機會係大啲。但係即係，只不過如果係喺佢嘅立場嚟講，依家咧就真係唔知點呢一番可以馬上有成效出嚟，對到佢嗰個政途咧係更加有幫助咯。咁樣樣都開咗頭，就未收到尾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好麻煩嘅寫照嚟嘅。
13: 咁啊，畫地圖就嚇，即係當係幼稚園學生嘅粗魯作嘅啫嚇。咁但係你啊，實際效果就係喺個爭議裏邊咧，就會有啲關税啊、貿易戰咁，同加拿大咧就本來鄰邦啦，咁但係因為特朗普政府啊向加拿大加徵嗰啲關税咧就高到不得了啊，咁加拿大又反制喎，即係都醖釀咗好耐噶咯嚇，咁星期二起咧就有幾百項咧嚇嚟自美國商品啊收15%-50%嘅關税啦，咁啊啲要加拿大嘅啲天然資源咧亦都即係作出一啲

0: 嘅百分比咧，整個貿易之間。但係呢以往呢用呢種方法呢就話要加對方關稅，希望攞到嗰、那個對方嘅妥協呢係會爭取到一啲民意嘅。當然有部分會失呢，有部分會得呢，就整體嚟講佢個聲望就話，哎我咁英明神武出去打仗經常攞到甜頭返嚟呢，但係今次同加拿大呢樣嘢或者其他關稅嘅行動都好呢，你起碼喺個國會選舉之前啊，唔會有咩就成效出嚟嘅，對方亦都唔會有咁即係傾有個過程啊嘛，所以我覺得係唔止得 cut 嘅，反而係增加個亂象喺度。咁佢當然依家咧就因為佢個關稅問題咧，亦都衍生到大家我哋關注嘅金價啦、股票啦、債券啦，另外銅價實際上咧就真係今年升咗20%+啦。其中一樣嘢就因為咧關稅嘅問題咧，就大家就扯得緊咗好多啦。咁你話銅係一個即係經濟嘅個先即係指標啊 ，leading indicator 啦咁樣。但現階段如果油價咁卡住咧，咁你個經濟活動可能會慢。咁油個銅價上升純粹都比較大原因就是因為供應問題啫。咁兩樣卡住咧，實際上對經濟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咯。咁所以現階段嘅油價上升之前都有個擔心咧，就話假如你拖累咗整體嘅經濟嘅話咧，咁油價當然有機會會回翻啲咁多啦。但到時候咧，最大問題又經濟活動慢啲咧。依家美股咧係用一個高嘅股值係擺咗喺度嘅。八月到依家嚟講都係一個橫行嘅幾個指數都係一樣。假如大家現在咧未係抱住擺嘅經濟個增長問題，若然個注意力去到嗰度嘅話咧，恐怕呢個即係股價重整咧，就會比較大幅度嗰啲。現時未出現啦，但係大家要小心咧，就有嗰啲市場個氣氛去轉向咧，呢樣就幾重要啊。
1: 頭先咧，你咧特別都提到咧，即係咧美息方面咧有機會上咧，其實咧個美元方面會相對地硬淨啲啦。咁睇到環球央行方面而家咧，即係無論係歐洲啦，以至到可能下個禮拜嘅聯儲局啊、日本啊，同埋咧澳洲方面咧，亦都咧講緊話咧會係即係研究加息嗰個情況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啊，即係美金方面短期嘅走向會點？特別係個 yen 咧，其實咧都升咗咧，都升破過咧154呢啲位啦。咁今朝早就係153.44對一美元啦。短期係咪其實都會係偏強咧？
0: 美匯會強，我諗相信係主要係避險嘅原因。如果你講個息口咧，你講啱咧，就係歐央行咧、日央行咧，或者其他主要嘅即係經濟體嘅央行啦。個加息嘅意欲都比較強咗，嗱咁你美元你加息，人哋又加息，個息差方面嘅影響就一等於抵消咗，唔會太大噶啦。咁所以剩翻落嚟就係嗰個避險嘅情況。但假如嚇，咁假如呢個息口仍然維持，但係個壓力喺度咧，如果稍後美國同伊朗嘅情況略為緩和一啲嘅話咧，咁即係避險嘅情況會少咗啊，咁反而到時咧美匯可能會有壓力啦。哪怕咧就仍然估計今年加兩次息都好啦，咁美匯未必可以一衝過100歲上邊咯。咁所以現在關鍵咧就係嗰個風險迴避嘅原因咧，先直接影響到個美匯啊。
2: 咁但係美債啊，而家俾日本拋售喎，即係始終呢一招日本莫財啊、冇水咧，即係開頭啊，即係入美國就出手啊，幫一幫啊，日yen 啦嚇。咁其實長貧啊難沽，咁當時都係講法咧，都係話唔想日本政府咧就拋售美債，咁啊大債主嚟噶嘛。如果帶頭拋嘅時候咧，其他國家都一齊拋咧，就一尋百踩。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已經係日本都開口牌啦，都冇辦法啦，冇乜資產可以變現啦，咁唯有就減持美債啦。咁喺個債市市場係咪個波動嚟緊會比較大咧？
0: 一方面就係、當然係啦，日本可能焗住要賣美債，不過現時嚟講，美國同佢合作就美國賣歐債啊嘛，嚟到買美元日元買日債啊嘛，咁所以個第一個壓力就喺歐洲個嘅嗰個債券市場添，咁嗰個歐洲債券市場如果係有人賣，佢要回落翻少少嘅話咧，咁即係益息口會拱嘅上升，所以點解即係跟住歐央行比較大機會會加息咧？咁去到最後一橛啦，又真係要賣美債又支持日 yen 咁樣，咁賣美債嗰個息口又會升㗎喇喎。 咁嘅情況咧，就係現時咧嚇，啱啱差唔多開始啦，就美國財政部會回購美國嘅長期債券。

0: 咁啊，咁啊就会加倍去买嘅，咁啊有机会咧，咁样会抵消翻保短时间里边，如果真系要卖美债，不过实际上讲真咧，如果去日本要卖美债咧，咁我相信嗰个影响就相当之大啦，咁系环球性地啊，个息口会上升嘅，因为美债个债息上升咧，系会影响到其他地方咧有关联嘅地方个息口都有上升压力，包括香港在内啊。
1: 咁另外咧睇翻咧个别股份方面咧，其实咧 Apple 咧就即将会公布佢咧新款嘅智能手机，但系咧琴晚股价其实都跌成超过1%。另外啲重磅股啊 ，Nvidia 亦都跌咗2%左右。点睇呢一类股份嘅情况咧？
0: 我尋日嗰啲晶片股啊，或者嗰啲科技股都又多唔少都會回翻啲嘅。你話即係個科技七紅裏面咧，即得兩隻升嘅啫，就 Tesla 啦，同埋 Google 啦。Google 升咗 A 咁多啦，咁蘋果跌咗1.1%。咁因為佢就快公布啦嘛，公布個產品啦嘛，咁啊產品最主要嘅睇佢究竟嗰個接機咧就係唔係受到歡迎咧？第二佢加價嘅幅度同埋市場接受加價情況係係咪易咧？佢加就加緊啦，因為環球嗰啲晶片太貴啦咁樣。嗱咁咧以往有人做過報告嘅，就話咧平常蘋果嘅股價咧。喺公布產品之前咧，有所期待咧，都會有多少支持嘅。咁但係一公布咗之後咧，馬上咧就個股價會有回落嘅壓力，因為見好消息就會賣。咁但係咧，過去再跟住過半年咧，比較大機會個股價就會回升翻上翻，升過即係公布之前嗰個水平嘅。嗱咁點都好啦，咁我覺得頭先嘅幾樣嗰個不利啦，譬如加價啊咁樣樣啦，對蘋果股價咧，好可能咧今次公布咗之後咧，大家都有啲擔心要觀察啊觀望嘅，咁所以股價應該短時間會有壓力㗎啦。咁係咪事後能夠升得上去，就要真係要睇一睇大家對佢加價係咪照買啦？呢個果粉若然唔係特別係真係頂得順嘅話啦，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
2: 嗯，佢仲要出接機咁咧，接機佢係咪真係好用啊？啲電襟唔襟啊？嗰個接嘅屏幕嗰條罅啊，會唔會起格啊？咁呢啲好快一用啲用家啲即刻拆開。嚟用噶啦，啲网络平台即刻又评分评价，咁啊即究竟好唔好卖啊？即刻知咁，但系肯定个价钱啊，即系贵上加贵噶啦。咁你港币计而家都过破万啊，基本噶啦，随时话要掂到20,000添。如果最顶级嗰啲，哇咁啊，即系
0: 股系2,000美金啊嘛，起码
2: 咁你即系买部车噶咯，买部内地生产车噶啊，电单车啦，买到电单车，咁你谂啊，即系嗰个价格系咪真系去到个人人支付到，同埋一个？个销售量，再加上咧，即系嗰个即系地缘政治嗰种格局咧，即系对于个生产地来源啊，有一种限制吓，即系加美国嗰啲啊，就话你哇，你中国制造，可能我又要加你税啊，咁呢啲变数都令到苹果手机都吓，就带来好多困扰。
0: 都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算你话人接受佢加价都好咧，因为晶片嘅供应依家又唔系好够嘅，咁即系话个生产有个瓶颈喺度，你变咗系即系供过求。过于供都好咧，你卖唔出，你真系赚唔到钱啦。所以呢点咧，亦都系佢一个隐忧，晶片嘅供应嘅问题。
1: 系啦，你想量产多啲，都要睇下晶片方面够唔够吓。咁今日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分析嘅。咁啊，当然投资方面咧要做下功课啦，亦都要听唔少嘅专家意见啦。当然清姐咧亦都可以俾到咧意见大家嘅。清姐日日都喺我哋度咧财经台嗰度做节目啦。咁但系有阵时咧 on air 嘅时间咧唔够咧就讲唔晒啦。又或者啲投资笔记咧真系要咧就系私底下同你讲嘅。咁而家有个机会啦，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52。9月12日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呢个咧，今个礼拜六就会举行，而家仲剩翻咧好少嘅名额啫。咁啊，想得到清姐咧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同埋清姐咧围炉讲港股、讲港股啊、讲美股啊、讲投资方向咧，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快啲报名啦！活动咧当日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嘅。参加今次活动咧，又要注意啦，更加有机会咧赢取咧，同样喺晚上啊9月12日星期六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2张吓，可以同清姐一齐睇 show 吓。报名咧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咧，即刻上新城网站 WhatsApp 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英国多个机场大量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当日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都受到影响。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日的傍晚，英国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的运营受到影响。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分析就显示，全英有超过1000次航班被取消。当日晚上，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就说已经实施修复措施并解决系统问题，正尽全力应对航班积压的问题。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都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伊一区定居点的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而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两日之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军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为了回应伊朗这些未遂的攻击，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而在这些船只遭到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央视就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的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财经方面，